为擦亮特色农产品名片，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在郭家镇葡萄开园上市之际，8月28号上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擦亮郭家葡萄区域公用品牌，拓宽市场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德惠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发布会邀请了人民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总站、吉林日报、吉林广播电视台等多家中职、省职和长春市职媒体记者，以及我市域内部分自媒体代表，走进郭家镇葡萄种植大棚，开展实地采访。大棚内藤蔓繁茂，葡萄挂满枝头，一串串颗粒饱满的葡萄挂满架下，果香四溢。种植大户现场向记者介绍棚膜种植技术、绿色管护流程，直观展示郭家葡萄的生产环境与优良品质。媒体记者通过镜头记录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近距离感受郭家葡萄的产业底色。作为远近闻名的葡萄小镇，郭家镇拥有40余年葡萄种植历史，凭借得天独厚的土壤气候条件和棚膜栽培成熟技术，成功打造郭家葡萄长春市区域公用品牌。郭家葡萄产业园区获评长春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118公顷，已经形成种植、采摘、集散、销售一体的产业格局，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支柱产业，切实以特色产业发展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同时，我市积极开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创建提升活动，通过系统性布局、项目化推进、实打实培育，切实把德惠的农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增收优势。此次新闻发布会的召开，进一步提升了郭家葡萄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搭建起产业宣传与产销对接的平台。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不断推动郭家葡萄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积极拓展采摘、旅游等农旅融合新业态，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台记者徐博瑶、杜广、孔维希报道。

为持续推进长时间细化治理，补齐公园夜间配套短板，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市环卫处实施惠民公园夜景亮化升级工程。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施工，目前新安装的灯光设施已全部投入使用。惠民公园夜景亮化工程全部由公园自主施工，经过管线预埋、灯光布施、灯光调试等一系列工序，目前园区亮化改造已全部落地见效。本次升级改造兼顾实用性与观赏性，一方面补齐夜间照明盲区，保障群众游园安全，另一方面运用多重景观灯具，丰富园林夜间光影层次。其中政府前小转盘增设报数灯六盏，公园长廊安装 LED 灯带近200米，园区内部新安装照明灯30盏。夜幕降临后，惠民公园灯光亮起，柔和的灯光装点园区环境，既擦亮城市街角颜值，也实实在在丰富了群众的夜生活，市民游园的安全感、幸福感显著提升。据了解，亮化提升工作还将持续推进，后续计划对园内草坪老灯盏进行更新，对亮度不足的区域继续加装路灯，进步优化园区照明布局，持续坐实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本台记者王海英、冯彦斌报道。

0: 在朱城子镇大房子村，精心家庭农场负责人林国立凭借踏实肯干、爱钻研、敢尝试的劲头，一步步拓宽种植路径。他先发展露天蔬菜种植，后踏入设施葡萄产业赛道，从零基础摸索到自主创新生态管护，用勤劳的双手把土地效益越做越大，走出了一条稳扎稳打的乡村致富路。林国立是土生土长的大房子村人，原本一家人一直种植大田玉米，虽然除了自家土地他还租种了一部分田地，但收入仍然有限。林国立
1: 主要就是那个看人家，就是那个临近的那个村上有种菜的，但是平常跟他们唠嗑完了效益还挺好，就是比当种那个大田强一些，后来我就一点一点的跟你学习，完了自己就开始种。第一年种的少，第一年也就是七八亩地，那主要那时候种的是大白菜。
0: 虽说头一次种植大田白菜，但林国立觉得没啥问题，因为家里每年都会种一些自留的白菜，可现实却给他上了一课。这一次的经历让林国立认识到，种植不能凭借经验，还要靠科技。他明白了这一点，开始线上学线下问，不断总结积累经验，在不断的积累当中，他的种植规模和品种也随之增加。林国立
1: 现在我这外边就陆地的现在种是一晌多地的菜，其中反正包括挺全面，比方土豆啊，那个豆角啊，茄子呀、柿子呀，那粘苞米呀、这都有。我自己那个种自己卖嘛，你要是全面一些好卖，完了今年就是像那个茄子啥多的话，我在家也开往出开，就自己卖不过来的时候也在家做家开。
0: 常年扎根田间跑市场销售，让林国立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和稳定客源。在长春幸福街早市、东乐早市多年摆摊经验，他深知农产品品质才是长久销路。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葡萄设施种植效益可观，市场前景稳定，便萌生出了新增葡萄大棚、拓宽增收渠道的想法，正式开启了蔬菜加葡萄多元种养模式。零基础起步的他，面对全新的棚模种植领域，一切从头学起。他到郭家镇、农安县三河等地学习葡萄种植技术，还利用手机在线上学习。创业初期，他全程采购成品鱼蛋白肥种养果树，但长期规模化施用，种植成本居高不下。为提质降本，他通过线上咨询反复试验，最终摸索到了自制鱼蛋白有机肥的成熟技术。靠着自主钻研，敢于尝试，林国立成功实现了生态种植自给自足，不用外购化肥、成品肥料，种出的农产品绿色安心。在稳步管好葡萄大棚的同时，他始终保留露天蔬菜种植，果蔬双向经营，互补增收。多年市场打拼，林国立凭借果蔬品质纯正、口感天然、品类齐全，积累了大批回头客。随着产业逐步成熟，他也有了清晰的发展规划，希望依托本地近郊优势，扩建大棚，做强家门口采摘经济，减少常年往返长春的奔波，同时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共同增收。本台记者王海英、朱海林报道。
2: 朝夕相伴，
3: 朝夕相伴，
2: 生生不息，
3: 与您最近，
2: 所以最
3: 最亲，
2: 所以最亲。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7: 有我陪着你，你还怕什么？
5: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8: 路上的行人，
4: 路上的广播，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FM 8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未来48小时之内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未来72小时之内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当中可以看到三中央街的位置上，三中央街从我们的九道街一直通往铁南立交桥下附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为集中的。同样呢，这一时间呢，可以看到在三道街的位置上，粮库胡同通往三庄街方向的车流量较为拥堵；五道街的位置上，五道街从二中央街通往三庄街方向的车流量较为集中；六道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从中央街一直通往三庄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是较大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目前可以看到在东风路的位置上，东风路从八道街一直通往三道街方向的车流量较为拥堵，其中三道街的位置上和平路通往东风路方向的车流量较为集中，五道街的位置上和平路通往三道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较大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学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方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

液体流不过网眼很密的筛子，你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吗？答案是液体分子的表面张力作用。凡作用于液体表面，使液体表面积缩小的力，称之为液体表面张力。它产生的原因是液体跟气体接触的表面存在一个薄层。

0: 叫做表面层。表面层里的分子比液体内部的要稀疏，分子间的距离比液体内部要大一些，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引力，就像你要把弹簧拉开，弹簧反而表现具有收缩的趋势。正是因为这种张力的存在，有些小昆虫才能无拘无束地在水面上行走自如。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约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30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事故原因已查明，此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塌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公安等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西藏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消息，吉隆口岸首个临近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当地时间30号。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截止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接下来是一组资讯。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开展执法巡查。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30号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30号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云南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30号紧急下达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万元，支持摩汉镇水库险情处置和救灾。针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福建厦门警方联合调查组30号发布情况通报，事件共有6名嫌疑人被刑拘。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30号 ，CMG。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决赛在苍南体育中心举行，广东东莞队以100-83击败浙江苍南队，取得首战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冠军。30号，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发布处罚决定，对8月28号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与大连英博比赛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土耳其媒体30号报道，当天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 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称，暂未发现中国公民乘坐涉事渡轮。美国方面29号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拉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故事。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拉里格斯认证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并将维持25年。英国方面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或降至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30号，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地时间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影响。接下来关注两条服务方面的消息。辽宁省教育厅消息，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察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9号，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极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号、9月27号0时49分。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贵的父老乡亲们，
2: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3: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4: 哎呀爸，这个药是饭前吃的，这个药才是饭后吃的。
5: 哦，我知道了。
4: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6: 为爸爸解释药品的说明书才3遍你就开始不耐烦了。
4: 这个是开关，调温度按那个。哎呀错了错了，应该按这个。哎，
6: 教爸爸使用新买的空调才2个小时，你

还记得吗？小时候爸爸教你写自己的名字写过500遍，教你骑自行车用了整整3个星期天。爸爸是带着快乐

0: 爸，该吃药了，水给您倒好了，药我先给您放桌上。
1: 女儿已长大，过了年吧，您就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之爱。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7: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6: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7: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3: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8: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2，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

0: 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4: 起来。
2: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4: 方圆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直播平台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9，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啊，
2: 我老方啊。哎呀，
0: 哎呀，是怎么不是哥？你不行，你稍微离我远一点。
2: 咋的？
0: 我现在不适应我身边有人，你知道吗？不是，就是不光是我呀，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啊。你现在适应身边有人吗？
2: 适应，我非常适应。说实话，在你不来这一周的时候，我老想你了。我天天捣鼓，天天想，夜夜盼，大圆何时能相见？
0: 你把我盼回来之后，你呢？
2: 那谁还没有点儿
0: 不是用猪腰子想都能想出来？你这是发自肺腑的吗？你啊，
2: 没有这个
0: 是日日想日夜夜盼，终于把我盼回来了
2: 啊！
0: 你上哪去了？
2: 我去了一趟沈阳，
0: 不然我还以为怎么了？我们两个是平行时空了吗？你在那个时空直播，我在这个时空直播，就永远没有交集是吧？
2: 没有。就是搭档嘛，就是《三国演义》里边不说了吗？酒合必分，酒分必合。
0: 咱俩就是
2: 分分合合，
0: 咱俩就是已经是分完了，现在又开始合了。
2: 哎，
0: 那好，那我非常期待我们下一次分手。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超不过一个月。
0: 嗯，
2: 我跟你说，就八家说就超不过一个月。
0: 八家不是人的哥。我现在我真有点不太适应
2: 啊，
0: 身边有人，
2: 就是你这两天
0: 要不打申请呢
2: 啊，
0: 不行，咱俩就是
2: 调个桌，
0: 这周我来
2: 啊，
0: 下周你来，哎，领导能不能干吧？
2: 不能，
0: 不能啊，
2: 不能。
0: 那就咋这么着吧，
2: 将就对付过，
0: 就对付整嘛。
2: 那对，那个既然就咱俩已经当10年搭档
0: 了，是，但是有一点很好啊。那你看我不在的时候，你这卸甲楼层都不敢往上爬。
2: 没，
0: 你不在的时候，我卸甲楼层没有超过10楼。那今天
2: 都一样，
0: 我11楼，我跟你讲，我觉得我支棱起来了。
2: 你跟
0: 来
2: 吧
0: 你，哎，
2: 起码俩人的时候，咱俩就是两个。10以内加减法都不行的人放在一起能超过10了，这也是一种突破。
0: 对啊，那你看经过我两周的学习，以及经过我哥1周的学习，我们现在已经
2: 2周请假别了。
0: 我们已经非常非常丰盈了
2: 啊！
0: 我跟你说，我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我了。
2: 哎，
0: 你就不能用以前那大圆来看待我。
2: 10以内加减法已经突破了是吧？
0: 对，我们两个经过就是近1个月的学习，现在已经楼层能查到10以上了，这就是进步，每天进步一点点，
2: 哎，
0: 好不好？
2: 咱俩争取，咱俩月底的时候，突破到20。
0: 咱们争取今天幸运楼层11楼不查错，好不好？
2: 哎，
0: 先从这期节目咱做起，
2: 争取啊！但昨晚留这小作业，该说不说，挺有意思啊。小学语文超过念过5年级以上的，你基本上就答这题，那都是 so easy。
0: 挺简单的吧？
2: 我特别得点名批评一个同学。
0: 你又想批评谁？
2: 那个咱家里面的蹲级生。
0: 蹲级生谁呀？
2: 春生。
0: 哥，我上周五刚批评完。
2: 我大上周刚批评完的。
0: 不是，这孩子真是不长心哦！
2: 啊，
0: 咋说都没有用、啊，
2: 就咋说没用。
0: 所以说我甚是怀疑一件事情。
2: 咋的？
0: 他是不是不听广播？他说听不到广播呀、
2: 那个、如果是啊，春生你不听广播的话，我建议你看看直播吧。
0: 看看直播
2: 这更直观一点，好吧？
0: 对呀、啊。
2: 哎，咱们现在的时候，在我们俩这两轮学习出去学习回来之后啊，
0: 给家带来了是什么呢？
2: 什么呢？
0: 各直播平台同步直播。
2: 对、
0: 啊。哎，而且你看到的是两人非常非常优质的画面，以及非常优质的声音。
2: 大哥，等会儿。
0: 啊，
2: 咱别吹。
0: 今天画面不是很优质啊。
2: 咱俩不刚说完吗？
0: 然后呢，今天我是建议什么呢？我建议大家都要听广播。如果说现在手头有广播的话，我建议大家要听广播。
2: 哎，
0: 今天千万不要在那个视频号上搜897百姓通，在里边看我俩的直播间形象吧。
2: 今天我不知道咱们整的这个，
0: 哎，哥们儿咋的了？让人煮了。
2: 我是彻底变成一小黑胖子了，
0: 我变成个小黑白胖子，黑红胖子，
2: 就是帮我俩整的去黑通红的，
0: 通红的去黑的，
2: 哎，去黑通红的，也不知道。
0: 你说但凡你站一点哈，但凡你站了瘦呢， 或者说但凡你占个白呢，
2: 哎，
0: 但凡你占一个脸型好看呢，就是我们俩今天直播
2: 啊
0: 啥也不占。所以我建议大家哈，如果说就是我是有偶像包袱的，
2: 对，
0: 你今天你就听广播得了，你不要进直播间看，真的是非常有损我的形象。我本人啊，我现在对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个灯发誓，我本人真不长这样。
2: 我也不知道，
0: 我本人真不长这样。
2: 一般正常直播是美化主播的，
0: 嗯，
2: 我也不知道咋的了，咱们家这个直播镜头是苹果的。
0: 行了，不用管那事儿了啊，就大家有广播就今天听广播。我建议大家不要在公众号上去搜八九七百姓通看我们两个的现场直播，因为形象真的是很拉完了。你等我什么时候包来形象调到夯爆了，你再进来好吧？
2: 对。咱们看这昨晚留的小作业，我昨晚留的作业是两个成语啊。第一个成语的时候呢，是一个雨字和一个心在玩跷跷板，结果你雨还赢了呢，你说？
0: 雨这边啊，他为啥赢呢？因为我觉得雨这个字比较沉，它重啊。然后心他为啥就是说他输了呢？
2: 输了呢？为啥？
0: 因为他细长细长的，雨这边又重又沉，心那边又细又长，谁知道这啥玩意儿？咱们啊，
2: 来第二个成语，第二个成语五线谱，现在它变成三线谱了。
0: 三线谱了，
2: 就是一个高音谱号啊，这我知道，高音谱号。
0: 唱歌的呗，
2: 唱歌的。哎，
0: 我跟你说，我就是没走那条道，要不然的话哈。就那些唱美声的哈，那都得被我碾压。
2: 美不美声被碾压我不知道，但是谁敢指麦克我知道，你挺碾压的。
0: 谁敢跟我同唱一首歌
2: 啊？
0: 小样的，我让你一句话都唱不出来。
2: 对，一个高音谱号，唱歌的高音谱号，还有一个后面是一把弓，底下是个低音谱号，完后面跟个一个德，
0: 歌弓。嗯
2: 啊，
0: 然后后边一个德，
2: 哥哥骂德吗？
0: 骂，那是啥？咱没听过，这是成语啊，两个成语。如果说你要是猜到这俩成语了，把答案发送过来啊。
2: 对，一定是两个成语啊。
0: 对的，
2: 猜一个的肯定不算数了啊。
0: 嗯，
2: 踩中楼层了，奖品也不能给你啊。来吧，啊，看好我们留言，我相信就这俩成语，你要猜不到的话，你别跟我俩出这场戏。
0: 我们这个八九七百姓通啊，有一位好朋友说这春生究竟是啥情况啊？咋就听不进话呢？咱不知道啊。
2: 他只看留言，应该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直播啊。我们八九七这个是谁？百姓通啊，里边的时候好多好朋友在留言呢，是不是？我俩距离稍稍有点远，看不太清啊。但是没事儿，这两天时候我们领导又给我们加设备了，还加。
0: 你说出去之后他就必须得加了，
2: 要不然我俩这个我起码大远年轻人眼
0: 我是能看到的，但是是谁留的言看不到啊。
2: 对，就我这个老眼昏花的眼神，看那个啥的时候，看到那边留言的时候看不清了，那不是花不花三十七八吗？我这三十七八已经花了。那个谁，那个好朋友，我们看看我们家春生是用啥往俩批的啊。首先看一下一楼春生，这是绝对答案，绝对积极。
0: 你看上来就开始批评人家，
2: 怎么我不是表扬的吗？答案积极，这不是表扬他的吗？
0: 好吧，
2: 虽然答案很积极，但只答一半。
0: 你着急了孩子啊。
2: 哎，兄弟啊，那下回的时候你审审题。
0: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第二他没猜出来哈。
2: 也没
0: 啊，刘老师一楼给出答案是语重心长，
2: 没毛病。
0: 那你一看那个语都已经就压下来了，
2: 对，
0: 那肯定是又沉又重的嘛。
2: 的
0: 那心细长细长的。
2: 语重心长，一楼没毛病啊。来看一下我们的二楼，二楼我们的大王叫我雷云山说了，语重心长，歌功颂德，
0: 歌功颂德哈，
2: 没毛病。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楼，有道，语重心长，歌功颂德。
2: 四楼风情玉孩也说了，语重心长，歌功颂德。
0: 五楼 VIP 免费，他说语重心长，歌功颂德。
2: 六楼我们心灵的宁静给我们的答案也是语重心长，歌功颂德。
0: 继续来看一下七楼仙人球给出的答案是语重心长，歌功颂德。
2: 八楼笨笨说了语重心长，歌功颂德。
0: 继续来看一下九楼无忧无虑的白云，语重心长，歌功颂德。
2: 十楼清风给我们答案是语重心长，歌功颂德。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一楼东风给出的答案啊。十一楼是不是哥？
2: 十一楼东风。
0: 十一楼的东风啊，答案正确，你是可以获得米砖一块。答案不正确，我们就要顺延下一位啊。
2: 对，
0: 快来看一下十一楼东风给出的答案是语重心长，歌功颂德。恭喜 叫东风哈，踩
2: 动
0: 了新楼层。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您的领取地址是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克隆超市啊。
2: 岁月静好，给我们的阿姨同样是语重心长，歌功颂德。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鸡儿的蘑菇啊，语重心长，歌功颂德。
2: 风霞的答案也是语重心长，歌功颂德。

0: 好，接下来看一下魔法彩铃宝，语重心长，歌功颂德。
1: 必达给我们答案也是语重心长，歌功颂德。都这点了，你才发，早寻思啥了？
0: 我发现现在哈、就在咱们这个平台参与节目
1: 啊，
0: 实在就是说，挨骂几率太高了。发早了要挨骂
1: 啊，
0: 然后发错了要挨骂，
1: 你看
0: 发少了要挨骂。发晚了同样要挨骂，
1: 现在
0: 特别考验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啊！
1: 哎，
0: 你但凡你听我们节目超过一年之后 你的脸皮得成厚了。
1: 你现在能骂你的人有几个？
0: 嗯，
1: 你大道上走的多少人敢骂你吗？
0: 啊，就大道上
1: 啊！
0: 我的妈呀，真有意思啊！
1: 啊，
0: 我跟你说，但凡要是有人在大道上能认出我是公务员，
1: 咋的？
0: 我得总来吗？我跟你说，现在好在是好在啥呢？
1: 哎，
0: 好在我现在我直露声，我不露脸。
1: 对，
0: 但打今儿开始啊，咱俩得低调点了。
1: 低调点，
0: 因为咱俩露脸了。不仅人知道你声音什么样的，还有人真长着面了。
1: 这十来年，咱俩为什么潜伏在我们的广播电台？
0: 哎，
1: 就因为不露面啊。
0: 不露面啊。
1: 没想到领导咋想的？
0: 怎么样？
1: 必须让咱俩，必须让咱俩这盛世容颜不能淹没呀。
0: 就是我们两个今年必须杆儿是吗？你现在让我们俩露脸，你是有何居心？你知道我们俩这么多年有多少仇人？就主持方圆百里叨叨叨这些年
1: 啊，
0: 我俩得罪多少人你知道吗？你现在让我俩露脸、啊、
1: 有多少黑粉你知道吗？这个而且的时候啊，就是在提醒好朋友们，你在大街上不可能有人骂你、你周围的朋友谁敢骂你？
0: 他们都是背后骂我的。我就敢保证，当面谁也不敢骂我。
1: 所以说，就像咱俩这样，能敢当面，就是当着这么多人说人家的人，那都是好人。
0: 其实真是这么回事，
1: 是不是？
0: 当面能够指出你缺点的，他一定是好人。
1: 对
0: 啊，但是呢，你一定是把他当坏人。
1: 语重心长补了一枪，咋的了？
0: 人家叫汪洋浩博
1: 啊，汪洋浩博。
0: 什么眼神？哎呀，
1: 他只补了一箱语重心长的那个词儿，整丢了。浩博呀，你就把你把我这个嘴气的都瓢那了。
0: 是吧？来看一下李俊鹏啊，给出答案也依然是语重心长，歌功颂德。后边的这些那毋庸置疑，百分之百那就是抄答案来着，
1: 都抄答案的
0: 啊，那都是听前面的正确答案，听广播看我俩就是怎么解读的啊。
1: 哎，
0: 要通过自己的智慧猜出这个答案，然后再发给我们。
1: 咱俩忘了一件事儿了
0: 啊，事儿啊，
1: 今天彩中心十一楼是啥？咱奖品是啥？没告诉人家。
0: 告诉了，东风
1: 嘛，
0: 告诉是米砖了，都告诉
1: 你
0: 从中央街十道街口去领去了。
1: 对对对对，
0: 周六去领，电话号发了啊。
1: 电话号又发了，因为这是你唯一的领奖凭证。我跟你说一遍，东风啊，就咱你领这米砖是源自于咱们北凉米业的米砖。北凉米业依托优质的松花江流域的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人家采用的绿色种植技术啊，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煮出那大米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都不带回声的啊！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0: 嗯哼。
1: 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面有售的，而且的时候呢，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不仅是你的领奖地点，而且到那嘎达你要吃好这大米了，你就扛去就完了。
0: 嗯，二斤一袋，五十斤一袋的，
1: 对，
0: 那都有。你想，就是咱家米砖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
1: 啥品质？
0: 你到超市里买回来的是同样的品质。
1: 对
0: 啊，不可能说是这打米砖给你打好的，然后超市给你发，绝对没有那事儿啊。因为北凉米跟咱们合作已经超过三年之久了，
1: 对，
0: 目前为止是零差评的。大家口碑都非常非常之好，平民的价格，然后品质非常的高。
1: 嗯，
0: 不信你就整点，你回去煮粥去。
1: 而且的时候，
0: 粥最能出现就是
1: 体验出
0: 一个大米的品质。
1: 大米咋样啊？而且的时候，一过八月十五之后了，外地有亲戚朋友的啊，你整点北凉米业的新大米，就刚发的那个大米啊，可能稍稍贵点，但给远方的朋友邮寄点咱家乡大米，让他们尝尝咱们北凉米业的优质好米。
0: 嗯哼
1: 啊，来再来说说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这个我是吃货，我感觉我一天不吃点啥，我就是哈、啊，就是我这胖都是吃的。
0: 哥呀，就是以前大家伙可能就是猜不出来你是好哪口，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八九七百姓通一开直播之后，
1: 嗯，
0: 大家通过画面就能看出这俩都是好吃人士。
1: 都是好吃人士，
0: 这得说是你们那个融媒体中心伙食是真不错呀，瞅给这俩人养的
1: 啊，白黑胖黑。

0: 胖的。那个，来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就是你认为咱东北菜里边哪个菜啥菜第二顿比第一顿好吃？
1: 必须是东北菜吗？
0: 南方菜咱也没吃那么多呀。
1: 南方菜就不回锅吗？
0: 南方菜我知道有一个叫回锅肉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我认为咱东北菜第二顿比第一顿菜好吃的菜好多，
1: 那太多了，
0: 太多了，是吧？啊、咱俩先别说，告诉他楼层，完了之后了，咱俩一会儿再、
1: 啊、就是把这个机会留给大家伙儿。
0: 对对对对对，哎，
1: 东北菜系里边，第二次在回锅热完之后比较好吃。
0: 第二天回锅的菜比第一天好吃的啊、
1: 嗯？
0: 是啥菜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吧，谢楼层。
1: 谢谢楼层三楼和十二楼，踩中三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十二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哎，北凉米业依托德惠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煮出的饭口感软糯弹牙，冷饭都不带回声的啊！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有售啊。
1: 嗯，没错。另外，我们日月泉矿泉水它是含有二十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啊。
0: 嗯，人水龄一万多年了都啊。
1: 嗯，没错。然后目前现在家里边是有那么一批水。它就是那个标签上边有一点点的小问题，它没有办法进行正常销售、现在是低价处理呢，我觉得这一个羊毛大家一定要去薅
0: 啊，
1: 一定要去薅这羊毛，
0: 一定得薅得 啊。
1: 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办水热线，送水热线，你打电话啊，153-443-6-2997，
0: 153-443-6-2997。来吧，我们俩进一小段广告，稍事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3，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3: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圆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快乐，北京时间9:05，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2: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就是在东北菜系里边啊，有哪几道菜啊，它是第二顿吃的时候更好吃。
0: 对
2: 啊，能想到几个你就跟我们分享几个。
0: 嗯。那个幸运楼层不太高，一个是3楼，一个是11楼，
2: 12楼
0: 啊。选中3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12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先说北凉米业吧，给我们金主爸爸做个广告。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都不带回声的。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荤，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销售店位置呢，在现在目前在我们市内呢，我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售了啊。
2: 嗯，没错，才中12楼的好朋友是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大箱。
0: 嗯，
2: 金主爸爸大气啊，一箱一箱送大家伙啊。
0: 对对对对，而且的时候那个咱这个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这是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 C级水源保护区，它这个水龄已经有10000多年了，它是源自于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就在这咕嘟咕嘟咕嘟往出冒，冒了10000多年了。
2: 哎呀呀呀呀！
0: 啊，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低刀低钠，特别是天然的弱碱水，富含偏硅酸。李宁头一口喝，你感觉水，哎，
2: 怎么了？
0: 怎么这样式的呢？
2: 好吃不好啊？
0: 就是你常年喝惯大井水的那些人，你可能喝不惯这种山泉水。
2: 是吗？
0: 但是你喝惯山泉水了，你再喝别的水。有味儿，就是这种
2: 感觉。现在上了啊，有机会喝井水去。
0: 咱们好多那个水都是那个大井水嘛，
2: 是吧？
0: 对对对，
2: 自己打的呀？
0: 不是，人家是矿泉水厂打的。所以说呢，就是你喝惯山泉水了，特别那水泡茶是特别好喝的。
2: 嗯，泡茶。
0: 泡茶的朋友，我建议你拿这个水，你也不贵，是吧？特别他最近的时候，那个老板进来一些水，发现回来发现这个标识给印错了啊，没办法，咋整？特价销售吧，和这波羊毛咱们就薅一点。这个水回来你不用干别的啊，你就煮茶，哎，泡茶、煮茶都行，你绝对喝出不一样的味道来了。
2: 嗯。高端的水，
0: 高端的水 啊，亲民，价格很亲民。他家销售店位置呢，16道街10楼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2: 是的，如果说你也有什么想法的话啊，就比方说你突然间想到一个啊，在东北菜系里边就有这么一道菜，第二顿吃嘎嘎好吃，你也想非常急切的跟我们分享的话，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
0: 哎，如何来关注呢？我先告诉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这样的啊，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在添加朋友这栏目里面，你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 DH 后面3组数字897，就 DH 897897897，搜索关注，加入我们交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发到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
2: 没错，其实在我脑海当中哈，那出现老多菜，那第二顿也太好吃了。
0: 我跟你说啊，大烩菜，农村大席的大烩菜，第二顿比第一顿好吃，第二天特别第二天吃，哎，
2: 那烩菜我还真不觉得
0: 没吃过是吧？
2: 不是没吃过，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好吃，因为烩菜里边主要都有啥东西？
0: 啥呀呀？
2: 酸菜呀，酸菜你要第二，
0: 我说那烩菜不是那烩菜，
2: 那哪个烩菜？
0: 就是农村办大席，你知道吧？折螺。里边什么蒜苔呀、肘子呀、花生米呀、凉菜呀，
2: 那能往一起折吗？
0: 哎呀，就那个菜，我们最早的时候。
2: 那你回家你咋热呀？
0: 就搁盘里面，你腾一下就行。
2: 腾一下。
0: 腾一下就行。
2: 花生米也搁里头。
0: 哎哎，对，腾一下。
2: 那花生米都不脆了。
0: 不脆了，外弄为里酥的，都弄为一半了，但是好吃。
2: 你那么吃
0: 啊？
2: 说实话，哥，你要是那么吃的话。那我是真没法接受，
0: 没法接受吧？
2: 什么大肘子、花生米、蒜苔、鱼，
0: 对对对对，
2: 都整一大盘里边，
0: 整一盘里面，
2: 那咋是？
0: 哎呀！
2: 你说你但凡你把这几个菜
0: 啊，
2: 你给它分开了，鱼回去回锅鱼绝对好吃，
0: 回锅鱼
2: 这我从小吃到大的
0: 啊
2: 然后再者就是那个炒蒜苔，
0: 炒蒜苔
2: 第二顿的蒜苔那绝对是 YYDS， 绝对 YYDS，
0: 第二顿好吃吧？
2: 哎，
0: 还有一个菜啊，
2: 甚至现在网络上还有叫什么的呢？
0: 啥？
2: 第一顿就让你炒出第二顿蒜苔的味道。不吃新蒜苔。
0: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菜必须第二天吃，
2: 啥菜啊？
0: 油脂了，
2: 油脂。 油脂了呀。
0: 哎，靠油那油脂了。
2: 为啥这样呢？
0: 你第一顿靠出来的只能吃个酥香。
2: 对呀、啊，
0: 你把这油脂
2: 那不就要吃酥香的吗？
0: 对，你拿回来，你第二天的时候你放小盆里面你蒸一下，
2: 那不就不酥了吗？
0: 不酥了，你把那油逼出去，拿那油脂了拌饭，老香了。哎呀，我长得这么胖，为什么？
2: 不是老腻了吗？
0: 一点都不腻了，把那油逼出去之后一点都不腻。
2: 但是我该说不说，哥，咱俩吃的
0: 啊，
2: 那是真不一样。
0: 还有啊，就是你说那回锅鱼，那鱼
2: 啊，对，鱼啊，鱼必须第二顿好吃。
0: 第二顿好吃，为啥东北人有一个习惯，说是千吨豆腐
2: 万吨鱼吗？
0: 哎，你就把这鱼，你第二顿你再哭它一下子，特别鱼都炖碎了之后了啊，那小肉渣，你把刺儿挑出去，那肉渣你吃，哎呀，老香老有滋味。
2: 哥，我甚是怀疑 啊，就是我不在的这半拉月，你是不是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说吃？
0: 你说少了妹子，
2: 我怀疑我不在的时候你顿顿都说吃。
0: 哎，我差不多，我这
2: 上顿吃下顿吃，天天吃，
0: 我天天领这帮好朋友们各研究各种吃的。哎，就是这个季节吃点啥，
2: 不是我不在的这半拉月大家是不是都得胖二斤呢？我一回来我就开始克了大家伙。
0: 哎，所以说你跟啥人小傻人，跟着巫婆会跳绳，你跟老方和大圆走，你放心，你绝对饿不着。一定
2: 跟着大圆混三天喝九顿，这话是从哪儿来的呢？谁说出来的呢？咱说
0: 谁到了之前你们咋这么比巴瞎呢？你
2: 行了啊，接下来就是交给大家伙了，你们自己去合计，自己去想去，就什么菜第二顿你给它热一热，溜一溜，炒吧炒吧，哭着哭着，
0: 对，
2: 比第一顿还好吃。
0: 对对对，
2: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分享一下啊，就是现在你没发现一个社会问题，就你上医院去，好多男科的大夫是女的。
2: 男科大夫是女的，
0: 妇科大夫男的，
2: 是男的。
0: 哎，
2: 其实我觉得吧，哈，这是咋说的，人不说就是医生面前无男女吗？啊，你就不用去介意这种事情，
0: 拉倒吧。
2: 但是
0: 啊，
2: 那做心电的能不能配个女的？
0: 进屋脱了，周开。哗哗一顿的要就是一顿栽。
2: 这事我真建议一下。
0: 啊，
2: 做新店的能不能配个女的？
0: 你关键找那男的，都是男的给你做呀，真有女的呀。哎呀，你没赶上。
2: 行了，那就不说了，反正这事儿我是建议了
0: 啊，
2: 大伙儿听就听，不听我这辈我也不做。
0: 我跟你说，后来我琢磨明白了，为啥这个现在妇科是男的，
2: 为什么
0: 男科是女的呢？
2: 为啥？
0: 就你想学医是，
2: 他有什么道理、啊？
0: 学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2: 那肯定啊，
0: 大学就五年，考个研四年，这就九年、你回来你再出来再进修一下，基本就十多年的时间。这么长的一个学医的里程，你不得挑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学科啊？
2: 行了，哥，你别说了，你越说你越下道了，哎。
0: 哎，现在的时候啊，就前两天的时候，就是有人说是喜欢我。
2: 谁说
0: 喜欢？在、这个、
2: 谁这么不开眼儿啊？咱说，不是他哥，他喜欢你啥呀？喜欢你穷，喜欢你老，喜欢你就是有点
0: 天天不洗澡啊。
2: 喜欢你啥呀？
0: 我也不知道喜欢啥，但是我跟你说，哥非常有态度，直接就把他拉黑了。
2: 你拒绝了？
0: 删黑了。就是马上了，这都十一了，你说喜欢我？
2: 这对于一个已婚人士，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0: 就是你这个时候马上要上秋了，还有大概有一个来月吧，就掰苞米了。你说你喜欢我，你是不是要骗我上你家去帮你扒苞米去？拉苞米装苞米仓子？
2: 那你都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套路了，现在全部都机械化了，谁用手掰呀？
0: 低头低脑的，
2: 你是真不了解农村啊！
0: 啊，
2: 你真的不了解农村。现在只需一台机器
0: 啊，
2: 无论是种还是收
0: 啊，
2: 非常非常的简单。
0: 那我知道了。
2: 人家一趟车过去，基本上你家的地就给你收没了。
0: 那骗我去开收割机去？
2: 你家有这有没有这玩意儿吗？
0: 嗯，我能租着。
2: 那直接骗你钱就完了呗，整那个，哎呀我的妈呀！那直接就加上微信之后啊，哥哥你好，不好意思加错了。然后他有一个爷爷是卖茶叶的，他现在在给他爷爷的茶叶厂打工呢，帮他爷卖茶叶呢。
0: 这种，
2: 当卖茶叶的遇到
0: 不少
2: 办 POS 机的，
0: 不老少。哎，对，哎呀，我曾经把 POS 机要卖给他们，他没收。咱东北话是说话是分段位的，
2: 分段位。
0: 哎，咱们说
2: 段位、啊、
0: 东北话的青铜段位是啥呢？
2: 嗯，
0: 你干啥呢？
2: 这叫什么段位？
0: 东北话的青铜段位最
2: 那我再往上听一听。
0: 东北话的白银段位是啥呢？你脚踩马路牙子上，玻璃盖卡秃噜皮了吧？
2: 那再往上呢？
0: 黄金段位是啥呢？
2: 嗯，
0: 你上那啥那嘎子，把那啥给我拿回来去。
2: 神奇的是，他把那啥拿回来了，
0: 而且还拿对了呢。
2: 嗯，然后呢？
0: 再往上是王者，你知道吧？
2: 嗯，
0: 你搁家没屁割了嗓子，想用一条嘎给你撅外边去啊？这一般外边你听不明白。
2: 外边，你就只能说是
0: 靠东北三省
2: 南的，指定是听不明白。
0: 过了河北往那边，你基本上都听不明白。是不
2: 是东北吧？该说不说哈，有一群隔路人
0: 啊，
2: 真的啊！我不是说你啊，说到你的话你就听着就完事了，
0: 别对号入座。
2: 真是的哈，东北有那么一群隔路人，不吃蒜，不吃茄子，接
0: 吃蒜茄子。
2: 你说他隔不隔路吧？
0: 对
2: 啊，是不是
0: 隔路
2: 啊？吃草莓，不吃草莓味的东西，
0: 够隔路。
2: 吃韭菜，吃鸡蛋。不吃韭菜盒子，
0: 哎呀！
2: 吃鸡皮，吃鸡爪子，不吃鸡肉。
0: 你看，哎呀！
2: 不吃猪肉
0: 啊，
2: 他吃排骨。
0: 哎呀！
2: 真的，
0: 咋咋寻思
2: 的？可多这些就是隔路人了。
0: 哎呀呀呀呀！
2: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以前每到周一的时候，我这人情绪不是特别的高涨。
0: 对对。
2: 因为一到周一有一个新的一周开始了，我好好的周末就让周一给剥夺了。
0: 的确。
2: 所以我痛恨这个周一
0: 啊！
2: 我就觉得他是属于什么呢？哈，
0: 啥？
2: 就是挨千刀的那一个。但是今天不一样
0: 啊！
2: 今天我就是感觉我好像活过来了。
0: 咋的？
2: 哎呀，我这腰也不疼了。
0: 哎呀，
2: 我这腿也不酸了，我血压也不高了，走路都有点飘了。
0: 咋的？因为我回来了。
2: 开学了。一个是孩子被老师接走了，你
0: 回来了，
2: 被我请回来了，
0: 被你接回来了，
2: 对呀、啊，你看整个人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呀，是吧？现在总结出一句话就是
0: 啥？
2: 神兽归笼，威风不燥，我不燥，我在人间乐逍遥啊！
0: 哎呀。前两天的时候，我这个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查着一个这个资料，是说听说就培养一个导盲犬，你知道导盲犬吗？
2: 导盲犬啊，
0: 导盲犬，
2: 知道啊。
0: 嗯，据说培养一个导盲犬得花200多万。
2: 200多万
0: 啊！但是导盲犬的工作年限呢？因为它的那个一个犬类的活不了太长，大概工作能工作12年。
2: 也就是工作12年，但是要花。好多钱，
0: 对啊，
2: 把它给培养出来，
0: 对啊，
2: 不是，就是哥有没有就是可能是这样的啊？
0: 啊，
2: 就是我，他能工作12年，
0: 对、啊，
2: 我的工作20年，我能，
0: 老妹
2: 哥，你听我说
0: 啊，
2: 我能干20年，导盲犬的这个活能不能让我接？能不能让我干？
0: 我就跟你说
2: 不是哥，你听我说
0: 啊，
2: 我不仅能给他指路，
0: 哎，
2: 我还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0: 你
2: 这么的，就是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他做饭，一天3顿，晚上给他加顿夜宵，你看，我周六周日不休息的
0: 啊，
2: 他不12年吗？
0: 啊，
2: 我给你干20天，
0: 人家说了，
2: 给我
0: 平均算下来，你不能20年，你有点小导盲犬活了。
2: 那咋的？
0: 12年的时候，一月工资将近2万。
2: 嗯。
0: 哎，就是不行就
2: 我行啊，哥，我行。我哪不行？你看我哪不行？我哪块不如狗？你给我行，说清楚我哪块不如狗？
0: 你这么
2: 不是咋的？非得用狗语吗？我行啊。
0: 那个有一样。
2: 今天开始我就
0: 你们俩有一个共性。
2: 我不咬人。我比他强，我不咬人。
0: 但是有一样啊。
2: 啊。
0: 掉毛。
2: 我从今天开始啊，我掉一根我捡起来的。导盲犬不能吧，他掉他不得不得。
0: 本来我想是这会儿我想干的，因为我真不掉毛啊。
2: 你不要跟我抢
0: 啊，
2: 你要跟我抢的话我可往下砍价。
0: 而且我现在跟你说，往上你没事，你查我族谱的，祖孙3代以上就没有会咬人的，是不是、啊？
2: 对吧？
0: 关键我会开车呀。
2: 是啊。
0: 啊！
2: 我跟你说，挂块肉我也会。这什么玩意儿？
0: 这俩主播干啥呢？
2: 不是，这是为了挣这几百个 W 也是没有下限的。
0: 哎呀，这除了长得像人，其他都听狗，是不是？哎呀，为了争这导盲犬的活儿，没有下限了。哎，要不是真说是现在的时候，咱挣的工资，比我人导盲犬挣的多。
2: 行了。 这事儿咱不说了，
0: 不说了，
2: 说说我心里边我都觉得不平静了。
0: 绝对是，来吧，咱分享我们下半段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子，好友们啥菜，你就觉着第二天啊，别说回锅了，
2: 第二天
0: 那是第二顿，第二天你吃的比第一顿好吃。
2: 对的，
0: 哎，我个人认为啥，有几样的东西，油脂了，烩菜，还有一啥呢？饺子，我第二天吃，我一定吃第二天剩的饺子。啥馅我都剩着吃，
2: 那第一顿我都不得意，第二顿，
0: 哎，第二顿你是没吃过第二顿的，你吃过第二顿之后你就发现第二顿比第一顿好吃。
2: 但是就饺子这个东西咋说呢，
0: 啊，
2: 就是在外边卖的我就觉得好吃的
0: 我就认为饺子这玩意儿外边卖的就没有家包的好吃，
2: 这家德那家德的我就都挺好吃的。
0: 你可拉倒吧，
2: 原来我以为是咋的，啊，我以为我是不爱吃饺子
0: 啊，
2: 我后来我才发现我不愿意吃家里边包的饺子
0: 你得上我家吃一顿之后你会爱上我们家饺子的，
2: 那我要天天去你不烦呐，
0: 那烦啥，搭档都十多年了也没烦，你这吃两顿饺烦
2: 啥时候去我能选馅儿不
0: 能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你认为咱东北菜里边哪个菜第二顿或者第二天吃比第一顿的时候做的好吃啊？幸运楼层三楼十二楼，彩中三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叶米砖一块，十二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这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5: 老板多放辣椒。
6: 好嘞，
4: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9: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0: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1: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各位朋友，时间9:23，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
0: 我老方啊。
1: 今天来说咱们东北菜系里边哪一道菜第二顿溜完之后呢叫一个嘎嘎好吃？
0: 哎，嘎嘎好吃。
1: 现在楼层3楼和12楼，3楼是米砖，12楼是矿泉水啊。嗯，
0: 来吧，看红绿，谁将踩中幸运楼层，谁将踩中幸运楼层12楼，我们开讲了啊。一楼胡家庄说的烩菜，
1: 跟你说那是一个吗？
0: 啊，他说这烩菜不是那个杀猪那烩菜，
1: 杀猪烩菜，我觉得第二顿那个里边的酸菜呀，它有点嫩乎，
0: 就吃那嫩乎劲儿，
1: 是吗？
0: 啊，
1: 那咱们
0: 就是那油大油把那个酸菜给它拿完了。
1: 我吃李子我都吃愣的，我吃香瓜我都不吃面的，酸菜我能吃嫩乎的，你就行，
0: 牙口好差不少啊。
1: 继续来看一下2楼，我要低调 啊！他说了啊，杀猪菜第二顿好吃哈。
0: 啊，来看一下我们的
1: 3楼阿范儿啊，阿范儿必须是蒜苔炒肉。跟你说，那必须他是代表作，蒜苔炒肉啊。
0: 嗯，来恭喜阿范儿踩中幸运楼层3楼，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来看一下我们4楼，A 晴空万里说了杀猪烩菜
1: ，
0: 的确杀猪烩菜好吃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5楼。大王叫我来巡山，蒜苔炒肉必须是蒜苔炒肉。就盯着这道菜。
0: 哎，6楼 VIP 免费说了好像没有吧，都回声了。铁子，就是我说那两样。

0: 就是酸菜炒肉、烩菜、鱼，还有油脂了，就这几样，你第二顿吃，你咋吃你都不够。
1: 这回声好像也就土豆能回声。
0: 对，你那大鹅，大鹅炖酸菜，第二顿你就吃吧。
2: 大鹅第一顿
0: 啊，
2: 必须干不冷吞。
0: 对呀、
2: 啊。第二顿烩酸菜。
0: 哎呀。那才是
1: 味儿，那小油给你往上一吸、
0: 啊，
1: 哎呀，干干巴巴的，
0: 馋了，
1: 咋还不下
0: 还
1: 不
0: 下
1: 雪
0: 呢？
1: 干大鹅讲话了
0: 啊！
1: 你不用再窝着起幺蛾子，
0: 嗯，
1: 你吃我还用看下不下雪吗？
0: 真是，咱吃大鹅还用看下不下雪吗？到几楼？
1: 七楼。
0: 七楼，我们的有道说了鱼。
1: 啊，第二顿好吃哈、
0: 哎！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八楼王一二三，第二顿好吃的也是回锅肉。
0: 回锅肉，
1: 回锅肉第二顿能回锅肉。
0: 回锅肉第二顿
1: 是啥玩意儿？
0: 就是有道菜叫回锅肉，它其实那个
1: 是怎么做的？
0: 把肉切成片儿，搁水。
1: 行
0: 了，
1: 别做了，一会儿做完下课了。
0: 你看，
1: 不知道啥菜，
0: 跟蒜苗炒的、哦、啊。
1: 九楼。
0: 九楼，男人哥说了杀猪烩菜，
1: 杀猪烩菜啊，
0: 烩酸菜特别，
1: 多数都说烩菜好吃。
0: 哎，
1: 这样对啊，继续来看一下十楼你的 N 次方、
0: 嗯、
1: 蒜苔炒肉，
0: 蒜苔炒肉是不是啊？
1: 十一楼，
0: 十一楼啊，我们的于海涛说了，就农村大席炖的鱼、
1: 嗯，
0: 那第二顿比第一顿的好吃多了，
1: 是吧？确实，
0: 就这第一顿我吃的也好吃，
1: 嗯，
0: 哎，
1: 就农村大席炖出来那个菜那个味儿就跟。跟这个正常咱们德惠市里大席味儿就不一样呢，
0: 不一样，
1: 知道为啥？
0: 啊，就那个有人间烟火味儿，
1: 是不是啊？
0: 有人间烟火味，
1: 大锅炖出来的，
0: 大锅炖的，搁柴
1: 火
0: 烧，
1: 柴火
0: 、嗯，哎哎。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二楼了啊。
0: 十二楼，风景玉海，恭喜你啊！彩中幸运楼层十二楼，你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风景玉海说了，烩酸菜呀、
1: 啊，烩酸菜，
0: 嗯
1: 啊，第二顿的比较好吃、
0: 嗯、
1: 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岁月静好，必须是烩菜好吃。
0: 嗯，北京生活幺零说了，不知道那玩意儿应该还那玩意儿还能吃，基本都扔了。
1: 怎么这么败家呢、
0: 啊？
1: 咱不是说上顿六下顿六吧？那六一顿没事儿，
0: 没事儿啊，
1: 还是挺健康的。
0: 对对，
1: 啊、
0: 特别冬天，咱们马上杀冷了之后了，这菜放一宿也不带坏的。
1: 没事儿 啊，放冰箱里边给它包好了哈、
0: 嗯，
1: 问题不大的。
0: 一达说了，我家做完第二顿，孩子都不爱吃，大人都不爱吃，会你说会菜吗？他家本身
1: 基本上不咋吃第二顿、啊，
0: 不吃第二顿菜啊。
1: 就是我觉得啥呢？就是他们家做的它量它也不是很大。
0: 对，
1: 第一顿也就是没剩多少了
0: 啊
1: 该处理也就都处理了。
0: 嗯，
1: 我就是一点不喜欢啥的
0: 啊，
1: 撑死人不占盆这个说法。
0: 我要不有这句话，我能胖成这样吗？
1: 来，把这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小的时候就听着打死，打死，打死，
0: 打
1: 死，就不能剩。
0: 哎、基本上
1: 为啥不让剩啊？
0: 为啥呀？就剩那口、
1: 就是，
0: 我妈说了，剩那口都是腐根儿。
1: 不是在这
0: 剩啊？
1: 在这说啥呢、
0: 嗯？
1: 不能少做点儿吗？你要就多做几个，一样少来一点，那不就都吃了？非得一做一盆一盆一盘一盘往上端，你才能吃了。
0: 汪洋浩博说了烩菜，
1: 烩菜啊、
0: 嗯！
1: 快乐明明他说的是折罗，
0: 折罗就是我说那个大席这里面剩菜的折罗、
1: 啊，就是你分开折行，那不折一起、
0: 嗯、
1: 那没法吃。
0: 清风说的是茶叶蛋。
1: 哎呀，
0: 那玩意儿别说你第二顿了，
1: 那玩意儿就得第二顿吃啊。家和万事兴啊，铁锅炖鱼必须好吃。
0: 哎、你说的我都整馋了，真整馋了啊！
1: 好了啊，咱们后边的这些留言，什么魔法彩灵宝的呀、
0: 啊，
1: 李俊鹏的呀、
0: 啊，
1: 家居的六六六的啊，时间来不及了，咱们就不给您念留言了。
0: 对对对，
1: 明天咱们稍微早一点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十一楼的东风跟三楼的阿范是获得了北亮米业的米砖一块，领取地址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取，一定要发电话号啊。
0: 对。
1: 然后十二楼的风清月海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您的领取地址是在新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也是周六去领。温馨提醒一下啊，本周所有获奖的好朋友一定要准时准点进行领取，过期不候啊。
0: 嗯，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 89.7啊，后面节目更加精彩。同时也提醒一下，想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好朋友，一定把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如何来关注？老方在最后教你一遍，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栏目里面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 DH 大小写都行啊，后面三组数字89.7就 DH 89.7 89.7 89.7，搜索关注，加入我们交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发到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
1: 在此呢，温馨提醒一下所有好朋友，一定要关注明天9月1号我们全天的直播节目，明天会进行一个全新的大改版。
0: 嗯，
1: 除了我们方圆百里叨叨叨没怎么变，其他的节目都会给大家耳目

0: 一新的感觉。我们明天的直播，希望大家一定要准时准点来守候我们啊！
1: 锁定哦，拜拜，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北风二至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1度，晚上最低气温零上13度。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1度，最低气温零上13度。

0: 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2: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3: 用耳朵旅行，
2: 用心灵感受，
3: 甩掉生活的疲惫，
2: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悦享时光，我是主持人王佳。时光辗转，声韵留痕，不知不觉间呢，这是悦享时光陪大家最后的一期节目了。自明天起，也就是自9月1号起，我们的节目呢将全新的改版，换新出发。一段旅程的落幕，从来不是告别，而是为了更好的重逢。那么大家也可以从别的我们德惠融媒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我啊。今天呢，我们不聊喧嚣，也不谈奔赴，只是借着几首温柔又治愈的歌声，回望岁月，感念过往，珍藏遇见，用最温柔的旋律为这段时光画上圆满的句号，也为全新的未来温柔开篇。首先呢，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也是我给大家找的最近比较火的比较小众的一些歌曲，来自杜天宇的遗留在岁月的曾经。岁月无声，往事永恒啊！我们的这一生呢，总是在不断的前行，也总在频频回望。其实很多人很多事走过了四季，跨过了流年，慢慢沉淀成心底最温柔的珍藏，成为遗留在岁月的曾经。这首歌曲呢，是由杜天宇全权作词作曲的歌曲，自带满满的怀旧氛围感，也贴合了当代人回望过往与时光和解的心境。歌曲的创作呢，立足于现代人的生活常态，捕捉了人际关系渐行渐远、青春岁月悄然落幕的细腻情绪。这首歌曲呢，没有浓烈的悲伤，只有淡然的释怀与温柔的怀念。这首歌曲呢，其实它的意义呢，是不是告诉我们要沉溺过往，而是教会了我们如何接纳时光的流逝，所有的遗落都在岁月的曾经，都是人生最珍贵的馈赠。一起让我们来欣赏杜天宇的《遗留在岁月的曾经》。

回望过去温柔啊，也要感念青春的滚烫。接下来呢，这首《样样红》是跨越岁月的经典回响，经过阿怀温柔翻唱，褪去了岁月的沧桑，多了几分治愈与期许。原版的《样样红》呢，诞生于1994年，是黄安的经典代表作。创作初衷呢，是感叹少年意气，韶华可贵，劝勉世人呢要珍惜青春，不负韶华。这首歌曾经作为经典影视剧的主题曲，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是刻在时光里的治愈金曲。青春少年是样样红，你是主人翁。简单的歌词道尽了少年的风华。年少之时呢，我们意气风发，满怀憧憬，以为前路坦荡，万事可期，敢闯敢拼，无所畏惧。可是呢，时光匆匆，流金易逝，长大以后才明白，人生有得有失，有起有落。这首歌呢，也是告诉了我们，不管现在时光如何的流逝，我们依然可以心怀热爱，向阳而行。也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历经千帆，依然少年未改，往后人生岁岁安然，事事样样红。

接下来这首歌曲啊，也是我昨天听到的，给大家特意找的。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来自蓝波的《逆风的船》。这首歌告诉了我们大家啊，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蓝波的这首歌曲呢，以逆风行舟为核心的意象，唱出了普通人的成长与坚守，是一首治愈又励志的人生单曲。歌曲呢，精准地捕捉了成年人的生活常态，告诉了我们人生啊，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前路呢，总有风雨，途中总有冷眼。那么追梦呢，也会有坎坷，但是所有的苦辣酸甜，大多呢，都要自己独自咽下，独自扛下。坚持下来啊，逆风前行的时光，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从来都不是磨难，而是成长的勋章。其实我听这首歌最动人的意义呢，是教会了我们大家要逆风而上，向阳而生。风可以吹乱前路，却吹不灭前行的信念，也告诉我们大家要在磨砺中成长，终究会冲破迷雾，遇见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也是昨天听到很好听的，给大家保存的，叫做《我试问天上仙》。其实我们这一生啊，总会有求而不得的遗憾，那么努力无果的不甘是无数个深夜我们也曾经追问，为什么人生总是有遗憾呢？为何付出未必圆满？其实仔细听这首歌曲，慢慢的聆听便会读懂了。这首歌曲呢，从来不是渲染遗憾，而是告诉大家要治愈咱们人心的执念。都有执念，比如说像我啊，对于孩子上的，今年孩子开学了，像这种的所谓试问天上仙，终究是要问谁呢？要问自己的心里。其实人生呢，本就是一半圆满一半遗憾，聚散离合皆是常态，得失取舍皆是人生。岁月漫漫，世事无常，也不必为了遗憾而纠结，也不必为了过往而纠缠。那我们悦享时光呢，到今天呢，再说一遍，到今天呢就是最后一期了。明天开始，9月1号开始，我们的节目呢就有新的改版，但是我会呢会在，你们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德惠融媒，我会以不一样的一个工作形式啊和大家见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啊月落微醺的《我试问天上仙》。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悦享时光的尾声了。时光有韵，岁月有声，几首不同的歌曲，不同的心境，藏着过往的温柔，也载着成长的力量。回首过往，我们的悦享时光呢，在今年2026年1月份啊，然后开播的。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守候与陪伴，也感谢每一段旋律的温暖治愈。旧城落幕，新章开始。9月1号呢，悦享时光呢将全新的改版，然后我们的节目呢会有不同的改编，然后呢可以关注我们德惠融媒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德惠的综合广播的公众号。我带着全新的内容，全新的美好，继续来陪伴大家。山水万城，来日可期。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烟嗓的《无言的结局》，也是送给大家这首经典金曲，赋予老歌全新的深情与温柔，也适配此刻收官的心情。人生的大半的遗憾与别离呢，都是如此的无言落寞，也不必追问缘由，不必耿耿于怀。遇见是缘分，别离呢也是常态，所有的结束都是新的开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无言的结局》。

0: 新康口腔门诊三十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的天气情况。根据我们的天气显示啊，今天的德国市室内的这个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是-13度，天气呢是多云转阴，西北风2到3级啊。今天天气啊是比较偏冷一点点吧，跟我们这个盛夏相比啊，然后天气呢也比较的阴冷。我们觉得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还是做好穿点厚衣服，以免啊着凉。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0: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

0: 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 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1: 上午10点，方向盘，
2: 车圈趣闻聊不完，
1: 新车爆料，
2: 用车妙招，
1: 养护技巧，
2: 避坑指南，
1: 告别枯燥说教，
2: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1: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3: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上午10点锁定德惠教我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灯，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比较开始的三个品牌吧，魏小李嘛，那其中的理想啊，这个半年呢亏掉了40亿。以前啊，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算是在现金流当中所有的新势力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品牌当中啊，它是现金流最庞大的，就日子最好过的。但是你已经连续2个季度亏损啊，半年亏掉了40个亿，理想汽车呀也要又开始要过苦日子喽。那个曾经最会赚钱的造车新势力啊又亏了。8月26号，理想汽车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曾经的新势力盈利标杆啊再次交出了亏损成绩单，单季亏母净亏17亿，上半年啊累计亏掉近40亿，同比由盈转亏，毛利率啊近乎腰斩。从连续盈利到持续亏损，理想汽车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核心数据啊。财报显示呢，二季度理想汽车总营收是256.7亿元，同比下滑了15.1%。季度呢交付了98330辆，同比下滑11.5%。上半年累计营收是486.5亿元，同比下滑13.4%。盈利端这边呢，第二季度理想汽车归母净亏损17.04亿元，去年同期啊为盈利10.93亿元，同比呢由盈转亏，上半年累计归母净亏损39.94亿元。基于此啊，二季度理想汽车的毛利率啊仅达到了11.05%，较2025年同期20.06%啊，近乎已经是腰斩的水平了。车辆的利润率近9.4%，较2025年同期是19.4%，也是砍半。唯一乐观的是呢，环比一季度，理想汽车二季度的亏损收窄超过25%，毛利率呢回升3.18个百分点。经营活动呢产生也从净现金从这个61元呢转回完这个0.15亿元，现金流的压力啊有所缓解。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啊，理想为什么又亏了呢？因为在大家看来，理想汽车卖得非常好，但是啊

其实横在理想汽车前进的道路上有三座大山，每一座啊都无比的沉重。第一座是量价齐跌，规模效应减弱，这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原因之一。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呢，新能源汽车行业价格战呢全面升级，尤其是理想它这个售价所在的20到30万这个主战场，30万以上的这个 SUV 赛道涌入了比亚迪、问界、小鹏啊，还有一系列这个新造力的这个玩家啊。那为了守住市场份额，理想呢也被迫加入了这个价格战，老款车型降价促销，推入更低价位的入门车型，冲击原本的高溢价体系。上半年理想卖了19.3万辆的台车，较去年呢同期减少了大概10000台，二季度交付了98330辆，同比下降了11.5%。话说回来啊，你19.3万台这个半年销量放在整个新势力啊都并不算差，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只是说有这个珠玉在前吧，显得它现在卖的没有那么优秀了。那么第二座大山呢，就是新旧切换的这个阵痛。二季度呢恰好处于了理想 L 系列全面换代的一个空窗期，一边呢是老车降价甩卖利润变薄，一边是新车研发生产前置投入增加。理想啊以前主要卖增程，现在开始卖纯电。纯电车呢因为电池成本高啊，毛利率啊本身就比增程低，再加上成本没降下来，芯片啊这个碳酸锂这些核心原材料啊价格一直都在波动，而理想的智能化配置比较高，对于芯片的依赖啊比传统车企要大很多，涨价带来的冲击啊自然也非常的明显。那么第三座啊就是研发和渠道的双线烧钱呢。有没有注意到理想汽车营收下滑的同时啊，它的成本和费用并没有同步收缩，进一步放大了亏损。第二季度这个理想的运营费用合计是51亿元，其中研发呀占掉了这个28亿元，和2025年同期呢基本持平。销售以及行政费用是23亿元，环比一季度增长是11.2%，主要是新产品上市前呢营销推广投入增加。同时啊，理想汽车的渠道网络还在扩张，截止到6月底，全国已经有495家零售门店，4158座超级充电站，向下网格的这个固定成本呢持续分摊。总的来看呢，现在的理想汽车呀处于一个不太舒服的一个过渡期，从纯电啊，从增程到纯电，从 L 系列到 I 系列，从国内到海外，三个转型啊同时进行，每一场都需要烧钱，也需要时间，也还都有变数。所以说这种不确定性啊导致于市场对于理想的未来分歧较大，有人认为这是换代阵痛，见底后啊即将反弹，也有人认为是行业内卷会持续，盈利拐点呢遥遥无期。那么从最新的财报来看呢，有一些积极的信号，比如说第二季度的这个亏损呢收窄，毛利率回升，经营性的这个现金流啊正常。但是啊，理想汽车预计在三季度交付9.5万到10万台车，同比增长1.9%到7.3%。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理想将结束连续两个季度的交付同比下滑，营收预计是266亿元到280亿元，环比啊继续增长。那么在另一边呢，其实隐忧也很非常明显，因为在20万到30万新能源 SUV 啊是国内目前最卷最卷最卷的赛道，比亚迪、问界、小鹏都是重兵布局啊，新品呢也是层出不穷，理想利润修复的空间呢也会被持续的压制，而且理想的纯电车型啊推进节奏偏慢，长期来看呢纯电是市场主流，增程的市场份额都会逐渐的见顶嘛。如果纯电产品线不能及时打开局面，理想的长期增长的天花板也会很快的就会看到了。最后呢，理想啊持续砸钱研发自研芯片、智驾和座舱技术，但这些技术啊都不能转化，也不能说不能吧，能不能转化为用户愿意购买的单产品力，这个能不能撑起品牌的溢价还需要市场的验证啊。如果技术拉不开竞品的差距，最终还会回到卷价格的这个死循环里啊，那理想汽车的下半年啊至关重要。 L6 能不能扛起走量大旗，纯电车型能不能顺利落地，毛利率能不能稳步的回升，都将决定它是否能渡劫成功，还是继续深陷泥潭。曾经啊靠一招鲜吃遍天的理想，现在也要打一场全方位的硬仗。可以说呀，车圈的这些车企啊，日子啊都不太好过呀。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想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日前呢，吉利汽车官方发布了星越 L Plus 的预告视频。根据表述呢，该车定位中大型的旗舰智混 SUV， 并将会呢搭载激光雷达，辅助驾驶部分呢也会有不错的表现。星越 L 啊，一直在我们这个吉利品牌卖的是非常非常畅销的一款中大型的 SUV， 不管它是各个版本吧。从这车发布之始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的不错啊，有着非常当家不俗的一个当家花旦的销量。那么呢，从预告视频来看呢，星越 L Plus 会在外观上基本延续现款星越 L 家族式的设计语言，但是啊，在细节处进行了升级和强化。前脸部分呢，新车采用了是布式的进气格栅，搭载呢我们这个格栅和前保险杠位置大面积的这个镀铬饰条，整体啊气场十足，豪车氛围感呢显著增强。车身侧面呢，新车配备了我们的原厂行李架，采用了传统样式的车把手。侧窗边缘呢，外后视镜底部和以及侧裙位置啊，均采用了镀铬装饰勾勒，进一步提升了车身侧面的层次感和精致感。根据此前申报的信息显示呢，新车的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4955/1960/1769，轴距达到了2900，并提供了20英寸和21英寸两种规格的轮圈啊，供消费者进行选择。那么在车尾方面呢，新车也会搭载贯穿式尾灯，尾部呢造型呢相较于现款的更加圆润，同时啊应用了面积更大的镀铬饰条，整体的豪华质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在动力参数方面呢，新车也会根据现在的燃油版呢以及混动车型 2.0T 的高功率燃油版爆发出290匹马力的一个强劲动力啊。2.0T 的 iHEV 混动版呢，兼顾低油耗和无充电焦虑的实用属性，加上空气悬架、CDC 电磁减震和选装激光雷达、高阶智驾等越级配置啊，精准了击中当下不愿被充电桩束缚又追求豪华家用体验的家庭用户的需求。那么说到造车呀，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另一个造车梦碰碎的品牌追觅啊，造车梦碎，跨界造车的门槛啊到底卡在哪儿？2025年8月28号，官宣啊要跨界造车，放话要造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车，但在2026年1月在 CES 亮出首款超跑，4月呢又在美国旧金山发布火箭车概念车啊，声势是一波比一波大。那先交代一下追觅是谁，这家是做清洁电器起家，扫拖机器人、吸尘器、吹风机啊是主力产品，靠高速马达技术在中国市场啊站稳脚跟，又一路打进了欧美日韩，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做到了市场领先，年营收啊可以做到400亿级别，被不少人称作中国的苹果。在清洁电器这个赛道，追觅是头部玩家，这点是绝对没有任何争议的。但是清洁电器和汽车啊是两个世界，那你放着稳稳的这个本家这个本基本盘生意不做，你非要挤进造车这条最烧钱的赛道，很多人当时就看不懂。官宣那天呢，追觅说这不是一时的这个风口追逐，造车这个念想他们在2013年就埋下了。然后就是急转直下，8月24号有媒体报道，追觅已经决定关闭造车业务，造车主体星空计划相关公司啊启动注销清算流程。元丰啊，这个员工最高峰的时候接近1000人，现在只剩下几十人收尾，主要是财务、法务和人力这些职能部门处理供应商欠款和公司注销的事儿。赔偿方案也出来了，不满半年的 N+0.5，不满一年。

0: 年的 N 加一，满一年的 N 加一点五。星空计划，上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在2025年1月，员工啊合同都签在这个公司名下，赔偿范围也基本锁定在这个范围内。有的报道更早，8月23号就披露，追觅汽车高管已经密集开始向外部求职，项目员工批量离职或被裁，办公区域啊大量的工位进行闲置。从高调到注销，前后啊只用了不到12个月，一年的时间啊。官宣造车那天，追觅是怎么说的？我们看那条公开信啊，追觅把姿态放得很高。从2013年在清华天空工厂写下了第一份造车计划书，到站在全球清洁领域顶峰，用了12年，等待的就是追觅的时代时机。造车被称作工业的王冠，技术的终极战场，一场九死一生的远征啊！追觅说他们敬畏这个行业，不过不做0到1的冒险者，而是站在中国制造肩膀上，把中国的制造推向世界的高端市场。在清洁电器领域啊，追觅啊确实有底气。你这个卖遍全球啊，靠的是自研的高速马达，还那是真功夫，不是 PP 上的概念。但底气归底气啊，造车账是另一本。追觅主业年收益400亿上下，净利润啊30亿左右，这个体量在扫地机器人行业已经算头部，放在汽车行业啊，连一款车型的开发费用都覆盖不了。家电行业的利润模型和汽车行业不是一个量级，前者靠的是低成本快周转，后者拼的是持续多年的重投入。汽车行业公认的门槛是百亿级的投入起步，一款全新的车型从立项到量产，研发、模具、产线、渠道，哪个环节都需要几十亿往里砸。追觅最初规划总投入超过300亿元，设计的模式是20%自有资金加上80%的地方产业国资配套，想用杠杆撬动外部产业基金，自己啊只出小头。这个杠杆设计的想法也很精明吧，只能这么说。但是汽车行业的这个地方产业基金呢，入局的先例不少，合肥压住未来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地方出钱换产业落地，企业出技术换空间发展，各取所需。但合肥能成功，前提是未来手里是真的有技术，真有车型，真有活下去的方向。地方的每一分钱都要看到回报的可能。这个模式能不能跑通，取决于地方产业投资政策配不配合。结果是政策收紧，外套资金落实不了地，杠杆直接破裂。造车投入本来就像是烧钱，资金链一断呢，你整个盘就转不动了。那么比这个资金链更伤人是模式本身的错位。多位离工的离职员工啊，接受媒体的采访，还原了追觅造车的真实逻辑，评价相当直白，以融资为主要目标，和汽车制造业的经营模式完全不同。有的员工在追觅干了10个月，之前啊在其他车企也干过，他说追觅根本不是车企，不是纯制造业，是纯融资，跟汽车和工业啊完全没关系。追觅啊靠高薪和高职位从大量的车企挖人，产品经理直接升总监，工资也大幅上涨，这个年薪从不到40万涨到65万，一个很让人难以拒绝的数字。你看，也有媒体统计过追觅的挖人规模，搜索星空计划总结关键词能跳出40多位候选人的简历，职能覆盖产品、财务、政府关系、供应链、采购、研发和销售。这些人呢去到追觅主要工作不是赶工造车，而是融资啊。工作内容就是融资募资，能融到钱就能建立新的 BU 研发等业务啊，都涵盖在这里面。所以说呀，这个追觅的官方也表态说不再推进整车量产，仅保留少数底层技术预言，扫地机器人主业还在，退掉这个造车的包袱。对追觅说未出必是坏事，说到底主业做扎实比啥都强，咱们得守住自己的基本盘呢。只不过那句造世界上速度最快车的豪言呢，会连同这一年的大起大落一起写进跨界造车的失败案例里。做清洁电器的追觅啊，还是老老做清洁电器更稳妥。造车的门呢，不是靠喊话就能进的，100多亿的规划投入，近1000人的团队，1年半的折腾，最后变成了供应商的欠款和几十人的受理工作。这届跨界实验的学费啊，交的不算便宜。追觅用了1年的时间，给所有想跨界造车的企业又上了沉重的一课。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

0: 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 89.7，一路陪伴你。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来，朋友们，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出行天气。来自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21到13度，朋友们，秋风习习呀，很凉爽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不要感冒了。多云转阴的一天，明天白天到夜间23到11度，依旧是晴转多云的一天。目前看到哈，最近一次降雨会出现在后天，22到12度，多云转小雨的一天啊，说是多云转小雨，能不能下好像也说不准，是不是？目前呢是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朋友们，八月的最后一天了，八月也结束了，8月31号哈，星期一，农历的丙午马年7月19。文明出行，安全到家，交通897。

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路况消息，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是较为集中的吧。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千万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那如果您有任何的及时路况消息，两部热线87260267和87260268，我们可以来拨打，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

0: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因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0: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0:40，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啊，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0: 嗯哼，我是有斌啊。自打这个改版以后啊，这已经是我们第二周节目了，是不是？
1: 哎，但今天呢，又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明天将迎来全台的改版。
0: 嗯哼，
1: 全台的改版呢，就涉及到咱们这档节目的时间，直播时间是稍稍也会有一点调整的。
0: 哎
1: 哎，咱们呢897百姓通的这个栏目，整个。上前移半个小时，10:00开始，明天啊朋友们，10:00当中来锁定咱们的栏目。那原在10:00到10:30那个开车说个车挪到了下午啊，然后咱们10:00到10:30是897百姓通，10:30到11:00呢
0: 是永斌故事会。
1: 哎，是的，
0: 对，将会迎来一个重大的调整啊。
1: 确实，
0: 之前的调整呢只是把美女副驾驶变成了897百姓通，
1: 嗯，
0: 现在呢是897百姓通啊，从一个小时升级成了半个小时。
1: 哎，对，
0: 这是升级吗？这是卡了半个小时，
1: 浓缩啊！确实啊，在明天啊，在9月1号，全台都要进行一个改版，朋友们。哎、同时呢，在咱们897百姓通，您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啊“897百姓通”这几个字儿，全天的直播节目在线上您都可以看到直播了。
0: 没问题。那么同时也是简单跟大伙分享一下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们不了解897百姓通到底干啥的啊、哦。
1: 嗯
0: 嗯、做一下这个节目介绍哈。897百姓通呢节目每周一到周四呢将会面向广大的一些听友朋友们啊、
1: 嗯、
0: 征集一些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
0: 不管是你办事儿有疑惑，还是生活有困难、
1: 嗯、
0: 还是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些意见建议啊、
1: 嗯、
0: 都欢迎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167或8726168、
1: 嗯、
0: 把你的问题提出来啊。
1: 是，
0: 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嗯、进行留言提问。那提问完以后啊，那提问完以后呢需要找人来解答，我们当然解答不了，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为什么说很复杂哈、啊啊？因为它可能包含啊交管方面的问题，综合执法方面的问题，社保、医保、供电、自来水、啊燃气、城建、市场监督、消防、民政、教育、不动产、水务等等等等等等。哎呀，反正就是五花八门，只要跟生活有关的啊，您都可以提问。而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些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一对一面对面的为你解答这些问题。
1: 是，比如说呢，咱们全新的这周啊，今天周一了，有
0: 周一了。
1: 问题呢，咱们这周主要请到的是德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相关工作人员来给大家来讲解哪些问题呢、
0: 嗯、
1: 交通这一方面，
0: 交通嘛，
1: 你想哈，
0: 路况啊、
1: 路况
0: 违章啊、
1: 哎、对，
0: 哎，出行啊，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哎，这个高速口那块封上了修路，我该从哪儿上高速？
1: 我知道，从德惠西或者德惠南、
0: 啊、都可以上高速，
1: 可好走了啊。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违章的咨询，你像违章的处理、嗯、很多朋友可能就哎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是说我有一些我觉得我没有违章，他为什么扣我分了，我是不是可以去申诉呢？
0: 对，
1: 有没有这一步？
0: 确实，
1: 哎，可以是吧？那怎么做这个流程、
0: 嗯、
1: 或者是说人家真没冤枉你，真的是违章扣你钱了、
0: 嗯、
1: 那怎么还有一些什么滞纳金，是不是有这个？哎，怎么滞纳金都要比违章的钱多了呢？
0: 包括像什么呢，比如说电瓶车、电动车，哎，我上道行驶以后有哪些规范？
1: 是，
0: 嗯，包括以后人不说摩托车、电瓶车都得上牌。
1: 哎，我知道这个电动车，现在骑电动车必须要佩戴头盔，
0: 那一直都得戴，
1: 是吧？
0: 一直都得戴，
1: 好像得罚款10块呢。啊、
0: 包括什么呢？啊、很多人朋友可能不太细了解哈、嗯，这个酒驾、醉驾的区别。
1: 哎，
0: 货车是否限行？
1: 嗯，
0: 校园周边如果行驶的话，我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哎，对对对对，
0: 啊、等等等等吧，诸如此类的问题、哎。
1: 你要说校园周边，我太有发言权了，
0: 有吧？
1: 就在20堰小学门前、
0: 嗯、
1: 那里，我
0: 罚到姐，
1: 我都已经被扣2回分了。
0: 一呢是礼让行人，
1: 是
0: 二呢，其实在这个学校周边是禁止鸣笛，
1: 对。
0: 三呢啊，就是有一个限速。
1: 哎，
0: 其实正常啊，我们行驶的时候，当通过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啊，你都得限速，比如说限速到30还是多少？我说的不一定准啊。周五的时候将会有领导做客直播间啊、
1: 哎，
0: 他会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
1: 就比如说大家了解的，想要。知道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咱们都可以在咱们的公众平台上或者是电话里面来这个反馈给我俩、
0: 嗯、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啊比较关注一些、嗯、比如说违章申诉，
1: 是
0: 啊，有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说我申诉过、
1: 嗯、
0: 我曾经就尾随一辆公交车啊、这个词儿用的好猥琐，
1: 尾随
0: 一辆公交车啊，通过了一个红绿灯、过去以后我发现 妈呀，
1: 你闯灯了，
0: 这不红灯吗？
1: 但是他把你拍上了，
0: 但是他把我拍上了、
1: 哎、
0: 实际上呢，当时我的情况是什么呢？左右两侧前后我完全看不见任何灯，
1: 哎，
0: 看不见啊。那这种情况下
1: 阻挡视线了，
0: 其实是可以申诉的，对不对、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违法的停车、
1: 嗯、
0: 在哪儿能停，在哪儿不能停，什么时间段能停，什么时间段不能停、
1: 嗯、就我跟大家说在哪儿不能停我是太知道了啊、
0: 嗯、
1: 咱们广电局大家都知道，在广电胡同
0: 啊、
1: 嗯、门前
0: 是不能停的，
1: 不能停、哦、千万别停
0: 停完以后我们出不去，
1: 哎，就是广电胡同这一趟千万别停，是会产生一些罚款。
0: 还有啥呢啊，就是路面上那些人行道上已经画满了停车位的地方、
1: 嗯、
0: 你就不能停路边了，
1: 是
0: 为啥呢、
1: 嗯、
0: 你停完以后了，
1: 嗯，
0: 那上面车咋出来呀？
1: 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在停入停车位的时候一定要按着箭头方向，
0: 嗯，
1: 一定要按照箭头方向来停
0: 啊,
1: 啊，
0: 这个确实啊，
1: 哎，因为它有的时候吧箭头方向是朝里的，
0: 嗯，
1: 你就按照朝里停，
0: 有的时候朝外，
1: 哎，你别自作聪明
0: 啊、
1: 嗯！哦，就是我无论是朝里朝外我脑袋都朝外停，那不对啊，
0: 好像吧，就是我发现啊、
1: 嗯、
0: 停车场里边可能大多数都是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啊，
1: 是
0: 在路边啊，尤其人行道上规划的停车位基本都是车头朝外的，
1: 嗯，
0: 因为咋的，你车头朝外有一点好处，
1: 嗯，
0: 你停车的时候其实挺方便的，
1: 嗯，
0: 你走的时候更方便，
1: 对，
0: 哎，你要是说车头朝里你停的时候是挺方便的、
1: 嗯、对，
0: 你出来的时候成费劲了、嗯、那得磨车磨半天呢，
1: 是，而且还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0: 对，
1: 你往后倒车毕竟视线受。
0: 嗯哼，包括啊，你什么年检换证，很多人不太了解年检换证的流程，
1: 嗯
0: 啊，包括新车啊，多长时间可以不用检车，
1: 嗯，
0: 哎，什么时候开始检车，检车的频率又是什么？
1: 哎，怎么都是说的呢？
0: 哎呀，老多说的了，包括啊，还有一些啥呢？群众啊，也是反映了一些小问题啊，
1: 嗯，
0: 比如说哪些道路容易拥堵，
1: 嗯、
0: 那么造成拥堵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啊、包括还有一些，你看这两天画了不少新的一些
1: 对对
0: 地标和线啥的，
1: 对
0: 不对？
1: 标志线、
0: 标志线，那这些标志线啊，你还觉得哪些路口、
1: 嗯、
0: 哪些区域的标志线不清晰，
1: 嗯，
0: 可能会对你造成一些困扰，让你开车的时候啊，哎呀、
1: 嗯、
0: 没法辨认，
1: 哎，
0: 你都可以提出来嘛，对不对？
1: 是，
0: 哎，你提出来这个诉求以后了，到时候周五的时候、
1: 嗯、
0: 不仅会解决你的诉求、
1: 嗯、
0: 可能过后也会安排第一时间去处理那些疑难杂症，
1: 哎，对、
0: 啊、
1: 就包括啊，你像咱们现在要是办关这个交警啊，交警一些有关的一些方面，自己交管的一些方面、
0: 嗯、
1: 是不是可以在什么交管12123上，
0: 哎，上面我跟你说大体都能办，
1: 哎，
0: 而且我发现了，
1: 嗯，
0: 小毛病、小过失的时候、
1: 嗯，
0: 你都可以通过看视频等等一系列的方式，
1: 嗯，
0: 哎，前期的时候解决你的一些小违章
1: 啊，
0: 啊，并不是现在就是挺人性的啊，
1: 哦、
0: 并不是上来以后第一时间我
1: 就
0: 必须得罚你
1: 管、
0: 扣你分，
1: 啊、
0: 其实并没有那样啊。
1: 啊，这个我还真学到了，
0: 是不是？同时啊，也要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就关于咱们德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啊，
1: 嗯、
0: 很多人不了解他这个管辖的范围，他到底都管啥呀？
1: 是，
0: 是不是？我跟大伙儿简单分享一下、啊、
1: 这个还真不了解。
0: 首先呢，他是对于咱们德惠市的全域都是管的啊，
1: 嗯、
0: 包含的呢就是咱们市区街道全部的乡镇行政村，
1: 嗯，
0: 按辖区内的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城区市内的正道路以及园区道路、
1: 嗯、啊，园区道路
0: 也在。对，那道路呢也是有类别的。比如说什么102国道、
1: 嗯、
0: 省道、
1: 嗯，
0: 哎，包括一些乡镇的公路、城乡公路啊，
1: 城市道路，
0: 对，辖区内包括咱们的机动车、非机
1: 动
0: 车、动
1: 车
0: 驾驶人，全部都会纳入到我们的管理范畴之内。
1: 哦，
0: 嗯，
1: 很全面啊。包括呢，你像咱们和这个农村，它是也有一个界限的。比如说，你像咱们交管大队哈，主管的，比如说有一些重大的事故，那你说，比如说在农村自己的咱们派出所的话，你像一些简易的程序，一些交通的违法查处，其实就不在咱们交管大队的管辖范围内了、
0: 嗯、
1: 以及你像一般的一些程序的处罚，车驾管的业务啊，专项的行动啊，包括国省道重点的巡逻呀，这些业务培训呢、
0: 啊、
1: 是和交管大队是有关的，
0: 有关系的、
1: 啊、这个是和咱们城镇啊、
0: 嗯、
1: 和乡村是不一样的。咱们主要说的这个是乡村它和这个农村的派出所它是有一个区分的、
0: 嗯、
1: 很多事儿你在农村派出所，很多事故、
0: 啊、
1: 你在农村派出所就可以解决了，
0: 就可以解决。还有啥呢啊，比如说交通秩序，
1: 嗯，
0: 路面的执法，
1: 嗯，
0: 是不是？哎，你比如说我得巡逻呀，对不对、
1: 嗯、
0: 巡逻管控，包括国道省道，
1: 嗯，
0: 城区内的主干道长化常态化的一些巡逻，
1: 是，
0: 哎，包括一些超载、
1: 嗯、
0: 哎，还有超速，还有啥炸街，就这段时间抓这个炸街的事儿，是不是炸街改装？
1: 哎呀，这个事儿、
0: 哎，
1: 如果说大家真想知道怎么处置哈、
0: 嗯，
1: 或者是说我自己有车，我想改装一下，
0: 啊、
1: 到什么程度就算是不行了，就违规了、
0: 啊，
1: 我们都可以拨打87260067，87260068。
0: 嗯哼。
2: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

0: 群，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八九七百姓通。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稍事休息，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八九七百姓通啊，我是欢欢，
1: 我是永斌啊，再次来强调一下哈，将会在明天9月1号迎来我们全台的一个重大改版，
0: 是
1: 八九七百姓通的时间呢啊，将会有一个小小的调整，从原本的10:30开播，调整到10点开播，
0: 10点整，10点半钟，
1: 10点到10点30开播啊，10点30到1点呢也会变成
0: 到
1: 十一点会变成永斌故事会，是吗？我刚才说的一点，
0: 说一个半小时，到10:30到11点是永斌故事会，
1: 永斌故事会啊。
0: 所以明天哈，咱们全天的节目都会改版，哎，请朋友们这个期待吧。
1: 对，同时呢也要分享一下啊，本周啊将会做客我们直播间解答我们疑难问题的啊，将会是德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哎，他的管辖的范围其实
1: 非常广，刚才也说了哈，
0: 包括主要的工作职责呢，
1: 还有什么城市交通组织，
0: 哎，
1: 信号灯，我们最关心的一件事，电子监控抓拍系统。
0: 哎，对对对，
1: 哎，我跟你说啊，
0: 这
1: 个东西可能说大家伙就是对于这些方面没有办法去详细的解读，是不是？等到周五的时候，当有领导做客直播间了啊，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啊，
0: 他
1: 第一时间帮你解答一下。就是比如说哪块不能左转，哪块不能停车啊，哪块可能会拍照啊，等等等等，包括呢一些严管街的设置啊，维护停车秩序以及疏导交通。
0: 对，
1: 当然了，还会有什么呢？重大的一些安保、大型活动的交通管制。比如说每年嘛，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运动会，或者是中考、高考，以及我们可能广场上有重大的活动，那也都会涉及到他们去进行一些交通管控以及交通警卫。
0: 是，
1: 你说起来他们这活挺复杂呀，
0: 挺复杂，
1: 挺累呀。
0: 但是我觉得和我息息相关的呢，就还有就是交通事故的处理。
1: 哎呀，你说到交通事故可真是哈，比如说受理、勘查、调查全市道路的一些交通事故，出具事故的认定书。
0: 哎，对，
1: 包括啊办理交通肇事的案件啊，涉嫌刑事的以及等等一些开展一些侦查之类的。
0: 就是有很多情况吧，你像我们女生对这个是不太懂、
1: 不太了解的、
0: 就谁到底是谁全责、谁全责？你不用了，这回你找交警，交警给你出一个，或者是在责任划分上比较模糊的时候，比较不太清晰的情况，他给你出具一个事故认定书，
1: 一步到位给你整明白的。
0: 包括还有像什么呢，行政复议的应诉以及24小时事故接警，我的天哪。还有咱们所说的这个车辆和驾驶人的管理，这个其实也是归车管所啊，但是咱们交警队也是有这一方面的管辖的。比如说你像机动车，你买了一个新车，你需要注册，你需要比如说年检还是怎么变更，又注销又过户，还有非机动车的登记管理。你像你这个电动车、摩托车、小三轮，你是不是也得登记呀、
1: 那必须得登记呀，那都不用说了。
0: 对，以及我要不要怎么换证啊，他的驾驶证怎么回事啊，我要不要又学习呀、怎么的这一类的啊，就是所有的这所有相关的你不明白的都可以来拨打8200067、8200068。那我们说还有哪些呢？你像交通安全的源头和隐患的一个治理，你像比如说重点的车辆有哪些，你像咱们平时总是说小轿车，但是真正呢我们要出门呢长途还是得坐客车，对吧？
1: 那是
0: 客运以及货运的危险品车辆，以及和咱们农村

0: 农民朋友息息相关的农机还有校车的一些安全的监管。
1: 嗯，
0: 哎，这个我没想到，
1: 都归人家管。
0: 对，校车安全监管，
1: 那指定是得归人管呢，
0: 嗯，
1: 是不是？包括有些校车的时候，咱们需要礼让校车。
0: 嗯，
1: 当校车那小牌把噔噔噔噔噔支起来的时候，你就得停在那儿，你就不能动弹了。
0: 哎，这个我还真没有想到，
1: 是不是？
0: 哎，
1: 包括还有啥呢？哈，人家还有一些义务哈，宣传教育的义务，
0: 对，肯定
1: 全市范围内的一些交通安全的宣传，新闻的报道，开展进企业、进校园、进农村的一些宣传，专项行动的宣传啊，同时啊，也会接受我们媒体的采访，
0: 是，
1: 嗯，
0: 这也是应该的，我觉得是不是？那就包括咱们整个的交警中队哈，它里面分为你像综合中队，
1: 嗯，
0: 比如说这里面就像有内勤呐、信访啊、装备党建统计，以及还有秩序中队，你像路面的秩序、专项整治、隐患的排查、交通设施，以及咱们关心的刚刚说过那个
1: 炸街、超载的一些专项行动，
0: 哎、这些
1: 也就是说，不同的事儿都将会有不同的人去处理，
0: 哎，
1: 和排查、哎，对不对？
0: 事故中队，像我们说到的交通事故的勘查认定、交通肇事刑事的办理，
1: 还有就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啊，车辆管理所嘛，车管所，对不对？这哎，咱们这个车驾管的一个全部的业务，包括考试、上牌、换证啊，等等等等，
0: 确实，
1: 嗯，
0: 以及呢，咱们你像有这种违法处置室，这是啥呢？比如说你要记分学习啦、你要非现场违法处理，因为很多可能他并不是，比如说你的车是借给别人开了还是怎么的违法啦，
1: 嗯，
0: 但是你不在本地呀、等等这一类的问题，还有公路的中队，
1: 公路中队啊，它主要是呢对这个国道、省道进行这个定时的巡逻，包括一些公路违法的查处，还有什么对接这个沿线一些农村的派出所，因为第一时间有一些事儿是派出所那边先给出报告了，
0: 哎，对对，
1: 他们在进行一盘监督，对不对？
0: 哎，
1: 包括指挥中心呢，还会有一些监控抓拍啊、街景调度之类的，也就是他们坐在屋里边没啥事儿也抓拍我们，
0: 是的，
1: 嗯
0: 啊，那我要和他搞好关系。好了，那今天呢，跟大家说是周一嘛哈，咱们本周五请来的是德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相关的工作人员，所以这周呢，咱们主要收集的就是关于交通这一方面的，你无论是你的汽车呀，还是说你的行人呐，你就所有就关于交通出行这一方面的问题，87260167、87260168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
1: 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把您的问题进行留言的方式提问啊，我们将会在周五的时候统一给你做一个答复。
0: 那微信公众平台的关注方法呢，是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搜索 DH897897897，关注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回馈意见都可以发到里面啊。那好了，今天呢节目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了，
1: 咱们下半段再会，
0: 拜拜。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4: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5: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6: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5: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7: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8: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

0: 告官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0: 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4: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来这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出行天气。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1到13度，整体的温差不大，但温度不高啊，非常的凉爽。一早一晚出行的朋友一定要适当的去添加衣物哦。总觉得今天已经不能穿裙子了。明天白天到夜间是23到13度，晴转多云的一天。后天白天到夜间是22到12度，多云转小雨的一天，西北风2到3级。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哈，这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星期一。
1: 文明出行，安全到家，交通八九七。

这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路况消息，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辆较为集中。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情况啊。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啊。如果您有及时的路况消息，两部热线欢迎您来拨打87266267和87266268，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0: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

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

0: 梳理大家关心的时事热点。
1: 哎，你的广场舞小点声，现在可有明确的处罚依据了。
2: 拆解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
0: 手机屏幕要离眼睛35厘米以上最合适，快来让我教你几个护眼小常识，少一点枯燥说教，
2: 多一点真实干货。
0: 897民生会，
2: 坐好坐好，好戏马上开场。
3: 北京时间的11:10啊，来到节目当中 FM897的徽交广之声897民生会。
4: 民生会，
3: 我是欢欢，
4: 我是有命迎来了咱们最后一期的民生会。
3: 这是有史以来存在最短的
4: 一个版头，
3: 一个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一段节目，
4: 因为明天啊，咱们897百姓通的后半段将会变成永斌故事会啊，897民生会，原本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栏目。被摘下去了。
3: 我跟你说，以后美女副驾驶就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4: 嗯，
3: 你要再想
4: 没那事儿了，
3: 跟你说那些什么癌症啊啥玩意儿呢，你都做梦去吧你。
4: 你别说，应该是从头到脚都已经说差不多了。
3: 真是啊，
4: 该说的癌症啥都说完了，
3: 都说差不多了。
4: 那今天说点啥哈？今天说点就容易说点过期的事儿。
3: 过期？
4: 为啥说过期哈？
3: 因为我的

0: 节目就过期了，是这意思，在这儿影射我。
1: 那倒不是啊，我这两天吧，其实我在跟我媳妇儿在犟一件事儿，掰扯一件事儿。
0: 嗯，
1: 我媳妇儿就说我家那调料，
0: 嗯，
1: 过期了，
0: 不可能。
1: 我说媳妇儿啊，
0: 调料不可能过期。
1: 我跟你科普一下啊、哦，首先咱就说那个盐，
0: 嗯，
1: 你别看说的买了好像两三年，
0: 嗯，
1: 但实际上那个盐呢，
0: 它
1: 不过期。为什么说盐不过期哈、啊
0: 嗯？
1: 纯盐啊，就未加碘的那种啊，
0: 嗯、
1: 纯盐。这个氯化钠化学性呢极致稳定、
0: 这个，
1: 具有天然的防腐抑菌的作用。只要保持干燥密封，它是可以无限期保存的。
0: 就这氯化钠，
1: 就没开封，你知不知道？
0: 我总觉得你在骗我，真的假的？
1: 嗯、真事儿。注意事项是啥呢、
0: 嗯、
1: 注意事项是加碘的盐哈、
0: 嗯、
1: 它有一个碘元素可能会易挥发啊、
0: 嗯、
1: 或者添加了一些添加剂的盐、
0: 嗯、
1: 那保质期可能相对会较短受影响、
0: 嗯、
1: 哎再一个呢就是盐如果受潮结块了啊
0: 那不行
1: 呵呵它不影响食用
0: 啊我现在不行
1: 但是你平时你得注意防潮
0: 嗯确实
1: 所以说那玩意儿就不过期呀、啊、你非得跟我说它过期的事儿
0: 就是说就是放几年都行只要是说干燥的、
1: 嗯
0: 嗯，他就还一直能吃。
1: 那你这点上不得不说哈、
0: 嗯，
1: 就生活当中为什么很多的物品会标注一个保质期，其实是国家规定的最佳食用的期限。
0: 也就是说，必须得标注才能够。
1: 也就是什么呢？只要你保存得当啊、
0: 嗯，
1: 很多的一些物品实际上是没有严格的保质期的。过期以后啊、只要它的这个性状未改变啊、依然可以安全使用。
0: 你这么说，我非常赞同啊。
1: 嗯，
0: 就像我们经常不是去那个临期食品去买那个薯条、薯片啥的、啊。
1: 那对。
0: 那你知道有的时候，因为它临期它还没到期呢，
1: 嗯，
0: 它就已经有哈喇味了。
1: 那是漏气儿了吧？
0: 就是它在这期间它保存不当。
1: 对，
0: 如果你要说保存当的话，
1: 嗯、
0: 保质期其实一般来说，
1: 那你就咱就说哈、
0: 嗯，
1: 咱就说你说这薯片啊、
0: 嗯，
1: 就是过期和不过期如何界定？
0: 嗯，
1: 如果保存得当的话，
0: 嗯、
1: 可能已经过期半年一载的了啊、哦。
0: 其实也能吃。
1: 你打开以后，你发现无论是口感、
0: 嗯、
1: 外观等等等等，
0: 嗯，
1: 哎，完全没有变化、
0: 嗯。
1: 原因是啥呢？它都已经完全就已经脱水了。
0: 是。
1: 它脱水了，彻底干巴了。
0: 嗯。
1: 这种东西其实就已经不容易过期了。
0: 你怎么说？我总觉得你在歪理邪说，但我又觉得有点道理呢、
1: 啊。我再来说一个啥？
0: 嗯，
1: 蜂蜜。
0: 蜂蜜怎么？
1: 尤其是什么纯天然蜂蜜？嗯、
0: 蜂蜜它
1: 其实是啥呢？它是可以做到无保质期的。
0: 你蜂蜜它主要也哈了呀，你时间长。
1: 原因是啥？你那个还是保存不得当、
0: 哦、
1: 啊？原因是蜂蜜呢，
0: 嗯、
1: 它属于高糖、
0: 嗯、
1: 低水分、
0: 嗯，
1: 而且含有天然的一些抑菌素。
0: 哦，
1: 微生物完全是难以滋生的啊、
0: 哦！
1: 保存得当，密封阴干啊、
0: 嗯，
1: 它可以长期保存，甚至千年不坏。
0: 千年不坏，
1: 前提是啥呢？必须得是纯天然的那种成熟的蜂蜜啊、哦！你要是出现什么胀瓶了呀、气泡啊，或者是一些刺鼻的一些酸味啊等等，
0: 嗯、
1: 那是变质了，你没保存好。
0: 但是问题是，
1: 嗯，
0: 你时间久了，你那个蜂蜜它就不是液体状了，
1: 它是
0: 它就会结晶。
1: 嗯，
0: 哎，你没发现吗？它就会变色、
1: 啊，
0: 它就好像是什么糖给吸出了吗？它不是，你像咱们蜂蜜不都是那种液体的粘稠状的吗？
1: 嗯，
0: 那时间长了它就结晶，它就变色了。那其实是因为糖分发生了变化，即使是这样，它都没坏。
1: 嗯，
0: 就这样，它也是能吃的，
1: 依旧能吃，
0: 依旧能
1: 使用。
0: 反正就是看着不怎么好了呗。
1: 你别光看，
0: 嗯，
1: 能吃就行呗，没过期。
0: 但是说，如果你怎么保存，说这个蜂蜜啊，它去常温保存就可以，不需要放进冰箱里。
1: 冰箱里
0: 这个我也试过，如果你要是放在冰箱里吧，这个蜂蜜它就会结晶。你吃的时候再拿出来，你不吃你再放回去，反反复复的，还会影响它的质量和口感。
1: 那确实，
0: 就是它不在乎是说多少度的。存放，但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
1: 嗯，
0: 就不要总是改变啊，零上四度、
1: 嗯、
0: 又二十度又零下十度，
1: 就是它的环境你不能总变来变去。
0: 嗯、哦，
1: 哎，你再来说啥哈、
0: 嗯？
1: 白酒，大伙儿都知道啊，有的时候可能说得从地底下一挖，这上百年的白酒都挖出来了啊、哦
0: 嗯！
1: 哎呀，这东西真是，酒还是沉的香。
0: 对呀、
1: 啊，白酒这东西啊，这储存的年限越久，价格相对就越贵。有一些酒类啊，它也不绝对啊，
0: 嗯、
1: 有一些酒也是有保质期的啊。
0: 你看，
1: 哎，咱只。 只说普通的白酒啊，
0: 嗯，
1: 那白酒呢储存过程当中它属于是一种酵类啊，它属于酸类的一种物质，它会发生缓慢的一些化学反应，
0: 嗯，
1: 使这个酒的口感更加的醇厚协调，香气更加浓郁，对不对？哎，你像酱香型白酒茅台，
0: 嗯，
1: 长期储存以后呢，它的品质和口感会有显著的提升，年份越高，对不对？它价格越昂贵呢。
0: 哎，你说那他们那么多年的酒为什么没有飞呀？
1: 嗯，没有飞，保存的好，密封的好。
0: 你像咱们经常有说，就拿那个咱们德惠那个德惠大曲来说，很多人就拿出来说，这是我几几年的小方又这那，其实喝起来好像都有的有些肥了。
1: 啊，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0: 嗯，
1: 看你酒的度数。
0: 嗯，
1: 如果说是一些低度白酒的话啊，
0: 嗯，
1: 由于它的酒精度数较低，
0: 嗯，
1: 长时间存储的话呢，它就可能会导致酒的品质下降。
0: 你看，你看，
1: 所以说存的话还得存高度酒，
0: 嗯，
1: 它会出现一些水解呀，啊，等等现象，
0: 嗯，
1: 致使酒味变淡，
0: 嗯，
1: 香气减弱。
0: 嗯，
1: 这类白酒啊，储存年限对价格影响较小，所以说要是说贵的酒，一定是度数高的酒。
0: 哦，
1: 而且啊，就白酒储存的话呢，一定也是有一定空间的，
0: 嗯，
1: 和设备，还有这个适宜的一些环境条件。
0: 嗯，
1: 哎，时间越久，占用的资源和成本就越高，从而啊，一些年份久远的酒，第一是稀少，
0: 嗯，
1: 第二的话成本也很高，它价格也高。
0: 那不就是喝一瓶少一瓶吗？
1: 喝一瓶少一瓶，
0: 真是这种。
1: 说到酒精，不得不提另外一样东西啊。
0: 啥呢？
1: 香水，
0: 香水，
1: 香水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彩妆护肤品啊。那香水跟彩妆护肤品不同啊，
0: 嗯，
1: 彩妆护肤品你发现那东西有保质期，
0: 那肯定。
1: 但是香水呢？哎，国内专柜那些香水必须得标注它的保质期，
0: 嗯，
1: 通常都会标志5年左右。
0: 我觉得这
1: 贴上一个保质期的标签，
0: 它跟酒白酒一样，你时间长了它不是坏了，
1: 嗯，
0: 它是没味儿了。
1: 但是我要跟你说哈，
0: 嗯，
1: 在国外没有对香水产品有这方面的要求，
0: 没有保质期。
1: 你可以查到它的生产日期，
0: 嗯，
1: 但是它不会给你明确标注它的保质期。所以说要科普一下了啊，
0: 嗯，
1: 香水的主要成分呢，它是由香料加酒精溶剂组成的一个这种香水。
0: 嗯，
1: 哎，也就是说水里边这个酒精的含量很高。
0: 嗯，
1: 一般来说白酒咱都不过期，
0: 嗯，
1: 那你香水也就不过皮。那当然了，也指的是什么密封状态下好的香水，那，
0: 嗯，
1: 它也是不过期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说咱们所说的过期，香水过期就跟白酒过期一样，就是它好像口感上面没有变化，
1: 嗯，
0: 但是它已经没有味儿了。
1: 这个就是你说的什么呢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保质期，
0: 嗯，
1: 有的一些品牌香水也会有保质期。
0: 嗯，
1: 那这个保质期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对，嗯，
1: 它并不会写哪年哪年就会坏，
0: 嗯，
1: 它写的是开封之后推荐多长时间内用完。
0: 对对对对对。
1: 由于香水使用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空气啊，时间久了就会挥发，
0: 嗯，
1: 香味也会慢慢变淡，
0: 嗯，
1: 如果保存不合理还会有变质的可能，
0: 嗯，
1: 所以才会推荐你开封之后多长时间把它用完。
0: 哦，
1: 存放香水的时候最好也是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啊，
0: 嗯，
1: 延长其使用寿命。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儿，
0: 嗯，
1: 车载香水很多人都挂过，有挂着有摆着的。
0: 对啊，
1: 拿过来的时候这个车载香水，哎，它是有颜色的，而且特别香。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通过太阳的直射，通过你在车里边啊，
0: 嗯，
1: 长时间在那裸着放，
0: 嗯，
1: 哎，也就半年左右吧，你发现原本有的颜色会变得很淡，嗯，甚至都变成透明的水质了。
0: 你像你
1: 气味也变了，
0: 车载香水都是粉色的，
1: 嗯，
0: 蓝色的，
1: 对，
0: 什么淡绿色的，
1: 用一用就没色儿了
0: 啊，
1: 哎，就这个道理。其实它没有坏啊，
0: 哦，
1: 只是你保存不当，
0: 嗯，就没有味儿了。
1: 对，
0: 啊，就没办法，因为长期的高温，车里你夏天的时候你都50-60度呢，
1: 嗯，
0: 啊，这也是没办法。
1: 哎，你这还有一个啥哈？就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0: 嗯，
1: 陈醋，
0: 陈醋，
1: 哎，
0: 调料，你
1: 食用醋，
0: 调料又不过期。
1: 我就跟你说啊，就我跟我媳妇儿掰扯这件事，我都说，我说那酱油醋啊啥的，我说那玩意儿不过期。完，
0: 嗯，
1: 我媳妇儿说那上面都写了，保质期24个月。
0: 对呀，
1: 完事儿我说啊，我跟你说啊，
0: 我站他，
1: 你市面上那些醋哈，啊
0: 嗯，
1: 它都会分别写什么？
0: 嗯，
1: 3年酿造。
0: 嗯，
1: 6年酿造等等一系列的字样。
0: 啥意思？
1: 他酿造都酿了6年，咋到你手2年就坏了呢？凭啥呀？
0: 他就在那儿酿了6年3年。
1: 其实吧，我跟你说哈，这是纯天然食醋酿造的一些醋哈，它制作过程当中通过发酵而成，
0: 嗯，
1: 它使得本身就有一定的一个天然防腐的成分。
0: 天然防腐，
1: 完全那就跟你市面上买那种杂牌子勾兑的不一样啊，
0: 嗯。
1: 所以说哈，你买醋的时候，你只要是买到的那种纯天然发酵的醋啊，
0: 嗯，
1: 这东西几乎是不坏的。
0: 嗯。 嗯，
1: 哎，那你寻思你一瓶醋咋的？你非得吃个十年八年呢？
0: 那倒也不至于，
1: 对不对？
0: 那我吃的慢，我吃个两年三年，你
1: 坏不了，
0: 坏不了。
1: 哎，
0: 哦、
1: 它本身它就是天然防腐。
0: 哦，
1: 嗯，
0: 你要说这个，我是
1: 很高端，
0: 还是保心里还有点疑虑。那、
1: 嗯、
0: 你要说那些干的东西，你像干的木耳，香菇、粉条，
1: 嗯，
0: 应该这些玩意是没有保质期的吧？
1: 哎呀，这玩意儿
0: 嗯
1: 也得分什么东西，
0: 它只是说保存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你要说细菌和霉菌确实不容易繁殖，但也不能说是完全就不繁殖。
1: 你看有一些纯干巴的啊、
0: 嗯、
1: 但是你保存不当，它受潮的时候上面也会滋生，它也会滋生细菌，
0: 它生扑蛾子。就是说如果是我说的这些干的东西
1: 啊
0: 一直是放在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
1: 嗯，
0: 放个几年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的。
0: 但是你得看你是什么环境啊。
1: 那确实，
0: 哎，食用前也一定要检查一下。你像比如说它那个香菇，本来它干巴巴，你看着吧，它有点小虫你都分辨不出来，
1: 嗯，
0: 它那个花纹啊什么纹理呀、啊、就这个就要注意了。也有可能会有霉斑，闻起来或许会有酸味霉味，或者是受潮变软了，
1: 对，
0: 那肯定就不行了，
1: 那就不行了啊、哦、
0: 对。但正常情况之下，就这种哈干巴的、
1: 嗯、
0: 风干的也能
1: 超长待机，
0: 是是是是，
1: 超长续航，
0: 是是是。
1: 同时还有什么干豆类、
0: 嗯，干豆类
1: 啊、
0: 嗯、
1: 干豆类比如说有红豆、黄豆、绿豆等等一些干豆类啊，
0: 我觉得不要做熟了就一直能放。
1: 这东西你是这么认为啊、
0: 嗯、
1: 但是它实际上情况是啥呢？只要不受潮，
0: 嗯，
1: 它确实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
0: 哎、你说这个豆、
1: 哎、不易腐败，
0: 和米还不一样，米里面它会生那个小虫
1: 啊，它不会。
0: 哎，豆没见
1: 因为啥呢？这里边没有什么水分啊、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如果存放时间长以后啊、
0: 嗯、
1: 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吸水能力下降。
0: 嗯，
1: 说白了就是啥，你煮、哦、干煮煮不烂，
0: 我知道了。
1: 哎，硬干煮煮不烂、
0: 就是、它本来就没什么水分，时间长了它还有点脱水，
1: 你把它给整的彻底脱水了、
0: 哦、
1: 这回你干煮煮不烂，哎、
0: 哦、
1: 它是面临主要是面临这个问题啊、
0: 嗯、其实很多的食物能不能长期的保存还是和咱们储存环境很息息相关，
1: 那可不，至关重要。
0: 你像咱们说的这些比如说酱油醋啊吃的这些食品、
1: 嗯、
0: 你肯定要放在厨房，厨房里面又是油烟很重的，湿气很重的地方，
1: 嗯，
0: 如果食品长期的暴露在这样的环境里，你想即使是耐放的食品也可能会出现问题。
1: 包括像咱说的哈、
0: 嗯、
1: 酱油，
0: 嗯，
1: 哎，酱油咱们可能在买酱油的时候没有去用心的区分过啊、
0: 嗯、
1: 其实酱油分什么呢？分酿造酱油
0: 和
1: 配置酱油。
0: 哦，
1: 哎，说到酱油，很多人都知道它是发酵食品，对不对？有没有想过哈、
0: 嗯、
1: 它是靠时间来成就的味道、
0: 嗯、
1: 所以说它其实在酿造的过程当中远远要比你那个保质期的时间还要长。
0: 是、嗯、
1: 那为啥到你手就坏呀、啊
0: 嗯、
1: 不至于。
0: 哎，你这么
1: 说
0: 也对，
1: 所以
0: 说
1: 优质的酱油尤其是那种传统啊晒制的酱油、
0: 嗯、
1: 老抽啊、
0: 嗯、
1: 放得越久它的风味越醇厚，就像老酒一样、
0: 哦、
1: 多了一层沉淀后的干香、
0: 哦、
1: 只要你的瓶口干净，没有发霉长毛、
0: 嗯、
1: 没有杂味啊、
0: 嗯、
1: 你那东西几乎是不过期的。
0: 哎，你说那些像网上咱们经常刷视频里面那种多少年的老店、
1: 嗯、
0: 他们用的这些调料都是什么祖传的啥的，
1: 确实
0: 你一直都不坏，没想到是吧。
1: 然后我上网查没查到什么呢、
0: 嗯、
1: 我想知道什么十三香啊、
0: 嗯、
1: 那种干料啊、
0: 嗯、
1: 八角啊桂皮啊
0: 会不会过期。
1: 哎，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过期，但是
0: 我
1: 觉得什么它好像也干巴了也脱水了。
0: 嗯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它真的可能会存放很久，
0: 嗯，
1: 只不过就是我们到时候在使用它作为香料的时候，
0: 嗯，
1: 它没有香味儿。
0: 我觉得是
1: 就跟那几种豆似的、
0: 哎、
1: 那几种豆到最后煮不烂、
0: 嗯、
1: 什么是煮不烂？
0: 嗯，
1: 那它干巴了，它都
0: 对
1: 你煮的你吃你可能都没有豆味了。
0: 就比如说你说的那个花椒粒儿、
1: 嗯、
0: 大料，
1: 对呀、
0: 啊、什么香叶啊，
1: 完全脱水了吧。
0: 嗯，
1: 包括外边晒着那个干辣椒，
0: 嗯，
1: 哎，那干辣椒你看看，
0: 嗯，
1: 咱别说永久了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曾经想过哈、啊
0: 嗯、
1: 就农村有一些那个墙头挂那干辣椒、
0: 嗯、
1: 好像挂那都得挂十年二十年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嗯、那你说它过期了吗？
0: 那不可能，
1: 你拿下来洗一洗，
0: 嗯，
1: 照吃不误，但是可能就没
0: 味
1: 儿了，
0: 上面对对对
1: 它就没味儿了，
0: 就要差一些了啊。
1: 嗯，
0: 好吧啊，今天啊是咱们八九七民生会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我们在这里再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1: 嗯，
0: 明天全新的一个月9月1号咱们德惠交广之声也会正式更名为德惠综合广播。
1: 哎，
0: 并且呢咱们所有的节目都进行了改版，大改版
1: 大改版。
0: 咱们这一期节目呢时间会往前调整 半个小时，
1: 嗯，
0: 从10点开始到10:30是897
1: 百姓通，然后10:30到11点将会是永斌故事会、
0: 嗯。同时呢，咱们全天的直播节目呢都开启了线上直播，在咱们的视频号里，您可以在视频号那里搜啊，就是在微信那个右上角搜不行，
1: 嗯，
0: 你点到视频号那个
1: 视频号里边搜索，
0: 哎，897百姓通，
1: 嗯，
0: 您就可以暂时是先叫这个名字啊、
1: 嗯，
0: 您就可以搜到咱们全天的直播节目都在线上可以看到了啊。好吧，那个也挺舍不得的啊，就
1: 有啥舍不得？几天呢？
0: 期待大家，期待这个改版吧。
1: 好吧，咱们明天再会。
0: 哎，拜拜。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3: 妈，都说了这会儿别给我打电话，我正忙着呢。
4: 这样吧，我晚点打给。
3: 妈，我不回来吃了，今天小宝过生日，我们要出去吃。
4: 唉，又剩了这么多菜。
5: 喂，您好，请问您是蔡妈妈吗？
4: 对呀，我是。
5: 蔡妈妈，您今年已经68岁了，而且患有高血压和风湿，可得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现在我们这里有一款保健产品非常适合您，也想给您带去一份关怀。
6: 别让推销者和诈骗者成为最了解你父母的人，多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180-4305-6826。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当岳飞打赢了仗之后呢，朝廷有一点着急了。朝廷急什么呢？你打赢仗的一方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心放在肚子里，踏踏实实的享受这个胜利的果实呢？问题就在于朝廷对自己的兵不自信呢。我们说过，朝廷的领头人是宋高宗。宋高宗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这国家的军事实力是相当之没有信心的，哪怕是他看着了胜利，他也觉得这个失败早晚有一天会来，甚至说失败就悬在自己的脑袋顶上。我这好不容易取得的

个局面很容易咔嚓一下啥都没有了。他害怕，非常害怕我马上又失败了。这个喜欢踢球的朋友啊，包括打篮球，甚至包括喜欢看球的观众，他可能都有这么一种心理，就是双方零比零的时候呢，你不觉得进一个球怎么样，说谁先进球谁后进球，好像就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但是一旦比分出现了领先和落后，你就开始紧张了，我这个领先能不能保得住啊，对方能不能追上来啊。所以这个时间段呢，这个进球与不进球这事儿呢，你可能更在意，甚至比零比零的时候还要更在意，对吧？宋高宗当年就是这心态，哎呀，我能不能守得住，加上对自己的不自信，加上一听说对方是金军联合伪旗的部队，更觉得胜利无望了。怎么办？别打了，下令给岳飞，这仗咱不能打。但是这个令下了好使吗？没好使。因为啥呢？这令来晚了。等这个令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开始了。岳飞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准备这场大仗，一出手就是胜利，就是捷报频传，仅仅八天的时间就拿下了六个州。虽然我们说当年的州的概念有点像今天的市，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岳飞他们的战绩。而且在这一系列的战斗当中呢，岳飞经常是身先士卒的，往往是第一个登上敌城，勇猛善战，就甭说别人，他自己都屡建奇功。将士们一看，这是我们的领头人，这是真厉害啊，不叫将军，不叫大将，叫什么呢？叫营官人，官人。哎，这是一种尊称。为啥叫营官人呢？总营有他在，那就战无不胜。这是从底层将士们送上来的祝愿，送上来的钦佩的名字。当然这里边呢，多多少少有夸张啊，有赞扬，但是你说他咋不送别人呢？对吧？这也是有感而发的。举个例子来说啊，当年那个襄阳地区因为经常打仗，经常死人，所以他的这状况是什么呢？叫百里绝人，经针塞路，没有人迹。用今天的话来讲，这叫无人区，荒凉啊，没有人在这生活呀。那么荒凉对于打仗来说呢，有的朋友讲了，没有阻力，对吧？没有人在那顶着我。可是事情我们要分两面看，没有阻力的同时，他也没有助力。粮食上哪儿弄去？对不对？没有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了。这地儿没有人，他就没有路，粮食怎么运？对吧？你当地要是有人，说你是大宋的子民，说这两年打仗，你被金人占了，你被伪旗控制了，但是你还是大宋的子民，现在给点粮食行不行？或者说帮我们运点粮食行不行？这个可以聊，没有人你跟谁聊？跑到庄稼地里，你们是大宋的土地，平时我都不跟你要粮食，现在我要求你在五天之内给我长点粮食出来，那不是开玩笑吗？所以当时岳飞他们的这个粮草啊是非常的困难的。困难怎么办呢？岳飞有招，我呢在这儿设置好防卫的部队，我不能把主要的部队都留在这儿，然后把大军撤回去。撤到什么地儿呢？叫鄂州，大军在这儿屯守。鄂州和襄阳有什么区别？这个襄阳除了人少、荒凉、粮食不济啊、防守有困难等等等等这一系列劣势以外，鄂州有自己的优势。这个鄂州啊，是三国的时候建起来的，建造它的呢是当年的这个孙吴政权。那么我们知道三国期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总打，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我，反正三家轮流抠。那总打仗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好多军事要塞就得修建的相对的牢靠一点呢？哎，这鄂州就是一个军事要塞。鄂州城周围的这个两三公里啊，咱们讲这个一环二环吧，就这么一个意思，开了两个石门。这个石门呢，地势非常的险要，用一句我们

0: 我们一听就懂的话来讲，就是易守难攻，这地儿太不好攻了。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岁月，这个石门外啊，有很多居民在这居住，商业也比较发达，是当年著名的贸易中心。所以在这个地方驻军呢，首先第一点安全，第二点呢，我粮草不愁，是吧？我出了门就是贸易中心，出了门就商场，想买啥都有，对不对？我不会在这里坐吃山空。所以后来岳飞呢，就把这儿作为了岳家军的大本营。好，现在岳飞打赢了仗，又全身而退，这个消息传到朝廷里边，朝廷上下是一片欢腾啊。大家从来没想过岳飞能赢。史书记载，宋高宗听过这个消息之后有一个感叹，这感叹没几个字，但是非常重要。他是这么说的：朕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未知其能破敌如此。直面翻译过来呢，就是我早就听说岳飞行军有纪律，岳飞带兵有方，但是没想到今天他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这话分几层来听啊。第一层，还是那句话，宋高宗没瞧得起自家的军事实力，就是不自信，信心不足。第二层，岳飞早就是一个在朝廷里边非常有名气的武将了。第三层呢，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你看皇上说的是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说你岳飞会带兵，你带兵有纪律，你对属下的这种管控非常的严格，后面直接等于啥呢？等于破敌能如此，有纪律，所以你才能打胜仗。它是一个因果关系。皇上可没说我素闻岳飞厉害三头六臂，今天他能破敌如此。那么是不是在提示我们，如果一支团队想要胜利，如果一支团队想要拿到自己想要的成果的话，首先他需要有一个严明的纪律呢？指哪打哪，不能是指哪打一片，目标精纯，集中你的优势兵力聚焦，你才能够取得胜利，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呢？这是我的个人一点浅见。都说读历史会有感受啊，读历史你会有收获，感受和收获何来啊？我觉得啊，它可能就不是那个读完了之后啊，别人一问你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呀，堂堂堂堂堂，以北公元多少多少年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谁谁谁干了一件什么什么行为，好，那这个提炼出来什么道理啊？不知道，那就完了，对不对？读书嘛，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是人类记忆力的阶梯。胡说啊，这个人真是浅见，今天说多一点。继续回头来说，这个南宋岳飞打完胜仗以后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可就大了。南宋给我们的感觉一直是非常羸弱的，打仗不行，但是岳飞的襄阳之战呢，这是南宋立国八年以来进行局部反攻的一次大胜利，收复了大批的失地，这也为宋金之间的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往带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要没有这个，金国根本瞧不起南宋的这个军事实力，所以岳飞的功劳大了，大了就得赏啊。咱不是说了吗，岳飞7月17出的兵，八天把仗打完了。到了八月份的时候，皇上这个嘉奖令，这个晋升令就下来了，封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统辖襄阳府路，晋封武昌开国侯。听起来一大串，让人觉得真是眼花缭乱的。但是这些官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实话说，荣誉居多。先不说别的，就说这个节度使，这个节度使大家并不陌生，有实权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这样的呀，相当于是军方的领导。但那是别的朝代，放在宋朝，按照宋朝的制度来讲，节度使就是一个虚衔。啥叫虚衔啊？没有职权，没有实权啊，不是没有职权，没有实权，给你就是按荣誉来的，就像是今天什么荣誉校长、荣誉顾问、荣誉总经理， 啊，荣誉教授，这一个意思，就是虚的。但是为什么这个虚的还要给岳飞？就是代表给你的一个荣誉。而岳飞拿到这个职衔，他也觉得非常的荣耀。为啥呢？因为这个虚职啊，他也不是谁都给的。就像是我刚才说的，什么名誉校长、名誉顾问、名誉这、名誉那，也不是谁都能够得到的。你必须得有一定的能力，必须得有一定的声望才可以。那么通常情况下，得到这种虚职的人是谁呢？一般都是宗室，皇上的亲戚，或者呢，皇上的远亲，但是这个远亲还必须得有立了大功的人，立了小功都不好使。还有呢，宰相。各位想想啊，前两类都是和皇上有血缘关系的，或远或近而已。第三类是顶级的文臣，哪有武将什么事儿啊？宋朝又抑制武将，所以是没有武将什么事儿的。那这种官职突然之间给了岳飞，岳飞作为武将得到他，那当然是相当荣耀的，非常难得。所以大家听到这儿会有一种感觉，那一时节皇上是非常重视岳飞的。但同时呢，我也要跟大家提示一下，皇上的这种重视啊，他并不是为了收复失地而重视你武将，重视你岳飞。尽管打赢了，但是在皇上的心里呢，此时此刻还没有那个自信，他还是愿意投降，还是愿意跟金人议和的。也许啊，咱们想，也许岳飞等一系列的大臣真的就打赢了，真的就把这个金军给打败了，而且当时南宋的这个军事实力也真的上来了。咱别说一两个武将，一两个能打的人，不说这个，就说他整体的军事实力上来了。也许到了这个态势已经非常非常清晰，这个南宋马上就要赢了，马上就要一统江湖了，高宗此时也许才会转变自己的想法，哦，原来我真行啊。就像是个人一样，自信心是需要不断的树立起来的，他需要一个支点。你啥也没有的自信那叫啥呀？也许那不是自信，这只是自负而已。而有的时候这自负呢，它不光是来自于对自己非常非常的满意，或者说非常非常的信任，对自己的这个实力非常有底，有的时候它来自于极度的自卑。有的人的自负是来自于自卑，有的人很高傲，为什么呢？自卑。那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说呢，宋高宗他未必就真的想让岳飞继续的发展强势，让岳飞把这个丢掉的土地收回来。高宗心里想的还是如何议和，我打赢几仗跟你议和，和我一仗没赢和你议和，我能得到的东西更多一点。可是无论如何呢，今天我们所对历史的这种理解和我们对历史的这种分析，不会影响到当年岳飞的荣耀。岳飞现在当上了节度使，当上了武昌开国侯，那这种荣耀要怎么样去表现呢？要怎么样去彰显呢？当时朝廷为岳飞举行了隆重的鉴节仪式。啥是鉴节呢？那可不是说定下来哪年哪月的哪一天过一个岳飞节，不是这样的。它是朝廷呢送给岳飞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另外呢，我们一定得强调一下，这个道具又不简简单单是个道具，这东西别人不能用，只有你能用，而且只有你的部队能用，有点相当于御赐的 logo， 但是呢又不太相同，这个古代的这个说法跟咱们今天不一样。而荆棘也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是一个杆儿，上面系个绳由这组成的，不是，荆棘是一套东西，而这一套东西里边呢又不仅仅包含着荆棘，对吧？我估计我这么一讲您是越来越迷糊了，这样我跟您说一说吧。先说说这个荆棘，荆和节是俩东西。荆呢是其实就是旗帜，旗，节呢其实就是那旗那杆，但是它们更精致，它们更不一样，它们更有权威。这是标准的荆和节加一块荆节完事了。可是呢皇上赐这东西呢又不仅仅这俩，有点像礼包的意思。比如我们今天去买红酒， 红葡萄酒买过来，说我弄一礼盒，你打开这盒里边肯定不只是这两瓶酒，至少还有酒托，托着那个瓶子那架，对吧？或者里边的那个包装，有的好一点的呢给一开瓶器，有的好一点的呢给一个那个瓶塞儿，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玩意儿在里边。皇上赐这个也不能单给你一金节，你想啊，皇上费那么大周章给你一旗给你一杆完事儿了，那不像样，他得赐一些别的东西。那么皇上赐的这个整包这金节，包括这整个这个间节仪式，都赐了什么东西呢？除了我刚才说那金节那一旗一杆以外，还有门旗。门旗啊，绣的这图案也绝不一样，它是龙虎红增门旗，漂亮，红色的，上面是龙和虎的图案，然后给了这个徽枪，就是指挥的那个有点仪式性的这么一东西，和豹尾，这个豹尾是用赤黄色的麻布做成的，各两只，啊，这个东西看起来非常的精美，而且这个金节呢又被赋予了意义，说这东西出来以后代表着什么？代表着骨气，代表着信念。杆很长，但是这个杆你别管是什么做的，只要是出了朝廷，它就不再是普通的杆了。你认为它是木头的还是竹子的都没有用了，这个杆它变得神圣了。它从工匠手里出来之后它就变了。经节讲究是什么呢？叫做撤官坏屋，无蹈节礼，以示不屈。这杆啊，路过到哪儿，你说这城门太高，或者说这屋子太小，这杆过不去，怎么办？说你把这杆弄断它，或者把这杆弄小点，或者把这杆放倒，直接这么过去，不行，绝不行，这叫倒劫，我们的骨气没了。那怎么办？怎么过呀？房子给我拆了，那过城门过不去，怎么办？城给我拆了，骨气。那有朋友说这不是找事儿吗？哎呀，做的时候就不做城门那么大了，但是你说谁家房子倒霉啊，说我就要拿这个荆棘从你这儿过，那你房子过不去，那就不好使，必须得给我拆掉，蛮横不讲理嘛。哎，这有这方面的意思啊，当然这是开个玩笑，谁也不能去讨那个宴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礼节性的这么一种仪式，各朝各代得到这东西的人都不太多，但是也并不能说太少。南宋在岳飞得到金节之前，有四位大将获得了这种间节仪式带来的荣誉。这四个大将分别是韩世忠、刘光世、张俊，武将张俊啊，还有吴玠。而岳飞呢，是南宋第五个得到这种殊荣的将领。按理说第五个得，你没啥可说的了，又不是第一，对吧？那第五又能怎样？关键是岳飞得这东西的时候呢，他岁数太小了，刚刚32，这个岁数可就值钱了，这是南宋甚至说整个宋朝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荣誉。那么咱们说看到这段的时候，可能朋友们都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哎呀，这岳飞这有前途啊，32岁就有这么高的成就，这要继续干下去啊，这小伙前途无量啊，天下是他的呀，未来在年轻人的手里啊，那些大将岁数都大了，将来的天下是岳飞的呀，这要是他紧紧的跟在皇上身边，皇上指哪儿他打哪儿，那这人真是未来那官能当到什么程度都不好说，对吧？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可是我们心存一个疑虑，为什么这么有发展，这么有前景，这么有未来的岳飞后来就冤死在秦桧的手下呢？风波亭事件就这么出现了呢？为了什么呀？对吧？我们都知道那个结果，也都知道皇上咋想，知道岳飞咋想，那为什么不能够融合呢？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呢？皇上给了岳飞这么高的荣誉，为啥到后来又会让岳飞那样死掉？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促成了这种改变？ 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是历史曾经发生过的。我想对于我们来讲呢，不仅仅这段历史有满足我们好奇心的意义，同时呢，它也能提示我们在理解人世间现实当中的这些事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多出一点点的思路，带来多一点的思考呢？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数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5: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

0: 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1: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前段时间吧，回趟老家啊。为啥回老家呢？我有个姑姑啊，这我这姑姑当时是过着60大寿啊。大家伙都聚一块儿嘛，对不对啊？这给我姑庆祝60大寿。我姑家呢，我有个姐，这姐吧就对我正经不错，打小我们也是一块儿长大的啊。哎呀，现在嘛凑到一块儿以后了，那指定得喝点儿啊。那么喝了会儿酒以后了，我就说，我说姐呀，我说有个事儿啊，哎呀妈呀，就憋在我心里边啊，30多年了，我不吐不快呀，我跟你说，就这件事我都成压抑了。这不姐问我说啥事儿啊，给你压抑这么些年。我说你记不记得，就是小时候有一次，就是我大概也就5、6岁、6、7岁那样吧啊、我上你家玩去，当时我在你家衣柜里边就找着了一颗糖啊、然后我就把那颗糖我就拿起来我就塞嘴里吃了，完了我姑追我感觉都追出2里地呀、我跟你说，硬生生把那糖从我嘴里边给抠出来了，不仅抠出来了还揍了我一顿。当时我都发誓，我跟你说，这辈子我跟我姑我都不说话了，我恨了他整整30多年呢。哎呦我的妈，你们能不能想象？我就寻思，至不至于这么抠啊，我上你家吃个糖你还从嘴里边给我抠出来还揍我一顿。整整恨了30来年。反正我姐当时也是，你知道吧，也是喝多了，也上劲儿了啊。然后我姐就意味深长的跟我说妈，老弟呀、你看你，哎呀，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具体咋回事吗？我不知道啊，我说我就知道上你家是吃颗糖完事让我姑给我揍了吗？别的我也不知道啊。他说老弟，你当时上我家你吃的那也不是糖啊，你记不记得你在衣柜里边掏出来的那不是樟脑丸吗？我说呢，当时怎么搞嘴里边以后没有啥甜味呢？但你别说，就是那个味儿还挺冲，直冲天灵盖。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哦，难道这就是薄荷吗？哎呀妈，现在想想哈，小时候吧，其实真的挨过无数顿揍。当时虽然想过我这辈子都不搭理我姑了，但是转身我姑晚上给我做红烧肉啊、那立刻其乐融融的。哎呀，过后我也仔细复盘过啊，就是好像不光是我的童年，是不是？就是首先，童年当中没有什么高不高光的时刻哈、指定是充斥着快乐。但是童年也主打一个啥呢？持续犯错，高频挨打，反复悔改，屡教不改。然后你发现哈，就女孩子的童年通常是啥？洋娃娃、小裙子、撒娇、被宠爱。哎，男孩子的童年截然相反，闯祸、撒谎、顶嘴、被收拾、再被收拾、又被收拾，是吧？当然了，网上有句大实话说了哈，人说这个不挨打的童年，哎，不配叫男生的童年。小时候我也一直不服，长大啊。

0: 哦，这我彻底就认了。好像就是没有哪一顿打，是不应该挨的。行吧，既然聊到这个童年挨揍的事儿了，今天咱们就大胆的盘点一下童年时候挨过的那些揍。接话，
1: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传统冷知识，为什么是买东西不是买南北？东方属木，西方属金，木和金都能用篮子装，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水火装不了，所以只说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压轴其实不是最后一个，戏曲里的排序，压轴等于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叫大轴，很多人用错，老戏迷一听就懂。古人说平头百姓是什么意思？古代只有当官的才能戴冠，普通百姓不能戴，只能留平头，所以平头百姓就是指没有官职、平凡普通的人。乱七八糟来自两场大乱，乱七西汉七国之乱，八糟晋朝八王之乱，两场大动乱合在一起，慢慢便形成了形容混乱的成语。口头禅原本是佛教用语，原指僧人挂在嘴边的经文禅语，不用心领悟，只会嘴上说，后来泛指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2: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3: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 87260167 87260167。

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啊。今天咱们来盘点一下从小到大那些最丢人、最搞笑、最离谱的挨打经历。我保证啊，我把我这些经历分享给你们以后了，大多数男生吧都能共情。就我小时候挨打啊，最冤的指定不是做错事儿，那是我妈拥有一项超能力，叫做提前预判了我闯祸。你别的家长都是啥呢？就是做错事儿，证据确凿，然后开始打，对不对？我妈不一样啊，我妈那是看一眼，觉得我今天好像做错事儿了，直接开打。你小学的时候很明显啊，就每天放学回家以后，别的孩子回家都是吃饭、写作业、看电视，我回家是啥？安检啊，第一步先是安检。我只要进门的时候不说话，走路的时候轻飘飘啊，眼神游离、闪躲，我妈立刻会放下手里的活。怎么的？今天在学校，哼，又做啥坏事了？那我当时都一脸懵啊！我说没有，没做啥呀，我今天挺听话，没咋没咋地呀。没有用，解释就是掩饰，沉默就是有事实。我妈那个逻辑，我小时候就这辈子都破译不了。她判不判断我闯祸，从来不是看证据，她看我的表现和我的神态。哎，就只要我的神态不坦荡，那一定就是心里有鬼，心里有鬼就指定是犯错了，犯错了，你就得挨打。最经典的一次是啥？就我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上一天课啊，上课的时候那都老认真了，作业写的也认真啊，课间的时候老老实实坐那块，一点货都没闯。结果回到家以后，因为就是啥呢，以前嘛上学比较远哈，骑自行车还有一段上坡路啊，进门以后我往炕上一躺，叹了口气，就叹了这一口气。那我妈直接冲进来，拎着我耳朵开始教育，咋的，心虚了，累了，在学校调皮捣蛋了，是不是又被老师说了，是不是作业没写完，上课说话让老师给批评了。那我得说我是百口莫辩，我真啥也没干呢，你说，但是没有用啊、哦、就在我妈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打一千绝不放过一次。哎呀，那是挨了一顿莫名其妙的打吧，打完以后了那委屈的哇哇哭啊，我就记得我妈一边收拾一边还说教，那哭啥呀，打你指定不冤枉，你指定是有事儿，你就是不敢说。因为长大以后我才明白哈，我就觉得根本

不是说预判了我的犯错，他是太了解男生了，太了解男孩子了啊！就男孩子安静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憋大招闯祸呢；第二，刚闯完祸歇着了。所以说，小时候的我们真的是自带欠揍的一个气场啊！就啥也别干，你往那一站，据我妈回忆，当时瞅我一眼都觉得我挺招人烦的。所有的男生童年哈，其实好像也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秘密基地啊，在那作案啊。比如说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们都用自己的方法啊，偷偷看电视。哎呀，你得说，就这个项目啊，绝对是咱们童年最高频、最刺激，也是翻车率100%的一个作死项目。这为啥这么说？小时候家长可能出去上班了或者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永远是一句叮嘱哈，那就是哼，我不在家啊，不许看电视。好好学习，好好写作业，回来以后我检查你作业啊，你看我检查出毛病揍不揍你。结果你就听着哈，大人一走门一关，小锁头一锁，瞬间变脸，啥写不写作业的事儿啊，跟谁俩学习呢，全都抛到脑后，立刻打开电视，坐姿那堪比春晚，看春晚的时候还端正啊。最离谱的是啥呢？就是我们小时候自我感觉，就是我的演技都已经封神了呀，心理素质各方面那简直堪比专业演员，好像北影毕业的啊。就听到大门稍微有一点点声音，或者是啊，钥匙插到锁头里边的声音，精准预判家长回来了。哎，就听到了一点动静，是不是？3秒钟之内你就放心啊，急速关电视，瞬间回归，然后假装伏案写作业，表情淡定从容。哎呀，我只能说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一丝的破绽。就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就是我伪装的简直了，那就四个字来形容，天衣无缝，我就觉得谁都发现不了啊。但是就万万没想到啊，当时就这件事儿，咱们就啥呢，败在硬件上了。为啥说败在硬件上了呢？就小时候电视是关了，但是没想到啊，那电视咋还发热呢，那玩意儿。我就记得，就我妈进门瞅我一眼，我跟那低头写作业呢，纹丝没动啊，看起来那是乖巧可爱啊。然后我妈也不说话啊，径直走向电视，轻轻的往电视后盖上面一摸，呵呵，就这一下，呵呵，我当时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宣判了。哎呀妈，那电视上面都是滚烫的呀！就那一刻，我全部的伪装，瞬间崩塌，所有的淡定全部失效。不需要审问呢，也不需要辩解了，人家证据链都不都全了吗？那电视热那就是铁证，滚烫那就是你的罪状。哎呀，我妈当时都不生气，甚至啊就有点想笑，冷冷的说了一句，哼，作业写完了是吧，来过来，来，哼，咱们安排点课外活动。哎呀妈，就那顿打呀，我整整记了一个月呀。完最搞笑的是啥呢？就是挨完打之后吧，他不长记性。第二天咱可能偷偷接着看电视，而且当时也觉得自己挺聪明的啊。那个电视看一会儿，摸一摸，哎，有点热了，赶紧关它10分钟，凉下来以后再看。但是那你没想过吗？你家长回来那一刻，你不刚看完那一盘吗？咋摸它都是有温度的呀。就你现在想一想，当时的操作真是有点愚蠢。我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其实我跟你说，家长全程啊心知肚明。只是有的时候懒得当场把你拆穿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眼下手里边别的活攒着啊，一次性清算。再有一点哈，我就发现所有的一些小男孩哈，都自带一种离谱的一个性格，是啥呢？那就是极度的嘴硬，死不认错啊，宁死不屈啊。你放到现在的话，那得叫是有骨气啊，但是放到童年，那是纯纯的欠揍啊。哎，你就发现了哈，比如女孩子犯错的时候，她可能会立刻马上低头撒娇认错掉眼泪，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完，你发现哈，就男生犯错的时候咋这样呢？就哪怕证据链已经齐全拍到你脸上了，哪怕心里边都吓哆嗦了嘴上那必须硬到底。那我就依稀记得小的时候，我把我爸那个茶杯给打碎了啊！那整个家里边，其实整个客厅就我一个人啊，当时。然后那玻璃碴子这么整一地呀，完水上在地上全是水呀，完我站在地中间，其实当时已经是手足无措了啊。然后我爸过来问我，是不是你摔的？咱说哈，正常人的话。

啊，那就回答呗啊，对，我摔的，我错了，我不小心碰着他了，对不对？但是当时我也理解不了我的行为，也理解不了就大多数小男孩当时的行为哈，我就更脖跟我爸对视，你知道吧，语气这一块也算是铿锵有力了，不是我他自己掉下来的。现在我都回想，我是老佩服我自己了，我到底哪来的勇气呢？你说你空无一人的客厅，杯子突然凭空就掉落了，哎呦我的妈呀。当然了，接下来呢就是一顿标准的一个套餐毒打啊。完、毒打过程当中，我跟你说，那嘴依然很硬，不哭不闹，咬牙这硬撑啊。主打一个就是我不服，我没错。小时候也一直疑惑，为什么每次挨打是不是好像都比别人家孩子，就是家长打孩子打得重似的？但是长大以后终于懂了啊，就家长生气从来不是因为你犯错了，而是因为你死不悔改的一个态度啊。你得说犯错吧，那是孩子的天性，嘴硬呢那是态度问题，对不对？我们小时候所谓的那种骨气风骨，在家长眼里那就是叛逆嚣张，哼，不知道天高地厚。完，最搞笑的是啥，就是哎呀妈，打的那屁股火辣辣的疼啊，一边揉屁股一边心里边暗自发誓，哼，下一次你放心吧，我还不承认。所以说啊，就男孩子的童年主打的是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伤疤没好，已经开始准备下一次犯错了。哎呀，我记得在我童年时期哈，还有一句哈恐怖的咒语。什么咒语？就这句咒语好像在我印象当中，每一次挨揍的时候啊，这句咒语都会出场啊。哪句话呢？那就是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就这句话一出，我跟你说，立马降温，立马 emo， 立马准备挨揍挨训，真的。哎呀，大家伙想一想哈，就别人家的孩子，好像是我们这辈子从未谋面，但是被比较了一辈子的那种万能神童。就别人家的孩子啊，据我总结是啥呢？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不调皮，不捣蛋，不顶嘴，作业满分，听话懂事，尊老爱幼，十全十美。哎呀，跟他对比一下，我简直是自惭形秽，自愧不如，那就是干啥啥不行，犯错第一名啊。完，最不公平的是啥呢？就是人家考试考99分，对不对？家长夸了一句，哼，真棒。然后我也考了99分哈，我妈说，你这行啊，下回努力，咋没考100分呢？合着就是啥，就是人家考满分那是正常水平啊，就是我考99分没满分，那我都没有资格骄傲。就是最离谱的挨打理由就是啥，就别人乖我不乖，别人懂事我不懂，别人安静我闹腾，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我啥也没干，就是因为隔壁小孩今天被老师表扬了，我听着了，然后我妈也听着了。还有就是啥呢，小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串门啊，亲戚家小孩但凡表现好一点，你放心吧，回家以后了啊，最次最次的我都得被训一顿。我长大以后我通透了啊，就别人家的孩子根本不是什么参照物啊，就是我爸我妈揍我的一个万能借口啊。也就是说，不管我多努力，永远啊有人比我优秀，不管我多听话，永远有人比我懂事啊，这辈子赢谁都没有用，因为你永远赢不了别人家的孩子。当然了，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充当过一段时间的工具人啊。什么是工具人？就童年最冤、最无语、最哭笑不得的挨打，不是说犯错了，而是在那个年纪的我是家里边唯一的一个出气筒。哎，我不知道哈，就是与我差不多同龄的人啊，男生啊，有没有这种同感？小时候，即便我们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安静，老老实实跟着坐着看电视，乖乖的吃饭，认认真真的写作业，全程零犯错，也不调皮，也不顶嘴，但是。突然爸妈心情不好，工作不顺，家里边的琐事烦躁，或是跟别人置气了啊，你就放心吧，即便是你啥也没干，但是你当时你在场了，你可能就会享受到一顿无妄之灾。说白了就是前一秒岁月静好，后一秒暴风狂风暴雨啊。就本来好好的，突然间一句话，就比如说你挪了个凳子啊，你爸突然说一句，你能不能老实点儿。当时我跟你说，我内心当中也是100万个问号，我就动了下凳子，我没招谁惹谁呀。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疑惑困惑的看着他，我就挨了这顿打。完最憋屈的是啥，就是这种打你挨完以后了，你都不知道认错的方向是该怎么认，我是不应该挪凳子，我还是不应该喘气儿。完你问家长，你说我错哪儿了呀，完家长更生气，哼，你还敢顶嘴，你还不服气是不是，我看你可真是欠揍啊。哎呀，终于有一天我们学了一句古诗词啊，完美了诠释了我当时的心情。这就属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所以说小时候有的时候挨了很多打哈，真的是纯纯的躺枪。长大以后吧，跟父母也复盘过当时的这些事儿，那你就不用寻思了，那父母到现在这个年龄以后，他现在的嘴就跟你小时候那么硬，人指定不太承认当时是心情不好的。然后男孩子啊，十有八九我们还经历过一个什么呢，就是男孩子童年最高级别的一个羞耻，那就叫逢年过节必须当众挨顿打。哎，你说平时在家挨打，关起门来自己哭也就算了，对不对？但是最惨的是哈，到过年走亲戚，全家聚会，七大姑八大姨全都在场的时候，你放心吧，你数数吧，你寻思吧，你指定挨过一次打。完，家长揍孩子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定律，那就是人越多脾气越大，哎，我当众越得教育你。就明明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在家里边一句话的说教就能解决，但是如果有亲戚在场，立马升级成大型的家庭教育现场。比如说啥呢，吃饭的时候夹菜姿势不对呀，看电视时间过长啊，说话声音太大呀，坐姿不端正啊，或者是见到长辈了没有主动喊人。哎，也就是说随便的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立刻就会被无限放大啊。完，亲戚在旁边还劝架呢，哎呀孩子小别懂事，哎呀不懂事别打。但是我跟你说啊，就这句劝阻压根儿一点用没有，甚至啊反向的加持了这顿打的力度。因为啥，你越劝家长越上头，家长说小什么小事儿，一点都不懂事儿，今天我必须治治他的毛病。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我们当时是什么状态呢，那就是满脸通红，头皮发麻，手足无措，恨不得当场找个地方钻里边，这辈子我都不想再出门见人了，毁灭吧。

哎呀，小时候挨了这么多顿打以后哈，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个错觉，那就是啥？那就是父母很凶，父母一定是不爱我，甚至我有可能不是亲生的。但是长大以后吧，可能我们彻底的一个醒悟哈，那就是童年的时候愿意揍你的人，那才是真正全世界最爱你的人。小时候啊，我们犯错了，有人管，有人教，哎，有人纠正，有人去约束。那么我们调皮，有人收拾我们；我们任性，有人管教我们；我们走错了路，也有人把我们拉回来。那时候的我们觉得可能挺委屈的，觉得父母太严苛了，是不是太严厉了？但是你对比一下啊，现在当今社会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娇生惯养，犯错没人管，对不对？任性也没人管，做错事了没人纠正，所有人都是哄着纵容着，看似咱是什么的快乐自由，实则的话啊，按对孩子的未来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啊。因为啥？你长大以后你放心吧，陌生人更惯着你，陌生人只会永远夸你顺着你讨好你，对不对？只有父母宁愿让你当下疼一点哭一点，也不愿意你的未来栽跟头走弯路。也就是说，最真实的一件事，小时候挨打挨得再多，我们从来不会记仇，打完以后10分钟爸妈端过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啊，一句吃饭吧，所有的委屈瞬间烟消云散。小时候的爱很简单，是不是？打骂是真的，疼爱也是真的。现在我们长大了啊，再也没人动手打我们了。哎，我们闯祸，同时也没有人给你兜底儿了。你犯错了，也没有人教育你了；任性，也没有人纠正你了。所有风雨，所有对错，所有后果，我们都需要自己承担，自己扛着了啊！你回头看一看，咱童年时候那些哭笑不得的毒打，其实，哎呀，没有恨过。谁能恨自己父母，对不对？你只能剩下了怀念和好笑啊。所以说，就我们当年挨过的每一顿打，都最终变成了我们的规矩，我们做事的分寸，以及我们现在成熟的三观。

好吧，最后呢总结一句啊，童年挨打终身受益啊，当年有多欠揍咱就得说现在的你就有多正经。那么你们还经历过哪些童年挨打的一些事儿哈？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今天我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一个雪花飞舞的寒冬之夜，紫禁城内突然起了一场大火，致使太和殿前头的太和门被烧毁了。大火过后，太和门化为一片废墟。哎呦，这怎么整啊？没想到慈禧太后断然做出决定，婚礼如期举行，并且说皇后必须经过太和门，然后再入后宫。那么怎么样解决皇后入二道朝门的问题呢？慈禧太后再次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她居然责令扎彩工匠日夜赶工，在火场上搭起了一个彩棚式的太和门。也就是说，这个太和门呢是纸糊的，但是可以以假乱真，就连那些长期在内廷行走的人一下子也难辨真伪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太和门呢， 也引起了一些不小的争议。而且呢，有人说这怎么能用纸糊一个太和门呢？纸糊的楼台殿阁一般都是用于丧葬时的，皇上大婚弄这么一个假的太和门，它不吉利，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慈禧太后不在乎那个，她就是喜欢大排场，越热闹越好。光绪帝这场婚礼因此排场是真够大的，而且耗费也是相当多的。有人统计这场婚礼的花销加在一块儿，大约花了55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约在2亿左右，足能看出慈禧太后爱讲排场，奢侈浪费到什么程度啊。慈禧为自己的养子光绪帝和内侄女那拉氏敬芬举办了这一场奢华的婚礼，自然也隐含着要讨好光绪帝之意，但是没想到事与愿违，光绪帝根本不买账，尤其是对那位面庞消瘦、形似马脸、唇涂背驼的隆裕皇后丝毫没有兴趣。新婚之夜，他竟然端坐在那里看了一宿的书。这隆裕皇后坐在床上，不管怎么样再三的咳嗽向他示意，这光绪帝假装听不见看不见。第二天竟然还取消了在太和殿宴请皇后族人的列宴，这么一来也引得京城内外百姓官员是议论纷纷呐。作为刚过门的新媳妇儿，那位隆裕皇后更是觉得憋屈，她感觉到皇上不喜欢她了，但是又有什么办法来弥补呢？不由暗自落泪。这本是慈禧太后安排的一场好戏，可惜演戏的人没唱好。没过两天，慈禧太后也得到消息了，一听说皇上和皇后这夫妻感情不太和谐，慈禧太后这新上任的婆婆也坐不稳当了，便把光绪帝找了来，直截了当地问他说为什么要冷落皇后。光绪帝连忙跪倒怯怯地说，亲爸爸请您原谅，皇儿最近因为事务繁忙根本没有任何心情啊。慈禧太后听完了不由叹了口气，然后瞅了瞅在一旁的隆裕皇后，她说，你们日后还是要多交流啊，你这心里头也别老那么别别扭扭的，哪能刚一成亲俩人就有感情啊，慢慢来，这感情啊它也是一天一天培养出来的。嘱咐了一通，然后才让两人回去。转眼三天过去，慈禧太后便命令李莲英赶奔内务府，要来了程幸伯，想瞧着这几天皇上招幸没招幸过皇后。等他把这程幸伯拿来一看，慈禧太后傻眼了，皇上谁都没招幸哟。这下慈禧真着急了，她说，小李子，你说这怎么回事？这新婚夫妻到现在还没有同床，这怎么办呢？啊！李莲英一听直咧嘴，他说，老佛爷，奴才对此事实在不知啊。嗨，听他这么一说，慈禧太后也感觉自己问错人了。你说这李莲英是一太监，他哪里知道什么叫夫妻生活呀？于是西太后一个人开始瞎琢磨了，心说，皇上不招幸皇后和妃嫔， 难道说是生理上有问题吗？哎呦，他越想越害怕，心说万一光绪帝要是不中用，那就糟了，将来不能传宗接代，不能生子，那岂不白白浪费这些年对他的苦心呐？15年了，西太后一心扑在了光绪帝的身上，希望他快快长大成人，立后纳妃，好为大清国接替香烟。皇宫大内好久没有小孩的哭声和笑声了，这样太寂寞了。可是皇上既不招幸皇后，也不招幸妃嫔，那就甭提要孩子的事了。这隆裕皇后本身呢，也是性格内向之人，有些事她也说不出道不出，只能是偷偷的掉眼泪。这也使得慈禧太后看在眼里，难在心头。因为像夫妻这种事儿，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能愣劝。她已经把自己那侄女硬塞给光绪帝了，如果再要强迫光绪帝必须得爱他，这未免太过分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只能是旁敲侧击的劝一劝吧。于是慈禧太后便把光绪帝找来，态度温和的劝说，如今呐，你都已经成婚了，就应该担当起丈夫的责任，这娶了媳妇儿进门可不是当摆设的。光绪帝自然明白慈禧太后话中的意思，但是他也有难言之处啊，儿女私事怎么好对西太后直言呢？告诉西太后，我就不喜欢这隆裕皇后，我瞧见她就恶心。那西太后非急了不可，话不能这么说，但是又没办法多解释，只能是默不作声。西太后看了，然后便又笑着说，如今皇后和妃嫔都刚刚选进宫来，又都岁数小，而且呢也不太懂得宫规，皇上还是需要慢慢调教才好啊。光绪帝说，皇儿知道了。光绪帝不过就是想应付一下西太后，西太后看皇上总是那么两句话就不再往下说了，跟他几乎都没话，只好强压着怒火继续表现出和蔼的态度。作为一个慈母，一点点再劝着皇上，他说，皇上也不能总忙于政务，总是看书啊，还是应该关心一下皇后和妃嫔。哀家看这几天皇后情绪有点不太好，皇上要多多体贴她一些。另外像那些妃嫔，皇上既然封了他们，就说明喜欢他们，也应该照幸才好啊。光绪帝听完了，眨巴眨巴眼睛，然后说，皇儿明白了。语调虽不高，但是心里高兴，总算慈禧太后发话了。因为什么呢？光绪帝不喜欢皇后，也不敢招幸其他的妃嫔，关键就是怕慈禧太后挑眼。一听慈禧太后口风变了，光绪帝自然高兴啊，于是当天晚上便招幸了珍妃。光绪帝从亲选那天开始就喜欢上了珍妃，但是碍于皇后还没有招幸呢，他不敢轻易招珍妃入寝宫。如今既然慈禧发话，这机会就来了。光绪帝并不像咸丰或同治帝那样比较花哨，很早呢就接触女性，他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异性，因此跟珍妃两个人头一次战战兢兢，既有高兴又有忐忑。不管怎么说，总算完成了人生大事。事后他激动地 搂住了娇小可爱的珍妃，然后喃喃地说：“珍儿，你太好了，朕能跟你在一起真的太高兴了。”珍妃抿嘴一笑：“皇上，您对奴婢的好是奴婢受宠若惊啊。”光绪帝如沐春风一般，笑得那叫一个灿烂，高兴地说：“珍儿，是因为你太美了，所以才吸引了朕呐。”这句话说得珍妃两腮一红：“皇上取笑奴婢了。”光绪帝说：“不，朕说的是真心话。自从上次在体和殿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朕就喜欢上你了。打那儿开始，朕就天天的等啊盼呐、啊，总算把这一天盼来了。你简直就是上苍送给朕最珍贵的礼物啊！朕今儿个才明白了一个字的含义。”珍妃听完之后眨巴眨巴眼睛：“皇上，不知您说的是哪个字？”光绪帝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往怀里又搂了搂，然后贴在她的耳边悄悄地说：“就是爱呀。”珍妃听了抿嘴一下说：“ I love you。”“嗯？”皇上不由一愣：“怎么，你还会说洋文？”珍妃听了一边笑着一边说：“我小时候跟文廷式文师傅学过，他博学多懒，并且潜心于西学，我的英文呢就是他教的。”光绪帝说：“太好了，朕也学过一些英文，只是有很多没学到位，日后若要不懂的一定要请教你呀。”珍妃一听连忙一摆手：“哟，奴婢可不敢，皇上只要问，奴婢愿意效劳。”哎呀，光绪帝这个高兴啊，他说：“你不要老在我面前老奴婢奴婢的，朕不爱听这个，你是我的爱妃。”珍妃羞涩的躺在了皇上的怀里，半倚着皇上，眼睛一撒嘛，突然发现窗子旁边案几上摆着一样东西，连忙问：“皇上，那是什么？”“哦，”皇上说：“那是小火车，是朕十来岁的时候翁同和翁师傅送的，朕非常喜欢它，就摆在那儿了。”珍妃说：“皇上平常拿它玩吗？”啊、哦，光绪帝一摇头，他说：“朕从来没有拿它玩过。”“怎么，你也有这么一个小火车？”珍妃说：“是啊，几乎一模一样的，大概也是90年前，我阿玛从洋人手里把它买来的。当时我记得是一对儿，其中有一个阿玛把它送给翁同和翁伯伯了，是不是后来？”啊！光绪帝一听这么巧，嘿，要照这么说，咱们可真是有缘分呐。听得这话，当时珍妃笑了，随即披上衣服下床，把那小火车取下来摆弄给皇上看，把光绪帝乐得不得了。两个人有说有笑，一直到大半夜这才沉沉入睡。第二天一早，光绪帝早早起床，都有点不想上朝了。珍妃说：“那可不成，皇上若误了朝务，岂不说我红颜祸国？”光绪帝听完笑了，然后乐着说：“像你这样的美人儿，只有替朕分忧，哪有红颜祸国之说呀？”一句话把珍妃逗得银铃一般的笑了起来。皇上换好了龙袍，临走的时候还亲吻了他一下，然后说：“朕会想你的。”哎呦，这下珍妃高兴得不得了。但是等皇上上朝去，他也不敢在这儿久待了，倒不是怕这寝宫冷清， 而是怕皇后知道了嫉妒。可是说来也巧，他刚出宫门，没想到正好就碰上皇后的銮驾，看来皇后也是有意奔着来的。珍妃没办法，连忙上前给皇后行礼：“
11: 皇后娘娘吉祥。”
10: 隆裕皇后看了看珍妃：“
11: 哟，珍妹妹，快平身吧，你这一大早起来这是奔哪儿去了？”“
12: 啊，嘿。”
10: 珍妃心的话，皇后这不明知故问吗？
11: 昨晚上我给皇上侍寝来着。我的嘿，
10: 皇后心的话她倒直接啊。现如今光绪帝身旁一后两妃，皇上大婚之后连皇后都没招幸过呢，没想到却先招幸了珍妃，冷落了隆裕皇后。您说皇后这心里能说不难过吗？对珍妃那是又羡慕又嫉妒又是恨，但是也没法说出口啊，只好一摆手说：“行了，本宫知道了，你先回去歇着吧。” 然后转身，皇后便奔慈禧太后的寝宫来了，想跟慈禧太后唠叨唠叨，心说我这皇后的命怎么那么苦啊。她一进门了，慈禧太后倒是满面春风的：“
11: 哟，皇后来了，快坐下吧。”
10: 慈禧太后就发现隆裕皇后这个脸色不对，
11: 怎么了？难道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吗？啊，
10: 皇后一听，
11: 倒也没什么不对，你还是直接跟哀家说吧，究竟怎么回事？皇后说：“我这一早起来奔皇娘这儿来给您请安，谁成想半道碰见珍妃了。她说昨天晚上皇上招幸她了。”
10: 嗨，慈禧太后一听就知道这是吃醋了，连忙说：“
11: 哎呀，要说夫妻之间这个事儿了，可得凭你自己了。为什么这珍妃讨人喜欢呢？难道你就不动动脑子吗？其实你已经算是有福之人了。”
10: 说着，西太后站起身走到书案跟前，提起笔来蘸饱了墨，刷刷点点给隆裕皇后写了一个福字，然后盖上了自己的一份印章，亲手送给了她。隆裕皇后心的话，皇上都不理我，我这还有福呢。又一琢磨呀，西太后说的也不是不对，自己毕竟是从大清门正式抬进来的，那珍妃有这两下子吗？他是走的小偏门，跟自己身份一比，自己这身份比他尊崇多了。关于说怎么样讨皇上欢心呢，还真得动动脑子，这可不是让老佛爷说句话皇上就能依着办的，那样的话对皇上也不公平啊。自己要用一颗真心去打动皇上，感情也是一点点培养出来的，那就慢慢来吧。转眼几个月过去，光绪十五年夏，西太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因为什么呢？自从光绪帝亲政和大婚之后，她也就基本上算归正了。慈禧太后很多的事情都放手让光绪帝一个人去办，这样呢他也可以清闲一些，但是大事儿还得由他来做主。近三十多年来，西太后的人生主调基本上就是争权夺势，坐稳大清江山。如今突然一下子清闲了许多，他倒有些不适应了。一开始的时候，西太后很不放心，生怕光绪帝在违背他的意思 通过几个月的观察，他感觉到啊，自己对光绪帝没白培养，很多事不用他嘱咐，光绪帝办的倒是合他的意愿。对此西太后放心了许多，可是呢也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感觉到心烦气躁，而且慢慢的开始多梦厌食，便让御医来给他会诊。御医看完之后说，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疾病，应该是最近呐、心神不宁造成的，好好静养静养就可以了。听了御医的忠告，西太后心的话，这闲下来有时候睡不着觉，其实也是怪我自己没事瞎琢磨。你说现在朝政的事儿吧，大事出了我管，小事交给皇上去办了。现在都五十来岁了，自从进宫以来也没有停止过斗争啊，宫里宫外多少事情啊。早年间一进宫跟妃嫔们斗，后来又跟肃顺斗，再后来跟恭亲王斗，后来还跟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斗，斗来斗去结果怎么样？死的死，亡的亡，罢免的罢免。
1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1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1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3: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5: 爸爸爸
16: 慢慢来，爸爸教你。
1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八。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7: 慈禧太后琢磨琢磨，现在都50来岁了，自从进宫以来也没有停止过斗争啊，宫里宫外多少事情啊。早年间一进宫跟妃嫔们斗，后来又跟肃顺斗，再后来跟恭亲王斗，后来还跟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斗，斗来斗去结果怎么样？死的死，亡的亡，罢免的罢免，只有他慈禧太后仍是保持胜利的一方。可是胜了又怎样呢？到头来自己亲儿子带着憎恨离开了人世，恭亲王和醇亲王疏远了自己，自己无非是得到了一些权力，可现在还要拱手让给养子载湉。这个皇宫啊，他感觉早就待够了，也许宫外的人感觉这犹如人间天堂，可是自己总觉得这地儿犹如地狱一般，缺少很多快乐，而且呢勾心斗角，人长期的住在这里简直都要窒息了。这里除了那些宫女太监整天就自称奴才左右伺候着，再就剩下一帮争风吃醋的宫妃，今儿个东家长了，明儿个西家短了，他诽谤他，他嫉妒他，一个个鼠目寸光，实在是令人心烦呐。自己这个年纪了也该超脱了，很多事儿都得想开了，50知天命啊。颐和园早已竣工了，那地儿多好啊，有山有水儿，

风又柔和，在那里自由自在，自有另一番景象。嗯，干脆呀，到那儿住去得了。西太后突然一下就好像想开了似的，于是便对光绪帝说，皇上亲政之后，尚能够勤于政务，哀家看了高兴啊，臣民也都拥戴皇上，也不枉哀家对你的精心栽培呀。如今哀家这个岁数也感觉到心累了，打算呢到颐和园去住，皇上觉得如何呀？一听这话，光绪帝自然高兴了，但是也不敢有太多的表露，只能恭恭敬敬地说，亲爸爸教导孩儿多年，才有了孩儿的今天。如果说亲爸爸要铸币颐和园，这朝政大事皇儿恐怕一个人不能胜任呐。西太后听了高兴，微微的一笑说，皇上不必为此事担心，这紫禁城离着颐和园多近呢，来回也非常方便，皇上可以每隔三五天去颐和园给哀家请个安，哀家过段时间也可以到紫禁城住上几天，这不也挺好的吗？光绪帝听了便说，孩儿明白了，说句实话，亲爸爸即便住得再远，皇儿也得时不时的给您请安去，好多朝政大事还需要您拿主意呢。慈禧太后一听，心说算你明白。光绪帝嘴上这么说，心中暗想，只要你西太后能离开紫禁城，远离朝政，那么自己呢便可以施展一番抱负。西太后虽然说不十分清楚光绪帝的心思，但是他也意识到了光绪帝嘴上对他客气，心里头呢早就盼他离开紫禁城了，感觉自己像个绊脚石似的。于是他来了个一语双关，慢慢腾腾地说，皇上自管放心，哀家虽然住到颐和园，但是不能够置女于不顾啊，永远这心是留在紫禁城的，大清国的天下时刻哀家也关心着，大事小情有什么处理不好的，自管跟哀家说就是了。光绪帝说，亲爸爸的嘱咐皇儿都记下了。慈禧太后要移居颐和园，这不光是说对光绪帝，对他的皇后和皇妃来讲也是个不小的震动。首先，隆裕皇后本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进宫之后慈禧太后对她是非常偏袒，但是光绪帝对她极其冷淡，他在怨恨之余，其实呢并没有去算计谁，而是什么呢，始终保持着沉默，也没有到西太后面前去告光绪帝和珍妃的状，也没吵没闹，只是心里憋屈，打掉牙往肚里咽，偷偷的掉眼泪。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叶赫那拉氏静芬呐，比其他的皇后就强，不是说总犯小心眼，他觉得他姑妈西太后有些不了解他，倘若老太后住进颐和园，自己留在宫里干什么呢？光绪帝会轻易改变态度，突然喜欢上他吗？那简直就如同做梦，倒不如跟随着西太后到园子里边去住，一来呢哄太后开心，二来呢远离皇上和珍妃，也少看他们亲热，自己在旁边别扭。于是隆裕皇后便向慈禧太后提出要跟随她一块儿进园子去住，并且说自己可以借机会多陪一陪老佛爷。哟，慈禧太后听完微微一笑，她说算了吧，你们小夫妻心

婚养儿的，你应该多陪陪皇上才是啊，我可不愿意拆散你们。隆裕皇后一听连忙说，不，太后老佛爷年岁大了，身边需要有人侍奉，孩儿一直愁没有机会，现在正是该尽孝的时候啊。西太后听得眉开眼笑，她说，俺们家敬芬就是孝顺，行了，哀家心领了，你这话我听着高兴，如果说把它变成甜言蜜语说给皇上，皇上肯定会更加疼爱你的。嗨，敬芬心的话，皇上跟您可俩心气儿。这夫妻俩要是对眼呐，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生气，要是不对眼呐，你说再好听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如今呢，甄妃跟皇上俩人就对眼，皇上瞧我就怎么瞧怎么别扭，我说什么皇上他也不听啊。于是便说，老佛爷，如今皇上政务繁忙，也顾不上孩儿，倒不如我多陪陪您，听说颐和园很大，我也怕您孤独啊。西太后听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她说，园子大也不怕，还有小李子呢，那个奴才会讲笑话，经常逗得我捧腹大笑，另外还有几个猫儿狗儿也都带着一块进园子，到时候啊，我还有另外一种乐趣呢。哟，那拉氏敬芬一听，那太后老佛爷是不想带孩儿去了。哟，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应该多陪陪皇上，如果你要觉得愿意跟我去，我自然是高兴不得呀。敬妃一听这话破涕为笑，连忙上前行礼，多谢老佛爷抬爱。正好这瑾妃跟甄妃都在旁边，瑾妃一听这话也连忙上前给太后老佛爷行礼，她说，老佛爷，瑾儿也愿意随您一块住进园子去，多陪陪您，陪您聊聊天，陪您说说话，陪您打打牌。西太后一听，心说这个人说话呀倒是客气，可是他从心里头并不太喜欢这个体态丰腴肥肥胖胖的瑾妃，于是便冷冷地说，嗨，你先起来，其实我觉得你住哪都成。哎呦，你说这话说的让人怎么接下茬了。甄妃在旁边一听，心的话我怎么办呢，他在心里头是不愿意跟着西太后一块到颐和园去，但是一看别人都在那儿上前给西太后讨好，自己也不能不说话呀，于是连忙上前行礼说，太后老佛爷，奴婢也愿意陪太后老佛爷住进园子，随侍您的左右。慈禧太后听完了，嘴角一撇，露出了一丝的微笑。这个时候的西太后还并不太讨厌这个甄妃呢，有时候啊，她还挺为这甄妃叫屈的，认为这个甄妃有自己当年身上的影子，若能讨皇上欢心，这也不容易。于是便笑了笑，对甄妃说，甄儿啦，你的孝心哀家自然领了，但是皇后和瑾妃要陪着哀家去，你就留在宫里吧，皇上身边也不能没人伺候啊，只要你尽心尽力服侍皇上，哀家就放心了。甄妃巴不得慈禧太后说这话呢，连忙说，甄儿遵旨就是了。说着向皇太后行了个礼，他这一跪拜姿势极其优美，把西太后逗得哈哈大笑。于是便说，怪不得皇上那么宠你呢，确实你可人疼啊。西太后住进颐和园之后，除了带去了她的侄女隆裕皇后还有瑾妃，

还有他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上上下下还有一二百口子伺候着呢。一下子这颐和园呢就热闹起来了。但是正如西太后自己所说，他人虽然在颐和园，这心呢还是在朝政上，时不时的派人打听着紫禁城这边光绪帝的一举一动。当然除了这些，西太后也懂得消遣，到了颐和园没事的时候呢，这李莲英也会讨他的好，把京城有名的戏班请来，给老佛爷就唱出戏，让他过把瘾。有一天呢，正好赶上唱天女散花，慈禧太后一下子听入迷了，就听台上唱道：

哎呦，唱的那叫一个好听啊！这一曲唱完，李莲英在旁边看着席太后高兴，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一出口啊，把席太后说的更是眉开眼笑。李莲英借机上前说道：“这出戏唱的挺好，但是这观音的扮相可怎么能比得上老佛爷呢？以奴才看呐，老佛爷是最像观世音菩萨的。”西太后听这话，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说：“小李子，你净捡哀家爱听的话说。”李莲英一听更来劲儿了，连忙神气十足地说道：“哪是奴才嘴甜呐，分明老佛爷就是在世观音呐。老佛爷肯赏脸的话，若扮上这观音，奴才在旁边给您来这善财童子，园子里边定能上演一出好戏。”西太后听完犹豫了一下，隆裕皇后在旁边笑着说：“老佛爷，只要那样的话，我们可都有好戏看了。”珍妃也随声附和：“是啊，那样可太好了，老佛爷您就扮上吧。”慈禧太后听了有些为难了，她说：“哟，哀家倒是挺喜欢听戏的，打小就听，听了这么多出戏了，可从来没扮过，你说我要扮上成吗？”大伙一听连忙说：“成，一准成，老佛爷扮相一准俊美。”慈禧太后啊，听得这心里直痒痒。李莲英说：“太后老佛爷，如果您要扮这观世音菩萨，我来给您梳头。”哎呦，慈禧太后高兴了，于是便让人拿来了戏装，李莲英亲自给梳头化妆。等收拾好了，拿过西洋镜一照，慈禧太后心里简直乐开花了。这个时候镜子里边的她少了几分威严，多了几分慈祥和蔼，看着呀还真有点观音菩萨那个意思了。慈禧太后问李莲英：“我说小李子，你说我像观音菩萨吗？”李莲英说：“像，太像了，您简直就是一尊活菩萨呀。”隆裕皇后跟瑾妃等人也连忙上前双手合十，拜了又拜，并且赞不绝口：“哎呀，太后老佛爷，您简直就是活菩萨在世啊。”众人来回这一捧，西太后被捧得忽忽悠悠的，真有点那神仙的感觉了。李莲英不失时机的奉迎主子，他说：“老佛爷，您这出好戏唱得太棒。”

如果日后您什么时候想办这观世音菩萨，我就给您来这善财童子，怎么样？”嗯，慈禧太后说：“小李子，瞧你这模样也算可以，如果你要是个女孩家呀，肯定长得挺漂亮的。”李莲英听这话，借机连忙跪倒，像一只温顺的哈巴狗一样。他说：“回老佛爷话，奴才虽然不是女儿身，但是我可有个亲妹妹，今年16岁了，长得还真的像老佛爷说的挺俊的呢。”李莲英这个妹妹呀，在光绪帝选妃的时候，李莲英就让她做秀女，打算呢让皇上能选她做个妃呀、嫔什么的。但是因为她长相一般，李莲英费了半天劲仍然是没选上。现在呢，李莲英想走一个捷径，找巧机会推出了她自己的妹妹。慈禧太后一听，是啊，你这妹妹长得真的挺漂亮。李莲英说：“那是自然呢。”西太后猛然间好像又想起什么来了，她说：“可曾许配人家了？”李莲英说：“嗨，没有呢，因为爹娘比较疼爱她，不愿意让她过早的出嫁。”西太后听了叹了口气：“再娇的女儿也得离开爹妈，到时候嫁人呢，怎么着得有个归宿啊。”李莲英听了心里极其高兴，她壮了壮胆儿，然后说：“老佛爷，她这个岁数，我看就求老佛爷给她赐个婚如何？”西太后听完微微一笑，她说：“小李子，你怎么个意思呀？想让哀家做回媒婆子是吗？嘿呦，亏你也真想得出啊。”李莲英一看西太后并没有恼她，而且呢跟她开玩笑，这胆子更大了，于是便接着说：“奴才想老佛爷对我这么好，对我这妹妹自然也会不错，哪天我把她带进宫来，让她拜见一下老佛爷如何？”西太后听了眨巴眨巴眼睛，她说：“好啊，这园子这么大，多一两个人呐，根本就不显眼儿。你这妹妹哪天带来，我仔细瞅瞅，真长得漂亮，没准儿我真能给她找个好婆家呢。”这句话说的李莲英心花怒放，于是几天之后便把她妹妹引到了颐和园来见慈禧太后。她的妹妹大伙怎么称呼呢？都管她叫李大姑娘。但是大伙等一见这李大姑娘啊，并没有李莲英描述的那么漂亮。哎，皮肤倒是还可以，长相一般啊，但是也不是很难看，眼睛挺大，小小的嘴巴，白皙的皮肤，乌黑的头发，15、16岁的年纪，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身上充满了朝气。西太后看了自然要夸赞一番呢，她说：“小李子，你还甭说，你的妹妹比你可漂亮多了，你瞧这姑娘多水灵啊，啊，就留在哀家身边先待些日子吧，不着急找婆家呢。”这李大姑娘就这么在西太后身边就留下来了，而且呢李莲英经常给她讲笑话，这位李大姑娘呢也会给慈禧太后讲笑话，加上聪明伶俐，善于察言观色，把老佛爷逗得是非常开心。李莲英见西太后很喜欢她妹妹，便借着西太后高兴的时候对西太后说：“如今我这妹妹伺候太后，太后觉得舒服，日后若能伺候皇上，那可是我们老李家祖上修来的福分呐。”西太后听这话就明白李莲英的本意了，哦，合着拐了一大圈是想把她这妹妹许给皇上。西太后说：“你等着吧，依我看呢，这好事在后头呢。”

0: 于是，等光绪帝进园子给西太后请安的时候，慈禧太后特意把这李大姑娘叫到跟前儿，就硬塞给光绪帝了。她说：“皇上啊，这个姑娘是小李子的妹妹，哎呦，你可不知道，她心灵手巧，十分可人。皇上宫里头现在正好缺宫女儿，你呀就把她带回去吧，千万不要让她干什么粗活累活，没事的，让她给你讲笑话，陪皇上聊聊天，陪皇上说说话，陪皇上下下棋，这姑娘可好着呢。”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6: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6: 所以
7: 最近
6: 最亲，
7: 所以最亲。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8: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现实。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1: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

0: 锁定到 FM89.7 的汇交港之声。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气温有一点点的骤降啊，非常的冷呢。明天呢，未来48小时的温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2度，最近几天的气温都是比较偏凉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把长裤和长袖都搭起来吧。
1: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2: 老板，多放辣椒。
3: 好嘞。
1: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2: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4: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2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 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3: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If I got a two
0: small cheeks and a bright pink lips, baby, would you want it to kiss me?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好久不见啦！哦不，应该是好久没有听见了。最近啊在休假哈，然后今天呢重新回归到直播当中。我觉得今天我这个时间段啊，跟小朋友们上学的时间段还蛮冲突的。嗯，我最近听的最多的三个字就是收收心。但是呢，我在家里面休假的时候呢，还是给大家找到了一些非常好看的电影和电视剧。小朋友们的暑假结束了，那咱们电影的暑期档也即将收官。截至到今天13时，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24.5亿元，观影人数超过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维度的数据都超越了去年的暑期档，其中呢，放映场次创下了该档期的历史新高。这三个超越凸显出今年暑期档电影的格外火热。那究其原因呢，主要来自供需两个方面，一起来看看吧。从供应端来看呢，今年暑期档共有超百部的中外影片上映，佳作云集，也给了大家非常丰富的影视的选择，特别是国产影片在这个暑期档的表现是格外亮眼的。那么截止到目前，23.14亿元、19.34亿元、18.41亿元分别来自《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以及《八仙》这三部国产影片，是位列今年暑期档的票房前三的。那同时，多部国产影片收获了绝佳的口碑，比如说像《欢迎来龙餐馆》，大家就都在说啊，说沈腾只会演喜剧，因为沈腾站在那里好像就很好笑的样子。但是《欢迎来龙餐馆》让大家get 到了沈腾的演艺实力，那分别包括像八仙呐、给阿嬷的情书，更是近几年难得的高分国产电影。优秀国产影片集中井喷，一方面是源于电影用文化铸魂，越来越多的中国影片承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注入当代的价值理念，是更加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品味和精神追求的。比如说八仙啊，八仙这部电影是立足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再创造，在画面上巧妙地将传统国风元素与现代动画技术相结合。其实八仙啊跟西游记一样，都早就不是一个故事了，它更像是一个文化底座，好像在这个世界观的基础上可以衍生出更多种的剧本，也更多种的让大家了解这个故事底层逻辑的方式。

0: 咱们来听听哈，郭帆啊，看完《八仙》还说为国产动画感到骄傲。
1: 其实我说汗毛立起不是一个比喻，是真的。我觉得中国的动画电影真的是起来了，不输于现在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动画电影，所以那是一种骄傲感。当然你要去细分析，可能有很多啊。你比方说，你从它的关系上来讲，我说的关系就是它第一点非常尊重和观众之间的那个沟通与关系。你看的是讲的是八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其实它没有哪场戏是不跟我们当下有关联的。他一直在去做剧中的角色和我们当下的观众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连接非常非常紧密。你之所以会会心的去笑，你之所以会感动，我觉得都跟这个有关系。
2: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1: 那我觉得第二个点就是这编剧功力确实非常棒，瞒天过海四个字贯穿了全篇。我知道它的难处在哪儿，所以就你的思考过程几乎像编程一样，你要一个层级的去设计所有的桥段，必须得前后呼应，你才有可能去完成这个翻转。他这点做得非常棒，因为他的翻转面太多了，一般一两面就 OK， 他是翻了三面。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说最后一个，就是整体的制作层面上，就从工业化水平上来讲，我觉得是顶级的。
0: 这么说啊，八仙可以获得这么多的赞美啊，我觉得编剧的功力确实是可见一斑的。那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文化中天下大同，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这简单的台词串联起整部影片的内核，也让方寸灶台拥有了对抗硝烟的强大力量。那中国电影开始用中国经验与世界讨论共同的问题，在龙餐馆的灶火中实现了中国版中国故事向中国版世界故事的转变。
3: 人帅条正的马经理马俊生，
4: 大家好。
5: 因为我在台词中也说过，我说他是最勇敢的人，也是最正直的人。一开始见他的时候就感觉这那个人是很柔弱的，可是他做的事儿好多徐福都做不到。他对这些孩子是有负责任有爱他们，徐福不是，那个阶段徐福没有什么坚持和什么可言，生存只能在屋檐下，那会儿是对人家需要什么你就弄什么就行了，不做也得做，想早点回家为了这个目的做啥都行了。
6: 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5: 很快就回去了。最后这个尤其是俊生的走影响了他，改变了他。加餐是徐福觉得是唯一能够做的吧，作为一个中国厨师在那样的处境下他能做的我觉得已经就这么多了，挽救不了孩子，拯救不了任何人。其实这有点中国文化传统，是吧？什么上车饺子下车面，人走了吃顿饱饭什么的，对，是有点这个意思。他觉得人吃饱饭了才是最重要
7: 的。刘老师，好好吃饭，
8: 好好吃饭，
9: 好好吃饭。
0: 好好吃饭啊，大家有听过非常多次的好好吃饭。其实小时候我不太了解为什么家长都会说要好好吃饭，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啊，去能吃一顿饱饭，能好好的去吃一顿饭，真的是在战争下无情炮火轰击下的一份小小的幸福。我其实并不太看好欢迎来龙餐馆在它没上映之前，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一部关于战争的影片会有怎样的受众，尤其是冲在暑期档。但是欢迎来龙餐馆它用它的温情它的视角真的呈现出了中国故事的伟大。

除了故事讲得好呢，另一方面呢，也源于中国电影工业化实力的升级。过去像特效啊、渲染等技术作为影片制作的铺筑的感觉啊，那如今技术数字技术贯穿创作全流程，重构电影生产的底层逻辑，实现了电影工业体系的全面升级。据悉啊，这个欢迎来龙餐馆70%的场景是搭建于山东青岛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的外景场。其实哈，有很多都被称为说东方好莱坞啊，还有什么，包括前一阵子在长春啊跟大家见面的金鹿奖，然后长春那个万达国际影都啊，也在那里拍了不少的作品，不少的影视剧，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棒。If I got a two small chicks and a bright pink lips, baby, 那业内的评价也认为呢，欢迎来龙餐馆是证明国内基地可以复刻充满生活痕迹的异域场景，重工业能力已能服务于日常叙事和人物情感，展现出多部门协同的工业化水平。包括这个月啊，我刷到很多的切片，就是蒋欣，然后陈都灵，还有哎那个男的是谁来着，完了有点忘了，反正就那俩大美女啊在长春拍戏，足以证明长春这座城市它对于影视的可以提供的承载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技术升级迭代，大银幕魅力持续升级，也加强了大家走进影院的意愿。因为之前影院也经历过一阶段的低谷时期，影片质量是一方面，大家愿不愿意再去电影院消费也是一方面。那这个暑期档我觉得它交出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卷，大家的视野重新回到大银幕上，也不再是只困于我们的小屏之中啊，来感受新的电影的上映。那从拍摄手段到画面的呈现，从实景拍摄到特效渲染，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强大实力也让观众感受到了大荧幕带来的沉浸感跟冲击力，这是我已经非常非常久违的感觉了。那除了 IMAX 啊，还有这个 CINITY， 然后 CINITY LED 以及 4K 60帧等专属的版本，在动态细节呀、画面流畅度啊跟音效表现上都有全面的升级提升。像今年的暑期档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特效厅更是一票难求。这个奥德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制作了啊，我没有读过原著，但据说电影还原的很不错。北京呢一家影院的负责人表示，很多观众是专门冲着设备来的。哎，我有一点记忆回到这个一八年一九年啊，经济发展非常非常蓬勃的时候，有很多人是冲着那个4D 的效果去的，但那时候技术还没有这么成熟，4D 就只是椅子简单的动一动。但现在的观影啊，是服务越来越好。特效啊越来越升级，设备越来越升级，大家的观影体验是非常非常棒的。有观众表示啊，说在视效大片上映时，优质放映设备对票房的拉动效果十分明显，因为大家已经不满足于说只看这个电影的叙事，还要在大银幕上有沉浸式的体验，既然可以走到电影院去消费，那么底价就不再是大家第一时间去考虑的问题了。那么在需求端看来，咱们中国消费者的观影需求也正在快速的增长。有数据显示啊，2026年暑期档的放映次数已经超过3850万场，观影人数超3.3亿，均超去年同期水平。那同时呢，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域影院的票房占比也在持续的提升，观众基础在不断的扩容。而票价的下调也是激发了大家走进电影院的热情。像今年暑期档的电影平均票价是36.7元啊，创近5年来的暑期档最低。在国家电影局政策指导下，行业放弃短期溢价，以更亲民的价格留住观众，培育市场，为电影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筑牢根基。那此外呢，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政府平台呢和企业也纷纷推出了多种样式的惠民观影补贴，让观众享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优惠，实际支付价格也是进一步降低。我觉得啊，这样就是基础款的票价的降低，也促进了大家可以去享受一把像 IMAX 啊这种特效厅的刺激需求。反正我大概是这样的，就比方说原来我可能会留出200块的预算去看电影，那现在200块的预算可以

让我感受到更多的科技，我是很乐意去消费的。那票价的下调还有真金白银的优惠形成合力，有效点燃了全民观影的热情，也让更多家庭愿意走进影院来共享观影时光。那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啊，现在咱们观影是越来越方便了，这也让更多人将观影纳入了日常休闲娱乐的选择。据悉，截止到七月末的时候，全国新增影院363家，银幕新增了2215块，影院呢也全面纳入城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也进一步为大家提供了观影的便利。正是欣欣向荣的电影创作，不断升级的观影体验，以及稳步落地的惠民政策，合力点燃了今年暑期档市场的火热。那如果这个暑期啊，咱没去电影院去观影，咱也不用着急。我要跟大家分享首歌，这也是我最近听的非常非常多的歌哈。这几个快要被娱乐圈查无此人的人，这个《天赐的声音》第七季，他们六个带来的这首歌哈，也让实力唱将，但是就是歌红人不红也好哈，或者是声音很熟悉，但是人就是不红的这样的诅咒啊，我觉得可以止步了。这首歌哪凉快哪去，非常非常的好听，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稍事休息，小的广告继续回来吧。

0: 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5: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5: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6: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生土长的人。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

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布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布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布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0: 影音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交广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明天呢，八九七即将迎来全新的改版哈，会以更饱满的状态来给大家推送更多优质的好节目哈，可以这么说。那一点半到两点半依然是由我会守候在八九七的跟前来陪伴大家。影音快车道呢也即将更名为娱乐情报站，这里呢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当下娱乐圈的新鲜资讯，以及最新的影视剧呀，然后好剧的一些剧集的推送啊，包括说有大家喜欢的歌曲都可以来跟我互动，然后我们一起来交流来探讨。其实啊，影音快车道这个 IP我做了这么多年，我还有点蛮不舍得的。没关系，影音快车道即将更名为娱乐情报站，会继续在收音机前来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支持八九七哈。那今天作为影音快车道的收官之作，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剧啊！这个剧呢，可以说是暑期断层的第一，热度非常非常的棒。刚刚开播九天的时候，观众的热度就已经断层第一了。我相信今年没有哪部剧的粉丝基础要更大了。包括八月十七啊，在长白山下面的稻米节更是人山人海。有网友戏称哈，说如果张起灵从青铜门出来，看到这么多人，应该会吓得退回去。毕竟张起灵是个矮人。由优酷出品，南派三叔执笔，暑期档的一抹全新色彩《九门》哈、啊，跟大家见面了。哎，上一个老九门啊，得个七八年了，应该。这一次呢是讲九门的故事啊，曾舜晞从《终极笔记》里的吴邪变成九门里的，不能叫曾舜晞了，曾威航啊。现在勇闯娱乐圈必须得用真名了，曾威航。他饰演吴老狗非常非常的带感，还有让陈瑶来演霍仙姑绝对是一个神仙点子，也太像了。这个九门演得非常非常棒，来浅浅的感受一下宣传片的魅力吧。
1: 长沙的地下没有人比九门更清楚。
2: 我们之前是不是来过这儿？
3: 我们怎么又回到格式大厅了？
4: 这整间屋子都是一个井。
3: 这话在哪儿？
1: 楼中有龙，邪中藏机，门后无门，影后仍影，出不去了。
5: 我们被困死在这儿了。
2: 这里的轮回永远都不会变数，
1: 你我身在其中不过是笼中挣扎的困兽，早晚会死在这里。
6: 英雄总有谢幕时啊，只要这页一翻，这里的英雄人物就没了。
1: 现在不是军政部让我们死，是时局让我们死。
7: 我想知道每一个人会如何选。
8: 我要让这个地方继续探索，
1: 这死结已是定局。

0: 那关我屁事，老子光棍一条，说走就走。
1: 事到如此，你们却改变不了什么。
0: 最擅长的就是逆天改命。
2: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1: 如今佛爷有难，我若不帮，便是忘恩负义。更何况，九门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召集九门，
3: 你们早都完了。
4: 我不想再成为别人的妻子，这一次我只想靠我自己。
0: 我是土匪，我是个土匪首领，咱们一起死吧。是你的。
1: 虽然我们改变不了世道，但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5: 都说在 AI 短剧啊，包括在各路真人的短剧的联合攻击下，说长剧已经长剧的市场啊，然后包括受众人群呢，已经在逐渐的往下降，但是九门横空出世真的留住了我的眼睛，非常非常的好看。哎，尤其是前面啊，后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虎头蛇尾的感觉，但是瑕不掩瑜，它依然是一部非常好看的长剧。如果每一部长剧都是这样的质量，这样的质感，我相信长剧市场依然会有它的一片天。其实对于九门啊，我在开播之前就非常非常的期待了，因为毕竟《盗墓笔记》这个 IP 粉丝受众群体真的特别大。都说南派三叔啊，徐磊啊，勇闯娱乐圈必须得用真名。说徐磊写 CP 这个感情线写的一点都不好。说本来阿宁呢是要作为女主角的，但是写到后面还是把她写死比较好，还是铁三角的故事更好看。那现在可以说九门在这个暑期档里面真的镇守住了长剧的阵地。这故事一开始，这悬疑奇幻味儿就回来了。佛爷还是那个佛爷，陈伟霆饰演的长沙布防官张启山，依然是边疆老师的配音哈。虽说陈伟霆说话不张嘴，但是边疆老师的这味儿啊，还是挺正的，就梦回七八年前的夏天。这次一开局，他就遭遇到了重大危机，手底下的401部队化作阴兵，半夜出现在医院，却又一瞬之间就消失，连带着不少医护人员也一并失踪了。于是呢，佛爷带上九门的老五啊，吴老狗追查部队下落，曾威航追了一道，结果一看全白跑了，因为无论他们速度有多快，相对速度都为零，因为距离始终不变，他们跟401的这个部队就间隔着800米。哎，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我在看的时候看的有点迷迷糊糊的，然后我就在不断的找这些二创也好啊，然后剧情的解析也好，因为我不是那种像想等着把剧一点点看完的，我是喜欢提前来剧透的，然后再通过剧透再去找细节，非常好玩，我觉得这样。那剧情呢，这个悬疑的味儿就出来了，奇幻的设定也这就出现了。他们闯入的地方呢叫做隔世楼，常规的时空关系在这里是失效的，那创造它的正是元凶隔世老祖，所有的记录与现实都不再可靠，常理在隔世楼里无能为力，仿佛呢开启了一个无限流的刷怪剧本。其实无限流一直在我这儿是比较烧脑的，我整不明白啊。然后无限流呢又恰恰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因为要看编剧设置的够不够精巧，才能感受到无限流的魅力。那怎么能破解呢？暂时保持一下悬念，通关副本首先要讲究的就是沉浸式体验，有这远程技能啊，也有回到地面考验近战的肉搏，还有躲避贪吃蛇的极限走位，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也不是硬靠特效来的，氛围感的营造也很重要。像隔世楼中的怪物啊，怪物就很克鲁苏风啊，克苏鲁风。他呢会吐丝，会布网，他呢俘虏了吴老狗的手下，引诱他一步一步进巢穴。下一个镜头便是充满暗示性的蜘蛛结网，对上男人四处搜寻的这个身影，有的地方呢就感觉像在僵尸片的现场，一群蒙着头的干尸，然后头呢全是空的，都是用架子在那支的，他们的头呢都被嵌在隔世楼的入口了，众人顺水而下的那个洞里面。这呢也是九门塑造奇鬼感的第一步。

用镜头设计，制造出身临险境的错觉，未必能让人瑟瑟发抖，但是心中这一惊啊，这一嘚瑟在所难免。但如果九门只是不断的加入刺激体验，那显然是不够的，它还有自己独特的年代呀和地域的辨识度。最典型的就是那场鬼戏啊，老五敲了一下那个锣啊，锣鼓金属声呢在地底回响，灯笼就亮起来了，好戏登场了。讲的是啥呢？三娘教子。其实我看剧的时候呢，就粗粗的了解一下三娘教子大概是什么。三娘教子呢是咱们中国传统戏曲的经典剧目，讲述寡妇王春娥抚养前房之子薛乙哥成才的故事。那剧中的三娘呢，以非生母的身份含辛茹苦的教育顽劣孩童，通过断机教子、家法训诫等情节来展现母爱跟教育智慧。那该戏呢在不同的剧种当中的演绎，比如说湖南的花鼓戏呀、晋剧呀、河北梆子呀，都强调儒家伦理跟妇德。那剧中薛乙哥啊，你打别人的孩儿好不害羞的台词也成为经典的桥段，体现出传统戏曲对亲子关系的深刻刻画。那这三娘教子就跟那个薛宝钗给贾母点戏似的，不会单纯只听个热闹，里面呢是编译好的密码，相当于游戏中的通关任务，他们要不断的存档读档，释出真相。在原来的剧情当中，三娘呢并不是儿子的亲娘，而是他的庶母，老爷失踪了，正妻也跑了，留下三娘跟一个老奴来照顾少爷。剧戏台的副本是第一个转折，是老五的下意识，他看到孩子跪着，三娘坐着，想都没想就把戒尺塞到三娘手中了。那一个靠狗发家的人对教育的理解就是训啊，训狗的那个训。道具就位，机关转动，但是第一扇门打开之后，呈现在两人面前的是孩子不服暴力以牙还牙的人间惨剧。第二回老五呢把那个洗衣服的棒槌放到三娘手中，意思是孩子养大就好，别的呢不管了。结局是儿子被养成没有谋生能力的乞丐，三娘也被活活的累死。那到了第三回，佛爷出招啊，他想起自己看过二月红唱这出戏，显然呢经过设计，这三种结局和原戏做的三个桥段是一一对应的。少爷不是三娘亲生，只用棍棒，他一定会恨上三娘。那戏里的三娘呢，也为了震慑儿子啊，亲手割断了自己织的布，他不可能只教不养。那想到这儿呢，佛爷也将三样东西放到三个角色的手里，那个扫帚给老奴，戒尺给三娘，书给儿子。其实看这剧啊，你要是稍微不了解一些，还真的会有一些累啊。那这意思很明显，只有科学教育各司其职，才能把孩子培养成才，正确的大门终将打开。那这才是这出戏真正的结局，儿子在奴仆的照料和母亲的监督下高中状元，母子俩呢从此苦尽甘来。那不同的选择也揭示了主角不同的底色，佛爷和老五的决定都是各自内心的投射，三种思路，暴力、纵容、智取，也代表三种为人处事的风格。这也是我在九门里面最喜欢的一个副本的关卡了，不仅是因为他的微恐氛围设计很到位，也足够的烧脑，也更是因为呢他用这场三娘教子也反射出了角色不同的内涵，而这也是九门又做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导演深知观众对角色的认同和共鸣才是这段经历的最终目的，于是呢九门不满足于简单的将剧情只用来塑造双男主，而是让九门的每一位家主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比如说混混老五头脑简单，蔑视陈规，但是呢也最性情，他看中吴家兄弟们，放不下恋人霍仙姑，在时间幻觉当中痛苦不已。那他代表的是这些底层的小人物，即使当上了五爷，他的赤诚之心啊也是不曾更改的。而这也是让我觉得曾维航啊，曾舜晞在这部剧里面他的演技是有所提升的。哎，真的，都说魔文们喜欢二创他，真的很好软。哎，那张启山呢，作为佛爷也是作为大权在握的布防官，他的角度是更宏观更冷静，常常有一点不近人情。他一手创办了九门，且苦心经营至今。那作为一个人，他固然算无一策啊，凡事留有后手，行事果断狠辣，但是他更晓得个体在时代浪潮里面还是显得有点势单力
立足，所以呢，他想尽一切办法要团结九门中人。彼时，日本人的触手已经伸向中国，九门内部也有像航弃的货架摇摇欲坠，正是靠跟日本合作才勉强维持。张启山了解这一切，也接受这一切，并且试图改变这一切，因为他始终都相信九门是有血性的。像剧中常常出现的一个高频词“规矩”，说的也就是九门的传统啊，也是大敌当前的各家的私心。制定规则说一不二的佛爷张启山，他呢施恩最多，能力最强，众人自然也是遵从指令，而维护规则的也不少。代表人呢就是半截礼啊，三爷啊，他看似就是不平易近人，就不精心的平易近人，但是真要动起手来也是雷霆手段的。张启山评价他是最纯粹的人，而他的动机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当前的这套规矩啊，他是实打实参与其中的，且从中受益。也有像谢九这样的啊，交友广泛，无可谓不逍遥啊，看似一切都很好说话，实际上宛若鱿鱼，难以捉摸。九门家主的差异太多，相似又太少，能团结他们的只有一点，那已经足够了，就是家国有难，同仇敌忾。这也呼应了前面张启山的信任，也将九门家主小事不拘大事不屈的群像扎扎实实的立住了。所以我说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这也是九门最深的一层表达，他始终都在说一场关于猫捉老鼠的游戏。只不过呢，有时这场游戏是九门是精怪啊，这个精气怪诞之物，有时呢是九门内部的私斗，而最终他将这一切都抽出暗箱，放在更宏大的历史当中。其实有一个事实是哈，在短剧呀、AI 慢剧呀、短视频的前后夹击下，影视剧如何让观众重新坐定下来、沉浸进去，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一条不变的定律就是，观众最认可的依然是那个真。而这一次呢，在九门上啊，对上这个在九门上对上真人手搓的执着，也换来了断档的热度的认可。这无疑说明了九门的独到之处。在暑期档，一部足够有诚意、手中搓的这个长剧，仍然是有广泛的需求的。氛围微微让人发凉，但故事越向前，越能够感受到反差，还有那股年轻气盛的热血。Wait a minute, everybody knows that she can freak you with it. Gonna test drive like Honda Civic, feeling like too fast, gonna speeding ticket. 真好看呀！人鱼九门，九门于长沙，长沙于中国的后世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相信啊，九门的故事应该大概不会结束吧。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我们明天。期待一下全新的改版吧。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走进蒙古族呼麦，当辽阔的草原铺开无边碧色，当阿尔泰山的风掠过千年木道，有一种声音从草原先民的喉咙里诞生，一人独唱却能同时唱出高低交织的两个声部，宛如天地共鸣，万物和鸣。它是蒙古族音乐的活化石，是人类声乐艺术史上的奇迹，更是镌刻在草原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它就是蒙古族呼麦。2006年，蒙古族呼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它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草原深处走向世界舞台，让全球听众聆听来自中国北方草原的千年绝唱。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蒙古族呼麦的世界，探寻这门喉音艺术的起源奥秘，感受它的独特技艺，聆听它的千年回响。呼麦在蒙古语称号林潮耳，号林意为喉咙，潮耳意为和声，直译过来便是喉咙里的和声，也被世人誉为喉音艺术。作为蒙古族复音唱法中最极致的表现形式，呼麦的诞生从来不是刻意的艺术追求，而是草原先民与自然共生、与天地对话的心灵回响。关于呼麦的起源，在蒙古族民间流传着无数古老的传说，每一个传说都藏着草原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音乐学界普遍认为，呼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遥远的匈奴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那个逐水草而居、以狩猎游牧为生的年代，蒙古高原的先民们始终穿梭在阿尔泰山的山林之间，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之上。他们聆听山间瀑布飞泻、山谷回声荡漾，感受草原狂风呼啸、溪水潺潺，仰望天空雄鹰翱翔，耳畔鸟鸣阵阵。这些来自大自然的多元声响深深烙印在先民的心底，他们

0: 发现自然界的声音从来不是单一的，风声有低沉与高亢，水声有舒缓与急促，万物共生便有了和声共鸣。于是先民开始虔诚地模仿这些自然之声，尝试用自己的喉咙同时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以此表达对天地山川的敬畏，对自然生灵的亲近。这便是呼麦最初的雏形。在古老的草原文化中，呼麦从来不仅仅是一种歌唱艺术，更是草原民族与自然沟通的媒介。游牧民族信奉萨满文化，认为万物有灵，山川、河流、草木、鸟兽皆有神灵，而呼麦发出的声音便是人与神灵对话的语言。萨满巫师在祭祀仪式中用呼麦模仿风声、雷声、动物的叫声，祈求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牛羊肥壮、平安顺遂。在狩猎时，牧民们用呼麦模仿鸟兽的鸣叫，吸引猎物。在放牧途中，悠扬的呼麦声回荡在草原，既能安抚羊群，也能排解游牧生活的孤寂。在盛大的民族节庆、家庭聚会中，呼麦更是必不可少的旋律，承载着草原民族的喜悦、祝福与乡愁。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我们也能寻找到呼麦的千年踪迹。有音乐学者考证，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啸，便是呼麦的原始形态。早在先秦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就已经掌握了这种独特的发声技巧。到了13世纪蒙古帝国时期，呼麦已经在草原上广泛流传，成为英雄史诗说唱、民间宴饮、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陪伴着蒙古先民走过了千年的游牧岁月。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呼麦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随着时代的变迁，游牧生活方式的改变，加上呼麦技艺学习难度极高，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一度面临断裂的危机。在过去的百年间，这门古老的艺术曾在内蒙古草原逐渐沉寂，濒临失传。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一批非遗传承人和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呼麦才重新被发掘、整理，慢慢重回大众视野，迎来新生。如果说自然是呼麦的母亲，那么极致独特的发声技艺便是呼麦的灵魂。很多听过呼麦的听众都会被它的神奇所震撼。一个人站立演唱，没有任何乐器伴奏，却能同时发出低沉浑厚的低音和清澈高亢的高音，两个声部交织缠绕，浑然天成，仿佛一个小型合唱团在现场演唱。这也让呼麦有着艺人即是合唱团的美誉。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与传承，蒙古族呼麦根据发声技巧、音高风格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多种流派与唱法。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类。第一种是深呼麦，以低沉厚重的低音为特色，高音泛音相对柔和，整体声音雄浑磅礴，多用于表现草原的辽阔、山川的壮美，适合演唱歌颂自然、赞美大地的曲目，听起来气势恢宏，让人仿佛置身于无边无际的蒙古草原。第二种是口哨呼麦，高音声部尖锐清脆，如同口哨一般清亮通透，低音声部沉稳衬托，擅长模仿布谷鸟、雄鹰等鸟类的鸣叫，生动灵动，充满自然生机，是最贴近山林狩猎文化的呼麦唱法。第三种是潮耳道呼麦，属于呼麦与蒙古族长调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兼具呼麦的复音特色与长调的悠扬婉转，旋律更加丰富，情感更加饱满，多在庄重的祭祀、盛大的民俗活动中演唱，极具仪式感。每一项非遗艺术的延续都离不开传承人的坚守与付出，蒙古族呼麦亦是如此。从濒临失传到重放光彩，从草原深处走向世界舞台，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呼麦传承人跨越百年的执着与坚守。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游牧生活方式的转型、现代文化的冲击，加上呼麦技艺学习周期长、传承难度大，这门古老的喉音艺术逐渐被人遗忘。在内蒙古草原上，掌握正宗呼麦技艺的老艺人越来越少，呼麦一度面临失传的危机。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音乐工作者、非遗保护工作者意识到呼麦艺术的珍贵，开始踏上呼麦的抢救、发掘与传承之路。他们深入内蒙古、新疆阿尔泰山等蒙古族聚居区，走遍草原墓道，寻访民间仅剩的老艺人，记录呼麦的演唱技巧、传统曲目、文化内涵，整理相关文献资料，一点点拼凑起这门古老艺术的完整脉络。千年技艺历久弥新，草原天籁走向世界。 如今蒙古族呼麦早已不再是局限于草原的民间艺术，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带着草原民族的文化自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闪亮名片。在世界各地的音乐节、非遗艺术展、艺术交流活动中，都能听到蒙古族呼麦的声音。从欧洲的音乐厅到亚洲的艺术节，从澳洲的文化盛典到非洲的交流舞台，呼麦传承人用一副喉咙唱出天地和声，让全球听众感受到中国草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蒙古族呼麦是喉咙里的和声，是天地间的绝唱，是千年草原的文化传承，是非遗传承的匠心坚守。他用最简单的人声演绎出最复杂的和声，用最古老的记忆诉说着最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6: 妻子的话正中自己的意，李俊杰接着说，自己的孩子怎么养，只能去购买卵子做试管婴儿，这样谁也不知道，看着还是我们的亲生孩子。李俊杰的话深深地埋入了张慧娟的心里，看着张慧娟半天没做声，李俊杰又接着说，我看在外面购买还不如在学校里找，基因好不说也安全，你觉得呢？张慧娟反驳道，万一闹得人尽皆知怎么办？到时候我的脸往哪儿搁呀？李俊杰笑着搂着妻子说，我们先选中几个符合条件的学生，再私下接触一下，就说是帮朋友问的，报酬优厚，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会有什么后遗症的，再说捐卵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学生们也不会到处乱说的。张慧娟认真一思索，觉得是这个道理，同意了高价买卵。经过几番筛选，最终有4名女孩被定为备选对象，当然沈梦也在备选名单里。经过私下的接触，有2个家境优越的女孩拒绝了，最后只剩下沈梦和一个叫王莹的女孩。一天晚上，张慧娟特意邀请了沈梦和王莹，说是替朋友答谢他们，请他们一起吃饭，期间还叫上了李俊杰。期间4个人边吃边谈，王莹显得有点拘束和紧张，而沈梦却表现得很大方。当服务员上了一个蟹黄豆腐时，沈梦习惯性地把这道菜转到了李俊杰的面前。看到此景，张慧娟心里陡然一惊，她知道丈夫最爱吃这道菜了，不是一般的关系能知道的。接下来张慧娟一直在试探沈梦，许多次她都似乎看到了丈夫和沈梦之间暧昧的眼神。女人一旦有了猜疑心，就是刀山火海也要去探个究竟。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张慧娟动用了私家侦探，不出一个月就拿到了确切的证据。当张慧娟看到李俊杰和沈梦在一起的

照片时，她心如刀割，想到丈夫和这个年轻的女人一起算计自己，她就觉得心中有口恶气，不出不快。她决定将计就计，让他们付出代价。几天后，张慧娟不动声色地告诉李俊杰，经过比较，她决定选择沈梦作为卵子的提供者。随后，张慧娟带着沈梦去某三甲医院抽血做 B 超。幸运的是，沈梦一切正常。由于目前国家规定，做试管婴儿只限于夫妻之间的卵子和精子，不能用其他人的卵子。无奈之下，张慧娟和沈梦只能找到一家收费高昂的私立医院。经过一个星期的促排卵，沈梦被推进了手术台。取卵手术并不复杂，捐卵者在麻醉的状态下提取发育成熟的卵子，只是术后会有疼痛和流血的症状，但是医生会用药物消炎，一个星期后所有的症状就会消失。奇怪的是，沈梦捐出卵子后，张慧娟并不急着拿这些卵子做试管婴儿，而是选择了冷冻保存这些卵子。每当李俊杰催促张慧娟的时候，张慧娟总会以最近自己身体不适等理由搪塞过去。转眼离沈梦做完手术已经半个月了，可是她仍旧流血不止，而且常常腹痛难忍。2013年8月25号早上，她再次被腹痛折磨醒来，发现自己的肚子肿胀，惊慌失措的她赶紧给李俊杰打电话。李俊杰慌忙把沈梦送到了当地的一家综合医院，医生发现沈梦腹腔内有大量的积液，这令医生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沈梦不得不承认自己前不久做了取卵手术。医生经过仔细检查告诉沈梦，由于她一次性提取卵子太多，刺激了卵巢，造成了并发症，如果恢复不好，以后很可能丧失生育能力。震惊的沈梦拉着李俊杰说，这不可能啊，张教授明明告诉我只取了10个卵子啊。看着泪如雨下的沈梦，李俊杰打电话叫来了张慧娟。没想到当着两人的面，张慧娟却拿出了他们偷情的照片，冷笑道，你以为你们的苟且之事我不知道吗？你以为你们设个圈套就想引我上钩吗？你以为我就会任凭你们摆布吗？告诉你们，死了那条心吧，这个女人的卵子我是一个都不会用的，她所受的苦都是她自找的。三个月后，沈梦才康复出院，至于以后还能不能正常怀孕生子已经很难说了。李俊杰向张慧娟提出离婚，可张慧娟说什么也不同意，并且说她不会让他们在一起的，反正自己也不能生育了。沈梦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她没想到自己奋不顾身选择的爱会如此惨烈。钻石剩男28楼抛杀准新娘。2013年五一节，西安市小寨购物中心熙熙攘攘，吕占银把他的橘黄色宝马 X6 轿车停在路旁，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一阵猛摇，寻找女微友，选中目标后，他不停地按着手机键盘。很快，一个名叫唐亚文的女孩发来照片，见照片中对方头发乌黑，眉目清秀，一身白色衣裙，像画中的仙子，她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吕占银，1974年生，河北隆饶人，父亲吕振甫和母亲孔兰英都是列车乘务员。他出生后即被送回河北隆化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1992年，吕占银高中毕业，考取了一所铁路运输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西安铁路局货运部工作。此后，父母四处托人给他介绍对象。吕占银不是嫌对方相貌不佳，就是嫌对方文凭低。见他挑剔，父母就定下个硬框框，对象由他自己找。他27岁前必须把婚结了。吕占银通过婚介所网站交友，见过不少有才有貌的女孩，可对方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冷静反思后，
她认为自己

硬件不行，决心专注于打拼事业，待事业做起来后再谈恋爱。2002年，已经28岁的吕占银开了一家小公司，专门做铁路系统的零代货运代理。因为有铁路上的资源以及他做事勤奋，他的公司逐渐脱颖而出，业务辐射西北6省。2011年，他身家已达1000万元。此时吕占银已经37岁，成了一名钻石剩男。有了这些硬件，吕占银开始底气十足地寻找理想伴侣，把交往对象瞄准那些85后甚至90后的高学历女孩。但是他又怕女孩只爱他的钱，因此性格变得十分多疑，朋友们也不愿意为他这个钻石剩男介绍对象。于是他决定用最流行的微信交友，选中目标后立刻要看对方的照片，见对方漂亮有气质就约见，否则就放弃。他经常去西安各大高校、医院、图书馆等场合，希望摇到或遇到意中人。经过沙里淘金般的挑选，他先后见过几个女孩，但不是觉得与对方没有共同语言，就是嫌对方太幼稚，最终都无果而终。随后吕占银转换场所继续寻找，2013年五一节，他终于摇来了这个叫唐亚文的高级女白领。唐亚文生于1987年，陕西咸阳人，身高1米74，长相秀美。他就职于西安一家品牌广告公司，销售业绩在单位排前3，月薪达2万元。而且他还在西安一所大学攻读硕士。两人见面后，吕占银对唐亚文一见倾心，交往半个月，两人就正式确定了关系，父母对他们也都非常满意。此时吕振甫夫妇想抱孙子的心情已经迫不及待，催两人快点结婚。唐亚文答应了，他们把婚礼定在了2014年的元旦。两人随后开始装修吕占银的那套洋房。见吕占银工作忙，唐亚文就接过了装修的重担，还拿出了自己7-8万元的积蓄。这年的7月中旬，她请男友前来视察装修好的新房。见房间装修的窗明几净，高端大气，吕占银十分满意，回头瞥见女友面色憔悴，一股暖流突然涌遍她的全身。她拥住女友激动地说，小文，我爱你，你真能干。唐亚文幸福地笑了。为了表达谢意，吕占银给女友购置了高档首饰、3星宽屏手机、电脑和品牌服饰。此后两人同居，可不到半个月，吕占银就发现唐亚文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他特别喜欢用微信交友，而且所交的微友都是事业成功的男士。渐渐的，吕占银就对女友和那些微友的关系产生了怀疑，因为唐亚文即使和他在一起，有时也和微友聊个不停，经常在晚上盛装外出，到很晚才回来。他质问那些男人是做什么的，唐亚文惊讶地望着他说，都是我的广告客户啊，怎么了？8月中旬的一天，吕占银见女友又在发微信，便一把抢过她的手机，发现一个男子给她发了条暧昧的信息。他顿时醋意大发，当场把那款3星手机摔在地上。见爱情信物被摔得稀烂，唐亚文含泪对着他喊了一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见他哭得伤心，吕占银觉得自己做过了头，就一再向他道歉。唐亚文哭道，我跟这些微友认识后，就是请他们吃个饭，把他们发展成我的广告客户，有些人喜欢开玩笑，我只是敷衍一下，要做业务就得广结人缘，你以为我的销售业绩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吕占银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就劝他不要再做广告了。唐亚文说，我堂堂正正挣钱没什么好羞耻的，我才不愿意吃男人的软饭。第二天，吕占银停下手上的工作，专门陪女友去商场买了同一款式的3星手机。但是不到一周，相似的情景再次发生，吕占银再次摔爆了手机。

动手打了他。汤亚文伤心地搬出了他的住处，并提出了分手。此后，吕占银送鲜花、发短信，苦苦哀求。汤亚文始终不肯原谅他。冷战半个月后，九月初的一天，在双方父母的见证下，吕占银单膝下跪，第三次把一台粉色三星手机递到了唐亚文的手里。唐亚文这才淡淡地说了句：“事不过三啊。”唐亚文总算又搬回到他亲手装修的婚房，和平相处半个月，唐亚文依然每天忙于用手机微信联系业务。吕占银起初还能做到嘴上不说，但瞧着女友有时当着他的面与对方有说有笑，有时候深夜回家身上还有酒气，他又开始疑心重重。9月22号晚，他和一名老板朋友吃饭的时候，把心中的苦闷告诉了对方。这名老板当时正跟妻子闹离婚，心中很烦，就满脸凝重地说：“兄弟啊，爱情靠得住，除非猪上树，广告圈更是是非之地。这年头，把男人哄得团团转，在外边同时交了三四个男友的物质女孩多的是，你可别被人卖了，还乐呵呵地替人数钱呢。”朋友的话让吕占银更加苦闷，他连喝几杯白酒，坐立不安。当晚10点半，他拨通了唐亚文的电话，询问他在哪里，用不用他开车去接。电话响了很久，唐亚文才接，对他说：“我就在曲江地，离家很近，你不用接我，我很快就回去了。”吕占银听见电话里有音乐旋律，敏感的他立刻追问唐亚文究竟在哪里。他说自己在曲江地的一家咖啡馆和朋友吃饭。吕占银问是女的还是男的，唐亚文说：“这个你就别问了，我吃完了就回去。”唐占银立刻怒了，大声地质问：“你是不是又跟异性为友在一起吃饭？”唐亚文没有否认，吕占银的火气更大了，追问那人是做什么的，年龄多大。唐亚文突然就把电话挂了，吕占银又很快把电话打了过去：“你和他仅仅是客户关系吗？你就别骗我了。”两人争吵起来，唐亚文再次掐断了电话。吕占银一番狂拨，接连拨打10几个，唐亚文才接了电话，烦躁地说：“好，他是我新男友，可以了吧？”吕占银一听这话，恼羞成怒，他马上告别那个老板，发动宝马车，风一般的开往那家咖啡店。吕占银冲进咖啡店，在一个小包间里找到了唐亚文，他正跟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在一起品着红酒，相谈甚欢。吕占银冲上前，夺过他手中的酒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那名男子诧异地望着他。唐亚文见状，大声地喊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两人越吵越凶，很多顾客都跑来看。那男子见状，赶紧离开了。唐亚文见场面难堪，赶紧结账，快步走出了咖啡店。吕占银追了出去，一路吵到了停车场。唐亚文吼了一句：“你自己回家吧，我今晚不回家了。”说完任凭吕占银狂吼乱叫，他倚在一棵树上，低头又玩起了手机。吕占银气愤到了极点，从他的手里抢过手机，又一把摔在地上。见第三部手机也被摔了，唐亚文气愤地边哭边说：“我就是要给你戴绿帽子，让你成为名副其实的绿帽子先生。”见路边有人上前围观，吕占银感觉又羞又恼，他一把扯住唐亚文的长发，把他推倒在地。唐亚文摔倒后，手被地上的玻璃划破了，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对着宝马车狠狠地砸去。狂怒中的吕占银扭住他的双手，把他推进了宝马车，锁上车门，随后风驰电掣般地向婚房开去。开到小区楼下，他把唐亚文拉下车，反扭双手推进了电梯，按下28楼按键。此时已是23号的凌晨，进了家门，吕占银瞪着唐亚文，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我们马上就结婚了，你给个明白话，你跟我结婚是不是图我这套300万的房产？”唐亚文气得哭笑不得：“你简直是个超级变态男，我瞧得上你那俩臭钱吗？”
当初是谁死皮赖

0: 脸地加我微信，上次分手后又是谁哭着喊着向我下跪发誓？吕占银针锋相对，那个男人跟你怎么回事？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做广告的女人有几个是干净的？唐亚文被彻底激怒了，他反击道，我跟你结婚就是想让你多戴几顶绿帽子，像你这种变态剩男就应该十倍百倍的被羞辱。吕占银气得把他推靠在墙上，掐住他的脖子，你再侮辱我，信不信我掐死你？唐亚文轻蔑的一笑，有种你就掐死我，像你这种说大话的懦夫我见得多了。这句话戳痛了吕占银心底的伤疤，他手上开始用劲儿，唐亚文被掐得喘不过气来，猛踹对方的裆部，吕占银连退几步，疼得直咧嘴。唐亚文趁机向客厅门跑去，吕占银冲上去揪住他的头发，唐亚文好不容易挣脱掉，又跑向阳台，吕占银也疯了般的冲向阳台，抱住唐亚文的腿吼道，老子今天让你摔死，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望着28楼下深不见底的漆黑，唐亚文吓得魂飞魄散，哀求说，求你放过我，毕竟我们在一起也半年多了。但疯狂中的吕占银哪肯放手，求生心切，唐亚文只得两手死死地抓住阳台的栏杆。吕占银的气力大得可怕，他扛起唐亚文的身体并把他推到阳台外，唐亚文整个身体悬在28楼的阳台外，摔下去只会粉身碎骨。他两手死死地抓住栏杆不放，吕占银就去掰他的双手，又抬脚狠踢。唐亚文疼得再难坚持，随着一声惨叫，他径直从28楼坠落下去。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2: one。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3: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4: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3: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5: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3: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6: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3: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7: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5: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3: 无底线的宽容。
4: 没事儿，
6: 没事儿，
7: 都这么整啊，
3: 就是最大的恶意。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5: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5: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
6: 毛骨悚然的惨叫声划破了夜的死寂，吕占银看见楼下楼上的灯光依次亮了，他一屁股瘫坐在地上，随后他爬进客厅，抱着脑袋倚靠在门上，一个声音在心里叫喊，我杀人了。大约待了半小时，他突然恐惧起来，开门下楼，发动汽车冲出小区。他买了包烟，找了家网吧，一直待到天亮。他知道女友必死无疑，心里的悔恨和恐惧到了极点。次日上午8点，他颤抖着手拨通了父母家中的电话，语无伦次地诉说了事情的经过。中午12点，在父母的陪伴下，吕占银向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自首。吕占银所不知道的是，唐亚文从600多米高的28楼被抛下后，并没有摔死，只是受了轻伤。原来，唐亚文被吕占银踹开双手，从28楼径直栽下。他在惊慌失措的坠落过程中，居然抓住了27楼阳台的栏杆，求生的欲望在瞬间爆发了惊人的意志力，他双手死死地抓住栏杆不放。27楼的阳台不锈钢护栏高约135公分，此时体力已经严重透支的他挂在阳台的护栏上，再也没有力气攀上栏杆。2710室的住户是一对夫妇，当晚他们已经进入梦乡，突然被楼上传来的惨叫声惊醒，夫妻俩开灯下床，来到了阳台打探情况，听见黑暗里传来呻吟声，他们赶紧打开阳台顶灯，只见一名年轻女子悬在阳台外，夫妻俩七手八脚的合力把她拉回到阳台内的安全地带，并把她护送到同楼层的小区保安队长宋志刚的家中，随后宋志刚报警。很快，吕占银因涉嫌故意杀人

0: 此事也与自己的冲动有关。汤亚文最终谅解了吕占银。2014年2月18号，吕占银故意杀人罪在雁塔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因感情问题与被害人发生矛盾后，强行将被害人从28楼阳台上推下，如被害人未采取自救方式，则必死无疑。故被告人的犯罪手段残忍，情节严重，人身危害性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吕占银有期徒刑12年。吕占银当庭表示不上诉。尽管案发时唐亚文仅受了轻伤，但当晚恐怖至极的一幕还是给他造成了强烈的刺激。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无法走出内心的恐惧，总担心有人害他。针对此案，全国著名的刑事辩护专家认为，钻石剩男往往太专注于事业，希望在事业成功后再寻找才貌双全的优质女友。事业成功后，强烈的满足感让他们自我感觉很好，但长期孤独的生活让他们又急于结婚。在处理恋爱关系时，他们往往占有欲较强，同时因为他们拥有财产和事业，容易心态失衡，恃才而傲，对所交的女友抱有很大的疑心，认为对方就是冲着他们的财产，怕他们对自己不真心。因此如果不能摆正心态，处理好恋爱中的矛盾，极易造成悲剧。
1: 两个单亲家庭的血色恩怨。2013年9月22号晚10点多，64岁的退休教师傅国华在其南京市秦淮区蓝旗新村住处，被一个瘦高的男青年当胸连刺2刀，傅国华当场倒地身亡，行凶青年则趁着夜色逃离现场。然而5小时后，案情告破，除了行凶的男青年郑举落网外，傅国华的亲生女儿胡小燕也落入法网，她竟然是一手导演了这幕惨剧的幕后雇凶者。胡小燕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一直和单身母亲生活，这导致了她自小就对男人有较强的抗拒心理。胡小燕的高中同学小华在得知胡小燕雇凶杀父的消息后直言，悲剧的种子早在胡小燕父母离异的那一天就种下了。1989年，胡小燕刚1岁，刚刚睁开懵懂的眼睛看世界，她还没有学会叫爸爸，爸爸就远离了她的生活。因为性格不合，胡小燕的母亲胡慧林和胡小燕的父亲傅国华离婚了，胡小燕随母亲生活。多年以来，胡慧林对离婚的解释是，傅国华有强迫症，实在无法在一起生活。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离婚后的傅国华和胡慧林都没有再婚重组家庭。胡慧林不再结婚的理由是，女儿就是我的全部，我不想因为再婚而让女儿受委屈。傅国华又为何没有再婚呢？虽然他如今身负皇权，无法得到他的正面回答，但是可以从傅国华的邻居口中得知，老傅离婚后性情大变，不爱搭理人，这一点可以从傅国华邻居老张师傅口中得到验证。我们这一场办在这儿10多年了，我跟老傅几乎天天要见面，每次碰见我都会大老远的打招呼，但是老傅却一直不回应，始终板着脸陌路人一样的走开。而且在蓝旗新村，许多相处多年的老邻居对傅国华并不了解，给他的评价是为人保守低调，不爱交朋友。事实上在离婚前，傅国华是个热情的人，很显然那场失败的婚姻在他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离婚后，同事或亲戚朋友都给傅国华牵过红线，但是傅国华与别的女人始终热不起来。按照离婚协议，傅国华每月给付胡慧林30元的抚养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但胡慧林一分也没要。他对协调此事的傅国华的弟弟说，我自己有能力抚养女儿，不需要他给钱。其实胡慧林在南京一家汽车厂上班，工资并不高，单身女人带着女儿生活，

经济上并不宽裕。胡慧林之所以如此，是不想再和傅国华有任何的纠葛。不仅如此，他害怕傅国华对他的纠缠，特意把住处从秦淮区搬到了相隔较远的玄武区。可是有一个细节不得不提起，那就是胡慧林虽然让傅国华找不到他，但是他却记着傅国华的电话号码。他说，要是女儿将来找爸爸，就可以凭这个电话号码找得到。傅国华和胡慧林之间是较着劲儿的关系，他们都在相互煎熬着对方，可以看出来两个人的心气儿都比较高。胡慧林和丈夫之间的恩怨必然会影响到对女儿的教育。江苏省婚姻问题专家刘芳对此剖析说，我没有爸爸吗？我怎么没见过爸爸？这些问题是胡小燕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向母亲发出的疑问。和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胡小燕记事儿的时候起就产生了对缺位父爱的渴望。胡慧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995年的七月，胡小燕七岁的时候，胡慧林主动联系了傅国华，安排胡小燕和他的父亲见面。见面的地点选择在一家肯德基的门店。傅国华在南京行知中学的一位同事回忆，为了那次见面，傅国华罕见地把自己打扮了一下，还主动笑呵呵地告诉这位同事，我今天就要和我的女儿见面了，几年没见还真想她。见面那天，胡慧林把胡小燕带到了肯德基的门口，但是他没有进去，他不想和傅国华正面接触，他让女儿直接去见他的父亲。那天胡慧林在门外设想了父女俩见面的各种场面，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直向他要爸爸的女儿进去了仅仅10多分钟，竟然哭着跑了出来。女儿一出来就向我哭诉，说爸爸骂他，数落我们娘俩，言辞很是激烈。小燕从小到大我都没打骂过，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爸爸骂她，她自然受不了。胡慧林至今也想不通，傅国华对她再有看法，也不应该在幼小的女儿身上发泄呀。对于那次在女儿面前的失态，傅国华并不认为自己有过失。他曾经告诉自己的弟弟，女儿见了面不肯叫我爸爸，一定是她妈妈事先教唆的，我问他一些事儿，他也不肯说。也许傅国华觉得受冷落的不是女儿，而是他自己，所以他的脾气也一下子暴躁了起来。不管怎么说，那次见面后，胡小燕再也没提过爸爸的话题，并且再也不肯去见爸爸。从此父女俩的亲情隔绝了长达17年之久。胡小燕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傅国华得知了女儿的就读学校后，曾几次到学校找过胡小燕。一见面，他就追问胡慧林住在哪儿，可是胡小燕遵照母亲的嘱咐，绝口不说。有两次摆脱不了傅国华的纠缠，他灵机一动，钻进了附近的超市，然后从超市另外的门跑出去，以此来摆脱傅国华。傅国华的亲友分析，傅国华之所以去打听胡慧林的家庭住址，极大的可能是他觉得胡慧林依然单身，他以为胡慧林依然在等他，他期待复婚。尽管傅国华从没对任何人提起过想复婚的想法，但是他对胡慧林的关注依然表明着他对前妻余情未了。在所有认识胡小燕的人眼里，胡小燕是个好学上进，而且对母亲极有孝心的女孩。高中毕业后，胡小燕本来有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她放弃了。她对同学说过，她觉得母亲一个人把她养大不容易，高昂的大学费用会让母亲不堪重负。虽然没有读大学，但是步入社会后，胡小燕却报名参加了经济管理财会专业的自学考试，而且他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网络写手。2013年7月10号，胡小燕接到了傅国华的二弟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叔叔对胡小燕说，你爸爸年纪大了，孤身一人，我们又在国外发展，

0: 他的身边没有亲人，身体又不太好，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有时间就关心一下他吧。放下电话后，胡小燕和母亲商量，胡慧琳也觉得女儿大了，应该对父亲尽点孝心，也就同意了。胡小燕第一次主动和父亲通电话，电话那头傅国华很是兴奋，他对胡小燕说，你明天来见我，我给你6000元。胡小燕没有正式工作，一直打零工，听说父亲一下子给自己这么多钱，他也很开心。第二天，胡小燕到了父亲指定的银行和父亲见面，然而傅国华在取钱的时候特意转头对胡小燕说，你别看，直到胡小燕扭过了头，他才用手掩着输入了取款密码。这个细节胡小燕后来特意告诉了母亲，她觉得父亲对她没有一点信任感。那一天傅国华没有给胡小燕约定的6000元，只取出了5000元给了胡小燕，并且还从中抽出了100元，说是给胡小燕买零食吃。胡小燕实际到手的是4900元，这让胡小燕认为父亲不守信用。取完钱以后，傅国华带着胡小燕去了光华门的一幢房子，这幢房子已经被他出租。他之所以这么做，在胡小燕看来，父亲是在向他炫耀他的经济实力。随后傅国华带女儿到他在秦淮区蓝旗新村9幢3单元一楼的家中去坐坐，而正是这坐坐让胡小燕彻底对父亲撕破了脸。当天晚上胡小燕哭着回到家，一进房间她就把房门关上，埋头大哭。在胡慧林的再三追问下，胡小燕才说出了一个令胡慧林吃惊万分的事儿：我进了他家，他立刻关了门，然后撕扯我的衣服，在我身上乱摸。说到这儿，胡小燕脸色通红，说不下去了，眼泪再一次的涌出来。简直是禽兽，对自己的女儿竟然性侵犯。胡慧林气得直咬牙，以后别再理他。而且胡慧林还打电话向傅国华兴师问罪，傅国华却辩称，我对自己的女儿表示一下父亲的爱抚不行吗？此后直到案发时的9月22号，这74天内，傅国华几乎每天都要给胡小燕打电话要求见面，但胡小燕要么不接，要么就把父亲痛骂一顿。女儿自从遭到亲生父亲的性侵后，整天提不起精神，班也不上了，就把自己关在房里上网。胡慧林对女儿情绪的变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劝说女儿。2013年8月，傅国华打电话给女儿，女儿不接，他报警说女儿失踪了。这更激起了胡小燕对他的痛恨。表面上胡小燕在母亲面前表现得十分平静，但是让胡慧林没有想到的是，平静的湖面下却暗流涌动，胡小燕竟瞒着他在网上寻找杀手。对于雇凶杀人这个细节，胡小燕在案发后向警方交代，遭到生父性侵猥亵后，我头脑里就想着要复仇，特别是他经常电话骚扰我，我复仇的想法更加强烈，我就在网上搜索复仇杀人的关键词，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名叫暗杀的 QQ 群，和群主郑举聊了起来。郑举是什么人呢？现年19岁的郑举出生在河南安阳农村，他与胡小燕一样，生活在一个被母亲抛弃了的单亲家庭，他跟着爸爸一起生活。郑举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人，没能力赚钱，郑举上到初中就辍学了，他十分心疼父亲，可又找不到赚钱的门路。2013年初，他组建了这个暗杀 QQ 群，开始接单做生意。这个名为暗杀的 QQ 群里有100多个成员， QQ 资料显示地址为香港，群主郑举的留言是，只要肯花钱，什么事情都能做到。
1: FM 八十九点七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2: 22:45，地铁4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6: Next one

相关数据显示，8月29号到30号这个周末，通行海峡的船只均为小型船舶，其中包括2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以规避袭击，实际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可能多一些。此刻提示：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2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1款全球星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1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与上月持平。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和2.1%，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原材料采购活动也相应有所扩张，采购量指数为50.5%，环比上升1.1%。同时八月份制造业原材料价格出现加快上升态势，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56.6%，较上月上升3.4%，结束了连续4个月下降势头。刘宇航说，
3: 带动原材料价格加速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企业供需两端扩张，采购活动回升，加上政策预期向好，强化了对价格的支撑。同时中东紧张局势有所升温，加剧了原油等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煤炭、有色金属等重点原材料也因产区检修、迎峰度夏以及海外预期扰动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供给偏紧，对价格也有一定的影响。原材料价格加快上升对产成品价格带动作用也有所显现，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为50.4%，较上月上升2.6%，同样结束了连续4个月的下行态势，在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了扩张区间。但是比较来看，出厂价格指数仍明显低于购进价格指数，显示制造业企业产品销售价格上升动力不足，主要原因一是市场需求端回升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行业竞争加剧削弱了企业的提价能力。
2: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6%，比上月上升1.1%，升至临界点以上。大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上月明显改善，中型企业 PMI 为49.4%，比上月下降0.3%，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小型企业 PMI 为47.9%，比上月上升0.5%，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预计九月份，我国制造业将进一步趋稳回升。一方面，中央明确指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在中央精神引导下，接下来的九月份以及四季度内，宏观政策将进一步发力，稳增长扩内需政策将继续加码，两新两重6张网建设及民生类投资等将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发展动力和企业活力。另一方面，随着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逐步消退，部分制造业、细分行业将迎来金九传统旺季，如汽车、计算机、消费电子、纺织服装等，其市场供需将加快释放。整体来看，九月份我国制造业有望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制造业企业对后市也保持预期乐观。八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运行在54%左右的较好水平。
2: 八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平稳，增长动能相对稳定，整体增长潜力仍待进一步挖掘。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的首选项目。
1: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到求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轻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3: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2: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3: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

0: 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1: 在朋友的劝说下，
2: 承认客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再讲出自己的看法。转化处理法，利用客户反对意见自身所带来的信息来处理异议。以优补劣法，用产品的其他优点来抵消缺点。委婉处理法，用委婉的语气重复对方的反对意见。反驳法，在客户产生误解时根据事实直接否定。冷处理法，对不影响成交的反对意见不予理睬。每一种方法都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和客户的情绪来灵活掌握。沟通无效是很多销售员面临的障碍，专业术语满天飞只会让客户听不懂，产生压力，最终疏远你。销售员要用客户听得懂的语言来介绍产品，让专业术语生活化。比如把双核处理器比作两个发动机，把内存比作道路宽度，这样呢，客户一听啊就明白了。同时，倾听比说话更重要。销售冠军总结了倾听客户的12项原则：把嘴巴闭起来，不要打岔，避免分心，用眼睛倾听，用身体倾听，集中精神等。真正的倾听是让客户感受到你在乎他说的每一个字。把握客户心理，才能让话语真正的戳中客户的心。销售员要学会察言观色，从客户的穿着打扮、肢体语言、面部表情中读懂客户的真实想法。走姿、坐姿、笑意、口头语、语气、语调，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往往蕴含着重要的信息。比如客户双臂交叉可能表示防备，频繁看表可能表示不耐烦，眉头紧闭可能表示有疑虑。及时的捕捉这些信号，就能够及时的来调整策略。读完了这本《爆单思维做销售》，最大的感受是，销售不是关于话术的较量，而是关于人心的修行。销售的本质不是把东西卖出去，而是帮助客户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当你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爆单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爆单思维做销售》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终结者说：“天天愁业绩，怕未来，读到这本书像抓到救命稻草。四大支柱把销售拆成可操作的步骤，从自我提升到成交技巧都有具体方法，不再像无头苍蝇乱撞了。”读者冲浪者说：“微信号代替名片，直播间代替吆喝，销售玩法全变了。这本书把客户异议和沟通无效这两大障碍讲透了，给出了在新媒体时代照样能够爆单的实战路径。”读者从焦虑到从容说：“书里说销售是勇者的职业，读完终于不再自我怀疑了。从职业观重塑到实操落地，每个环节都有心理学分析和网络营销结合的方法，感觉离销售冠军又近了一步。”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知识林。

云南石林位于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距市区80公里。石林主要包括大小石林、乃古石林、大叠水瀑布、芝云洞、奇峰洞、长湖、月湖7个景区。景区内石峰林立，万峰叠嶂，千姿百态的石峰、石柱、石花、石屏、石流，犹如一片莽撞黝黑的森林，被誉为天下第一奇观。石林是石灰岩岩溶地貌的一种特有形态。大约在2亿多年以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沉积了许多厚重的石灰岩。经过每个时期的造山运动和地壳变化，岩石露出了地面。约在200万年以前，由于石灰岩的溶解作用，石柱彼此分离。又经过常年的风雨侵蚀，无数的石峰、石柱、石笋、石崖拔地而起，形成了今天这种千姿百态的石林地貌。石林风光美的并不仅仅只有石头，在这里奇丽的岩石、瀑布、溶洞、湖泊等自然风光都汇集到了一起，形成最独特而多彩的天然风景线。此外，让石林美景深入人心的除了绝色的自然风光，还有当地彝族人特有的文化风情，以撒尼叙事长诗改编的电影《阿诗玛》名扬天下，撒尼歌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广为传唱。每年农历6月24日的彝族火把节更是招揽热心游客的盛大节日。每逢火把节，千万只燃烧的火把映红了石林的夜空，热烈奔放的大三弦舞、民间斗牛、摔跤，场面蔚为壮观，四周观者如云。火把节的盛况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狂欢节。当你在奇石秀峰间缓缓攀登，饱览这仿佛不属于人间的奇妙景色，聆听着阿诗玛的动人传说，你会深深地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会觉得石林的石头不但有生命，而且有感情、有灵魂，仿佛只有凝聚了天地之间的灵气，才能造就这石之瑰宝。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FM 89.7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FM 89.7德贵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4: 出行讲文明，平安伴我行，骑行时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车道行驶，文明出行从点滴践行。

色是纺织服装产品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但是近日网传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一说法，提到穿黑色的内衣得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呢？先说结论，想多了，大家别担心。内衣不买黑这种说法的关注点其实是黑色服装的染色安全性问题，包括染色过程所使用的燃料是否安全，染色后的色固度性能如何等等。接下来咱们就详细说说，目前纺织行业使用的染料当然也包括黑色染料，主要呢为化学合成染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学合成染料中有一类染料占比最大，叫做偶氮染料，因其分子结构当中含有偶氮连接苯胺的结构，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直接染料等等，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同样，偶氮染料本身无毒，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偶氮染料在人体穿着的过程当中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还原反应，释放出致癌芳香胺类物质。不过大家也可以放心，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使用，我国国家强制标准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必须要符合 GB18401-2010 的规定，而同时这些产品使用的染料也要符合 GB19601-2013 的规定。所以只要是质量合格的服装，无论色彩如何都是安全无害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质量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也是安全无害的。那掉色了就说明不安全吗？有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穿着之后把皮肤都给染黑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当中水洗不充分导致产品残留的浮色，第二个是产品的色固度不达标，面料在人体汗液的作用下或者皮肤摩擦过程当中，染料转移到了人体皮肤表面。同时，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五种场景下的染色牢固等级，该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

0: 通常被染成了黑色，以掩盖面料上的瑕疵。这种想法可以说还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了。目前现代纺织产业当中的面料制造过程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已经很高。有的企业已经应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实现了面料质量和生产在线监控的成品检验。一卷布从织造到染色完成，每个环节都有质检监测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一卷布采用什么织造结构，染什么颜色，都是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计划好的，而不会发现布织造坏了而挑去染黑色的情况。最后总结一下，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服装产品，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黑色。再说了，黑色还显瘦呢。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2: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3: 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4: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5: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Bye.
4: 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4: 欢迎来到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3: 嗯哼，我是永斌，
4: 啊，又到了下午十分，
3: 嗯哼，
4: 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3: 聊点什么？我跟你说啊，
4: 嗯，
3: 今天要聊的是啊，
4: 嗯，
3: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啊，文化灿烂，
4: 你要聊这么大的吗？
3: 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4: 不是，咋？
3: 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4: 我的天，你今天
3: 聊中国
4: 这么大吃的，今天都说这么大吃的，那中国的方面可太多
3: 了。不是非得说聊中国哈，咱今天是聊啥呢啊？以后我寻思咱每天呢为大家伙推荐一个城市，把这个城市呢简单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4: 嗯，
3: 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
4: 嗯，
3: 以及这个城市的由来，
4: 嗯，
3: 哎，或者是说过段时间可能是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这个城市去游玩，嗯，哎，先行做一个了解。
4: 哦，我还以为你带的去呢，你要，
3: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
4: 嗯，
3: 我决定今天先说德惠。
4: 那你也太有限了，你有限到长春都没到，咱们先说德惠，
3: 先说德惠啊，哦，
4: 那肯定是要来先说德惠了。
3: 那可不，
4: 那其实从我了解到德惠的这一角度来看呢，我知道他原来叫张家湾儿。
3: 叫什么？
4: 张家湾儿。
3: 张家湾儿。
4: 嗯。
3: 哦。
4: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我都不敢说。我现在不在，你质疑我，反正你也不是德惠人，
3: 嗯，
4: 我说错你也不知
3: 道。你说张家湾我也不知道。
4: 对。但你要说再往以前去呢？
3: 嗯。
4: 再过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公元前那时候呢，咱们德惠有没有呢？
3: 你确定是公元前，不是公元后吗？嗯，
4: 公元前的时候
3: 没
4: 有，是是，没
3: 有应该是。
4: 哦，
3: 我跟你说啊，德惠是啥时候来的呢？啊，
4: 嗯，
3: 德惠呢，应该说是在清末的时候。
4: 清末。
3: 对，清末的时候啊，
4: 嗯，
3: 按公元计的话呢，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啊。
4: 1910年。
3: 然后呢，哎，在清朝末期，宣统啊，
4: 嗯，
3: 当时呢是给德惠这块设县了。
4: 设县。
3: 哎，设县，但是呢，
4: 哦，
3: 设县的时候，当时是取穆德、怀惠这两个乡的伟字命名。为德惠，
4: 怪不得呢，我不知道呢。
3: 你看，你不知道吧？
4: 我就知道穆德怀惠，但我不知道为啥是穆德怀惠，
3: 嗯。你不知道这穆德怀惠咋来的？关键是
4: 啊，原来是穆德乡和怀惠乡，
3: 嗯，对，
4: 这两个
3: 乡，两
4: 乡，
3: 哎，名字的伟字取名的。
4: 哎哦哦，
3: 而且当时呢，咱们德惠的县衙，你猜设置到哪儿？
4: 县衙那肯定在街里呗。
3: 嗯，还真不是。
4: 街里不在街里，
3: 不在街里啊。当时德惠的县衙呢啊，设定在大房山。
4: 哦，
3: 哎，
4: 当时就说这个县衙呢叫永

0: 镇大房山，也就是今天的大房山镇大房山村。
1: 哎，
0: 那我估计那块有没有遗址什么的？
1: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啊，
0: 是不是？
1: 但得说，1994年7月6号的时候啊，经国务院批准啊，德惠呢正式的是撤县设市了。
0: 啊，94年就变成市了？
1: 他就已经撤了啊，以后德惠不叫县了啊，叫德惠市。
0: 那我小时候总还听德惠县，德惠县，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不对了。
1: 同时呢，在1994年8月18号，德惠市呢啊由省直辖，就是省管。但是呢由长春市代管，
0: 长春市代管，
1: 对。哎，
0: 要不现在已经发展成外五县嘛。
1: 哎呀，这高度指定是够用，
0: 说的就是咱们德惠、
1: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底德惠下边都包含哪些一些什么乡镇之类的呢。
0: 我能说出几个、
1: 你能说几个？
0: 但是我位置找不准，
1: 找不准。
0: 我除了我的老家渤海之外
1: 啊，
0: 我能找着生阳，
1: 生阳
0: 没了就行了。哎，
1: 那你没少找啊。
0: 松花江，松花江、
1: 我能问你个事儿吗？为什么电乐没有声啊？你推错了吗？啊，有声，
0: 有声，声
1: 好了啊。
0: 松花江，
1: 来啊，我给你捋顺一下啊。德惠下边呢一共有10个镇，分别是哪儿呢？分别是大清嘴镇、
0: 大清嘴
1: 郭家镇、松花江镇、达家沟镇、
0: 达家沟、
1: 大房山镇、
0: 大房
1: 岔路口镇、猪城子镇、渤海镇、天台镇以及菜园子镇。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我好像都熟悉，
1: 都熟悉吧，
0: 都熟悉。
1: 那么德惠下边还设有四乡，分别是同泰乡、边岗乡、五台乡以及朝阳乡。
0: 哦，四乡。
1: 对，然后德惠下边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四街道。哎，分别是汇发街道、建设街道、胜利街道以及下家店街道。
0: 真的吗？现在就四个街道了？我还寻思挺多街道的、
1: 一直不就这几个街道还有吗？
0: 没有什么光明派出所，那不对、
1: 那些不算街道啊。
0: 那说不对了啊，就四个街道。
1: 然后很多人不了解，说德惠到底多大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德惠全市的一个辖区面积啊，大概是3322平方千米。
0: 啊、那挺大的。
1: 总人口呢啊，小90万。
0: 小90万。
1: 哎，小90万。
0: 城区人口90万。
1: 然后实现这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70亿左右。我跟你说，指定是嘎嘎够用啊。
0: 哎，不太多，谦虚。那包括还有什么其他？
1: 还有什么其他？那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算是其他，这个算是特色。
0: 什么特色？
1: 德惠大区。
0: 德惠大区。
1: 可能很多的一些外地人哈，通过去了解德惠的时候，并不是先了解的这个城市，先是通过一款白酒，
0: 对，
1: 认识了德惠，
0: 那就是德惠大区啊。
1: 对，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流淌着一条松花江的支流。
0: 哎呦天，
1: 这条支流就叫饮马河。
0: 饮马河，谢谢你，谢谢你啊。
1: 那么河水滋养出的高粱与小麦啊，在百年时光中沉淀出了一缕独特的酒香。
0: 那就是，
1: 这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惠大区的传奇开篇。
0: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从我了解的时候，德惠大区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1: 但是现在这个酒还是有的，有一些库存啥的。好，现在咱们小黄车上架1号链接
0: 还有一些库存。那除此之外的话，你要说这类我还知道一个。
1: 还知道什么？
0: 就是从我打小就知道，就是德大呀。
1: 德大呀。
0: 那个时候叫德大，人家其实是德惠正大。
1: 德惠正大，
0: 他呢也是说亚洲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企业。那也是说咱们德惠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中国绿色食品名城。其实这第一个就含金量还挺大的，
1: 而且现在暂时是唯一，
0: 唯一
1: 食品名城。因为什么呢啊，地级市有很多有这个称号，但是县级市就这一个。
0: 而且呢，依托着松花江水的丰富的资源，这个独特的优势，所以全境咱们德惠全境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尤其你说在松花江、朝阳、岔路口这几个乡镇，大米加工企业是非常多的，所以总是说德惠有那个有名的米，
1: 有名的米
0: 都在岔路口。一说岔路口的米就好吃，是不是、
1: 确实。
0: 而且咱们德惠生产的东北大米也是远销国内外的，都想不到。所以有时候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没准他那个包装袋子写着德惠岔路口产，你就说
1: 可能啊。
0: 而且德惠是远近驰名的中国肉鸡之乡
1: 啊、肉鸡之乡，
0: 对，就是咱们说吉林德大有限公司。其实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德惠呢。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德大的好吃的，哎，记忆犹新呢。就是鸡骨架，就像乡巴佬那种包装好的那种鸡骨架排，1块钱一个。还有红肠，
1: 你别流口水。

0: 我就记得原来在东风路五道街那块是马市场，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平房，进去之后都是架子干嘛，上面搭着全是熏过的红肠，
1: 哦
0: 啊，那味道可香了。就是这两个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德大那些杂货。
1: 哎呀，我就觉得啥呢啊，就是德惠最著名的啊，人不说叫烧烤之都吗？
0: 对，
1: 哎呀，就这些年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别的城市，比如什么淄博烧烤之类的啊。
0: 对，
1: 其实我说实话真不服，
0: 真不服，
1: 不服你就跟德惠烧烤比一比啊，德惠三分熟，德惠烤毛蛋，
0: 对，
1: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你试试看，嘎嘎板正
0: 啊，
1: 贼一做啊。
0: 你要说到这真是，就是德惠烧烤是真出去吃没有咱们这么好吃。
1: 那可
0: 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用铁签子烤的，你像很多那种木签子烤，它其实并不好吃。我还
1: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刚才咱们说过了嘛，是不是？德惠的这个肉鸡，哎，德惠这个鸡本身的一个质量好，同时呢，德惠还有什么？德惠肉牛，
0: 肉牛，
1: 哎，德惠牛的质量也好。
0: 哦，
1: 哎，
0: 这个我还是真不太知道。
1: 你不知道吧？
0: 我真不知道啊，
1: 哎。然后德惠就是有了肉鸡，有了肉牛以后，是不是导致这个食材特别优秀啊？食材好了，烧烤就好。
0: 哎，你要说这么也是，特产就这么几个：松花江大米，
1: 对，
0: 德惠大曲，肉牛烧烤。那其实还有那个郭家的葡萄，
1: 郭家葡萄
0: 啊，这几天正式上市的时候啊，就是90月份上市的时候啊，九十月份好像我们渤海的香瓜就差点意思了，
1: 差点意思。
0: 你要再说一说德惠有什么美景？东正教堂你知道吗？
1: 没去过。
0: 东正教堂它在哪儿？它在站前。我妈，这两个字一出，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啊！
1: 站前，
0: 它这个地方啊，就在北哈铁路大动脉德惠站南侧近200米处。我现在还是能看见的吧，还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教堂呢是坐北朝南的，
1: 我是真没去过这块儿。
0: 这个我小的时候见过，
1: 但是饮马河我去过啊。
0: 最近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呢？饮马河你去过？这个
1: 饮马河我去过。
0: 它是这个这个教堂啊，东正教堂，它是钟楼有4米多高，而且每面呢都是有一种拱式的窗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这个也是咱们德惠的一个历史。
1: 然后我也听说啥呢啊，听说就是说关于德惠大曲这一块哈，也会有很多以前啊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啊之类的啊，哎，都可以上那参观一下
0: 啊。
1: 而且这个德惠大曲哈，我就是细了解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
0: 怎么说？
1: 哎，据说当年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一些这个商队啊，他们将山西汾酒的一个酿造技艺带入了德惠。哎，1917年左右啊，有一些富户在印马河畔啊，有那些就是那个叫地主，
0: 那些叫地主
1: 叫不起，
0: 那些叫不起的，
1: 哎，对，那些哈，那些富户哈，在印马河畔建起了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福玉河烧锅。
0: 哦，
1: 哎，
0: 福玉河烧过，
1: 对，福玉河烧过啊。
0: 哦，
1: 后期呢，就是说，哎，开启了一段酿酒的传奇。
0: 哦，
1: 哎，那会儿吧，就德惠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啊？在这个酿酒圈里边哈，有这么几个区分啊。
0: 什么？
1: 德惠这个叫黄金酿酒带。
0: 黄金酿酒带。
1: 对，你听说过什么？地壳什么的，
0: 我听说过那个赤水河畔黄金酿，上一个这种这么说的还是茅台呢，
1: 茅台
0: 我记得好像上一个这么说还是茅台。
1: 德惠确实地处于黄金酿酒带，四季分明的气候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微生物繁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然后咱们这个属于是什么？属于平原地区嘛，对不对？它这个叫做弱碱性的黑盖土，孕育出了啊这个淀粉含量超过65%的优质的红高粱
0: 啊。就是用这个高粱来酿酒嘛，对吧？啊，
1: 哎，
0: 反正德惠大曲现在真是有的还能喝到，那其实这么多年有的储存不好也都飞了。
1: 你要真有的话，你真得保管好。
0: 保管好啊！
1: 包括你像1959年啊，德惠大曲啊，成为了咱们吉林省首家国营的酒厂。
0: 哇！
1: 想想啊，1959年那会儿那是国营酒厂啊，而且其传统的一个酿造的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但是真正啊，就是啥呢？真正就是让这款酒穿越时空的啊，是所有啊德惠大曲匠人们对慢的坚持。什么意思？什么是慢呢？就是咱们这个制曲需要90天自然培育，发酵要等到120天。
0: 哎呦我天！
1: 连这个窖泥都要用印马河底的淤泥以及百年老窖泥按配方比例去给它调和。
0: 我知道
1: 为啥德惠大曲这么好，知道了吧？
0: 这属于那种原汤化原食那种感觉啊。
1: 反正差不多啊。
0: 谁得 用一马河的水，
1: 嗯，
0: 你也得用一马河下面的泥。啊、哦，
1: 真是啊！
0: 说的就是德惠大区。
1: 德惠大区，
0: 你要说我这边呢，你说那个历史遗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
1: 嗯，
0: 叫做共江碑。
1: 共江碑。
0: 哎，就是它是一个碑，在哪儿呢、
1: 嗯？
0: 它在朝阳乡朱家坨子这里。
1: 嗯。
0: 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老德惠人应该都知道这里哈。它呢是榆树、舒兰、九台、德惠这四个市的交界这么一个地方。
1: 哦、
0: 这个碑的材质你是最喜欢的？
1: 嗯，
0: 汉白玉。
1: 汉白玉。
0: 对。
1: 我的妈！
0: 你不行。
1: 那它一直搁外边放着呢。没保护起来吗？
0: 没保，把你家保护起来。
1: 我觉得喜欢这东西不一定只是我吧。
0: 它呢是这个碑身啊，正面呢、
1: 嗯、
0: 两面都是刻着这种双龙戏珠。
1: 嗯嗯嗯。
0: 它正面还有这种楷书。
1: 楷书。
0: 有这个碑文，写了700多个字儿。
1: 你说说700多字儿，你说一遍。
0: 从头说一遍是不是。
1: 说一遍，说一遍。
0: 哎呀，铁案千秋，它正面也是。
1: 真说呀，说。
0: 铁案千秋就四个字儿啊。
1: 啊，不是700多个字，
0: 大字儿，铁案千秋啊。
1: 铁案千秋。
0: 反正就是有刻的一些牡丹的花纹图案啊。
1: 嗯、
0: 这个地方哈、啊，碑身外面也是用这种青砖给它砌成的一个拱形的，有一个碑方。
1: 嗯。
0: 这个地方在朱家坨子，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啊。哎、
1: 嗯，
0: 是汉白玉碑，高不是很高，大约就是。1米高，
1: 一米高
0: 是不太高是吧？啊，
1: 不是，那么大块玉也行了，那玉还要多大呀？
0: 够用了是不是？
1: 那我跟你说，就那玉都够搭多少个桌子？
0: 够搭多少个？还有我们德惠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水库？
1: 有什么？有水库。
0: 那这两年其实它不怎么好了，叫高
1: 橙
0: 子水库。
1: 高橙子水库，啊、这我
0: 听
1: 说
0: 过是吧？
1: 啊、嗯，听说过。
0: 但等你来到德惠的时候，它就已经
1: 我给整不好了。
0: 你俩背着有点犯冲可能啊。它是属于呢咱们德惠市境内的松花江二级支流朝阳宫中。中游、
1: 哦、
0: 它呢在这个和咱们榆树林子村交界的一个丘陵地带，反正这个位置我还知道、
1: 嗯、
0: 开车也得开个20分钟左右什么的啊，距德惠市就30公里。
1: 就你说了这些地方以后哈、啊
0: 嗯、
1: 最后我得分享一下啥、
0: 嗯、
1: 那就是德惠的美食啊、哦、
0: 美食啊。
1: 我跟你说，你说到德惠美食的时候、
0: 嗯、
1: 不得不提的就是啥、
0: 嗯、
1: 烤毛蛋。
0: 烤毛蛋。
1: 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哈、啊、嗯就是啥烤毛蛋，你认为的烤毛蛋那都是论个卖的，
0: 对啊。
1: 但实际上，在德惠的烤毛蛋
0: 啊，
1: 那是一道菜。哎，为啥呢啊、哦？你以前买烤毛蛋，那不一个一个的吗？给我来两个，来三个，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但德惠烤毛蛋可不是，咱是论份儿。
0: 论份儿。
1: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主要是由什么呢？由包菜、毛蛋、实蛋，
0: 嗯，
1: 再加入不同的一些秘制的酱料炒成的一道美食。
0: 就最开始
1: 啊，
0: 烤毛蛋呢，烤实蛋那个时候只有，实蛋、
1: 实蛋、
0: 包菜、
1: 包菜。
0: 大葱，
1: 大葱差不多，
0: 就这仨样，
1: 哎、
0: 就是最基础的。
1: 不对，
0: 早些年
1: 还有尖椒，
0: 尖椒。啊，现在呢，发展到有加金针菇的，
1: 嗯
0: 还有加那个什么干豆腐的，
1: 干豆腐的，
0: 然后香肠，
1: 还有加鱼丸的，香肠的，对，这些都有。哎，人家讲究的啥呢？德惠烤毛蛋讲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毛蛋火爆干香，
0: 对、
1: 嗯，然后呢配菜锁汁儿啊、嗯，爽口。
0: 哎呦天，
1: 哎，就是你这一道菜，你想想里边荤素搭配啥都有，
0: 嗯、
1: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
0: 哎呦天，
1: 嘎嘎板子上、啊。
0: 你要这么说，我也觉得挺好吃啊。
1: 嗯、同时呢，你要知道。哈，这是毛蛋呢，它其实哈，就是不要像别人想的，那毛蛋那玩意儿能健康吗？
0: 哎，
1: 那玩意儿能吃吗？
0: 它都比鸡蛋有营养。
1: 很多人对于毛蛋总是说得有这个质疑哈、
0: 嗯。
1: 其实毛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育而未孵化的鸡雏。
0: 嗯，
1: 哎，在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未接触到外界食物哈，
0: 嗯、
1: 所以说就
0: 是
1: 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0: 这种、
1: 哦，
0: 而且现在有分那种半毛、全毛。
1: 嗯、
0: 其实，在最开始、
1: 啊，
0: 咱们就吃那种全毛，
1: 全毛的，
0: 就是。那个小鸡头啊，鸡爪啥都发育的可好了。
1: 大家伙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
0: 嗯，
1: 毛蛋啊，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0: 嗯，
1: 营养成分啊，那这些相当高了啊。啊，就是这么说吧，毛蛋的一个鲜嫩、
0: 嗯、
1: 远胜过于任何可食用的一些鸟类、
0: 嗯，
1: 而且在经过这种干煸之后，更是达到了每一根骨头都是很酥软可口的地步。
0: 那就是它必须得自己烤，
1: 嗯，
0: 它要跟实蛋一起烤不行。哎，
1: 同时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啊，
0: 德国。
1: 那一样，那也非常健康。
0: 是不是就是还没有？
1: 也是，
0: 毛蛋长得快，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原始的状态。
1: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德惠烧烤怎么是这样的？你放心，你看到那帘子啊，那个不是做烧烤的，那
0: 是
1: 做烤麻蛋的。
0: 对对对，
1: 哎，因为德惠烤麻蛋所用的厨具也是特制的铁板。
0: 哎，就包括那个帘子，必须得用铁刷子刷一刷。
1: 对。
0: 然后呢，必须得是两个不锈钢勺子。
1: 哎呦，你以为我跟你说我们那炉子糊弄你呢？
0: 啊。
1: 就这种铁板中间哈、它是什么呢？它是条状镂空，专门用于烤毛蛋。
0: 啊。
1: 因为毛蛋本身水分过多。
0: 我懂了。
1: 那么烤毛蛋的精髓却是甘香入味儿。
0: 哎。
1: 条状的一个铁板，
0: 哎、
1: 比整块铁板更加具备通风透气的作用，
0: 哎，对对对，
1: 能够使我们毛蛋包菜多余的汁水，
0: 对对，
1: 快速蒸发，
0: 对，
1: 有了这种设计，才能让烤毛蛋达到快速焦香的口感。
0: 哎呦我天！
1: 哎呦我跟你说，
0: 你这个说的是肯定对呀。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什么呢、告诉你们的都是知识，不告诉你们的都是秘密。
0: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了很多德惠的特色，包括咱们德惠美食名城的由来，从清朝开始，穆德怀惠又是怎么来的？
1: 哎、
0: 德惠大曲、松花江畔、饮马河，以及我刚刚说高城子水库等等啊。有没有唤起一点你对德惠那些老德惠人的那些想法、啊
1: 如果说您想来德惠尝试一下砸地摊的话、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夏天来、夏天来你能体验到砸地摊的快感。
0: 现在
1: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只能是冬天来、也没毛病。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毛蛋烤毛蛋啥的啊、也都搬进这个门市房里边，咱就是冬天也能吃着啊、
0: 总之呢，这个德惠烤毛蛋属于一大特色，外地真的有朋友不断的去来品尝，
1: 那真是、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分享的是咱们的老嘎德惠市啊。
2: FM 89.7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养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 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

0: 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浪花里
1: 舞蹈，还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t?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t? Let's go.Let's go.
0: Let's go.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园
0: 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嗯，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
3: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毛葱
3: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3: 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3: 辣椒酱
0: 辣椒酱，
3: 蘑菇肉酱，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0: 香气哎可以，
3: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哎、
3: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3: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3: 哎，
0: 比如说
3: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
3: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3: 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3: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3: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3: 对，
0: 种类太多了。
3: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3: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3: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3: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3: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3: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3: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3: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3: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3: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家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3: 可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3: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3: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3: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3: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3: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3: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3: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3: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3: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3: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3: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3: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
3: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3: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确实。
3: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3: 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10点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3: 刚出锅的，
0: 哎呀老香了，
3: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鸡。 鸡。
3: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0: 哦、
3: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嗯、鸡爪等等哈、嗯、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嗯、包括有
3: 鸡
0: 架鸡哎是全都有、
3: 啊、
0: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3: 啊、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3: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3: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3: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哦嗯，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0: 嗯、
3: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0: 嗯，
3: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0: 啊、
3: 猪蹄儿、猪肘子、
0: 嗯、
3: 猪尾巴，是不是、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3: 人家很多哈、啊嗯，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3: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嗯，这两样之前跟那儿我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0: 嗯，
3: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3: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3: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3: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儿、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3: 是不是、
0: 啊、
3: 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3: 嗯，
0: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3: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3: 嗯，
0: 好吃。
3: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0: 嗯，
3: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3: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0: 肥肉少，是不是？
3: 相对淡一些。
0: 哦，
3: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3: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3: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
0: 嗯，
3: 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
3: 嗯，
0: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3: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3: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3: 嗯、好啊，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嗯，
3: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3: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3: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3: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0: 嗯、
3: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0: 在这
3: 开的店儿哈、
0: 哦、
3: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3: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0: 嗯、
3: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0: 嗯
3: 别切
0: 别切
3: 整个拿着吃
0: 嗯
3: 哎然后你再配上点小啤酒
0: 对
3: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0: 你挺会吃
3: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3: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0: 嗯
3: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3: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3: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3: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对对对
3: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3: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
0: 啊、
3: 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啊
3: 套
0: 餐
3: 很多
0: 套
3: 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0: 嗯、
3: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0: 嗯、
3: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0: 哦
3: 只需要68元、
0: 嗯、
3: 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3: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哦、
0: 可以
3: 嘎嘎板子啊、哦
0: 嗯、
3: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0: 嗯、
3: 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3: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3: 嗯、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3: 哎那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哦
0: 就是蘸呢、哦、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3: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
0: 嗯、
3: 但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3: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0: 一人就得8瓶
3: 这个畅饮套餐呢、
0: 嗯、
3: 分为3个啊、
0: 嗯、
3: 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0: 嗯、
3: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0: 嗯、
3: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3: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0: 嗯、
3: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3: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0: 嗯
3: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0: 嗯、
3: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0: 还有
3: 瓜子明太鱼、
0: 嗯、
3: 还带个毛豆啊、嗯、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3: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0: 嗯、
3: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0: 哦
3: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0: 嗯、
3: 这个鸡尾酒3升什么概念6瓶 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3: 三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3: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3: 再给你配上四个酒杯。
0: 啊，
3: 再给你
0: 酒杯，
3: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3: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3: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
3: 好。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3: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0: 嗯，
3: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0: 嗯，
3: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3: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3: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3: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3: 啊，就是鸡排，
0: 就是一个鸡排啊。
3: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3: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3: 口味的沙拉酱。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
3: 有没
0: 有
3: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3: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3: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3: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3: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对，
3: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3: 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3: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3: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0: 是
3: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3: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3: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3: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
0: 好美
3: 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3: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3: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3: 千层蛋糕啊，
0: 是
3: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3: 甜品哈，
0: 哎，
3: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3: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3: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是，
3: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3: 还有就是说小
0: 说到这儿说了我就馋了，
3: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0: 的
3: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终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3: 摆台，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3: 都流行
0: 是吧？
3: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3: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嗯，
3: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3: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3: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0: 店
3: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3: 那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3: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3: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3: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3: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 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4: 是
3: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4: 我觉得很好，
3: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4: 出风又很匀速、
3: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4: 这点很重要
3: 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

0: 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嗯，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

0: 会，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3: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4: 第82集。
5: 看来应该是平常没人来的关系吧。我和老易走进了这片草地，老易仔细盯着自己的改装表，而我也开始集中精神，生怕漏过一丝的煞气。这里确实如同刘雨迪所说，十分的脏，草地里都是垃圾，满是可比克的包装袋、康师傅的盒子、用过的带护翼型的卫生巾等，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垃圾堆。还好这是春天，没什么味道，这要是夏天，苍蝇什么的得嗡嗡的。可是我依然没有感觉到这里除了脏以外还有什么不妥，很显然老易也是。小蓝灯的映照下，只见他皱着眉头。
6: 老崔，不对呀，是不是咱想错了？这也没什么不对劲儿啊。
5: 哎，难道今天晚上又白忙活了吗？正当我和老易两人觉得有些丧气的时候，忽然这片草地的某处传来了一声小孩的笑声。我和老易两个人都是一哆嗦。
6: 老崔，你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6: 这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怎么可能会有小孩的笑呢？
5: 有戏，走，往那边看看去。顿时我俩除了感到有些瘆人之外，竟然还有一些欣喜。应该是没错了，于是我和老易顺着声音摸了过去。走了大概2分钟后，一片小空地出现在了我俩眼前。那空地周围没有杂草，在老易的小蓝灯的映照下，我俩看到了那空地上有一口砖头砌成的水井。提到水井，好像都和灵异故事分不开。确实，因为水井是离下面最近的通道，常年接着地气，所以年头长的水井都有能和下面沟通的用途。而我呼唤九叔也必须要用到井水，因为用别的地下水涂镜子虽然也可以，但效果远远没有井水来的要好。见到那空地之上竟然有一口井，我和老易两人都苦笑了。
6: 这不是玩人吗？要知道以前看那啥贞子就是从井里面钻出来的，
5: 刚才那小孩的笑声绝对是从这边发出来的，所以可以见得这破井120%有问题。老易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然后对着我点了点头，肯定了我的想法。我手里拿着一张甲午玉清破煞符，正想上前看看，却被老易给拉住了。
7: 嘿，怎么了？为啥要拉我？
6: 哎呀，这事儿棘手了呀，你先别轻举妄动，先听我说。
7: 啥事儿啊？
6: 我是出生在白派的先生世家，所以从小的我就听父母讲过不少祖先的故事，其实就有一个关于古井的故事，那是在我爷爷身上发生的故事。话说我爷爷那代刚刚逃荒到东北，领着一家老小在一个村子中安顿下来，但是全家也要吃饭啊。好在我爷爷

0: 只见那人的媳妇儿正在井边满面惊恐地对着那井磕头，边磕还边叨咕：
1: 妈，我对不起你，妈，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对不起。
0: 那女人不知道是怎么了，就这样一直的磕头，一直没停，头都磕破了依然没有停，嘴里还翻来覆去的叨咕着这句话。我爷爷一看这情景啊，慌忙上前拿出一盏小蓝灯。要知道我们一家祖传的三清奇门虽然无人能够精通，但却还是都能略懂一二的。奇门之术分为三部分，奇门遁甲，若要全部学会简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一家的祖先们就专门研究了三术之一。我爷爷便是懂奇的行家，就看了出来这女的不是被附身了，而是被鬼给迷住了，失去了心性。这人如果是被外力所迷的话，身上的三魂之火便会慢慢的流失，到最后一定会一命呜呼。看到此处，我爷爷不敢怠慢，忙把小蓝灯中的灯油倒在了地上，然后抓了把混合着小蓝灯灯油的土，一把就抹在了那女的的双眼上。顿时那女的便昏了过去，那男的背着那女的回家，我爷爷也跟了过去。半日以后那女的便醒了。
2: 哎，嫂子，你昨天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前些日子我老婆婆刚死了，我婆婆的脾气十分的刁蛮，精神还有点不好，经常打骂我这个做媳妇儿的。有一天我婆婆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村头的井里有个大金戒指，她醒了以后便让我去帮她下井取来。可是谁会因为一个梦而跳到井里呢？我说什么都不去，我婆婆气坏了，便独自出去溜达了。可是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直到了晚上有人在打水的时候发现了我婆婆的尸体飘在井里。后来好几个月都没人敢喝这井里的水。
2: 哎呀，这可难办了。这样吧，大兄弟，你告诉全村人呐，都不要再靠近那口水井了。那今天早上又是怎么回事啊？
1: 今天早上我起床就好像听到有人叫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便出了门，来到了村口的井边，竟然看见我婆婆站在井上十分生气地瞪着我，说我不孝顺，让我自己来拿那戒指，这下给我吓得够呛，身体还不受控制了，就跪在了井边。她抓着我的头发就往地上磕，直到您来救我。
2: 大兄弟，是不是令堂的精神有问题啊？
3: 哎，我娘活着的时候就神经有问题，只怕是死后也是这样。
2: 哎呀，这便不好办了，用异常的方法根本无法超度他，想跟他讲道理就是对牛弹琴，看来只能来硬的了。
0: 我爷爷照例收了那户人家半麻袋高粱米后就回家去准备，他烧了三炷香，想晚上用香灰倒在那井中来压制住那老太太的亡魂，再用引路灯直接送她上路。可是他这一去竟然也没能再回来，井中之魂不同于寻常的亡魂，由于它连接地气所以很难化解。我爷爷用的方法虽然很合理，但却低估了那老太太的亡魂，三炷香的香灰根本无法镇住他。所以当我爷爷把小蓝灯放在井上时，那个老太太忽然从井中窜了上来。

0: 把将我爷爷拉到了井里。虽然这种寻常的亡魂没有什么实力，但是我爷爷毕竟是肉身，而且不属水性，就这样的淹死在井中了。后来那口井因为没人敢动，而且越闹越凶，村里的人便找了四个有名的木匠师傅，用桃木做了个大盖子给钉死了，外面还封了一层石灰，最后又用花岗岩垒住，这事儿才算渐渐的平息了。
1: 我听老易说完他家的事情后，心中一阵嘀咕，这下子可难办了。哎，你爷爷怎么死得这么冤呢？
0: 说得简单点，我爷爷并不是因为那老太太的鬼凶猛而死的，他输就输在了地形上。
2: 哎，咱俩先别贸然上前，万一一个不留神被脏东西给拉下去，那可就麻烦了。
1: 正当我和老易犯愁的时候，忽然那口井中又发出了一阵小孩的笑声。由于我和老易现在正想着到底要不要上前，冷不丁地冒出了这样一声，使我俩都打了个冷战。果然这井中有问题，但是也不能就这样硬挺着不动啊。要知道现在的我俩可不是他爷爷那个时候了，老易是懂得奇门森术之人，而他身边还有一个懂符咒之法的人，如果我俩小心点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吧。
2: 老易，别管那么多了，再过一会儿他大爷的都骑咱脖子上拉屎了，咱上吧，我有护体符。
0: 好，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你先别上前，我先布个阵再说。
2: 还是你想的周全。
1: 老易便开始掐指计算这井周围的各门方位，在计算好了这附近的方位后，便用手指蘸了蘸小蓝灯中的灯油，然后对我点了点头，意思是可以了。我俩便小心地走到了那井边，我和老易都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从兜里拽出了一张丁乙巨青护体符，然后咽了口口水，望了老易一眼。之后我们慢慢地把头向井中探去，
2: 可是这一探不要紧，顿时吓得我魂不附体。
1: 只见我正探头往井下看时，井里竟然出现了一张小孩的脸。虽然之前我也见过小孩形状的脏东西，但是和这次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偏偏这么巧，当我探头往下看时，那个井里的东西也在探头往上看。我俩的脸距离是那么的近，彼此的鼻子都快挨上了，一股阴冷之气传来。只见那小孩皮肤煞白，在小蓝灯的映照下呈现出诡异的光芒，看上去大概有个七八岁那么大吧。惨白惨白的瞳孔上只有一小点的瞳仁，通红通红的小嘴微微上翘。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和老易受到了惊吓往后仰时，那个死孩子一下子就从井里钻出了上半身，死死地拉着老易的腿想把他拉下去。由于我和老易也是经历过不少此类的事，在那与生俱来的恐惧消失后，我俩马上就恢复了镇定。于是我慌忙地伸出右手大喊了一声，急急如律令。顿时那个小杂碎尖叫一声后被弹回到了井里。老易好像被那个小鬼拽出了火，一脸的苦大仇深。
0: 老崔，你先躲开，看我收拾他。
1: 说罢他将小蓝灯的灯油全部都倒在了井里。
3: 丙七属火，火木虚，此时诸事不虚为，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开开开。
1: 这正是离火墓葬之阵。由于离火非凡火，没有开启冥图的人是无法看见的，听说即使是在阴世之中也是可以燃烧，是直

0: 以阴煞之气为燃料，而这井中充满了阴煞之气，所以灯油倒在里面烧得很旺。这时传来了那个小鬼的哭声，我和老易心中大喜，这下还烧不死你。可是事情的结果真的超乎我和老易的预料，只见那股火烧没了，而哭声还没有停。我和老易愣了，我拿出了一张甲午紫江借火符，引发了后向那井中投去。随着火光，我和老易看到了，这里面原来是口枯井，里面全是垃圾，而那个小鬼正在井底抬头恶狠狠地瞪着我和老易，大有一副我俩要是下来就整死我俩的架势。我俩见他竟然没有事，心中顿时没了主张，这可怎么办呢？
1: 我说老崔，要不然我开三顿纳神下去揍死他算了。
2: 别，真把你自己当超人了呀，这么高跳下去最少也得把你的脚给崴了，到时候他收拾你不跟玩似的。
0: 其实我制止他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这个小东西竟然不怕火烧，这一点可是让人头疼了。而且他所在的地形是那么好，不管谁下去都有可能上不来，这可是让我和老易伤脑筋了。怎么办呢？我想了想，今天他是不可能再上来了，再耗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好在明天就是十五，我就能请九叔出来了，把难题交给他老人家，向来是我的风格。
2: 哎呀，老易，咱先撤吧，等到明天我问问九叔，看他有什么好主意没有。
1: 只好如此了，先让这小东西风光一天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儿。
0: 于是我俩便也不再停留，起身就往外走。要说心里这个憋气呀，本来他没什么能耐，如果他要是在外面的话，我和老易应该能轻松地整死他，可这小孙子跟个王八似的缩在井里就是不出来，这让我和老易显得十分的郁闷。我俩垂头丧气地走出了那片野地，回到了那楼前，正想往校门口的方向走时，我俩忽然发现了，就在前方的不远处好像站着一个人。当时我和老易马上就警觉了起来，不会这学校的脏东西不止一个吧？要知道现在这都几点了，而且还是在这么偏的地方，不是脏东西才怪。要知道我和老易刚才本来就窝了一股火，正愁没地方消呢，见到此景也就不觉得害怕了，顿时各自摆好了架势，准备大干一架。可是正当我和老易准备冲上去的时候，一阵光亮传来，好像是手电，那个人开口说话了：
3: 别动手，别动手，我不是什么妖怪。
0: 什么？我和老易愣了，上眼望去，一个戴眼镜的男子来到了我俩身前。让我和老易震惊的是这个人嘴中的话，如果他不是妖怪的话，他到底是什么呢？他的确是个人，活生生的人站在我和老易面前，我俩有点不知所措。既然从他的嘴里能说出妖怪两个字儿，说明他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只见这人走到了我和老易面前，在他手中的手电筒的光照下，我仔细地看清了他的模样，大概有1.76米左右，没有老易高，长得斯斯文文的，一股书生气质，好像年纪跟我和老易差不多。如果说老易自称是哈尔滨吴彦祖的话，那这个人绝对比老易要像得多，特别是他那眼神和吴彦祖实在是太神似了。一时间我和老易竟然没有了言语，我和他这两个校外人员三更半夜的在这里，这要怎么解释呢？
4: 小李呀，你在哪里？ 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8: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5到

0: 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2: 书接上文，东方白从后院来到前厅，见着蒋平、白云瑞等人。蒋平最关心的就是九子莲花，问东方白：“您把这莲花拿来没拿来？”东方白说：“这个四老爷，您先别着急。”蒋平一听坏了，又要有说辞：“袁文爷，这事儿不容我不着急呀，您还有什么话说吗？”“哎，我有下情回禀，是这么回事。”他不说则可，这一说，蒋平顿时就麻爪了。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东方白带着儿子东方云豹到了后屋，见着女儿东方云英呀，一看云英啊，哭得跟泪人相似。东方白就说：“丫头，你哭什么？哦，打了败仗了，这算不了什么，自古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你败在白云瑞的手下，你不算灾，人家是有名望的人呢，你是个女孩啊，你想胜白云瑞谈何容易呀、啊？算了算了，别哭了，把九子莲花交给爹爹吧，咱们说话得算数啊。”姑娘哭罢多时，止住悲声，也不正面回答他爹的问题，姑娘把脸绷上了：“爹，我把话说完了，我就给你，什么事儿说吧。”“我爹，我娘呢，这人厚道老实，私下了没短跟我说我的婚姻大事，可有几次跟您提了，您只当是耳边风，耽误来耽误去，我今年都接近20了，尚未许配人家。爹呀、啊，我的婚姻大事得做个了断吧。”这东方白一听，这跟九子莲花有什么关系？“丫头，你说的对，等这事儿过去之后，咱们慢慢商议。不，现在就得做出决断。孩子，你疯了，婚姻大事岂同儿戏，你现在叫我了断，我怎么了断？我上哪给你找如意郎君去？你这不逼迫人吗？”“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呀也豁出去了，我也看出来了，我要不主动地说，您不会想到的。那你指的是谁？”“白云瑞。”“这么跟您说吧，我看中了白云瑞了，我打算以身相许，咱两家结个亲，然后我把九子莲花就给他，您看怎么样？”“
3: 我也……”对，
2: 东方白一听，气得好像没翻了板。“我丫头啊，你说梦话呢吧？白云瑞什么身份呢？咱家什么身份呢？这话你叫爹怎么讲啊？人家答应不答应啊？要冲你这么说，人家不答应，这九子莲花就不给人家呗。”“对，他不答应我就不给。”“爹，你也不要把他捧得太高了，他也没什么太了不起的，他家门头亮，咱家也不黑， 难道女儿就配不上他吗？人家白云瑞还没拒绝呢，您先拒绝了，我就不爱听您说这样的话。你问一问还不行吗？万里有个一，白云瑞答应了呢，您说岂不是三全其美呀？东方云豹一听，爹，我妹子说的不无道理，我看现在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我看白云瑞那人也不错，小伙子长得也帅，又有真本事，人品也端正，又是当官的，咱要跟他结上亲，咱就得沾光啊。爹呀，您就豁出去去问问，你怎么不去呢？他，我是当哥哥的，我怎好说话？您是一家之主，还得您张嘴，这不逼我吗？我怎么没得开张这嘴呢？儿子也劝，姑娘也哭，把东方白逼得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来到前厅。所以蒋平一问，他说有下情回禀。什么下情？就这事儿。蒋四爷干什么麻爪啊？四爷一想，这事不糟了吗？白云瑞刚刚定了亲，跟盖天仇的女儿龙女盖飞霞连了姻了，这事还没凉呢，这又冒出一股子来，怎么回答呀？所以四爷一拨了脑袋，拍了拍他的肩头，我员外，咱到外头说去。到了没人的地方，蒋平之做压花，我东方员外，感谢你的盛情，感谢姑娘的盛情，但这事办不到啊。为什么？哎呀，刚定了亲，云瑞刚定亲啊，这事假得了吗？在盖家庄跟盖天仇的女儿龙女盖飞霞联姻了，估计人家能借给我们戏龙珠吗？能协助我们斩灭龙盗宝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以您呢说晚了，这事儿办不到。这那好吧，说着话，东方白又到后院去了，见着女儿把经过一说，姑娘一听脸当时沉起来了，我不管，他爱跟谁联姻跟谁联姻，他要不跟我联姻，九子莲花我就是不给。丫头，你这么做不觉着过分吗？我过分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可以推了那边的婚事，跟我联姻吗？他不有用咱的地方吗？我就这个条件，不答应我不给，就不得可把东方白给为难坏了。东方云豹就说，爹啊，我看这么办吧，那个大脑袋房树安点子最多，最好您跟他商量商量，让他想个办法。好吧。东方白又到前边点手，把房树安叫到没人的地方，方爷，我求你点事儿。其实房树安呢也知道这个事儿，老方心里好笑，先说人呢别有能耐，有能耐竟是好事，拿白云瑞来说，保媒的也好，是主动愿跟他结婚的好，都排号，我呢没人。哎，房树安又觉得自己挺难过，又替别人挺高兴。老方听完东方白的话乐了，我一猜就这么回事，不过我四爷爷都跟您说了吧，您说晚了，人家老盖家在前，你们东方家在后，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实在是为难呐，您叫我出主意我也是无能为力呀。哎，我说你这么的好不好？您说你 开封府有能耐的人有的是，小伙子一个比一个帅呀、啊！哎，你看着那几位没？谁呀、啊？义侠太保刘世杰，刘世杰有能耐，小伙子人品可正了，那是一步俩脚印儿啊，光明磊落。我们相爷最喜欢他。刘世杰现在光棍一个，要把你女儿给了他，咱不也算联姻了吗？那小伙你也看见了，长得多带劲呢、啊。如果刘世杰你没相中，挨着刘世杰那个笑面郎君沈明杰，那小伙不次于白云瑞啊，哎，那也叫四品官呢、啊。您乐意不？那也是光棍。抄水宴的吕仁杰，那小伙长得贼帅，能耐还大，性情还开朗，动不动还讲个笑话，哎，多好啊！如果那仨你都不同意，还有一个蒋昭、蒋小义，那蒋昭也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那是我四爷爷的亲侄儿，也是四品官，怎么样？哎，何必非得都攀白云瑞呢？哎，老爷子，你想想是这么个理儿不？
3: 可也是，好吧，
2: 方爷，咱话先说到这儿啊。我到后边跟我女儿商量商量去。东方白多好，跟走马灯一样，又回去了。挑帘进屋，见着姑娘，我说云英啊。为父跟方叔安说了，方叔安也深感为难呐、啊。看来蒋平说的是实话，白云瑞已经定了亲了，咱何必非指着一棵树吊死啊？丫头，方叔安刚才跟我交了底了，刘世杰、沈明杰、吕仁杰、蒋昭、蒋小义都是光棍。你也见着那几个小伙了，一个赛着一个的，你任选其一，你觉得谁合适，为父就把他办成，你看好吗？
4: 不，
2: 爹言之差矣，他就再好甚至超过白云瑞我也不喜欢，我决心已定，我就要嫁给白云瑞，谁也不行，不见我就不给九子连话。
4: 对，丫头你太拧了，你怎么这样呢？非把你爹逼死不可吗？
2: 要爹，谁让你生养了我了？那讲不了说不起，你叫女儿干什么都行，什么事我都依您，唯独这件事我毫不让步。爹您要觉得为难，那您就告诉他们，我不给九子莲花，我，哎呀，急死我了。老伴儿也劝老头子通融通融，你再去跟他们商量商量，丫头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万一要是办不成啊，丫头再有个好歹的可怎么办？
4: 哎呀，你就会说现成的，挨挤兑的就是我，
2: 那怎么办呢？谁让你是一家之主呢？你平常净说了算了，不别子你也得去那头一个。
4: 好，好啊。
2: 哎，东方白日溜又到前厅子，把房叔安又找出来。
5: 怎么样？
2: 不行啊，我那丫头可犟了，她钻了牛角尖了。非白云瑞不嫁，不嫁他就不给九子莲花。别看我是他爹，在这件事情上我也做不了他的主啊。方爷，你给帮帮忙吧。
5: 我怎么也……
2: 哎呀，这事要不行，这哎，我看这么办行不行？这可我的主意啊。可没跟人家白云瑞商量，哎，您说什么主意？ 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

0: 我看呐，白云瑞娶俩媳妇儿得了，那边有个盖飞侠，这边有个，你愿意吗？你得委屈委屈，做二婆子不去。少爷，那合适，你净找合适了，哪有那好事儿？你非挤一对这事儿成，那只好如此了。我可跟你说啊，第二号的，你白云瑞还不定乐意不乐意。我觉得这事儿全乎，老头你想好了，你要同意，我哪怕跪地磕头求白云瑞去，我也叫他答应。你看怎么样？
1: 这，哎，这，
0: 好，您在这儿等等啊，别回屋，我去去就来。东方云英，丫头，我跟方叔安说了，方爷也急坏了。最后给我出个主意，打算你跟盖飞侠双双许配给白云瑞。盖飞侠在前你在后，他是大你是小，他是一你是二，你要愿意的话这事还有的商量，你要不愿意的话你算彻底完了。你做个决定怎么办吧。
1: 我既然如此啊，爹，这么办吧，谁让人家老盖家抢到前面去了呢？哎，人家就做大，我呢豁出去了，愿意做小。他是一，那我就是二。做小你也同意啊？谁让咱晚了一步呢？人家是马前客，咱是马后客呀。只要白云瑞愿意，我没得说。
0: 我好嘞。老头一咧嘴，心说这丫头啊真犯了病了，看来鬼迷心窍，非得嫁给白云瑞不可，做小也愿意。问老伴儿，你听见没，你女儿可是这个态度啊，你愿意不愿意？别把事儿定成了你再反盆。哟，老头子，我是听喝的货呀，你愿意，丫头愿意，我没得说，就这么地吧。哈哈哈哈哈！东方白又到了前面，方叔安在这等着呢。
2: 怎么样？
0: 哎，老头一想，要实话实说吧，太丢人现眼了，就得转圈说。怎么办呢？丫头也为难呢，也是不愿意。但是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呀，所以丫头最后点了头了，既然这样就这样吧，
2: 乐意当小
0: 啊。方叔安心说是坏了，我寻思提出这个条件他不乐意呢，闹了半天乐意了，我这根蜡做成那面我得劝说白云瑞去，你看这边好说，白云瑞那一关不好过呀。
2: 又想不行，我先得跟我四爷爷打通关节，他要不支持这事儿还就麻烦了。
0: 我说袁美爷，咱可都没九子莲花，这事儿成了没别的说的了吧，该把莲花给我们那是当然呢，绝对没有别的说的了。那行，我作别子再作一回，你呀听个信儿啊，你先回屋坐着去。
2: 东方白进屋往那一坐，一语皆无。老方把蒋平请出去了，
0: 大伙儿一看这干嘛呀，出来进去进去出来的，鬼鬼叨叨的，商量什么玩意儿，
2: 大家心里怎么想咱不说，单说蒋平跟着方叔安到没人的地方。
0: 我你小子鬼鬼祟祟的怎么回事？
2: 我爷爷你才鬼鬼祟祟的呢，是这么回事。你说行吗这事？
0: 喂，哎呀，这丫头怎么的，她有病啊。
2: 就是我给她介绍好几个，她全不愿意，认死门了，非嫁给白云瑞不可。我四爷爷，事到如今了，咱们就得忍让一点，快把九子莲花弄得手啊，再耽搁欧阳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您说是这理儿不？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两个人劝说我老叔。
1: 这李小孩啊，要是你这么说我同意，就是云瑞那关不好过呀，那孩子多耿直啊，让他娶俩媳妇儿恐怕有点为难，就是白云瑞愿意了，老该家愿意不愿意，这牵连着许多的事儿呢，那一样一样来呗，我老叔乐意了，咱再劝说老该家呗，谁让咱遇上缠手的事儿了呢，够呛，试试看吧，你去把云瑞找出来。你好嘞。
0: 方叔按进屋了，老叔啊，您请出来一趟。
1: 什么事儿？你出来一趟，咱屋里说话不方便。
0: 白云瑞起身来到外头，一看蒋平乐呵呵在廊檐下等着。四伯，有事儿？
2: 孩儿啊，哎，这啊，这，
0: 四伯，您说话一向坎快，怎么今儿个吞吞吐吐的？
2: 是，我也有点犯病。
1: 云瑞啊，这个有件事儿呢，跟你讲在当面。
0: 什么事儿？
1: 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咱们这次离开东京汴梁开封府干什么来了？
2: 来得九紫莲花呀。
1: 你想不想把九紫莲花弄到手？
2: 当然想啊，都急死了。
1: 难道您不想吗？甭管我，就说你，你愿意不愿意现在就拿到九紫莲花，马上回去给欧阳老剑客治好眼睛，救了他这条命，重开八王擂，大战郭昌达，救出八王赵德芳，愿意不？
2: 太愿意了，这还用问？
1: 真愿意，
2: 真的。
1: 你想干什么呢？
2: 好嘞，
1: 既然这样，孩儿啊，你就得委曲求全啊，
2: 这又是好事那又是坏事。
1: 四伯，我真糊涂了，您说清楚行不？怎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
0: 蒋平把经过一讲，
1: 孩子，我太为难了，舒安也为难透了，跟你伸手那个东方云鹰一心要许配给你，人家打了保票了，只要你一点头，哎，马上人家就交出九紫莲花，咱就班师还朝。
2: 不是云瑞啊，说的是好事儿，
1: 你弄俩媳妇儿，这俩媳妇儿一个赛一个，你有了左膀右臂了。说的是坏事儿，就怕你不愿意，就怕老盖家不答应。
0: 所以呢，这才把你找出来商量。
1: 云瑞啊，你一看看，
2: 别说了。
0: 蒋平没想到，白云瑞顿时翻了脸了。
1: 四伯，你们干的什么事儿？这是，
2: 这玩意儿有许愿的吗？
1: 我白云瑞什么人？我不敢说我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但是我也不能整那种事儿。我媳妇儿没娶呢，又找了个小，这玩意儿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就是我愿意，我娘愿意吗？我老师愿意吗？此事是万万不能。
3: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4: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3: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4: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蒋平和房树安把白云瑞叫到没人的地方，向着一提眉，话没等说完，玉面小达摩就窜了，脸蛋子呱嗒往下一沉，提高了声音：“
0: 四伯，
1: 这叫什么事儿？这叫……我是断断不能答应。 荒唐至极。
0: 蒋平从来没见过白玉瑞发这么大脾气，特别是对自己高声斥责呀，蒋平的脸刷也变了色了，小胡子也撅得多高，眼珠瞪得溜圆。喂，云瑞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这不是找你商议吗？为的是什么？为九子莲花，咱就得委曲求全啊！你张嘴正人君子，闭嘴光明磊落，谁是下三滥？我是啊，啊！我他妈不是人呐！我吃饱了撑的，我为前为后，为的是什么呢？你干嘛这样对待我？蒋平的嘴跟刀子似的，叭叭这一说，白云瑞觉得有点过分了，赶紧躬身施礼：“四伯，我错了。四伯，您消消气儿，怪我一时动怒，说话不太好听，以小犯上，罪该万死。您呐，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我错了，我错了。
1: 喂，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孩儿哎，
0: 我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你说这事应该怎么办？”四伯，怎么办？这事我也不能答应啊！您替我想一想，我成什么人了？我那面刚刚定亲，这又要招亲，即使我答应，人家老盖家愿不愿意啊？人家舍死忘生，人家图个什么呢？四伯，您说我说的有理吗？
1: 孩儿嘞，
0: 你这头要有活动劲儿，老盖家那面交给我，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大家都容让一步。
1: 你看，你要是刚才那么说，我都没有活路了。
0: 方叔安一听，蛾子必有缓，这老方啊才敢说话。我老叔啊，您这就对了。我对什么？我可没答应。
1: 是啊，没答应呢，您通情达理了，
0: 是不是呢？其实我们爷俩也深感为难，咱为一千为一万，还不是为九子莲花吗？我看老叔这么办，再把老盖头请出来，再商量商量。万一老盖头你让步，这事儿就算功德圆满。您呢，给我找俩老婶儿，我没得说的，就找八个。我也不嫌多，您这样的好汉娶九妻，对不对呢？你坐一车也不为过，我是那么想的。老叔啊，这事儿是不是咱就这么定了？
2: 这你们看着办吧。
1: 哎，多谢老叔开天恩呢，我四爷爷怎么样，我就知道我老叔通情达理。
0: 我老叔啊，您呢到屋先歇着好吗？
1: 我们呢再跟老盖头商量商量。
0: 刚说到这儿，盖天仇从屋出来了，因为外头一声高一声低，老头也猜着个八九。盖天仇一开始满脑门子官司，恨不能拂袖而走，后来也不知道什么结局。自己身为侠客，做事情不能太鲁莽，为了问个清楚，所以从屋出来
1: 了。您来的正好，来的正好，老爷子请的这边，老叔您先回去歇着。
0: 白云瑞回屋了，盖天仇就问，假装没听见，什么事儿？
1: 四爷爷你说吧。
2: 我说老爷子，实实在在是对不住你，简直这逆势是一件跟着一件。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2: 长话短说吧，东方白的丫头东方云英，您看见了？看见了。您看那丫头怎么样？不错，女孩文武双全，人样子长得也是上等人。是啊，她相中云瑞了，非要以身相许，然后交出九紫莲花。这不刚才给云瑞叫出来了，通过这一商量，云瑞还来了脾气了，我们爷儿俩还好像没翻了脸。最后云瑞说，这事交给你们了，你们看着办吧，最好跟盖老侠商量商量，这不就把您找出来了吗？您说这事儿怎么办？老家别说了，蒋四爷说，哎，咱们都是面上的人，虽然我不知道内情，你们一声高一声低我也猜了个八九啊，这是特殊的情况，怪只怪白云瑞名望太高，怪只怪云瑞能耐太大，人见人爱，谁都喜欢，是不是呢？既然人家东方白家愿意，女儿做小，人家也没意见，我还有什么说的？我没得说的，为了九紫莲花我愿意。这回行了，哎呀我的老爷子，您真是菩萨心肠啊，好好好好，看出来了，您太够意思了，不让我们作别的为难，既然您也愿意，没得说，那把云瑞找出来，三头对面去，去叫云瑞去。一会儿白云瑞来了，蒋平把这话一说，云瑞有点发傻，红脖子红脸呐，就问盖天仇，老人家您真愿意怎么办呢？云瑞啊，我不能让你们作瘪子，为了顾全大局我只好忍让啊。飞侠那方面我负责，我相信把道理给他讲通了，他也不会反对，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下来吧，快早早了结，把九紫莲花弄到手。哎呀，老叔你也表个态吧。白云瑞点了点头，行吧，既然大家没得说，我更没得说了，这事就这么定吧。哎呀，我谢天谢地，哎，我到屋到屋到屋。大伙儿重新进了屋，东方白心里直敲鼓，低着头在那坐着。方叔安过来了，恭喜老爷子，贺喜老爷子，哈哈哈，您的要求实现了，达到了目的。哦，真的真的，咱把这事儿就摊到桌子面上，是不是？白云瑞在这儿呢，白云瑞是你未来的姑老爷门前的教客，今天盖老侠也是你的亲戚了，您俩的女儿全许配我老叔了，我一个人弄俩老婶儿，您这不好事吗？哎，老盖家也没说的了，这不是逆袭吗？哎呦，我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我这个丫头我实在是没咒念呐，挤兑着大家为难，我感恩不尽，现在我就通知他去取九紫莲花。东方白真高兴了，笑呵呵来到内宅，姑娘啊在这等信儿呢，他老伴儿也等信儿呢，谁也不说话。东方云豹也在这屋呢，他抹不开上前边去，因为关系着妹子的婚姻大事，在那坐着站着都不方便，所以躲到后院来了。东方白见了一家人，把前边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这一说，哎呦，屋里人这才喘过这口气来。再看姑娘东方云英破涕为笑。

0: 会的，这都是些什么人呢？红嘴白牙许诺的事情言能有变呢？借他们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呢。丫头，这事定下，快把九子莲花拿出来吧。
1: 慢着，我还有事儿。
0: 还有事儿？你哪那么多的事儿？
1: 不，不多了。我那意思说，为了保险起见，双方是不是得交换点信物啊？像做买卖似的，哎，买东西得交点定钱呢，那我心才有底。
0: 哎，难为你想的周到。老太太也说，女儿说的是啊，把这事定下来，一切都结束了。那丫头，你给白云瑞什么信物呢？
1: 我早都准备好了。
0: 和这姑娘心眼真够多的，一伸手从小箱子里头取出个兜肚。兜肚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穿的背心，一条锁链在脖子上一挂，两根带在背后一系，睡觉的时候穿着，捂着肚脐眼儿，省着受风。哎呦，绣的相当好，这是东方云英亲手绣的，拿着丝帕裹着交给他爹。爹啊，您交给白云瑞，让他穿在里面，省着受风，好吗？
1: 哎，好好好。
0: 东方白高高兴兴到前厅，把这些事儿得交给方叔安去办。方叔安接过来又跟白云瑞说，白云瑞红着脸觉得那么不自然，勉强得接过去揣在白伯囊。
2: 囊叔啊，
0: 你得给人家点什么。白云瑞一想，我有三只镖，给了盖飞侠一只，现在还剩两只，对了，干脆再给他一只，我一只，这叫三一三十一。把镖拿出来交给方叔安，方叔安又转交给东方白。东方白又跑到后院跟姑娘说，丫头，这是白云瑞给你的定亲信物。姑娘双手接过来，爱惜的摸来摸去啊，一看上头站着字儿呢，白云瑞哟，心里热乎乎甜丝丝的，高兴透了，赶紧把镖锁在箱子里边。老头一看，行了，丫头，这回没得说了吧？
1: 没了。
0: 把莲花拿出来吧。
1: 哎，
0: 咱这种人办事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说着取出九子莲花，这可是宝贝啊。老头双手接过来，高高兴兴带着东方云豹转身奔前厅。大家正等着，一看这爷儿俩进了屋了，手里托的正是九子莲花，大伙儿的心唰放下了。蒋平头一个站起来了，哈哈，老爷子怎么样？一切全妥帖了，哈哈，我姑娘也乐了，我老伴儿也高兴了，我儿子也高兴了，这没得说，往后咱结了亲了，咱是一家人了。有劲儿往一块儿使，心往一块儿想啊。蒋平点点头，是啊，您说的是千真万确。四老爷，这就是你们需要的九子莲花，光剩头的杆儿在你们那儿呢。说实话，这是我丫头给撅折的，现在物归本主，
1: 多谢了，多谢了。
0: 蒋平颤抖着双手去接九子莲呐，心说话真不容易啊，难怪古人说好事多磨，一点都不假呀，费了多大的劲，转了多少个圈啊，这玩意落到手里的真不容易呀。四爷伸手刚要接，坏了，就在这紧关接要的关头，事情出了变化。从东方白身后过来一个人，一伸手啪把九子莲花夺到手里头。东方白也吓了一哆嗦，扭身观看，谁？东方白以为这是东方云豹呢，他儿子在身后站着呢，120

0: 不愿意，可扭身子一看，傻眼了，后边站着个女人，这个女人中等身材，细条条的，周身上下一身白，圆领大宽袖子，这白衣服长可拖地，拖出一丈多远去，散发披肩，黑针针的头发能有三尺左右，露着一张小瘦脸，黄浆浆一张面皮，两道弯眉，一对俊目，多少有点鹰钩鼻，薄嘴片，二目如灯，往那一站是令人见而发胃。一看谁呀，我的妈呀，来者非别，正是巫山老母宫的魔山老母的徒弟九天玄狐夏八姑，东方云鹰授业的老恩师，三魔之一东方白心说，他早不来晚不来，怎么来得这么巧，他把九紫莲花夺过去，他想干什么？东方白一愣之下，赶紧躬身施礼，哎呦，老剑客，您什么时候来的？我一点觉察都没有。就见九天玄狐下八姑把头发一甩，这一笑不知道哪方遭难的，震得屋宇刷啦刷啦直响啊，这笑声笑的人挤门沟都冒凉气儿，浑身起鸡皮疙瘩。东方白啊就在那撅着，浑身上下直突突，像过电差不多少。为什么？他太怕这夏八姑了，这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他这一笑就要宰人。东方白心思有底啊，赶紧给东方云豹使眼色，叫他给女儿去送信。东方云豹一溜烟到内宅，跟妹子这一说，东方云鹰也有点发傻，我师父来了，什么时候来的？赶紧收拾衣服赶到前厅，顾不得男女有别了，跟谁也没打招呼，赶紧来到老师近前，双膝跪倒，道师父您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事先也没打个招呼？徒儿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说着磕头，就见夏八姑面沉似水，盯着面前的徒弟，跪那儿别动，就在那跪着。师父您别说了，发生这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我也听清了。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来了多时了。云英啊，你真给你老师丢人现眼。我且问你，你给人家做脚你都愿意啊？啊，你就那么不值钱？你们东方家就这么不值钱，连点人格都没有啊？你丢人不丢人呢？你忘记我是你老师了？这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跟老师商量？谁都没想到这位挑理了。东方云鹰赶紧往上叩头，脸红脖子粗啊，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师父容禀，不知道您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跟您商议啊？因为事在紧急。别讲了，强调什么？干什么事在紧急呀？我看就是你想汉子想的紧急，你臭不要脸！你作为我徒弟，你这么掉价，真使老师脸上无光啊！呸！这位啊，真是魔怔，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劈头盖脸，毫无客气。 把东方云英骂了个狗血喷头。东方云英哪受得了，呜呜就哭开了，哭你死，我收你这徒弟，我真后悔呀、啊、哎，看来你是叫白云瑞给迷住了，你们这事儿我不管，你爱嫁给谁你就嫁给谁，你当二婆子三婆子九婆子你随便，但是九子莲花我不给。当初你许诺过吧，你说孝敬老师，现在九子莲花到我手了，哼，我走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这位转世到院里，蒋平、房叔安、白云瑞众人这一看，那哪行啊，他要把九子莲花拿走了，我们不白玩了吗？众人呢什么也顾不得了，呼啦朝一声冲到院里，蒋平就喊，我那剑客爷你先留步，剑客爷留步。夏八姑听神转住，背着手看了看蒋平，你要干什么？
1: 哎，我感动问一声，您就是了不起的剑客九天玄狐夏老剑客？
0: 对呀、啊、
1: 明知何必再问。哎，他是这么回事，
0: 老剑客有所非知啊，这九子莲花你可不能拿走，我们为了这个莲花是煞费苦心呐、啊，死了多少人。老剑客您大发慈悲，把九子莲花给我们留下，提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满足。
1: 是吗？
0: 你是不是叫蒋平啊？
1: 还正是。
0: 蒋平啊，我提什么条件你们都能答应吗？我要包黑子的脑袋你答应吗？我要赵德芳死在郭昌达手里你答应吗？哎，
1: 我，
0: 哎呀，老剑客您开玩笑啊。
1: 答应是的，我们能办到的事儿，能允许的事儿，还是的。
0: 蒋平啊，少在我面前废话，九子莲花落到我手了，我还等着回去配药，别人死活跟我没关系，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
1: 告辞了。白云瑞一看实在压不住火了，
0: 连日来你说这火上有多大呀。云瑞心说，你是个剑客呀，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你九天玄狐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要碰你一碰。
2: FM 八十九点七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清鸡，南风披巾，纯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您？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达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

0: 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7: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9: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10: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 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

0: 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6: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上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要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深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临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0: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临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

0: 都在沟道边启动边开叉，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缘泵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就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2: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0: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等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尼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 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石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时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6: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7: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6: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7: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这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9: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5: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10: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5: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微短剧、2类微短剧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行。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

0: 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2: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3: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实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3: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1: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咖
4: 康口腔门诊三十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2: 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欢迎各位的热情收听。今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这样的一张专辑，张宇发行了他的第十张个人专辑《雨一直下》。张宇呢与十一郎这对黄金搭档啊，一个写曲一个写词，在那样一个年代几乎是品质的保证了。而在2000年的时候，张宇也凭借这样一张专辑获得了 Billboard 1999年亚洲华语创作歌手奖。那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回顾这些经典老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让我们来一起开大音量感受雨一直下。

与一直下这样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带着有一些摇滚的味道的一首情歌，而这首歌的歌词背后也藏着一段真实的感情故事。十一郎原名萧慧文，张宇12岁时候就已经跟他相识了，而十一郎这个笔名呢还甚至是张宇给他取的，因为他喜欢狄龙演的武侠角色萧十一郎啊。两个人曾经经历过一次分手，十一郎伤心欲绝，把心中的痛苦都写进了与一直下的歌词当中。而在专辑当中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也后来成了无数婚礼上的 BGM。 来，把歌名告诉我吧，一起来听这首歌。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此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相伴。张宇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把对新人最朴素的祝福都唱进了歌里。有人会说，这是华语乐坛最实在的婚礼祝歌，从雨一直下的心碎到给你们的祝福，张宇和十一郎用音乐完成了爱情的阶段性叙事。我们继续来听《走样》。

0: 走样这两个字呢，说的不只是容颜，还有感情。那些曾经说好不变的东西，后来都慢慢走了样。张宇沙哑的嗓音，把这种变了就是变了的无奈，也唱的是刚刚好。
1: 黄宇新曲《星光回》，
0: 分享过了这三首来自于张宇的歌，我们继续来听安又琪。哎，他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们已经快要淡忘了，是不是？那最近他出了新的 EP， 叫做《光》，一共有三首慢歌。那主旨呢，都是独处时候的一种自省，以慢歌形式展现自我态度跟情感。而这首《伞下的天空》啊，《伞》是一首 R&B 风格的独白式作品，这也应该不会是一首大火之作，有点揪心啊。但是有可能呢，触动一些听友们的内心。我们来分享一下。

提到了安又琪，真的是不得不提到他在2004年那首《你好，周杰伦》，收录于他的首张个人专辑《Angela》安又琪当中，由文雅作词，谭一哲作曲。歌词里边把周杰伦的《范特西》《叶惠美》《七里香》等专辑名字串在了一块儿，用粉丝视角表达对于周董的崇拜。安又琪毫不掩饰的讲，就是他以歌迷的身份献给偶像的歌。这大概是2000年度当中啊最真诚的追星曲了。

你好，周杰伦啊！刚刚我们既然提到了安又琪的这样一首歌，我们也提到了周杰伦，那就顺势咱听一首来自于周董的经典，好不好？《龙卷风》收录于周杰伦在2000年的11月7号的首张个人专辑《J》当中。它原本呢是周杰伦，献给吴宗宪的诚意之作，但是呢，最后因为不太合适被退了回来啊。谁能想啊，对不对？一首被退回的歌，后来成了周杰伦早期最出圈的经典之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八九七，
2: 更多精彩，
3: 更多精彩
2: 为你而来，
3: 为你而来，
2: 敬请期待。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澎湃一马当先，由打院中闯出来，后边紧紧跟随20几名文职官。可是到了门口这儿啊，澎湃也感觉到麻烦了，街上脚步之声啊，这国民党的追兵已经杀进来了。这澎湃脑袋嗡一下，麻烦了。他眼珠一转，河窄水急，人急智生啊，有后院走，大伙就往后院跑，也该着。这个后院有后脚门，梆子的一脚，澎湃把脚门踹开，由里边这就冲出去。这玩命往前狂奔呢，荒郊野地，穿树林子，过壕沟，跑出去啊，7-8里地，枪声渐渐远了。在一片树林里，大伙坐下来整理一下包裹。这澎湃就看这东南西北也分不清楚了啊，咱们呢就摸黑往前走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吧。休息了一小伙儿继续往前走，走了一夜，天亮了，碰着一砍柴的，这才问清楚道路。可是澎湃一看，这是偏离了队伍的方向，啊，奔这个西南扎过来了，还得拐过去，得追上大部队呀，不能掉队呀。大伙儿吃点野果子，啊，喝点那山涧水，这就算充饥了。一咬牙，一股劲儿，继续往前走。到了中午了。

0: 坡下看见这么一个村子，见到一村子，澎湃让大伙在山沟里先藏一会儿，那么我呢先摸摸情况，万一这村子里边有国民党部队你怎么办？这澎湃啊就往村子里边摸，嘿，他往里边摸，村子里边三三两两的出来好几个，还都夹着包。澎湃就拦住了一位老乡，就问：“你们干什么去啊？慌里慌张的。”这老乡一看这澎湃穿的军装呢，也不知道是哪部分的，我们在村子里边来了一伙土匪，在村子里边呢，我们呢怕他抢东西，另外我女儿啊，已经18岁了。还没出嫁呢，所以我们赶紧跑。土匪有多少土匪呀？
1: 大概有100多号。
0: 澎湃一听啊，心里机灵一下，漏更糟，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啊！啊，这前边遇到村子，能解决点吃喝，这大伙儿得吃饭呢。可这土匪先把这村子占上了。掌握了这点情况之后，澎湃就回来了，跟大伙坐在一起研究。毕竟啊，张国焘在队伍当中啊，那是身份很大的人物，由他来决定。张国焘听了半天，最后一巴子嘴：“怎么办吧，澎湃同志，咱们呢绕着走吧。”澎湃一看绕，嘿，连澎湃都乐了。怎么说呢，两边是大山，他这个村子正好在这山谷的中间，一个是往前走，第二个就退回去，顺原路回去。郭沫若看了一眼澎湃，澎湃同志，那就没别的招了吗？澎湃看了一眼郭沫若，郭沫若同志，你胆儿大不大？郭沫若乐了，胆儿不大，能参加革命吗？好，我有个主意，你们都听我的，怎么样？愣闯，我打头，你们就看我怎么说，我怎么说，你们就别吱声就行了，就点头，保证啊，咱们能吃到饭，而且还能问清楚路线，好吧？那么这澎湃呢，就在这文职官当中挑了这么四个，身体比较棒的，年岁比较轻的，反总而言之啊，都戴眼镜。澎湃想戴眼镜，戴眼镜吧，啊，别好家伙，大摇大摆的，这就进来了。后边这都跟了吧，一进这个村子，街西有这么个酒馆，啊，这个酒馆呢营业呢。搭个棚子，里边正炒菜呢，噼里啪啦，还有两个吃饭呢。澎湃用眼睛溜了溜，心里头想啊，土匪占了这个村子，这个老板还照常营业，那无疑问，就说明这个酒馆的老板肯定跟这个土匪的头子的关系不错，断得非常之准呐，啊。而澎湃太聪明了，老板在吗？嗷嗷一嗓子，把老板呢吓一跳，一探脑袋，喂，来了20多位啊，都穿的军装啊，啊，好家伙，脑袋戴着那个，肩上扛着那个，啊，袖领上都那个，肩章都那个，胸牌都那个，腰里扎的那个，这边挎的那个。这一看都带着家伙呢，赶紧出来，哟，长官，长官，长官，因为什么呢？南昌起义嘛，现在起义军呢还穿着国民党那军服呢，所以当地的这国民党军队啊总来啊，不是弄一鹅就抢一驴走。那年代战火纷飞的啊，那兵匪你来他往啊。老板一看，我天哪，来了不少当兵的，一看这个闪神，这个派头，那不是一般的， 马上就跟着彭湃客气，哟，长官，河边吩咐。什么河边吩咐，江边吩咐的，嗯，还大海吩咐呢，你喊。哎，是是是，您就说吧。上菜，来，我说挑好的弄啊，给钱。说着话摸出两块大洋来，咕啷扔到桌子上了。彭湃怎么想的，我们是革命军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是个小商人，该吃饭我们给你钱。哎呦掌柜的吓哭了。怎么的，以往的惯例，只要这个国民党这些兵来吃饭了要给钱，吃完了饭就拧你脑袋，你敢收钱？老板一想，喂，彭湃一看，你唱什么呢你啊，你还美声呢啊，不，老爷啊，您吃饭我们坚决不敢要钱，走，从现在开始吃饭必须给钱，这是我们上班的命令，你知道什么呢你啊，有命令了，有，我告诉你，不给钱那个他不是正规军，明白了吧，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是革命军。彭湃就把那革命两字说得非常重，老板也不明白，
1: 哎，那好吧，先放在这儿吧啊，先放在这儿，
0: 炒菜，这就把这饭菜端上。彭湃一想，我不能光吃，我得了解情况，过来，掌柜的，这村儿是不是来了几个山匪呀？
1: 长官，是来了几个山匪，
0: 人数可不少啊，100多号，为首的叫曹尚飞，姓于，叫于光，那个二当家的呢叫浪里红啊，三当家的叫什么呢，叫上山豹。这个曹尚飞啊，总来啊，有时候就强盗背信，最近不怎么的了，来呢就住到王大户家，这王大户他们家有钱呢，有粮食啊，就住在那儿。哦，100多号啊，对，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不知道，我们是大部队的先头部队，我们是先头，明白了吧？先头就是到前面来办事儿的。一会儿大部队就在后面的，共计啊我们5万多人呢，5万多人马上就到，要在这儿路过，所以我们先头部队到这儿来侦察侦察地形。你认识那曹尚飞吧？他在小的这儿吃过饭，当然呢小的也认识他。哦，这么的吧，你去告诉他一声，就说大部队来了，先头部队来了，明白吗？别起什么冲突，让他明白点
1: 儿。那好，那好，那我知道，我知道。
0: 去吧，通报他一声，一会儿大部队来了啊，别让他们慌。
1: 哎，是。
0: 收。这小酒馆啊，本来就是那山匪的一个暗哨。这掌柜的抬腿就跑到王大户家，这个王大户啊和这个山匪们打麻将，这边哗啦哗啦正打呢，院里头看那墙根这一下有豹子枪的，有的在那儿打盹的，100多号山匪啊。这饭店老板就跑进来了，
1: 王大户一看，哟，你怎么来了？哎呦，曹尚飞，曹爷。
0: 这山匪一瞪眼珠子，怎么了？慌什么？
1: 坏了，
0: 大爷，正规军来了，先头部队20多号啊，都穿的那个，拿的那个，扎的那个，配的那个，那眼珠子一瞪，都那个，啊，哪个？多少人马？先头部队就20多位，后边大部队多少？50多万呢。人家先头部队的长官说了，一会儿来了你们别慌，让你明白明白。这曹尚飞山匪头子眼珠一转，让我们

0: 50多万。
1: 是，
0: 人家彭湃就说5万，到饭店老板这儿变50多万，为什么呢？夸大了，这还了得啊！主要是那先头部队，你看吃我饭还给我钱，是吧？所以到这儿我得多说点，你看看彭湃这俩钱啊，没白花，瞪眼珠子让这饭店老板多说出去45万人马，50万。他还说什么了？就是让你明白明白。山匪一听，让我明白明白，让我明白明白，那我能不明白吗？我是王大户，曹爷，把你那好鸡好猪啊好羊宰几个算我账上，另外这个拿好吃的，派几个兄弟用桌子台子给送去，明白吗？人家说是让我明白明白，你还不明白吗？真要是这帮国军老爷一瞪眼珠子翻了脸的，机枪大炮啊迫击炮都架上，咱一个也出不去。他怎么撞到这儿来了呢？50多万人马呀。呦，我可听说了，南昌枪响了，有一伙起义队，大队人马，是不是那伙起义队伍啊？别问，别问呐！哎，稳住为妙。赶紧，赶紧，赶紧！哎，是。这有好吃的吧？东西呀、啊，好家伙，抬过来了。彭湃正在那样吃饭呢。张国焘心里跳啊，郭沫若暗挑大拇哥呀，彭湃真有你的。彭湃心里想，看能不能唬住啊？啊，心里头啊，也有点紧张，手心也出了汗，这枪在这挂了。这手就压着，随时有掏枪的举动啊！不大伙儿看远处来了7-8个，抬了好多东西，为首的这大当家的没敢来啊，把这三掌柜的派来了。国君老爷，我们是啊占山的，哎呀，咱们都是一家人呐，我们也愿意当兵啊。我说句良心话，我们也愿意当兵。这儿老爷们路过到这儿了，没别的孝敬的啊，看这东西。这都归你们了，哎，上上，快点抬抬过来，抬过来。哦，彭湃得装出那派头来，用眼睛打着哪的。你这个干什么呢？我是掌柜的，三掌柜的。我说大掌柜的、二掌柜的最近的脚基因犯了啊，这个脚气犯了，走不了道，那腿也烂了，上回也挨了一枪，直流血也没止住，所以来不了，行动不便，派小的我来了，都有病了，反正就是就不敢来。好了，我们呢在这儿吃点饭，也兴许啊等大部队在这儿住上一晚上。不过既然都是干当兵这行的，对不对？谁被打扰谁。哎呦，我明白明白明白。这山匪走了，回去一禀报说人大部队马上就来，人先头部队可能要在这住一下啊，等着大部队来。这曹尚飞一晃脑袋，告诉弟兄们，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由打这村南口偷偷溜出去，赶紧回山。跑的时候别惊动他们，听着没？是。哎呦我天！再看这些土匪扛着枪，像贼一样，又到王大户家里头溜达出来，贴那墙根儿啊，当当当当当当，摸出去了，吓跑了。哎呀！彭湃等着安安全全的在这村里头住了这么一夜啊，哎，一点动静没有。第二天早晨有村子出发，是追赶大部队。那么就在彭湃追大部队的时候啊，那么大部队已然到了汀州，进了汀州城了。这汀州城一看来了这些人马，当地的政府敢惹吗？明知道这是起义队伍啊，另外汀州没有几个国民党守军，所以大部队很快就进来了。进来安顿完之后，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伤员。多少伤员呢？300多位呀、啊，300多名伤员呢。要不赶紧医治的话， 生命有危险，怎么办？当地人呢就告诉周恩来，这有个福音医院，这个福音医院的院长啊叫傅连璋，那是高明大夫，他呢入了教了。这个福音医院呢是天主教开的，里边能住院能治病，而且傅大夫啊这个手艺也好。周恩来就找到傅连璋，傅连璋30来岁，一听是南昌的起义队伍，傅连璋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你们的伤员我来治。傅连璋的心是向着革命的啊。这时节周恩来一挥手，伤员就抬进来了。傅连璋一看呢，300多伤员都得手术，再不手术可就危险了。可医院里边这大夫人手缺，傅连璋咬牙，昼夜谁也别休息，这就加紧手术。几个大夫啊根本没有休息啊，昼夜的手术，站着都犯困，包扎抢救。周恩来也是心急如焚呐、啊，看着战士们。可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噔噔噔噔跑起来：“周总指挥，怎么了？不好了，有一伙国民党兵摸上来了！”啊！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你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the subscriber。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弩传奇，解放之路。外边闯进来一战士报告周恩来啊，周总指挥，有这么一伙人马，够奔咱们这儿杀来了。哦，准备战斗，哗，真枪实弹啊！战士们做好了战斗准备。到了这个城墙上一看呐，来这伙人，周恩来乐了，心花怒放。谁呀？彭湃，啊。还有张国焘、郭沫若等人。周恩来向他们挥手，彭湃见着亲人了。前边我不说了吗？彭湃为了掩护部队，那么阻击敌人，后来呢在学校之中找到了郭沫若等人，追赶队伍在汀州这地方总算是追上了。大伙一见面皆大欢喜，彭湃把路上的情况也跟周恩来说了。周恩来又返回了医院，见到副连长，300多伤员呢，啊，他得抓紧治疗啊。那么在给这些伤员治疗的当中，副连长啊暗挑大拇呀，共产党人真了不得呀。像陈赓，将军陈赓身负重伤，在手术的时候到陈将军这儿没麻药了，陈赓乐了，哈哈哈哈，古代有关云长刮骨疗毒，今天就不行，我陈赓没麻药取子弹啊，来放开点吧，没什么啊，能行吗？没问题，谈笑风生。给陈赓手术啊，那大夫那手啊直哆嗦呀。就见陈赓啊跟没那麻事儿似的，这边拉那肉那声音都出来啊。好家伙，副连长啊由衷的佩服了。给徐特立做手术的时候使副连长非常感动，老头说了，我都50来岁了，这徐特立大伙非常熟悉，做过毛泽东的老师啊，参加革命虽说晚，属他年岁最大，但是革命意志是最坚定。傅大夫，共产党啊才是老百姓的党啊，我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打土豪分田地，嗯，给老百姓幸福，要不我这么大岁数能参加共产党吗？原来我觉得活得没意思，自打参加共产党之后，我看到了幸福，感觉到有光明大道，感觉到前方就是曙光啊。副连长也确实看出来了，这个军队一进这个汀州啊，不扰民啊，公平买卖， 大街上走那个队伍非常整齐，不进老百姓的屋里，就坐在马路边上，纪律严明。副连长心里太佩服。本来嘛，副连长这个心呐，就是向着共产党的啊，所以通过眼见耳听，更加钦佩共产党。他就告诉周恩来，这300名伤员手术之后不能走动，我这个医院呢可以，他们都可以留下吃住治疗，我免费，这是我应该做的。首先一个呢，我是医生啊，医生不就是救人的吗？我能见死不救吗？另外，共产党是好党，是百姓的党，你们是为百姓办事的，那我一个医生，我觉得我为共产党办事，我感觉到高兴，我感觉到光荣。后来部队出发的时候，这300名伤员就留在了副连长的医院，那部队得往前走啊，你不能不走啊。因为什么呢？国民党兵啊，四外围追堵截呀，有消息来报，又有两股军队奔着汀州杀来，所以周恩来啊一挥手，前进，够奔广东，大部队由打汀州出发。那么这300伤员就留在了汀州，副连长呢，封锁消息，告诉手下人。不管谁来打探啊，就说这都是病号。那么在副连长的精心治疗之下，后来这300名伤病员呢全都痊愈了，又追上了大部队继续参加战斗。单说部队往前走，大小战役10多个呀，这都是小股部队，遇到国民党的小股部队，几枪几炮，那前边有贺龙，要说贺龙真了不得，能杀能打呀，没有不佩服的。贺龙现在已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贺龙的入党地点是由在南昌起义之后往前走，走到了瑞金，他就跟周恩来要求了，我得入党，不行，那我要不入中国共产党我都闭不上眼睛，那不行，我必须得入党。经过组织研究，贺龙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郭沫若呢，紧随其后也入了党了。说贺龙入党地点是在瑞金，贺龙了不得，能杀能打能战，虎将军呢。贺龙的老家是湖南桑植洪家关，这贺龙小时候愿练武，7、8岁的时候就开始习武啊，一趟拳脚下来虎虎生风，没有不跳探戈的。另外小时候好打抱不平，要如果看见那个穷人家的孩子挨欺负了，他挺身站出。到了17、8岁的时候，这贺龙的这个拳脚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每天领着这个村里的人就开始练，说贺龙这个武跟谁学的，来了这么一位没报名姓的高人。也就在贺龙10来岁的时候，正在这个村头练武呢，啪又来了个背包的啊，这人背的包带着一把雨伞，就站在离贺龙边上不远处注目观瞧，频频点头，好，看贺龙练。贺龙练完了之后对这位一乐，呵呵，你想学两招吗？嘿嘿，这人乐了，哈哈哈哈，你叫什么名啊？我叫贺龙。哦，贺龙，这拳脚不错呀，跟谁学的？凡又有高人。有高人？谁是高人呢？我们村里有位两位老大爷，还有位老奶奶都会练这拳，我跟他学的，我教你几手怎么样？哟，您会吗？来观瞧， 就见这人把雨伞往那儿一放，包袱往那儿一撂，贺龙看傻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真高，我要跟你学。好，哎，要今儿开始啊，这个人就开始教这贺龙的武学，教完了就走啊，也不住在贺龙家，也不吃贺龙一口饭。这一晃几天的光景过去了，一直到这趟拳脚练完了，又告诉贺龙几套基本功，这人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贺龙啊，习武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杀富济贫非救困，乃习武者的本则。您姓什么叫什么？师傅不必多问了。有人猜啊，这是民间游侠，是侠士，洗脑连贫，除暴安良的侠士，也没留下名姓。不过贺龙的武功确实棒啊，二十几岁的时候这就组织了村里的几名青年干什么呢，在一起练武。练武可练武啊，这个当地县城有个盐局管盐的，这个盐局弄了这么一个保安队，这个保安队干什么呢，收老百姓保护费，说最近闹匪啊，你们挨家挨户得交钱，我们要保护你，我们要收你们的保护费。可真正那山匪来了，哎，这保安队啊早都没影了，不但没影了，逢年过节这个保安队还得给这些山匪们送礼，一个个都孙子辈儿的，老百姓遭抢啊。这贺龙不干了，你们拿老百姓钱不为老百姓办事儿 啊这些山匪们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就找这保安队评理。这一评理还麻烦了，这队长啊破口大骂贺龙，你是什么东西啊，还敢质问我们保安队，怎么办，要把你抓起来关进。大佬，贺龙急了，把那巴掌憋足了劲照准那队长那左腮帮，就这一大巴掌。说打到什么程度，打到把左边那腮帮那块肉皮给撕下来了。贺龙一想，这是人皮吗，啪又给他拐到右边那腮帮子上去了。好嘛啊，这队长啊，贺龙怎么想的，我让你左边没皮没脸，我一让你右边两层皮，大闹保安队，噼啪的地方咔嚓嚓，把这保安队的这些人呢一顿痛打呀啊。后来啊，贺龙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把你们这些枪支都收了吧，缴了吧，就把这些枪支都给缴了。贺龙就回到家里头，组织了一些青年，咱们自己保卫自己。另外贺龙极其反对袁世凯，他什么东西，就用自己家那红被单就扯起个大旗来讨袁军，就组织了村里这些青年们反抗。这县里可要了命了，赶紧调集人马，几次来跟这贺龙交战，贺龙是威震八方啊。后来参了军了，再后来南昌起义当了副总指挥，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贺龙现在高兴啊，留了一字胡，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贺龙能杀能打，他往前走啊。下个地点是三河坝， 这个三河坝这个地理位置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三条大河汇集此地，还有个镇子，一重镇，里边有国民党兵，到底多少未知数，部队就停止不

0: 前路，扎堆儿，周恩来马上召集紧急会议，咱们研究个对策。这个三河坝究竟怎么办？是强攻呢，还是智取呢？以贺龙啊，那就是强攻，这算什么呢？我带领几个人上去，一下就把他占了，把这一边的国民党兵给他端了。彭湃呢，要智取，说这么着吧，我呀，进去看看，啊，如果行的话，咱们再采取下一步，是强攻还是智取？就这儿，部队隐藏起来了。彭湃打扮成这么一个商人，啊，带一警员，这个警卫啊，打扮成一伙计。彭湃拿把扇子溜溜达达，走了几十里的山路，这就来到了三河坝。这个三河坝这个地方地势太险要了，这镇呢也不算小，啊，大街上溜着行行全人呢，哎。这彭湃你侦查呀，发现了这个三河坝有这么一个排的国民党兵，就住在村北的关帝庙里头。这个庙已经断壁残垣了啊，已经是个破庙了。这一排的国民党兵呢就扎在里边。彭湃在这三河坝里转悠一圈，把一些情况摸清楚了，回来了，跟周恩来汇报，有一个排的国民党兵，这人呢倒不多，不过打起来恐怕要伤及百姓。彭湃乐了，呵呵，周总，这回啊，你给我几个人，啊，我今天晚上带人摸进去，一下就把他端了，嗯，倒是个好主意。贺龙、王琦挺身，我跟你去，彭湃同志。挑挑拣拣二十几位，全是粗胳膊根盲牛身斜身吊脚脑瓜门的半个小伙，长短家伙都带好了，这叫一类乡是会一巧破千金。晚间这个队伍可就摸进了三河坝。这时节是半夜一点钟，大街上静悄悄的，只有支更的来回走动，敲那梆子，梆梆，证明是几更了。绕过巡逻的，就摸到了这关帝庙这儿。关帝庙这儿，彭湃一看呐，差点乐了。门口站俩当兵的，在那儿站岗，抱个枪，靠着那墙，俩人是鼾声如雷呀、啊！我这睡得这个香哎。贺龙都乐了，呵呵，彭湃，咱们两个不用别人动手啊，你左边那个，我右边这个，好嘞，两个人就摸过来了，道德切近，一捂嘴，啪，这么一枪把子，一下就砸昏过去。这两个门岗啊，都没反应过来怎么事儿，梦里头来个昏迷不醒，啪往那儿一顺，队员们上来，抹肩托儿被四把倒穿蹄给绑不上，贺龙和彭湃掐着枪就进来。这个大殿两厢房啊，啊，有灯光，就听这里边哗哗哗哗哗，贺龙和彭湃摸到这个窗户底，目镜掉线式，闭一目睁一目一瞧，嗯，东厢房两桌子麻将，哗哗正打麻将，哎，西厢房搭的通铺，上边歪歪咧咧的躺了好几十人。有的那还能抽烟呢，贺龙和彭湃啊一挥手，天助我也，兵分两路，那队员是够奔西厢房，东厢房由贺龙、彭湃两个人下手，就看彭湃帮着你就把门踹开，是大喊一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FM 89.7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4: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5: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4: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6: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4: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30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3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7: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4: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6: 罪过，罪过。
4: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3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3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3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五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一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

是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据总台记者报道，目前现场救援难度非常大，因为可能有大量失联人员、车辆、建筑深埋在淤泥和石块下，现场多方救援力量的搜救工作从未停止。今天通过直升机过来的有12名消防员、2条搜救犬，同时还有多名移民警察、卫生防疫人员抵达现场，三方救援力量都在想方设法加快搜寻失联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0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报告指出，建设数字乡村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充分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方向，对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当地时间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根据俄政府网站公布的文本，该战略主要目标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技术自主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产业。俄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说，俄罗斯计划到2035年将汽车年产量提升至约280万辆，其中乘用车领域1/4产量为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日本经济产业省8月31号表示，有意在首都东京附近一座城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用于处理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射性核废料。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当天前往茨城县长鹿大宫市，就启动核废料填埋场选址调查征求当地政府意见。长鹿大宫市位于茨城县西北部，人口约3.5万人，距离东京市中心约110公里。如果长鹿大宫市同意启动调查，将成为日本第5个核废料填埋场备选地。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福建东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东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不少原有的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会要求写代码吗？此外，最近一股囤冷冻面包的风潮在社交平台持续升温，不少人发现面包放冰箱冷藏室会加速老化变干变硬，冷冻才是面食保鲜的正确打开方式吗？冷冻后营养又会不会流失？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眼下正是开学季，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

0: 难以支撑新技术体系的人才培养需求。新增的38种专业当中，主打智能的 AI 加专业成为鲜明的特点。那么新专业迎来新同学，入学之后究竟要学些什么？高校如何培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新专业毕业之后好不好就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开学在即了哈，教育部呢今年新增了38个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都迎来了首批学生，那涵盖的经济学、工学、交叉学科多个领域。这个新专业名字里智能这个词是出现频次很高的，那请您先帮我们盘点一下，就是新专业当中有哪些是跟智能、前沿技术还有新产业紧密结合的呢？
1: 如果要盘点和智能、前沿技术那些与科技最相关的呢，我觉得大概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那么最典型的就是今年首次进入本科专业目录的矩阵智能，它是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农业机器人，也就是把机器人真正放到农田、果园等复杂环境里头，还有一些这种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是研究无人船、水下机器人的。那么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脑科学与脑机接口，因为今年新增了一些包括脑机科学与技术啊，以及心理脑鱼跟这种认知科学的这些专业。这么就是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就是主要是如何读取大脑产生的这个神经信号，然后再让那个计算机与机器理解这些信号。那么它本质上是一个神经科学、医学、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的多个学科的交叉。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芯片与先进制造。那么因为今年新增了包括这种半导体工艺与装备，那么像这个专业呢，它不是泛泛的学芯片，而是直接去专注于芯片的这个制造过程。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稀土科学与工程啊，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呢，他们都是对应着国家的这种高端制造产业链的关键技术。
0: 嗯，
1: 那么第四类呢，是有关人工智能向传统行业逐渐渗透，形成这种所谓的 AI 加专业，比如说像商业与人工智能啊、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啊，像这些领域。那么此外还有一些虽然名义头没有智能，但是比较前沿的一些专业，比如像生物制造啊、疾控安全、能源科学与工程，像这些都是对应着新产业与国家战略方向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新增的38个新专业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像过去的我们高校设置专业更多的是按照这种传统学科来划分，而现在呢这一批新增加的专业呢，它就是围绕一个或者是多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技术和产业问题，反过来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专业包括机械、计算机、人工智能、医学、材料等多个学科去围绕这些领域去重新组合起来。
0: 是，就是咱们前面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的学科边界它确实已经难以支撑起这种新的这种人才培训的培养的需求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到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交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这个，其实有很多热点啊，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对这个对此一些新概念什么的也是研究了一段时间了。就比如说这个矩阵智能，这个现在它的专业热度是很高的，是被分在了交叉学科里面，全国首批这个获批开设这个矩阵智能本科专业的高校现在是有9所。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上，这种矩阵智能专业它相比就是传统的理工科专业，是不是这种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这九所学校教的课应该也不太一样吧？
1: 嗯，是的。那我先说说这九所高校。那么现在首批的九所就是北航、北理工，然后北邮、浙大、上交、哈工大、西交、东北大学和南航。
0: 嗯，
1: 那么他们的特点就是基本上这些学校都是拿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优势学科，然后跟矩阵智能去进行一些融合。
0: 嗯，
1: 就比如说北航，它把五个一级学科联合起来，所以呢北航的矩阵智能呢，它很自然的会跟一些航空航天呢、无人系统去强行结合。
0: 嗯，
1: 像哈工大呢，它在机器人控制机械方面比较强，所以它的矩阵智能更强调的是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而北邮呢，它是通信和计算机结合比较优势，所以呢强调智能系统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0: 嗯，
1: 那么总体来说呢，也就是大家各这些高校呢，我们的共同底座是比较接近的，但是矩阵智能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有些区别的。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学科的角度来讲呢，那么矩阵智能课，那么实际上是把一些传统的包括机械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

0: 还有这个电子信息，那么他把这些传统专业去重新进行了一个组合。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课程来讲呢，像具身智能专业的学生呢，他前面仍然是要学一些包括微积分呐、大学物理啊、程序设计啊这些理工科的基础课，但是往后呢就会接触一些机器人运动学、动力学、自动控制，包括计算机视觉、大模型、智能体，像机器人导航这样的一个课程了。
1: 是。
0: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身智能专业呢，特别要强调呢，他要做出一个真正能工作的系统，所以呢现在的这些学校呢，这几所学校都普遍加强了一种所谓的项目制和工程实践。比如说像上交，它贯穿四年的这个具身智能系统全站开发的一个实践，而北航呢，在具身智能专业货币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种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制实验班。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专业培养的不是只会某一个行业的学生，而是希望学生真正经历一遍，把一个机器人从算法到系统，然后再让它真实环境中真正能够运行起来的这个全过程。
1: 嗯，
0: 所以进行一个总结来说呢，那具身智能专业它不是说在计算机专业的多开几门机器人课，也不是在机械专业所多开几门人工智能课，它的特点就是围绕怎样打造出一个能够自己感知、自己判断、自己行动的机器人的这个完整的目标，把这些传统的一些专业重新组织起来。
1: 是。
0: 而且呢，在九所高校，它也培养的不是一样的人才，而是拿自己的优势学科去结合。那么其实这也是正式把它设为交叉学科的原因。
1: 嗯，我们感觉这九所学校的课程哈，肯定是各扬所长，就包括除了做一些这个学科建设方面的努力之外呢，其实在应用方面，这是一个更加重点的一个领域。其实每个学校都会有它侧重点，而且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再提到这个具身智能，它又涉及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知识体系，像这个物理理论啊、机械结构啊、电控算法等等很多的知识体系，它真的是一个大交叉学科。那么四年的时间，我们对于本科生来说的话，就掌握这么多的技能，是不是难度会非常非常大？我们现在想象啊，就是有一些基础学科，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它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学习的理论的。那如果是这么庞大的一个交叉学科在放在这里的话，那同学们来学习难度是不是非常大？
0: 难度是有，也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呢，具身智能是交叉学科，它并不意味着本科生在四年里要把这些所有的相关的五六个专业全都学一遍。因为什么？因为具身智能技术它本身它也是在一个高速变化阶段，所以呢，今天如果你的一年级学的一些模型啊、机器人技术，可能毕业时候就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
1: 是，
0: 所以但智能专业的培养目标不是学习那些热点和知识，它的特点是说我们每个部分都只需要知道一些基本原理，也就是掌握一个领域的所谓的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最小知识集，那么你就打牢一些包括数学啊、物理、控制计算机这些比较相对稳定的基础，这些是不太会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培养学生能够去掌握一些系统，然后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能把整个系统能够串起来，同时在一两个方向上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说从现在呢首批高校公布的培养方案来讲呢，也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所谓的基础学科加专业核心加方向选修加系统实践这样的一个架构。也就是某些知识我们不需要去掌握到全部，我们只需要让学生掌握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就开始动手，并且呢在机器人的制作机器人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问题，再借用一些包括大模型啊一些技术来学习相应的知识。那么这种培养方案实际上是解决那些就是解决这个知识太多但是四年怎么学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1: 是。
0: 那么确实从客观上来讲学习压力也确实比较大，因为它涵盖内容确实比较多。同时呢你还要投入大量时间做机器人的实践和项目。不过我觉着在现在的大模型时代呢，学生可以好好利用这些工具来帮助自己尽快的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
1: 是，以前的这种经典的学习过程啊，可能说他这个学起来是一点一点的积累，但是现在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捷径可以来选择的，而且也要面对一个特殊的环境，就是现在它是边学边变的。对于这个具身智能这个专业来说，那比如说我们提到有一些机器人的企业，他们的需求也是不太一样的。那现阶段的话，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些企业能够和学校采取一些更好的合作方式，或者说更紧密的一些合作的方式，就可以来帮同学们来补全一些知识和技能，或者说能够让同学们看清楚未来的这种发展方向呢？
0: 确实是的。我觉得校企合作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它要进行一个分工，像比如说学校呢它更

0: 适合帮助学生去打牢一些包括数学、物理、机械、控制和人工智能的基础，但企业能提供的就是课堂很难完全这种完全这个模拟的这个真实机器人和真实的工程问题。另外呢，企业还能补偿另外一块，就是现在产业技术发展更新特别快，那么现在就是进入一些本体啊，包括什么 VLA 模型啊，包括世界模型啊，这些训练方法都在快速变化，大学教材很难立刻跟上。因此呢，我们可以让企业的一些工程师参与一些课程、项目和实习，把真实设备、真实数据，甚至企业正在解决的一些真实的问题能够带进学校，就可以让学生提前去接触今天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么这样，这个我觉得企业跟高校这个配合很好的地方。
1: 这的确和以前的这种教学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哈。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坐在学校的教室里面，而以后可能会坐在企业的会议室里面，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新的这个知识的这种输入和研讨。其实确实挺让人去期待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以及未来人才培养的一个方向。那在提到这个应用的时候啊，的确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应用领域现在是非常的吸睛的。就比如说机器人的这个比赛啊，前几天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27所985高校参赛。那同学们，比如说我们去参加这样的一次比赛的话，从中可以获得哪些锻炼呢？
0: 我觉得它锻炼非常大，因为机器人比赛，尤其是实战比赛，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它就可以倒逼着学生把一些课堂上一些分散学习的知识，然后集成为一台在不可控环境里工作机器人。就拿这个运动会来讲呢，机器人要完成这种跑步啊、足球啊、物料搬运等任务呢，它考验的就不是一些孤零零的一些算法，而是整台机器的这种机械电机传感器控制还有软件能不能同时工作。所以对于学生来讲呢，一种特别大的锻炼就是从某一些理想的算法思维变成一个整机的思维。因为比如说有的学生在实验室里把一个算法学得很好，但是比赛场上机器人一跑起来，那么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包括电机发热啊、电池电压呀、还有摄像头的受灯光的影响啊，所以学生会意识到机器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法，而是一套高度这种集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种工程经验呢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故障诊断能力，因为有时候机器人比赛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你到底是这摄像头有问题啊，还是 MU 数据飘了，还是控制参数不合适呢？学生必须从整条链路里的迅速找到一些故障点，而且你可能下一场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没有时间你慢慢写报告，你这种压力测试，这种压力下的这种排除故障能力跟真实企业研发非常接近。所以呢，这个比赛的价值是给总体来说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学校课呢很难制造出来的这种真实的压力环境。那么学生必须要把整个一套的所有的相关的内容都要搬到一个整个这种机器人里，而且环境是不可控的，你得去把它在这种不可控不确定的环境下呢很好的完成任务。所以呢，这对学生锻炼是很大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运动这个单项哈，有很多人类运动员在参加的时候呢，就有一类运动员就是在赛场上能够跑出好成绩的这种，或者赛出好成绩的，他就是人越多或者现场的这种情况越复杂，他处理的就越好，然后自己的这种兴奋度也越高。其实我们把它转移到机器人领域的话，那也有很多的团队是在现场，可能他一开始的技术指数参数并不是特别的优秀，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多个系统整合在一起，并且最终获得一个好的成绩。所以说这并不是个玄学啊，这确实是也是有科学道理在里面的。那这个里面其实应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就是交叉学科的这个门类，除了刚才我们提到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块以外呢，还有这个脑机科学和技术专业，这也是属于这个交叉学科门类的。那现在在全国呢，仅天津大学和哈工大这两所高校是获批设立了。那这个专业它瞄准的是不是就是现在大热的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它到学校里面会学什么呢？
0: 它确实是的，脑机科学技术专业就是要瞄准现在非常热门的这种脑机接口技术。那么脑机接口它的原理非常简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人的大脑的这种神经信号采集出来，分析出来，然后判断这个人想要做什么，然后再把这个意图呢变成包括电脑啊、机械臂啊或者其他设备能够执行的指令。所以呢，这个专业既要学大脑，又要学电子，还要学算法， 最后还要把它装一套真实的能够工作的这种接口的系统。那么我们举这个天津大学的例子，它现在它这它这它把本科四年的这个知识体系呢，就是脑机接口专业知识体系呢，概括成为包括器件、芯片、算法、系统和应用的五个环节。那么第一个，你就要知道大脑信号从哪儿来，你需要了解这个所谓的神经科学的一个原理。那么第二个呢，你要解决的是如何把这个脑电信号测出来。那么你可能需要学习一些传感器啊、电子技术啊，还有一些脑机接口的电子系统的设计等内容。
1: 嗯。
0: 那么信号采出来之后呢，你最关键一步你还是要把它读懂。那么也就是你要相关的，你要懂一些信息论呐、脑机编码呀、人工智能啊一些核心课程。
1: 嗯。
0: 那么到这个以后之后呢，你还要解决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连成一个系统。你不是说识别出脑电信号就结束了，而且你要把它成为从大脑人的大脑到传感器到电子系统到算法到外部设备的整个这个闭环。那么天津大学还专门去安排了一个贯穿本科阶段的项目式培养，让学生能够真正参与这个脑机接口脑机接口系统的开发。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整个的这一个环节，整个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流程。这也是为什么它中间包含了很多个不同的一个技术，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它被设置成一个交叉学科的原因。
1: 嗯，现在是天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两所高校合并设立了这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但是现在其实说到这个脑机接口呢，它除了医疗领域之外，我们现在能够想象的空间似乎也有很多。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些方向？如果说现阶段也有这方面人才需求的话，就是哪些专业的毕业生目前可以来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呢？
0: 对，他这个现在的这个脑机接口呢，它主要的现在为止啊，最大的领域还是在医疗，因为它是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人的大脑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身体没有办法把这个意图表达出来。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像高位截瘫患者想要举手，想要抬手，那么大脑它是能够产生相应的运动信号的，只是因为它的脊髓损伤了以后呢，它这个信号无法传到手臂，所以脑机接口它可以绕开这个人类已经损坏的这个人类的神经通路，去直接读取意图，让机械臂啊、电脑或者外骨骼去执行。那么除了这个医疗以外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其实跟消费电子和新型人机交互有关系。
1: 嗯，
0: 就是为什么跟人机交互有关呢？你想，我们最早跟电脑打交道是靠键盘输入，
1: 对，
0: 后来有了鼠标，我们可以拿鼠标了。那么智能手机我们又开始用手指去触碰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又可以用语音去交互了。而脑机接口呢，它希望增加一条新的通路，也就是让机器不仅看到我们按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且呢，还能同时获得一些来自人类大脑和神经活动的这个信息。那它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能够了解人的状态，比如说你到底现在是不是注意集中啊，是不是疲劳了、啊？那么甚至研究一些睡眠、放松和认知负荷等状态，这个是比较这个是人通过脑电能够知道的。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是把一些人的意图直接变成这个机器的输入。可能有人说我们可以带一些设备呢去控制一些简单的选择，控制意图，但这一点呢其实不是说我们脑机接口要做到科幻电影那里把脑子一句话全部读出来，而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如果在很多这种 VR 这种系统里头，如果系统能知道你现在是不是紧张啊，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啊，然后再配合其他的包括眼动啊、手势啊、语音呢、啊，就可以产生一些新的这种交互体验。所以呢，未来消费级的脑机接口呢，它不是为了完全取代鼠标和键盘，而是说呢，能够把人的一些大脑和活动信息加进去，这样的话让机器对人的状态和意图理解得更好。那么这一块呢，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1: 是。
0: 那么至于您刚说的哪些专业的学生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呢？其实不一定是说我一定大学也要学跟脑机接口相关的，只要学习一些像我们现在很多像计算机专业的，包括人工智能专业的，它具备这样的基础，然后再去研究一些有关跟人脑相关的嘛，它也仍然能够从事这方面的专业。
1: 嗯，像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除了医疗领域以外，人机交互这一块也非常的重要。而这些像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具身智能，它如果把时间往前调个20年或者30年的话，这些所谓的专业在当时看来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感觉它来到我们身边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是顺其自然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机器人也是进入了越来越多的领域，其中有一个领域，就比如说农业领域，我们已经见到太多的无人机喷洒作业，还有农产品的运输等等，这用的什么？其实用的都是机器人。那么新增专业当中的农业机器人专业，这个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他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培养，要去设计出越来越更会干农活的机器人，是这么一个理解方向吗？
0: 对，应该比较接近了。像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呢，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怎么让机器人去进入这个农田、果园、温室和这种养殖场，然后去完成更越来越多的这个农业生产任务。看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无人机喷药啊，无人车运输啊，但是农业机器人能做的事情远远不止这个。那么包括这种采摘机器人，他们可以进入果园，那么他要找识别出成熟的果实，然后让机械臂去摘下来。那么还有这种智能除草机器人，然后他在田间可以区分，用他的摄像头去区分哪就是一株植物啊是庄稼还是杂草，如果看到杂草了，他在喷洒这种除草剂。还有一些巡检机器人，通过摄像头和光谱传感器去每天观察农作物，看看有没有病虫害。然后呢，甚至还有一些未来呢，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机器人去配合，包括无人机发现问题，无人车地面作业，然后多种农业机器人相互协作，形成一套完整这样一个智能农业系统。那么总体来说呢，就是未来农业机器人的发展呢，其实是希望呢，让机器能够真正的走入这个包括果园呐、农田啊这些地方，能够，而且呢，它需要具备一些自主的感知和自主作业能力，从会走、会喷农药、会运输，进一步发展到会看、会判断、会采摘、会除草，最终呢，能够根据农业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怎么干活。
1: 在这么多的新专业当中，如果是有一所高校它设立了唯一专业的话，这一点还是挺让人去关注的。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具身智能啊、脑机接口啊，以及和我们每个人生活相关的消费电子产品，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芯片。就是新开设专业当中，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就是服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重大战略布局的，直面我国在先进制程以及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卡脖子困境而设立的。而且现在就是四川大学这一所大学获得批准并且设立了。其实要说这个领域，它按理说人才的需求量应该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现在首批只有一所大学获批？是说这个门槛很高，还是说其他的什么因素呢？
0: 他首批为什么只有四川大学一所呢？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其他高校达不到办学门槛。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有了包括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系统等一批跟芯片相关的专业了。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并不是说从零开始去扩大这个半导体的人才培养，而是在原有体系中专门针对于这个制造工艺高端装备、制造工艺高端装备这个产业集聚的方向，开辟出一个特别细分的一个本科专业。那么目前教育部首先是在四川大学公布了这一个点，那么是后续呢是否扩大、怎么扩大，还要看这个专业未来的这个布局。那么从历代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专业本身的办学门槛也确实比较高，因为半导体的工艺装备不是只靠课堂和计算机能教出来的，你也想让学生去理解光刻呀、刻蚀啊，还有薄膜沉积等工艺呢，需要最好能够让学生真正去接触一些相关的，包括结晶石啊、晶圆呐、真空系统和一些相应的制造设备。而现在一套这种微纳米加工实验平台，它设备很昂贵，然后建设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而现在呢，四川大学这次呢由电子信息学院牵头，那么建立了从半导体材料、核心工艺到关键装备的这个完整培养体系。所以首批只有一所呢，它更像是一个这个新专业的起点。我们现在具备完整条件的高校，把这个课程怎么教、实验怎么做、企业怎么参与培养这套体系跑通，然后再根据产业的需求和培养效果去逐步扩大。那么其实这也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人才现在缺口比较大就马上让十所学校同时招生。那么这也反映了我们芯片人才培养一个特点，也是产业越缺人越不能只追求招生数量，尤其是半导体工艺装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条件重、学科交叉比较强、实验要求比较高的方向。那么扩招是很容易，但真正把学生培养到能够进入晶圆制造和装备开发的一线，其实不容易的事儿。
1: 也就是说目前呢是唯一的，但是未来呢仍有无限的可能。怎么发展呢？我们还要看以后的这种专业的走向。今天我们聊的是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呢也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学科的边界已经很难以支撑起新技术体系的人才培养需求。那么新增的38种专业当中，究竟有哪些可圈可点，值得我们今天晚上来讨论的呢？在广告之后我们还将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独立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来聊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那么这些 AI 加专业都需要我们得会写代码吗？人工智能在高校教学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判定自己适不适合报考这些新的专业？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这个理学类有一个新增专业叫做智能计算啊，就是要培育具备把现实问题转为数学问题和算法问题能力的创新人才，而并非是只会调用模型的学生。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是一个数学家，而且他特别会用 AI， 是这样来理解吗？他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像这个专业培养的人呢，他是能够针对一个现实的问题，然后自己去建立数学模型，设计算法，然后最后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把它解决。那么我们来举一个比较容易的例子，假设一家物流公司，它每天有几千个包裹，然后几百辆车，然后你要决定每辆车送哪些包裹，走什么路线，你还要考虑送达时间、车辆容量、道路的拥挤去限制。那么这个专业啊，就是智能计算专业，它关心的是，那么我如何把这个现实的问题去抽象成一个数学问题？那这个里头哪些是变量，哪些是限制条件，我们要优化什么，然后怎么设计算法，那么才能很快找到一个方案。那么这就是把像数学建模、优化算法与人工智能去连接起来了。像智能计算解决问题其实非常广，那么我们它最古老的，它其实是一个这种所谓的这个运筹学的问题。那么像比如说航空公司怎么安排航班，电网怎么去调度电力，机器人面对复杂环境怎么去规划行动，就包括我们这边的芯片，那么也有这样问题，比如说这个芯片上几十亿个晶体管和线路怎么样布局。那么你看到表面上好像是属于物流啊、交通、能源、机器人和芯片这种不同的这种领域，但实际上背后呢都是一个数学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把它抽象成数学问题，然后再找到高效的算法。所以说你就知道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专业把它放在数学类，因为它的底座啊仍然是数学，因为学生需要学习一些数学基础知识，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数学专业需要研究数学本身，因为它关心的是我如何用人工智能一些最先进的一些东西啊，把这个数学问题进行一个抽象。所以呢我觉得与其把它把这个专业的人叫做会用 AI 的数学家，不如呢我们把它叫做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它希望培养那种能够把现实问题能够翻译成数学，然后再把数学问题交给这种人工智能和算法去解决的人。那么 AI 只是它其中的一个所谓的工具箱，那么它真正其实的能力是我如何去把这个现实的问题去翻译成数学问题。那么这个是一个专业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把现实的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和算法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人才。其实听到这儿，有一些就是在文科类是比较擅长的同学可能就有点犯嘀咕了，说这人工智能它好像都是理工科的专属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文科类里也是新增的，像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智能专业，那这两个专业它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增设在这个文学类里？它要解决的哪些问题呢？
0: 像计算语言学呢， 他更关注的是怎么样用计算的方法去研究和处理语言。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这个培养体系呢，学生一方面要学习语言学还有语料库语言学等课程呢，另一方面又要学习一些程序设计啊、数据统计，所以他培养的不是简单的会用大模型的学生，而是说能够把大量的真实语言变成数据去研究这个语言规律，并利用算法进行分析和处理的人。那么另外一个

0: 像语言智能呢，它更强调是语言加 AI 去形成的这个实际能力。像现在目前高校公布的相关课程呢，出现了包括大语言模型与智能翻译啊，包括语言数据挖掘、AI 协同、中英文写作，也就是它现在呢，它面临的不是说如何让计算机学会说话，而是说我大语言模型存在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去评价、改造这些模型，让它真正去解决不同语言场景中的问题。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虽然通用大语言模型能够做语言翻译，翻译的很好了，但如果我们要把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网络小说还有一些影视作品推向海外，其实问题不是说我们这句话翻译的对不对，而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比如说一个中文的成语到了英语里头怎么表达，那么人物说一句反话模型能不能理解，还有一个中文文化中的特有概念我到底应该直译意义还是加解释。那么像这些呢，其实大语言模型能够生成答案，但是什么是好的答案，怎么样建立高质量的语言数据，怎么去评价和纠正这个模型呢，应该需要一些真正懂语言和文化的人。那么所以说尽管有了大语言模型，那么未来人类仍然需要包括准备高质量数据啊，制定评定标准，发现语言模型在哪些语言上面它出了一些错，并且利用 AI 去完成更大规模的语言和服务，和包括一些语言服务啊，国际传播，这个就是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智能这类新专业出现的这个现实背景。
1: 这真是，如果说我们要把汉语的作品、一些文学的作品能够信达雅的传递出去的话，这个确实要求也是很高的。在这个相关的有了 AI 时代的这种加持以后，我们能够如何做到更好，这是确实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所以说在这个新的文学类里新增的两个专业还是非常有看头，也让人很期待的。另外在这个管理学里面呢，增加了一个商业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中国科大是全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这里说的这个商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同学们到这儿以后要学什么呢？
0: 这个商业它不是说我们经常理解的这种买卖啊，或者是电商，而是说一家企业它从创造产品、找到客户，到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组织管理和战略决策整个经营过程。比如说企业呢，比如说我要决定要做什么产品，卖给谁，价格怎么定，然后库存备多少，广告投给谁，供应链怎么安排。像过去呢，其实都是由一些人去可能靠经验去制定的，而现在呢，我们都可以拿 AI 来解决了。那么也就是商业人工智能要研究的，也是当 AI 进入这些商品环节之后呢，企业如何利用它并创造真正的价值。那么所以这个专业要培养的是判断企业的什么问题值得用 AI 解决，以及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那么这些专业的课程它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包含了一些工商管理的基本功，像包括什么战略管理啊、人力资源啊、组织行为学啊，那同时呢还要学习一些像数学呀、优化理论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因为未来商业决策越来越离不开数据和算法。那么它还有一些增设了一些专门的 AI 的这个特色骨干课，包括什么商业人工智能导论呐、AI 驱动的创新管理呀。所以呢，像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呢，他既要知道大模型、智能体怎么回事，也要懂一些企业的运营和商业模式。那么还要学习把两者如何连接起来。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个专业理解成为我们要培养的是站在 AI 和企业经营之间的人，他既要听懂技术人员讲什么，也要听懂企业管理者要说什么，最后呢还要把一些新的 AI 技术变成企业里的产品流程和商业价值，就真正的让 AI 为企业的商业创造一些价值。
1: 其实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那么多的新专业，他们在看到这些新的毕业生、新专业的毕业生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时候，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些准备的，就包括有很多的新增的这种课程，他们也会去了解，看看和自己的企业的这种未来的走势啊，包括经营啊，是不是有更加紧密的这种关联。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光去关注那些新增的，就是除了这个新增的专业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各个方向，很多原有的学科它也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它也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元素。就比如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就表示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农大的通识课，今年九月学校将会正式推出智慧植保创新班，未来的农业人才不仅要认识病虫害，还要操作无人机、农业机器人，一边懂农学一边还要去会 AI。 那人工智能在 农业科研领域未来会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对，我们刚才其实讲了这种有关这个采摘机器人啊这些方面的东西，但其实人工智能在农业可以用的还更广，还有更一些广大的范围。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让机器来帮助科学家看庄稼。那么过去可能你要一注意就是去观察作物，那么现在呢，包括摄像头、无人机去采集数据，直接去生长，去直接去用 AI 来识别这个作物的长势啊、病虫害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像还有一些呢，去不仅仅是去识别病虫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走向这个预测和决策。像中国农大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他们做了一个有关这个番茄的病害的人工智能。他们之前在实验室里早期的识别率会非常高，但是到了真实大棚就下降了。那么其实是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实中的一个病害呢，其实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么包括温湿度啊、土壤营养啊、气候啊。那么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智慧植保呢，它不仅仅是说单点突破，它需要 AI 呢把这些信息能够综合起来。它不仅仅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病，而是预测，哎，这个病可能在哪里发生，什么时候需要防治，应该怎么防治，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关帮助，有点像是 AI for science 的，也是帮助科学家去发现一些新的这个农业技术。比如说像今年农大的这个智慧保值论坛，他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用 AI 来进行这种绿色这种农药的设计啊，包括植物、包括生物的一些分类识别。也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把农业知识自动化，而开始进入一些农业科研的本身，然后帮助研究人员去从大量数据中寻找规律，去筛选一些候选方案。
1: 说到新的专业设立哈，其实对于高校的这种教学也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些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队伍来说哈，就是怎么样的去掌握更多的相关的知识，以及整合更多的相关知识。前面我们说到了很多的交叉学科，它甚至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校企之间的这样的合作，这些合作怎么才能够把它变为更好的生产力，或者说对于学科建设更有用的这样的一股力量。尤其是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跨学科比较大的专业，像文学类的话，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难度会更大一些呢？
0: 对，我觉得随着这个新专业，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专业，对于老师来说确实有非常大的挑战。那么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还不是说老师要赶紧补一些新的知识。因为大模型来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学生有什么不懂都可以问大模型了，为什么还要去上课去听老师讲？
1: 对。
0: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如果你一个老师他只是把教材的知识讲一遍，那么确实我觉得他应该不如大模型，因为大模型他还可以随时讲，学生没听懂他可以讲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换个例子重新讲。所以呢，那么对于但是这个在这个大模型时代，我们老师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是帮助一个所谓的学生啊，在新领域的学生去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个知识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刚进入区间智能的学生，他可以问大模型一些各种各样的知识点，那么但是每个知识点这个大模型都有回答得很好，但是学生呢，他往往缺的不是这些单独的答案，而是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想进入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最少必须懂哪些东西，哪些是基础，哪些是建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包括区间智能领域的什么感知、决策、控制和本体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像这些东西呢是更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大模型时代，老师一个重要的能力是帮助学生找到一个领域的所谓的最小知识集，然后呢把这些知识点呢去关系搭建起来，就是让学生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些知识体系。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大模型现在还做不到的。所以呢，对于我，尤其你要想想现在很多新兴的专业里面，它的各种知识变化特别快。如果大学只是教学生一些新的知识是非常容易过时的，但是呢，真正学生最重要的是了解这个领域的基本概念、方法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未来呢，他们自己可以学一些新的知识。所以呢，但是对于大模型时代呢，老师的专业能力其实不是不重要，反而更高了。
1: 是
0: 因为过去我们一个好的老师他需要只是知道，哎，我这个领域我知道的很多就够了，但是未来的一个好老师呢，必须要能够告诉学生，哎，我要知道你哪些知识必须知道，我知道它为什么重要，也知道该怎么什么样的关系把它们组织起来。
1: 是，
0: 当然对我们老师来说，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适应当前的新的学科前沿技术，能跟学生呢一起进步。
1: 这是对于学校、对于老师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

0: 学生来说呢，其实选择新专业也是有难度的，就是我们不能仅去看它的热度，它还得去匹配个人的志趣以及这个社会长期的发展。未来开设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的学校会逐渐的增加，新专业呢它也会不断的涌现，行业也是会继续快速的发展。那四年之后也许啊，这个就业的环境啊，它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未来的考生报考的时候，去怎么去选择会更理性？怎么去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新的专业呢？
1: 嗯，我其实我觉得关于这一点呢，我也是想跟这个学生和家长们说的。我觉得要面对这些新专业呢，去考、这种学生，首先要改变一个思路，我们不要去试图预测，准确预测我四年以后什么最热门。而你应该思考一下怎么让自己为四年以后的变化做好准备，因为现在技术发展的特别快，包括今天热门的一些模型和工具呢，四年后可能已经被新的技术取代了，那么今天还不存在的工作，四年以后可能大量出现。所以呢，选择专业的时候，你虽然是要看这个产业趋势，但如果你想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就准确压中四年后的某一个热门专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你怎么样用为未来做准备呢？那么第一件事还是要把基础打牢，要建立好自己的所谓的知识体系。那么比如说你要学习具身智能，你不能只会叫一个大模型，而你要真正理解背后的一些数学呀、程序设计啊、机器人控制和感知这些基础，你要了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要学习语言智能的话，那你也不能只会用今天大语言模型，你还要理解真正理解语言数据、人物智能背后的东西。而因为呢，具体的工具会过时，但是一些底层的知识和思考的变化、思考方式呢，他们的变化要慢得多。有这一套知识骨架呢，将来出现任何新的技术呢，你都知道它能够嫁接在什么地方，也知道自己还缺什么。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其实就是，你不要把大学当成一个彼此分开的课程，你要让大学里头尽量参加一些科研，把不同的课程学到的东西呢放在一个真实问题里头使用。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选择一两件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往深入做，把它做到自己范围的极致。那么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机器人，你要真的把它能够用起来，实际中碰到各种问题你去解决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打造出来的就不是一项具体的技术，而是面对一个陌生领域能够迅速学习不同的知识并且找到问题把它做成的能力。那么所以呢，你要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够打造起这种能力，那么我认为它的未来呢也一定能够针对于未来不同的变化都能够做得很好，这是我跟学生们的一个建议。
0: 就是整体来看呢，这次新增的各类智能交叉类的本科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贴合产业发展对接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调整，补齐的是前沿科技领域复合型人才的一个培养空白。那对于考生和很多的大学生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摆正心态的，就是首先要重视刚才您提到的像交叉应用的这个应用方面的一些技能，但是呢也无需盲目的去追捧一些热门的专业，它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学习能力以及职业规划来做一些理性的选择，更不能一开始我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去押宝押一路，这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夯实专业基础，去注重实践能力的提升，才可以在这个新兴赛道当中稳步成长。今天也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很多人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随手放到冰箱的冷藏室，等放了几天想拿出来吃的时候，发现面包已经变得又干又硬，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松软口感。其实呢，这是因为淀粉的老化回升。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种新的说法，说面包放冷藏室里更容易老化，但是冷冻储藏会更好。那很多人就开始尝试在家里冻面包，不但如此，各地还冒出了不少专门的卖冷冻面包的店铺，鼓励您一次囤购。店里面满满一屋子冰柜摆着各种冷冻面包，价格呢低到了个位数，保质期长达6个月。很多消费者一次就购买了几十种。有网友评论说，以前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是买一批冻一批。那面包放到冷藏室会变干变硬，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换成冷冻就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吗？冷冻后的面包营养又会不会流失？复热又有什么讲究？一起来听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3: 淀粉的老化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淀粉呀，生的时候它是不消化的，而且它跟水呢也不太亲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淀粉类的食物一定要加水，它还得加热，热到一定温度以上，淀粉类的食物它就跟水开始亲和，变软变黏，就是我们认为熟的一个状态，叫做淀粉的糊化。那淀粉糊化之后，温度又降下来了，水分呢有可能会蒸发，淀粉呢就又往升的那个方向进展了，就是它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又回到一个类似于升淀粉的状态，它不会百分之百回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往回走。这个过程就是淀粉食物的老化回升。
3: 冷藏的面包为什么更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呢？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
4: 老化回升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讲，0到4度这个冰箱冷藏室的温度，老化回升效率会很高，比在室温下效率还要高。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零下的温度冷冻起来，特别是在-18度乃至更低的温度冷冻，那么老化回升呢，就不太容易发生。
3: 为什么冷冻条件下老化回升不太容易发生呢？那常温条件下呢？
4: 这是要跟淀粉分子的运动有关系的。淀粉分子啊，在熟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跟水会亲和在一起，它会拥抱水分子。但是呢，如果是老化回升的状态，淀粉的分子和淀粉的分子它会靠近，它把水分子给挤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感觉到它会比较的干硬。假如说我们把它冻起来会怎么样呢？温度它是表现分子运动的一个指标，冷冻温度就特别低，温度一旦低了，分子就不好冻了，它就没办法在自己扎堆站队了，它就保持一个跟水分子还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就不容易变干变硬。大家可能说，那冷冻的时候它不是也是硬的吗？不然，那是因为水结冰了。一旦你把它拿到室温下化冻，它就又回到一个疏松的状态。那常温怎么样呢？第一，它也会老化，只不过是比放冷藏稍微慢点。另外就是放在常温下，细菌长得实在太快了，不能放太久，霉菌毒素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所以说呢，假如你这个3-4天都吃不完这个面包，那建议你还是冷冻起来比较好，冷冻起来存上1-2个月都没有问题。
3: 面包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有所流失呢？
4: 冷冻之后营养是不会损失的，营养损失它也是一些化学反应，在低温下化学反应发展的速度都会很慢。大家知道在中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都要用酒精灯给加热啊等等啊，就是因为加热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如果是冷冻到-18度以下，化学反应速度都会很慢，那么维生素的分解也会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冷冻后营养流失。
3: 面包在冷冻和复热的时候分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4: 冷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不透水的袋子里边，把那口要扎严。为什么呢？因为冷冻的时候也会变干，冷冻的时候就是水的冷冻状态和它的蒸汽状态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这叫什么呢？叫升华。水是会从冷冻状态直接变成水蒸气的，那你放久了以后，虽然说一天它升华不了多少，那架不住你放上10天半月甚至1-2个月，那最后跑掉的水分子也会非常可观，那面包肯定会变干嘛。而且面包的温度呢要保持稳定，不能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啊，一直持续的保持在一个-18度的冷冻状态下，这样它保持1-2个月都是可以的。所以冷冻真的是保存所有淀粉类食物的好方式，包括什么包子啊，什么熟的饺子啊，各种饼啊，包括米饭呐、啊，通通都可以这么保存。带馅儿和带奶油都不妨碍冷冻，都适合冷冻保存，没有问题。复热的时候主要是你想要什么口感，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冷冻之前的那个口感，你就直接拿出来让它在室温下化冻就行了， 假如实在是想再快的话，你也可以用微波炉。

0: 但时间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用化冻这一档，千万不要用高火，因为你用高火的话，那个水分会跑得非常之快，最后就变成干硬了。那么也可以呢，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把它做成烤面包片的那种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

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晚间10:10，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诸暨是89-87战胜黎巴嫩队啊。本场比赛我们稍后会共同来分析解析一下。德甲联赛开赛，欧洲五大联赛呢新赛季是全面开战。那周末的焦点赛事，各路豪强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连线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和我们共同详细点评。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浙江诸暨举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第二阶段的预选赛中，89-87两分险胜黎巴嫩队哈。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在现场观赛的体育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四节比分，中国男篮是23-14、23-28、21-27、22-18，可以说是用这个过山车，亦或是让大家呢整这个心一直悬着来看这个比赛来形容比较合适。包括最后一刻领先6分的情况下，对方18秒打成了个平局，最后呢是汉森绝杀了对方。那先跟我们说说整体的比赛的一个观感哈。
1: 今天的比赛呢，中国男篮我个人认为是打出了本次世预赛以来本队啊全队发挥最好的一场比赛，而且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杨汉森真正成为中国男篮国家队领袖或者是核心的宣言式的一战。先说比赛吧，因为今天呢，咱们面对了黎巴嫩，在本场比赛之前是我们本组的头名，他们的成绩呢在赛前是6胜1负，应该说呢是要优于咱们的。而中国男篮呢，前面咱们也说了，上一场比赛击败卡塔尔之后呢，是好不容易，在排名上压过了韩国，所以咱们无论如何呢，是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赛的表现的，这是其一。其二呢，今天黎巴嫩在来到诸暨之后，他们的心态呢还是比较放松的，毕竟呢他们的排名比咱们靠前。而在比赛开始以后呢，黎巴嫩队也是跟咱们一直在进行焦灼和僵持。今天呢，中国男篮的先发还是跟咱们上一场比赛客场击败卡塔尔一样，是锋线位置上是赵佳毅和朱俊龙，五号位置。

0: 呢是胡金秋，然后后场是贺新宁和赵继伟。但这个先发呢，相比于啊比较喜欢对抗的黎巴嫩，感觉在开局阶段呢优势不是特别明显。所以中国男篮呢在第一节比赛打了五分钟以后，就进行了第一次换人，把杨汉森呢换上了球场。汉森一上呢，确实也是起到了非常直观的效果。上来之后呢，带队打了一波9-0，也是帮助中国队建立了10分左右的领先。但是呢，黎巴嫩也确实顽强。虽然在上半场比赛呢，他们的三分球只有10中1，但是呢，到下半场比赛，他们三分球是投开了，所以比分呢，分差也是一直没有拉开。到了第三节中段的时候，当时中国队呢一度也是落后了对面4分球。那这个时候呢，郭士强指导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变阵，他没有像前面的比赛一样啊，让胡金秋和杨汉森两个人轮换出场，而在比赛最后这15分钟，基本上没有基本上，这15分钟就让杨汉森一个人打。绝对核心胡金秋呢，在最后一节是被 DNP 了，而杨汉森呢，在连打15分钟以后，也是帮助球队呢，最后是有惊无险的收下了胜利。因为今天虽然是绝杀，但是呢，在比赛最后40秒，咱们其实机会还是挺稳的，领先6分嘛。只要你不失误，只要你不让对方进3分球，那么咱们呢，成功收下比赛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呢，最后40秒，咱们先让对方投进3分球，然后呢，我们发底线球，又被对面抢断。抢断完之后呢，黎巴嫩造了一个3分犯规，结果呢，他们的队长萨乌德是3罚全中，将比分追平，给咱们呢留了4.1秒。但这一次呢，郭士强指导在最后4.1秒是画了一个成功的变球战术，赵继伟助攻篮下的杨汉森，杨汉森呢也是用一记绝杀帮球队呢是拿到了关键一胜。这场比赛杨汉森是19分9个篮板，可以说表现是毫无疑问的全场最佳球员。
1: 嗯。汉森呢，其实上场比赛就是相比较他之前打的一系列比赛来说，很大的一个提升，这有可能来自于他在美国这次训练的力量方面的一个啊加练，这个明显感觉在亚洲赛场他能够打出一个属于 NBA 级别球员的一个水准。就你现在是 NBA 的球员，那你按道理讲的话，回到亚洲赛场，我们不说像巴村磊那个级别，就是能够欲取欲求，但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应该能够展现的统治力慢慢的体现出来了。今天其实要表扬的话，刚你也提到了，其实一阵和二阵的轮换，二阵的效果要明显高于一阵，对吧？就廖三宁上场之后，包括王俊杰啊，他们上场之后，整体的这二阵的这个对抗能力、身高，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向内线的一个突破，今天我觉得是我看廖三宁这么多年，甭管在现场啊，在这个电视上看比赛打的最好的一场。
0: 今天三宁确实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他的这种尤其是转换快攻时候的突破篮下，也是拿到了很多关键的分数，包括在第四节关键时刻，他有一个晃倒对方防守人，然后呢命中3分的这种表现也是非常关键。今天廖三宁是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积分，很好的扮演了突击手的角色。因为三宁呢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他是一高后卫，然后呢突破时候的节奏和速度确实也是咱们其他后卫所不具备的，他有这种突破以及中距离的能力。但是呢，作为一个后卫，他的三分球不是特别稳，今天呢虽然进了一个关键3分，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世预赛期间，三宁呢一共就进过2三分，这个确实作为一个后卫来说是有一些不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失误控制，这么多场比赛以来确实呢也有比较大的进步空间。今天呢上半场三宁也有2次失误，但是好在呢下半场比赛他把失误控制的还不错。但是整体而言呢，今天三宁还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而且呢，今天赛后在发布会上，我觉得郭士强郭指导说了一番话还是让我感触挺多的。今天赛后赢完球之后呢，他其实并没有说专门的去表扬或者是点评哪个球员，他只是说呢希望媒体也好，不管是自媒体也好还是媒体也好，都能够在球员不管是发挥好的时候发挥坏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咱们说平等的对待某一个球员，而不是说他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好就把他给批倒批臭，这个其实他是教练组包括对中国篮球来说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1: 嗯，今天如果说这个有表现好的，的确有一些表现呢就是差强人意的，但是这个呢其实面对不同的对手临场每个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这个心理状况呢我们都不太了解。就以前我们说媒体其实很多时候是隔着一个夹层在面对运动员的这个比赛状态，如果每个人都在对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对这个运动员更了解，这有可能郭士强更清楚一些大家面对的压力是什么，大家身体所处的一个状态是什么。你比如大邱这么多年，我们就说大邱勤勤恳恳 他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疲劳啊，他常年无休，所以让大邱这个状态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会有一定的小小的起伏，但他就是我们最稳定的一个啊，这个内线的一个支点。现在好在我们看到了杨汉森，因为以前我们说呢，大邱他其实是个四号位，硬顶五号位，对吧？他的这个篮板球能力在亚洲赛场来说呢，这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短板，包括这个内线的护框，但他这个顺下、啊、篮下的技术、中投的稳定性啊，对吧？包括这个勤勤恳恳，这是他在队里面的一个特别标杆性的一个啊领袖级别的一种这个带队能力。但现在我们看到杨汉森的这个提升，对球队有些帮助哈。但今天其实我们如果再细分析的话，因为这比赛呢其实一度我们领先的分差还挺大的，特别是上半场的时候。但是黎巴嫩这个队呢，他上回打韩国也是，他是上半场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落后韩国队的，但第三节他就爆发出来了，最后赢了个大比分。今天我们第三节其实也挺困难的，那这时候就要谈到一个防守策略的问题。今天其实进攻打得非常好，包括这个半场球应该是我们最近看到中国男篮打得最好的半场球，三分也出来了，两分球也有，对吧？快攻也打出来了，顺下也有啊，内线那个中锋的一对一也能，杨汉森能打进，包括王俊杰啊，内线的一对一也能打，就真的是百花齐放。进攻方面呢，展现出了无限的可能，这我们好多年没有看到的中国男篮的进攻能力的展现。但是这防守的策略啊，你怎么看？就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被对方追分，我们的防守策略是有一定的啊消耗的瑕疵的。
0: 嗯，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还是以内为主，因为咱们知道上一场比赛黎巴嫩之所以打崩了韩国，跟他们在篮板球的优势上有很大关系。上一场比赛黎巴嫩这个篮板球是51-30领先韩国，等于说是完全支配了篮下，然后呢更多的篮板球让黎巴嫩队在抢到后场篮板球之后有更多反击的机会，他们最后一节是36-14靠反击打崩了韩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二次进攻上，就是说我抢到了16个进攻篮板，也给了黎巴嫩队呢更多的二次进攻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男篮的防守策略还是更多的让队员呢相对的回收一些篮下，那么去保护篮板球。而今天呢咱们篮板球保护确实也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咱们都知道防守是有两面性的，你稍微往篮下一收，那外线呢不可避免的就会给黎巴嫩队更多三分球投射的机会。包括在杨汉森登场的时候，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面对对方的挡拆都是守一个沉退，那他沉退的话呢，对方的内线也有很多去出手三分球的机会，这是一个。而且呢上半场比赛黎巴嫩不是很准，11-1嘛，但是呢下半场比赛他们三分球是回到了正规水准，正常水准。因为在本次世预赛期间呢，黎巴嫩队他们的三分球是所有这些16支参赛队里面最准的，这是其一。咱们三分球呢防得不是特别理想，其二呢就是在防守端，咱们跟黎巴嫩队在对抗上两批人，我觉得还是二阵容呢对抗上更不吃亏一些。第一阵容呢像胡金秋啊、赵佳仁啊、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朱俊龙，他们其实都不是以对抗见长的这种内线，所以在对抗上呢有些吃亏，也是影响了我们在防守端的一些表现，赔上了一些2+1。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呢是中国男篮今天在防守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整体而言呢，咱们跟黎巴嫩队在最后时刻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嗯，总的来说过程并不是很完美，但是呢现在对于男篮来说一场胜利是更为关键。今天赛后我也是去到了更衣室，从赛后球员的表情啊，包括这种庆祝的动作来看，大家还是很需要这场胜利的，那个欢呼啊，那个庆祝啊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中国男篮在整个世预赛期间即便前面也有过胜利，但是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一场怎么说呢让你觉得惊心动魄的胜利。而且呢在打到最后一个回合之后我们是获胜的一方，这个呢对于队员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补强。嗯，
1: 今天其实还有一点，我们赢在呢打球人多。其实对方呢在最后一节啊，就是咬着牙跟我们打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体能已经接近崩溃点了。就如果对方的板凳席再有2-3个能打球的，这场比赛中国队难度会在第四节时候无限放大。就对方其实咬着牙已经都把比赛 拖回一个平局了啊。那我们其实人员优势呢是我们的一个亮点，今天其实只有焦步乔啊、彭正林没上，其他队员基本都上场，并且呢上场时间大家都很平均啊。大邱其实今天才打13分钟，西宁打11分钟，纪伟打的时候多点17分钟。很多网友也在互动说还有人可用吗？在我们能够打球人多的情况下还能内部挖潜吗？
0: 咱们看几个位置吧。首先呢在后卫线上，我说实话，能用的基本上就是咱们这几名球员了。前面呢用过一段时间的高诗岩，但是高诗岩呢是有伤，而且呢在高诗岩在队的时候，球队呢有些时候给他的定位，这个权重有一些高吧。我个人感觉，你像亚洲杯的时候他只需要负责防守就行了，但现在呢因为后卫线缺人，所以呢他需要在进攻端承担一些责任。那这个时候呢高诗岩不善进攻的这个特点就展现了。但是呢高诗岩已经是咱们在后卫线上，你从联赛来看比较让人放心的选择了。另外呢在锋线上咱们也有一些人选，像曾凡博呀、王浩然啊，但是他们前面呢是因为各种原因也是已经退出了球队啊，说明咱们在这个位置上也有一些储备。那内线呢其实还有于家豪啊，于家豪呢也是将会跟中国男篮其他球员一块儿去出征亚运会，但这次比赛窗口期他没有打，亚运会呢于家豪会回归。另外你像老将周琦，但是呢现在看来中国男篮对于这个球队的更新换代还是比较坚定的，所以后面在内线位置上我觉得像于家豪啊、像焦波乔啊，他们后面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是有一些人可以去用的，去更多使用的。但是呢你要说中国男篮像美国队一样、像欧洲队一样排出两套实力差不多的阵容，目前来看呢还是有一些难度。
1: 就周琦的其实大家会成为一个焦点，但周琦的问题在于就周琦一旦回来，你整个的战术体系就要回到以周琦为核心的那套打法当中，这和现在郭志强指导想带队的一个男篮的新的改变会是背道而驰的，对吧？
0: 嗯，我觉得现在经过这场比赛以后，我觉得就让杨汉森为核心，咱们继续把这个阵容磨合得越来越好。因为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两个窗口期，上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国台北，跟这个窗口期打卡塔尔、打这个黎巴嫩，杨汉森在队里的地位其实是与日俱增的，或者说是日渐重要的。我也侧面了解了一下，就是原本呢在汉森刚进国家队的时候，球队赋予他的责任呢更多还是一个替补的五号位，然后呢你的队里的戏份是防守啊、是护框、是篮板球，另外呢进攻端更多还是担任这个挡拆的挡拆人，包括一些低位背身的戏份。
1: 这不跟他在波特兰的戏份是一样的吗？
0: 没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之后，汉森那边呢跟郭志强指导也有过一个比较开诚布公的谈话，他也说了自己喜欢怎么样的打球方式。包括在打完上一个窗口期之后，汉森呢又出战了开拓者队的这个夏季联赛，在下联汉森这种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三分球啊特点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在这次回到国家队之后，球队呢也是给杨汉森更高的进攻端权重，他可以拿球了。那么这一下的话呢，一下子整个队的进攻围绕汉森就更加的活了。
1: 因为我们现在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发牌的球员，就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也没有特别强的组织能力，就是我们所以需要汉森，就是把他这个组织能力啊和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呢这个整个全队的一个轮转结合的好一点。因为我们的一号位你像比如说咱说廖三宁，三宁能突，但呢三宁呢他没有这个投射能力，这个射程不稳不准。就其实换句话说，如果廖三宁再准的话，那可以去欧洲发展了，就是他的突破能力再有一个三分能力，那就是一个顶级世界级的这个控卫的一个水准了。所以他现在都是单边，而纪伟呢很全面，但纪伟的问题在于呢，他这很容易被在这个国际比赛中给覆盖掉，身高实在太矮了。这个身高，打这种比赛，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赵继伟真的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但他的经验呢、全面性啊，又是我们这些控卫当中啊，目前是难得的，对吧？然后呢，像胡明轩的特点就是，你让他打疯了，他什么球、神仙球都能给投出来，对吧？但是呢偶尔他有一上头的话呢会阶段性的让全队跟他一起断片儿，这是我们后卫线几个球员的线一些特点，对吧？所以说现在需要杨汉森高位的这种策应，把全队的进攻啊捋顺一些。当然这个对他的要求会非常高，你看今天其实打得很多，到最后那一刻我真觉得杨汉森是咬着牙 把这球给打进去的，那个位置要的非常好，对吧？挤住身位，把对方压到自己身后要球啊，那球顺势就是进内线。所以说汉森通过这个比赛，你刚刚说那句话就是确定了自己啊中国男篮未来十年的核心的地位哈。
0: 嗯，没错，因为今天黎巴嫩其实也有规划，叫 DJ 芬德伯克。芬德伯克呢，今天赛前还说呢，我跟杨汉森我们俩共用一个训练师克里斯约翰逊，也是美国比较著名的训练师。但是他说汉森有他的天赋，我呢也要展现。

0: 我自己的天赋。结果今天从比赛中看出来呢，他除了这在言语挑衅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他方面其实没有给汉森带来太多的威胁。
1: 他现在是发展联盟球员吗？
0: 也不是，他就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美国训练，但是呢打欧洲联赛的球员，他水平其实比较一般。
1: 但是这样的球员到亚洲赛场，他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上场打韩国的时候，篮板他没少抢。当然，这也得益于韩国现在没什么好的内线啊。我们的这个杨汉森今天对他整个的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一度给对方打的已经相当于就是，失去情绪控制了，就像自己的、那个。
0: 他最后时刻对汉森那些犯规，其实都是我觉得可以
1: 吹
0: 或者追加的，
1: 可以吹为替的。
0: 但裁判员对裁判员没给，我们在篮下下面看的还挺清楚的。汉森今天至少被少吹了三四个二加一，都没吹。
1: 因为杨汉森的动作他有连带性，他那连带性一般对方都会持黄旗。什么某种程度说汉森那球打进一般都会追一个，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能力特点哈。那我们再来说这个队现在未来的一个小组的所处的一个环境哈。我们现在之前算过一个账，六场比赛，两打沙特，两打黎巴嫩，还有是两场对已经晋级的东道主卡塔尔的比赛。现在是六场比赛，是不是赢五场啊，有一场可失的一个范围？
0: 我个人觉得这场在主场赢下黎巴嫩之后呢，咱们的世界杯前景相比之前已经是有了不小的进步，或者说是有一个好转的迹象。目前呢，咱们这个组第一名是日本，六胜两负，黎巴嫩呢跟日本一样同为六胜两负，净胜分呢稍微低一些。咱们呢已经是小组第三了，而且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因为咱们现在是五胜三负，身后呢是韩国、卡塔尔同为四胜四负。那咱们说，如果你想要以这个2027年世界杯为目标，现在你已经是小组前三了，按照世界杯的出线规则，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出线的。小组第四的话呢，跟另外一个组，也就是E组的第四比较相互间战绩，但咱们呢肯定最好是不要让自己去落到第四的位置去跟对方去比，万一你不如对方，他不就这个无计可施了吗？所以既然你已经占领了2027高地，所以就不要下来了，在第三的位置上，或者更进一步，咱们能不能翻到第二去，翻过黎巴嫩，这都是可行的选择。因为今天发布会上，赛后黎巴嫩主帅也说了，双方奉献一场高水平比赛。11月份，这个中国队来我们这儿，我们会争取赢下对手。他们也已经放话了。那咱们如果能够击败黎巴嫩，就将成为小组第二，那我们的世界杯席位呢就更为稳固一些。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机会和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就好像前面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第一个窗口期两战韩国，哪怕你赢一场，现在的局面就比现在要好很多。但是呢，既然前面咱们上来给自己挖一大坑，现在呢好不容易我爬出来了，那不管是任何一个队，卡塔尔也好，沙特也好，黎巴嫩也好，没有哪个队能够把我们给踹下去。咱们一定要守住，最起码要守住第三的排位，千万不要落到第四，因为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黎巴嫩是不是这也是个残阵，他的主力球员有一个没来是吧？
0: 有两个，
1: 有两个，
0: 因为他们的主力后卫阿拉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2022年印尼亚洲杯上，当时咱们这个8-4的比赛，我们是69-72输给了黎巴嫩，黎巴嫩呢是阿拉基狂揽32分，最后时刻咱们这后卫没能防住他，让他带队击败了咱们。因为过去咱们跟黎巴嫩在亚洲交手过12次，中男篮是10胜2负，最近一次就是22年输给了对方。那现在呢，阿拉基的膝盖有伤，缺席了这次比赛。另外一个就是黎巴嫩原本的规划叫戴德里克劳森，上个赛季是 CBA 新疆的外援。劳森呢目前这个夏天还没有找到俱乐部工作，
1: 人间蒸发了是吧，找不着这个人，
0: 对，没找到俱乐部工作，所以无心帮黎巴嫩出战。所以黎巴嫩呢临时规划了这个芬德伯克，但芬德伯克呢比劳森的水平目前来看还是要差不少的，今天被汉森给完全压制了。所以黎巴嫩呢不是一个完整的阵容，但是话说回来，到了今年11月份下个窗口期，黎巴嫩依然赢不回阿拉基，阿拉基膝盖呢还是有伤。但是从咱们今天在主场打黎巴嫩并不轻松来看，那下个窗口期我们没有汉森，那中国男篮呢势必要做出更多的改进，才有机会在客场赢下黎巴嫩。当然了，即便客场输给了黎巴嫩，也不是世界末日，你只需要在两战沙特以及在主场迎战卡塔尔比赛这三场全部赢了，你要有8场胜利在手，8胜4负，我觉得还是小组前三比较稳的。
1: 劳森不回来有可能，然后阿拉基是伤没好，阿拉基就是以前我记得2017-18年时候在北控打过一阵，
0: 没错，
1: 他的对亚洲外援那时候盛行的时候他打过，他的水平当时我们个人觉得亚洲球员里面算高，因为这个黎巴嫩这个地儿啊，他过往产生。

0: 过一些比较有名球员，我现在就想起来当年成年的亚洲第一小前锋啊，这个哈迪布对吧，就那时候这个队就靠一个人就大杀四方，那时候哈迪布就在亚洲篮坛属于谁都打不过，1米99左右，将近200多斤，能力很强。我记得当时我们很多的三号位球员面对他的时候都吃亏，是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球员，这也是很有传统的一个球队哈。我们再来拆开一些话题聊聊，就是王俊杰他未来的球怎么办哈？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知道俊杰现在是不是不能参加选秀吧？还是说要走选秀这条路回到 CBA 赛场？
1: 你说 CBA 赛场是吗？按照目前的规定，他不管是打 CBA 还是打 NBL， 都要先报名参加 CBA 的选秀才可以。当然了，王俊杰的水平肯定不会落到这个 NBL 这个级别的联赛中去。那从目前来看，他如果想要去参加 CBA， 必须要走选秀的途径。而且呢，我听说他今年其实已经报名参加了 CBA 选秀，但是后面因为某一项材料没有过，最后呢，王俊杰是没有参加今年选秀大会。但是未来呢，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回到 CBA 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不一定会去这个去到状元签所在的球队，因为像他这个水平的球员，现在这么年轻，已经在国家队占据了稳定的一席之地。那他可能会比如说有我心仪的球队，他会跟球队说，你能不能把今年状元签买过来，明年选我。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更可行的这种前景啊，不一定说明年谁状元签谁就可以获得王俊杰。但王俊杰呢，长远来看他目标是 NBA， 但是目前来看呢，打 NBA 可能有些困难。那 CBA 呢，对他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吧。
0: 之前我们说俊杰他有几个方式，还有方式就是在他年龄没受限之前进入某一个俱乐部的青年队，对吧？进入青年队体系的话，这样就可以躲开我们说的这个新秀，因为新秀这里面对他有一定的这个经济上的损失，因为新秀的这个薪资限额是比较低的啊。
1: 像原来北京大学有个球员叫管子玉，就是大学还没毕业就先签约了广州龙狮的青年队，然后呢，按照目前 CBA 的规定，你如何认定他是广州龙狮的青年球员，就是说你要代表青年队出战2次青年联赛的比赛。那按照青年联赛的常规计划呢，就是一般下半年一次，上半年一次，等于说你只需要在青年队待不到一年，下半年打一次，第二年上半年再打一次青年队的比赛，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本队的青训球员了，就可以绕过选秀。而今年呢，管子玉也要即将代表龙狮去出战 CBA 的比赛。那王俊杰呢，他如果想做这条路径的话也可以，但是呢，目前我没有听说他跟某一个球队的青年队去进行签约，他目前还是要想去 NCAA 去打大学的比赛。目前来看是这样一个计划，包括亚运会可能王俊杰呢也不会出战。
0: 对他整体来说还是希望再冲击一下美职篮，
1: 反正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吧，这样的话整个职业生涯也不留遗憾。
0: 今天你在现场看比赛，这个浙江诸暨我们知道呢是非常有篮球文化的一个地方，也算是一个篮球小镇啊。这个诸暨这块的球迷非常喜欢篮球，这个场馆包括你在现场看的一些，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的吗？
1: 诸暨确实从今天这场比赛一战呢，可以成为中南篮的福地之一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个赛季呢，在 CBA 赛会制的时候，诸暨呢也是不止一次承办过 CBA 的赛会制的比赛，然后呢，当时诸暨的场馆条件还不是特别出色，只有一些这个能容纳人数6000人左右的场馆。那现在呢，诸暨是新建了一个场馆，叫西施篮球中心，可以容纳11000名观众。今天呢，现场也是座无虚席，并且呢，在全场比赛，尤其是比赛最后的焦灼时刻，球迷呢是给了球队很大的支持，不管是加油助威也好啊，给对方的嘘声也好啊。这个主场氛围确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来看目前也是第一级别的存在。当然了，好多人可能会比较这个吃惊，因为诸暨呢是绍兴下边的一个咱们叫县级市，但是呢
0: 西施故
1: 它的这个对它的经济形势其实还是挺好的，
0: 盛产珍珠。你看我比你还少。
1: 对，因为今天我跟这个诸暨当地的他们一个组委会的人聊天，他说全世界80%的袜子产在
0: 袜子，
1: 就是全世界对袜子，然后珠宝还有珍珠确实都是诸暨的这种特产。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听他们的意思，以后还有想法，因为诸暨已经办过 CBA 全明星了，他们还有想法之后再去。

0: 接一些中南联的主场比赛，把这儿变成中南联的一个咱们叫魔鬼主场。今天现场氛围确实还是挺燃的。
1: 下一个两个周期的两个主场定了没？还没有定是吧？
0: 还没定，是明年3月份咱们连打两个主场。
1: 好，今天感谢华谦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谢谢华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体育资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2026美网正赛呢，首个比赛日，王新宇是6-4、6-2直落两盘呢，战胜了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吴亦丙呢是直落三盘，横扫澳大利亚的选手亚当沃尔顿，而中国老将张帅是3-6、2-6不敌31号种子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国际拳方面呢，德约科维奇在美网男单的首轮就爆出了冷门出局啊，2-3不敌阿根廷选手纳沃内。这个比赛呢，其实大家看了以后有点这个伤心啊，整体来说呢，就是老将打不过年轻小将的感觉，遭遇了一个美网的一轮游。北京时间今天呢，高尔夫 LPGA FM 锦标赛在TPC 波士顿结束了全部4轮的比拼，中国拳呢殷若宁赢得个人第6场的比赛胜利，同时呢也是实现了继去年王鑫赢之后啊 FM 锦标赛的中国拳的2连冠。北京时间今天呢，国际乒联更新了2026年的第36周的世界排名，男单方面呢，王楚钦继续是高居榜首，李诗栋呢排名第8啊，女单方面呢，孙颖莎、王曼玉排名前2位。
4: 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晚间10:40，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过去的这个双休日呢，德甲也开赛了。那欧洲呢，五大联赛的新赛季至此全面开战。关于周末的焦点赛事和焦点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总台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员刘云浩。刘云浩，你好。
5: 哎，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咱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德甲哈，德甲这个揭幕战，拜仁慕尼黑5-1胜了苏加特，于帕梅卡诺呢是角球破门，奥利塞单刀建功，那新秀啊，这个是首秀2助攻啊，当选了这个最佳啊，但是凯恩呢却是罕见的哑火了，所以这个比赛呢有点意思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揭幕战啊。
5: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感觉整个赛季转会窗口呢。拜仁慕尼黑这个赛季肯定主要目标还是要争取，首先国内赛场是他们的基本盘，先要稳住基本盘，然后呢，要争取在欧冠赛场，那么取得突破，这是拜仁慕尼黑最重要的目标。基于这个目标呢，球队在赛季转会窗口最重要的就是要留住奥利赛。其实奥利赛呢，在整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表现呢，也首先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其次呢也受到了一些非议，然后在每年末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奥利赛也是有一些转会的传闻，包括很多豪门球队呢可能希望引进他，但拜仁慕尼黑呢新赛季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首先留住奥利赛啊，这是球队最重要的目标。那么目前来看根据我手头看到的这些信息， 还没有说奥利赛要去转会到哪支球队的消息，所以如果奥利赛能够在新赛季留在拜仁慕尼黑的话，我感觉球队的基本盘首先能够稳住。当然哈里凯恩又老了一岁，他还能否像之前的几个赛季一样的持续有这种高效的进球表现，这是很多德甲球迷和关注拜仁的球迷需要去关注的。那么哈里凯恩呢，虽然第一场比赛哑火，但是他从场上的表现对于球队的这种作用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与此同时，这也是很多五大联赛豪门球队目前在做的，因为现在呢就是转会市场上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巨星球员越来越少，可能能够吸引球迷关注点的球星呢也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很多球队都选择了向内部挖掘潜力新星，从自己的青训往上提拔年轻的人才，与此同时呢也会签一些自己球探系统挖掘的一些年轻的球员。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思路，就是你要给球迷一些这种期待感，新鲜感这是来自于这些年轻的青训球员，他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给球队的所谓的球队文化去进行注脚。我觉得拜仁慕尼黑这方面做的也不错，那么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呢这方面也有所体现。所以综上所述呢，我感觉拜仁慕尼黑第一场比赛从各个方面都把他们休赛期所展现的球队的管理层所运作的成果完全展现出来了，所以我感觉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比赛。
1: 再说英超，英超这边呢，热刺是出现了史诗级的崩盘啊，成为了最大的热搜，因为他这个夏窗啊豪掷了很多钱，就现在没在夏窗关窗之前，他已经3.8亿买了托纳利、萨维奥、马尔穆什8个新援，然后呢开局2连败，0进球丢5球，并且呢我看德泽尔比这个赛后的发布会上他也说了。一下点了3个人名好像哈，就是这是理查利森要走，谁要走就是感觉整个更衣室已经崩了啊，怎么看这个比赛和这个整个热刺的问题啊？
5: 其实首先就是我想聊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泽尔比在赛后新闻发布会所说的这些言论，我感觉呢这个言论呢也是他自己给自己减压的一种方式。因为如果说2连败的失利的责任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的话，首先他自己可能会压力非常大，有点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呢，整个舆论带给他的这种压力，包括英国媒体啊，郝迪老师，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知道，英国媒体呢对于这种画面新闻的关注对于特别是对于这种负面新闻的报道是特别多的。所以德泽尔比，我感觉他之所以会在新闻发布会做出这样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想把自己身上的这种压力呢往外稍微分担一下，往外稍微分流一下。那么他通过这样的表述方式呢，就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热刺队很多新员加入之后呢，其实球队内部是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热刺队，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的李沙利松也好，很多之前加入热刺队的球员呢，他们的薪资其实是排在目前球队引进很多新员之后，他们是排在中等甚至是下等的水平，就是他们的薪资并不是很高。所以这些球员为什么会提出转会呢？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觉得自己在很多新员来了之后呢并不被球队所重视，他们拿的钱跟以及自己认为自己所应得的钱这方面呢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们会心生变动。另外一方面就是热刺这支球队呢，其实在哈里凯恩离开球队之后，其实这支球队呢缺少一个绝对的领袖，也缺少绝对意义上的就是这种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那么这支球队的文化呢在一个重塑的过程当中，可能俱乐部希望通过引进托纳利啊，通过引进很多明星球员让球队呢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重塑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上个赛季经历了降级之后，经历了这个保级战之后，那么球队感觉我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热刺球员呢在这种持续的输球的环境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重新唤起他们对于球队荣誉感的这种需要，重新唤起球队对于前四名 球队应该处于前四名这种荣誉区间的这种渴望，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

0: 但是我觉得任何球队在休赛期经历过这样大幅度的引援之后呢，可能都需要一个重新磨合、重新适应的过程。那么德泽尔比呢，无论是他在英超联赛还是在法甲联赛，这种执教的经历，都体现了他的执教的水平。我感觉球队到底会去向何方，我感觉还是需要通过几轮，最起码我觉得5到10轮联赛之后吧，再去做判断。现在可能真正的难题是留给热刺的管理层，德泽尔比到底他能够留任到什么时间，他的这种赛后新发布的言行在俱乐部层面是否能够得到高层认可，这可能是球队目前一个矛盾的关键点所在。
1: 这个球队这次转会呢，整体来说想补强自己，但是产生了极大的更衣室矛盾。这我觉得，这我们玩冠军足球经理都不会这么高，就是他们会犯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就明知这么高薪资一定会更衣室爆炸，最后呢还是这么高。所以说热刺的问题真是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西甲联赛啊，穆里尼奥执教的皇马4-0拿下马拉加，3连胜登顶西甲。好像球队整体来说有点被捋顺了，但是呢，穆里尼奥赛后却泼冷水说啊，最后20分钟踢得有点乱啊，有人开始松懈了。就是当然这是穆里尼奥的一些常规的作为名帅的一种泼冷水的这种战术性敲打，对吧？不能让这些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球员啊，世界球王的球员骄傲，所以呢，这是他这种常规的这种敲打。怎么看？穆帅回到皇马之后，这个球队的变化，现在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了吗？
0: 我感觉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也关注了很多西班牙媒体的评论，特别是很多西班牙的资深的记者，就是说他们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穆里尼奥这次重新回到西甲联赛，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帅位之后呢，一个特别重要的改变就是他褪去了身上的那些傲气，很多之前特别反感穆里尼奥的西班牙的记者，现在我们用一个常用的词就是说叫粉，这个路转粉，或者是黑转粉，甚至是就是已经重新感受到穆里尼奥现在身上所散发的这种魅力。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皇家马德里特别是弗洛伦蒂诺会选择让穆里尼奥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来执掌球队教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也看到了穆里尼奥身上所产生的这些变化，经过了豪门然后重新回到葡萄牙，好像穆里尼奥自身他也重新去吸收了很多来自葡萄牙足球的能量，来自自己可能当时带领本菲带领这个波尔图拿到欧冠冠军的时候那些自己身上的那种能量就是好像又找到了自己热爱足球的本心，他把这些积极的东西都带到了皇家马德里。那么包括在整个休赛期期间呢，其实皇家马德里对很多这个引援以及卖出球员的这个决定，穆里尼奥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像维尼修斯，之前说要转会阿森纳，但是最后呢还是留在了皇家马德里跟球队进行续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续约，让皇家马德里队持续能够让他们的左路进攻线有持续的这种输出，让球队整个的战斗力持续在一个欧洲最强的水平。我觉得这都是穆里尼奥带给球队积极的变化。我相信现在他的这种执教的理念，他的变化呢也带给了更衣室，所以我感觉现在整个皇家马德里队的球队文化包括更衣室的氛围都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跟巴塞罗那去竞争西甲联赛的冠军，国王杯的冠军，甚至在欧冠当中两支球队也要进行对垒。我认为目前巴塞罗那呢，虽然他们的阵容包括整个年轻球员的实力是要高于皇家马德里，但是有穆里尼奥这个变数，我们所谓的 X 因素在的话，相信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的竞争还是会非常的激烈，非常的有看点。纸面实力来说，作为姆巴佩的皇家马德里，可能跟面对亚马尔的巴塞罗那之间到底会有怎样的竞争格局、竞争形势形成？我们都要一起去关注。
1: 现在是接近夏窗的关闭时间，就是像马竞呢，受到阿尔瓦雷斯的转会风波，缺阵，其实球队也是一个残阵，但他还是3-1赢了塞维利亚。你个人关注到的现在，比如说哪些临近的这个 转会，我们还值得去大家讨论的。

0: 那今天巴尔克拉应该是转会成功了，利物浦签了，并且是一个超级大单，这是超级溢价1.45亿欧买了个巴尔克拉。
1: 对，
0: 怎么看最近的一些转会的一些消息啊？
1: 五大联赛应该说现在最受大家关注的可能是英超。英超联赛呢，现在有很多球员的进出，像这个赛季在阿森纳这边，跟阿尔瓦雷斯的传言呢，已经持续了整个夏窗。阿尔瓦雷斯是否会到阿森纳，这是夏窗关闭之前最重要的一个讯息。阿森纳呢，包括主教练阿尔特塔，包括球队的体育总监贝尔塔，一直在整个夏窗都在运作阿尔瓦雷斯的转会。但是目前来看呢，运作并不是很顺利，因为阿尔瓦雷斯自身是明确表示他要转会到巴塞罗那，他要让他转会的话他只会去巴塞罗那。但是呢，阿森纳是整个夏窗对阿尔瓦雷斯引进最有诚意的俱乐部，但是马竞已经明确表示，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卖给巴塞罗那，让卖的话，目前的话他们也觉得阿森纳是最有诚意的俱乐部。那么现在这成为了一个死循环，就是球员的意愿和俱乐部的意愿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对比到底在关窗之前是否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呢，就是在夏季转会窗口结束之前，英超联赛看看像切尔西像曼城包括利物浦还会不会引进一些重量级的球员去挑战阿森纳的位置。因为目前呢，夏窗转会的运作来看，阿森纳已经为新赛季去卫冕英超联赛的冠军做好了准备。其次呢，就是在西甲联赛方面呢，巴塞罗那目前来看，他们想引进阿尔马雷斯，但是引进不成的情况之下，从阿森纳引进了热苏斯。球队在锋线有费兰托雷斯离队的情况之下，那么有热苏斯的加入，这是球队锋线的一个补强。但是很多球迷感觉热苏斯作为一个阿森纳可能已经要接近淘汰的球员，对于球队的锋线还是不够的啊。特别是有莱万的这种情况在之前出现，所以巴塞罗那的锋线是否还会有新的引援，这是很多球迷所关注的啊。同时在西甲联赛当中呢，如果马德里竞技，那么阿尔瓦雷斯持续跟俱乐部关系不好的话，他们在转会市场上会不会在锋线上继续引进球员，这也是西甲联赛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那么另外呢，我想重点说一下就是法甲联赛。其实法甲联赛这个赛季呢，整个夏季转会窗口非常有趣。法甲联赛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个特别明确的，在整个欧洲五大联赛当中作为一个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培养的基地来进行这样的转会运作。像切尔西的卫星队也是切尔西老板波利的球队斯特拉斯堡，这个赛季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把之前已经塑造好培养好的一些球员的高价卖出，像莫雷拉比利时的国脚等等一批球员，还有两位球员呢是高价转会到切尔西，然后切尔西呢又租借了一批球员到斯特拉斯堡。这是整个法甲联赛的一个缩影，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年轻欧洲整个五大联赛年轻球员的中转站，很多年轻球员在法甲联赛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未来呢可能会到五大联赛更高水平的俱乐部去发展，他们也成为了五大联赛引援的一个目标。所以最后转会窗口呢可能在法甲联赛会有一些变动，这也会成为整个欧洲五大联赛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法甲联赛的球员可能会在其他的四个联赛当中去绽放自己的才华。
0: 说去挣钱，就我们简单说，巴尔克拉是卖了1.45亿欧，
1: 是，
0: 然后贡萨洛拉莫斯卖给 AC 米兰卖了7400万欧，
1: 这是很多球迷没想到的。
0: 对，然后穆阿尼应该卖给了尤文图斯，也卖了个4100万，对吧？李刚仁是卖了个3500，今年大巴黎赚了好多钱，大巴黎今年把球员整个的这个球员的转化做得非常的好，这是一个良性的俱乐部嘛？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产生非常高的这种投资性价比和这个回报率。现在整个英超变成了就是花很多钱去法甲买人的一个联赛。以前我们说是英超内循环，钱不离开英超，现在你不得不离开英超，因为法甲那边有太多这个世界的顶级才俊，值得你挥舞钞票去把它签下来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刘云浩就聊这么多，谢谢刘云浩啊，再见。
1: 谢谢，拜拜。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方亮，管席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在救援现场，直升机不断投送人员和物资，现场依然有大量淤泥，很多救援队员从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就一脚踏进了淤泥中。经过前期评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处达1米，淤泥下还有泥石流裹挟的沙石，同样很厚，目测有大量车辆、建筑残骸都被掩埋在淤泥和沙石之下。救援人员借助生命探测仪等科技设备向下探测，排查失联人员踪迹，现场还有移民警察也在对应区域加紧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

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根据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三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

皇帝的皇家宫殿，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北京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

0: 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子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1: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2: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3: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额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2: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3: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船尖、6角船尖、8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3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1: 祈年殿3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3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 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檐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2: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4: 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是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1: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丽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3: 中间的4根柱子就象征1年4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1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岩柱，岩柱又是12根，就象征1天12个时辰。2圈合起来24根，就是1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1: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3: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1: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 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0: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 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

0: 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恭王府的建筑格局有什么讲究？府中著名的三绝一宝都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在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恭王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两个部分，前面是正式的府邸，后面是花园，加在一起占地约6万多平方米啊，就相当于北京故宫的1/12。它的建筑格局啊，也有点像故宫，也是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啊3条线，每一条路啊都是沿着一个轴线来建造多个四合院，而且是各有特色。比如说中路庄严，西路典雅，东路华丽。我们先说中路，中路的正殿啊叫做银安殿啊，也有人管它叫做银銮殿。哎，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跟皇帝的那个金銮殿有点差不多？真的是显示出和珅是乾隆皇帝二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这个银安殿呢，它是恭王府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只有重大的事件或者说重大的节日啊，这个时候它才打开，就起到了一个礼仪的作用啊，有点像故宫里的太和殿。但是啊，很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安殿啊是后来重建的。因为啊，就在1921年的时候啊，正月15元宵节的这一天，它烧香突然间失火了，整个院落全被烧了。那东路呢，它的正房叫做乐道堂，来这个乐道堂呢是恭亲王奕欣的一个起居处了啊，他要在这住，而且啊，当年这个固伦和孝公主啊也在这住。那西路呢，它的主建筑叫做西进斋，这个西进斋呢在和珅时期啊叫做嘉乐堂啊，是和珅当时的一个住所，所以呢建造的特别的奢华啊，殿内的雕刻都是用的这个金丝楠木啊，非常考究。那后来呢，这个嘉乐堂改名叫做了西进斋。那这是因为呢，这里曾经啊保存过恭王府里的一件镇府之宝，这就是陆机的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它本来是乾隆的内府收藏，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乾隆把它就赐给了11子成亲王永兴，永兴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啊。然后呢，经过了历代的相传，最终是被这个恭亲王奕欣收藏在自己的恭王府当中。后来这件国宝呢就被张伯驹先生给买走了，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虽然啊，我们今天去恭王府看不到这件国宝平复帖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府里的三绝一宝。那因为啊，这个恭王府啊它是古建筑类的博物馆，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建筑的角度来看，总结出来它三个非常重要的看点，人们也叫它三绝。那这第一绝呢就是西洋门。这个西洋门呢是恭王府花园的一个正门啊，是恭亲王奕欣建的，整个门啊都是用这个汉白玉来雕刻的，它就是一个西洋的拱门嘛，也是这个恭王府里唯一的一个西洋建筑。我们知道啊，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对于洋务是非常熟悉的，当初建这个西洋门啊可能就是想把这个西方的文化引入进来啊，来挽救这个清王朝，但很可惜啊没实现。第二绝是什么呢？大戏楼，这也是奕欣建的，它可是我国现存的一座独一无二的全封闭式的大戏楼，面积啊将近700多平方米啊，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个人同时在这儿看戏。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大戏楼的音响效果特别的好，当然那个时代没有音响，但是唱戏它是需要声音外放的，对吧？于是呢在这个戏台的下面它都掏空了，然后放了若干口的大缸啊，就为了增加这种共鸣的混响，那观众无论坐在什么位置啊，你都能清晰地听到声音。那第三绝呢就是后罩楼，这后罩楼呢就是王府的府邸和花园之间的衔接处的一个楼。这个后罩楼啊，它可是王府里面建筑最长的一个楼啊，连成了一整排，一共有180多米长。我们说这个故宫最大的建筑啊太和殿，它才只有65米长，但这个后罩楼就相当于三个太和殿那么长。那这后罩楼呢，它除了长之外啊，它房间还特别多，有111间房间。但是啊，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啊有一种叫做满则亏的讲究，所以说它要低调啊，不能说有100多间，就说有99间半啊，你看它还少说了一些。那除了这三绝之外呢，恭王府里还有一宝，这一宝呢就是福字碑。 这个福字碑啊，它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啊，就被和珅藏的是严严实实的，就在花园的一个洞里边啊，一般人找不到的。传说啊，在康熙十二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的祖母啊，也就是著名的孝庄太后，她马上要过六十大寿了，但是忽然间啊，感染重病，哎呀，真的是快不行了。宫里很多太医啊都束手无策，大家都着急怎么办呢？康熙啊就查阅古籍，哎，就发现在古籍当中啊有一个记载，就说这个皇帝啊他写福字是可以来延续寿命的，因为这个皇帝他是真命天子啊，是万福之命，所以康熙就宁可信其有呗，对吧？他就在这个沐浴斋戒三天之后，哎，就一气呵成地写下来了这个福寿连体的一个福字。哎，说来也真是奇怪哈，孝庄太后得到这福字之后啊，哎，这病啊就真的好了，而且一直是活到了75岁才去世。那这个福字呢，后来就被刻成了碑，就被人叫成了天下第一福啊，是大清的国宝，就在宫里收藏了。但是啊，到了乾隆时期，这个福字碑呢却神秘的失踪了，直到后来重修这个恭王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大家如果去恭王府参观的时候啊，记得要找一找这个福字碑啊，看它到底在哪儿。
0: 说完古建筑，再来看两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同构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建筑记忆。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立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了全世界游泳运动员的福地。各国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常科学节目了解一下水立方的建造故事。
2: 2008年1月，水立方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竣工。其实当初设计师们在接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也并不知道它最终会拥有什么样子的外形，只是希望这座国家游泳中心可以和鸟巢形成相互呼应的效果。在他们的眼中，鸟巢的钢架结构类似于一种热情奔放的表现，那么国家游泳中心就可以通过建筑外形传达出沉静而梦幻的思想。对于国家游泳中心的设计理念，中外设计师们刚开始就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首先想到了水，因为不管是看见冰雪、看见大海，还是看见小溪，每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愉悦起来，所以水对于人是有魔力的。因此中外设计师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魔力体现在游泳馆里，让这个建筑能给人带来水的快乐。但当想要诠释这种快乐的时候，中外设计师的分歧就出现了。毕竟这水是流动的，如何用固定的建筑外观来诠释一个流动的元素，这成为了一个令设计师们头疼不已的问题。后来在不断的琢磨中，设计师们想到了在中国文化里有天圆地方的概念，这是我们祖先对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最原始的认识。方这个理念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和基本的社会准则。于是将水元素与方的概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促成了水立方最初概念的诞生。从建筑美学上讲，东西方的认知是有很大差异的。究竟用什么造型来诠释水这个主题，还需要设计师们不断的完善。而我们水立方的设计师从泡泡当中寻找到的灵感，水的表现方式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构造整体结构的框架。因为是三维空间内各部分的接触表面积最小，所以对于钢结构来说，那就是所用的材料要最少。设计师们通过对泡沫理论的深化，最终找到了最合理的组合模式，从而大大的减少了需要的钢材数量。 但同样是钢结构，水立方和鸟巢却大不相同。水立方的钢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规则，

0: 纵横交错当中透露着一股子自然的纯美。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的不规则的形态给焊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为了搭建这种不规则的多面体空间框架，施工队需要在空中把一根根钢杆件当成气泡的边缘，逐一在空中按照设计好的位置固定，再与连接边缘的钢球焊接在一起，进而制成气泡的形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焊接工艺已经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写入了国家级的施工做法当中。
0: 远观水立方，很多人都会以为它仅仅是表面布满了不规则的气泡。实际上，当人们置身在这座庞大的建筑物当中，才能够真正理解设计师们的独具匠心。因为这一整栋建筑就好像前面试验中提到的和玻璃缸当中的泡泡一样，只不过试验当中所有的泡泡已经全部由钢杆件来代替了。泡泡的钢制骨架搭好了，设计师们还需要给它穿上外衣，用来体现它晶莹剔透的质感。经过实验对比和调研之后，设计人员最终决定使用 ETF 翼膜作为国家游泳中心的外套。
1: 水立方上使用的 ETF 翼膜，中文名字叫做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它由人工高强度氟聚合物制成，是一种具有耐热、阻燃、高抗污等特点的塑料膜，也是透明建筑结构中品质优越的替代材料。用 ETF 翼膜作为大型比赛场馆的建筑材料，更大的优势还在于它们可以加工成任何尺寸和形状，满足大跨度的需求，节省了中间的支撑结构。另外，作为一种充气后使用的材料，它可以通过控制充气量的多少，对遮光度和透光性进行调节，进而有效地利用自然光节省能源，同时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
0: 实际上，除了刚刚提到的优点之外，这种膜还具有自清洁的功能，使灰尘不容易吸附在膜的表面，清洁周期大约在5年左右。更方便的是，这种材料可以在施工现场预制成薄膜气泡，方便施工和维修，并且它的成本也非常的合理，覆盖层加上结构的费用只有玻璃的一半，而使用寿命却长达25年之久。建造完工的水立方墙体大约有3.4米厚，内部全部都是由钢架支撑的。我们看到的泡泡实际上是由安装在墙体内外两层的充气气枕构成的，每个气枕就像是一个气球镶嵌在钢结构编织的气泡框架当中，从外表上看就好像给水立方穿上了一层泡泡外衣。一般情况之下，一个标准大气压为1.01×10^5次方帕，而水立方的每个气枕当中的压强只比一个标准大气压多出250帕，因此即使泡泡的局部受到破损，里面的空气也只会慢慢的释放，而不会砰的一声爆裂开来。整个水立方的表面是由3000多个气枕组成，这些气枕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覆盖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在此之前，相信很多人都很难想象可以用这种 ETF 翼膜材料建造一个如此巨大的游泳中心。
2: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 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客厅，两座场馆早已从奥运遗产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地标。而与奥运有关的还有一座更特别的地方，首钢园。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余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它始建于1919年，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天下财经节目了解一下首钢园的华丽转身。
3: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4: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5: 带孩子过来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3: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6: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3: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7: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
8: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9: 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它的封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3: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包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10: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3: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11: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0000左右。
3: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12: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网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2: 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净树衣的精华风韵。 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儿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

0: 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00:00，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则表明他是一个感觉论者。厚厚的嘴唇，高浓的鼻子，稚童般的圆圆的下巴。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以身取国，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无论是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上的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了这个身躯高大、行动缓慢、面容慈祥的中国人，叙述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脉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十分独特的中国人。他欣赏由于消灭异己言论而受到非议的秦始皇，欣赏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半个中国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中国俗语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

0: 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点，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离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字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十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虎气和猴气的含义不是容易的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虎气意味着傲视群雄，独占一方，甚至是横扫一切如卷席。而猴气一说似乎只有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可以找到来龙去脉。《西游记》里著名的猴子孙悟空，这个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猴子，居然能够成为标榜中庸守礼和忠厚传家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一直令西方学者大惑不解。这是一只以造反著称的猴子，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喜欢恶作剧，特别热衷于对权贵阶层和妖魔鬼怪嬉笑怒骂，对现实充满不平和怨恨，在自由理想的折磨下非常容易火冒三丈，不喜欢安宁和平静的日子，天下大乱，乾坤颠倒才能使他纵横驰骋。他刀枪不入，筋骨结实，至死也不嘴软，即使磨难重重也永远毫发无损。他的寿命几乎接近永恒，因此尽管世间沧海桑田，天荒地老，而他那一张年轻顽皮的猴脸却恒久不变。至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不但不需要任何私人财产，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占有天下财产的快乐的无产者，是一个哪一条清规戒律都拿他没有办法的独行者，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能将所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幻想轻易实现的魔幻大师，是手拿一根锄头把似的棍子便可以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包括眼前的这个世界，砸得稀巴烂的人生楷模。而毛泽东对孙猴子的评价是：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进行一次特别的哲学旅程，旅程的起点是我们都熟悉的水井，旅伴则是井底的那只青蛙。井底之蛙这个成语通常被我们用来讽刺那些眼界狭窄、见识短浅还自以为是的人，但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这只蛙的处境远不只是一个笑话，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陷入的生存困境和认知牢笼。今天我们就尝试站在庄子的角度，对这只井底之蛙深刻反思。这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一个寓言，说东海里的大鳖登陆旅游，路过一口浅浅的土井，井底的青蛙呀，爬到井口欢迎远客，他俩就开心地嗨聊了起来。井蛙呀，对远道而来做客的东海之鳖自豪地介绍，哎呀，我每天快乐极了，我爬出来就可以在井栏上蹦蹦跳跳，我跳进去啊，就可以在井壁里休息，跳下水呢，水还抚摸着我的两腋，托住我的下巴，我踩进泥浆里，泥浆淹没我的四脚，漫到我的脚背上，十分惬意。我蹲坐在井的中央，环顾四周的小虫、小蟹和小蝌蚪，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我啊。我独占了这么一洼水，岔开两脚站在这浅井里，快乐到极点了。你也进来看看，感觉一下我的快乐吧。这只青蛙的快乐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它确实享受到了它那个小世界所能够给提供它的所有的乐趣，行动的自由，居处的安稳，以及相比于井中其他生物而产生的优越感。它的快乐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是它对自身环境的完全的掌控感，第二是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优越感。这像不像我们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当我们在一个熟悉的领域内得心应手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小团体中获得认可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充实和满足。我们建构起自己的舒适区，它就是我们的井，在这口井里我们是自己的王，感到安全自在而且富有价值。所以庄子并不会简单地嘲笑这只青蛙的快乐，他真正要我们反思的是这种快乐背后潜藏的巨大危机，这种快乐是以无知为代价的。井蛙的悲哀不在于他快乐，而在于他不知道井外有海，他把他局部的有限的真实当成了世界的全部真相。庄子在《秋水篇》里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居于虚也，说无法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是因为它被它所处的空间限制住了。这个居字是理解井蛙困境的关键。故事的转折在于东海之鳖为了感谢井蛙的盛情，他把大海的样子讲给井蛙听，说千里那么远也不能够用来描绘海的广阔，千仞那么高也不够形容海的深度。在夏朝大禹的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可是海平面没有因此上涨。商汤的时候，八年有千年遭旱灾，可是海岸线也没见退后。那种不因时间短长而改变，也不因雨量多少而增减的浩瀚之感，就是我住在东海里的最大的乐趣呀。井蛙听了这介绍，惊讶的失魂落魄，局促不安，深深的为自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大海而惭愧，凄凄然，忘乎其境。这番话对井蛙来说，不是知识的补充，而是认知世界的彻底崩塌。他原本赖以自豪的整套价值体系，在海 这个参照物面前，瞬间变得可笑而又渺小。那能托起他下巴的井水，在大海的不增减面前，显得多么脆弱和不值一提。那可供跳跃的井栏，在千里之远的尺度下，简直可以忽略不计。那只曾经被他俯视的东海之鳖，所拥有的是一种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巨大的永恒的快乐。这一刻，井蛙的内心会发生什么？他可能会经历这样几种情绪。首先是震惊与怀疑，这不可能，这世界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接着呢，则可能是羞耻与自卑，我之前的洋洋自得原来是如此可笑。最后，我想他一定是深深的迷惘。如果我的井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我过去所有的快乐和自信根基在哪里呢？这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反思的开始。这口井从此不再是井蛙的安逸的堡垒，而成了他认知的牢笼。这正如我们人生中的某些时刻，当你考入一所顶尖的大学，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第一名的时候，当你进入一家大公司，发现身边全是比你优秀还努力的人的时候，你都会经历井蛙这种震撼。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预言再收回到我们自身。庄子用这个预言最想点醒我们的是，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井底之蛙。我们身边的井可以说五花八门，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学科是理解世界的唯一钥匙，看不起其他领域的知识，这就是学术之井。长期生长于某种文化之中，便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对他者文化充满偏见，这是文化之井。还有经验之井，凭借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去评判一切，认为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认为我见过的就是全部，这就是经验之境。再有，生活在今天，便觉得现代文明是历史的顶峰，无法理解古人的智慧与情怀，这是时代之境。更可怕的是信息之境，在大数据算法的推送之下，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我们认同的、喜欢的信息，久而久之便是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信息之井里，这就是数字时代的井。我们就像故事里的井蛙一样，在自己的井里构建起一套自洽的逻辑，并以此感到优越和满足。那么，庄子为我们指出了怎样的出路？我们如何才能够跳出自己的认知之井呢？庄子的答案不是让我们都变成全知全能的东海之鳖，因为宇宙是无限的，而认知是有限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成为那个绝对的大海。真正的出路在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永远处于某一口井中，并时刻保持跳出这口井的意愿和能力。庄子引导我们拥有在井中而超越井的生活艺术。我们要安心于自己的井，做好井里该做的事儿，但同时我们的精神也要时常跳出井外，去仰望那片更广阔的天空，去想象那个更浩瀚的海洋。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一只反思的井底之蛙，在井里时踏实而快乐，在跳出井的那一瞬间不畏震撼，勇于成长，最终在认识到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前提下，反而能获得一种更博大更从容的胸怀，去拥抱这个复杂而奇妙的世界。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山药的分类和功效。
3: 好，一根山药呢，原来有这么多背后的智慧和讲究哈。这样吧，给各位一个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课堂答疑时间。是有问题想请教，可以抓住机会问张老师。嗯，有吗？
4: 我先问一个老话，说这个山药啊，就冬天吃好，叫冬吃山药，赛过补药。所以我想问问咱们主任，就是这山药是不是只有冬天吃才最好，春夏秋时候吃就没有那么好的功效了？
3: 有这个食用季节的说法吗？张老师，
5: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过去人们在讲说冬吃山药胜过补药，因为它是个应季的食品，它十一月份才采收了。十一月份采收下来，那就进入冬季了，那就是冬天在吃，所以它得发挥它的一系列的作用。一到冬天，天气冷了，那不仅仅是一个脾虚的问题，
3: 是
5: 脾虚以后常常会累积到肺。中医当中讲，脾为土，肺为金，土生金。脾虚日久，可以导致肺虚，最后的结果就是肺脾两虚啊。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慢性咳嗽，平时就有个慢性咳嗽，到冬天了，慢性咳嗽发作了，或者说他的症状加重了。而山药它不仅仅可以健脾，它还可以益肺，还具有着补肾的作用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补肾呢？因为一旦要咳了，这是肺的症状，而中医说肺和肾之间有个关系，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所以对咳喘类的人来讲，虽然疾病的病位在肺，但是它和肾是密切关系的。
3: 明白。
5: 中医大夫都知道，在治疗这种慢性喘病或者慢性咳喘病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治肺，它还要去治肾。
3: 没错。
5: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去用山药，三个功效：健脾气，养脾阴；益肺气，益肺阴；补肾气，滋肾阴。三管齐下，对咳嗽的效果就非常好了啊。
3: 那它在止咳上，在这个方剂里会有哪些体现吗？
5: 对这个慢性咳喘的患者，尤其是到了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方子，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子呢，由四味药物构成：山药、党参、麦冬、五味子。为什么我们选择这几味药？山药既可以健脾气，又可以益肺气，党参也是一个健脾气的啊。这两个药物呢，健脾那是管的土，土生金嘛。形象的把它叫做母子关系，脾胃为妈妈，肺呢为孩子，所以把妈妈补足了，孩子这个地方就吃壮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培土生金，健脾益气啊。同时咳喘的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伤及到人体的饮液，因此我们在里边用的叫麦冬，养养阴。五味子这一味药物虽然用量不大，但是在这里边呢，它起到的作用可不小，酸的啊，五味俱全，略偏于酸嘛，还有收敛的作用。 它既可以敛肺阴，又可以敛肺气。你看有时候那个人咳的气短的，好像这口气出去就回不来一样，那咋办？这味药物就把它敛回来，收回来，千万别把这口气给丢了。所以这四味药物以健脾为主，养阴为辅，收敛来帮助他佐他，
3: 是
5: 辅佐他，这样呢，对于这种慢性虚喘的患者，疗效还是不错的。它的用量，山药用量要大一点，因为它是个药食同源的，相对来讲呢，它的作用要稍微浅一些，所以我们用的量要大一些。山药用到30，党参用到12，麦冬用到10，五味子用到6克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的量。
3: 也是煎水服用。
5: 对，煎水服用。
3: 好，关于山药谁还有疑问吗？
6: 我有个疑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药吃起来的口感面面的，软软的，有点像咱们经常吃的土豆啊、红薯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吃的这个面食啊有点像碳水类的食物。那这种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家姥姥她就有糖尿病，那她是不是就不能多吃呢？
5: 谈到血糖，我们必须要明白，山药当中它的含糖量和它的脂肪量并不高。第二，山药当中它含有山药多糖，本身是具有降糖作用的，不会导致血糖升高。那么从中医当中讲，为什么出现了血糖高了？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好的了，好东西你及时的运不走，及时的化不了，所以它跑到了血液当中了。所以它不是说糖有问题，糖是个好东西，只是你没化了，你没有正常的食用了。那谁出问题了？脾虚了。而山药本身是健脾气养脾阴的，因此在中医里边去调理糖尿病一定用的是健脾的这一类的药物。再比如说清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叫张锡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玉液汤。在他的文献当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消渴一症多由元气不生，此方乃生元气以治渴者也。因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有着三多一少，一多就是口渴喝的多，所以他把这个方子叫做玉液汤。虽然说糖尿病和消渴不能划等号，但是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渴的症状，所以他里边讲到了黄芪，讲到了葛根，配什么呀？佐以山药、知母、花粉、滋阴，这样就可以让阳生而阴应，阴阳就和合了，阴阳就呼应上了。阴阳一呼应是个什么结果？地气上为云，云变成了雨，又下到地下滋润了大地，所以他讲自有云行雨势之妙也
3: 啊。所以说吃山药跟控好血糖是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的。
7: 听广播有惊喜，
8: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7: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SPA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9: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
8: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多艘战舰在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海上综合作战能力。
9: 环球军情，在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后，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的相关基础设施。
8: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和俄罗斯竞相加快核潜艇建设等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9: 习主席强调，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是政治工作的主体力量，要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依托政工下连日架起政治机关与基层双向奔赴的桥梁，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曹磊、孙晨的报道。
10: 好了没有？
8: 戈壁深处，烈日炙烤，热浪滚滚。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新兵体能考核正在火热展开。记者仔细查看考核记录后发现，与一个月以前相比，新兵们的成绩提升非常明显。指导员冯学建告诉记者，这种可喜的变化既离不开新兵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也离不开政治机关干部的蹲点帮助。
11: 在机关干事的帮助下，我们一同研究制定出红色传统强韧同、真诚关心简难题、以老带新强能力的工作方法。在这样的工作思路指导下，新兵以连为家的意识更强了，敢打敢冲的劲头更足了。
8: 在第76集团军某旅调研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不少连队都有机关干部蹲点帮带的身影。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吉启胜告诉记者，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旅党委以政工下连日为抓手，明确要求政治机关干部每半个月要深入营连一线，与基层主官共同交流探讨，双向极致破解当前部队建设中的难题。
12: 目前政治工作部具有基层一连主官经历的干部占到了70%以上，这些同志熟悉基层工作，熟悉干部骨干，让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回到营连去传经送宝，既向基层输送工作经验，也倾听了一线官兵的真实心声，更加校准了政治机关的工作方向。
8: 为了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提升政治工作的标准，旅党委还以政工下连日为切入点，把政治干部的能力素质、品德修养等抽象标准量化为讲好十分钟、开好一个会、帮好一个连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让政治工作真正下沉到官兵身边，落实到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和提升战斗力上。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潘海龙：
13: 我们提出了一个政治能力要具象化的要求，对政治干部的政治素养、军事能力、作风建设、日常工作等都有明确要求。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政治整训有了抓手，工作推进更加扎实，效果也很明显。
8: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针对战炮分队编组作战、快打快撤、远离前沿等特点，组织政治干部积极开展战法研究，围绕四类、13个科目、17个典型场景专攻精练，进一步强化政治干部服务打赢的贡献率。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刘小健：
14: 党代表的好样子，有必须是笔杆子、枪杆子都过硬。自己首先要善于学习、补短板，敢于挑战。

0: 呀，囚徒破，与官兵啊肩并肩走进训练场，登上比武台。由自身啊，我做到了，做好了，引导官兵啊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啊苦干实干，把战士带成刀尖子，把营队啊转成铁拳头。在位于戈壁滩上的驻训营地采访期间， 记者多次走进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作战筹划室，经常看到政治机关干部正在围绕制约战斗力水平提升的瓶颈，一次次展开头脑风暴。他们还多次前往基层创客工作室，与营连骨干一起对装备改进方案反复推敲。现如今，旅里的练兵备战氛围更加浓厚，
1: 广大官兵在政治整训中提纯党性，在实战磨砺中提升本领，有力推动了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王宁：
2: 我们将强化党代表身份，引导全体政治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以政治干部的新变化、政治机关的新气象、 政治工作的新面貌，推动旅队全面建设，提质增效，以模范行动引领和激励全体官兵打好攻坚之战。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岳雨桐、李伟新报道。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期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圣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 首场报告会近日在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举行，参加报告会的先进典型来自练兵备战一线。 他们中有功勋荣誉厚重的英模部队，有重大军事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群体，有潜心铸建利剑的强军先锋，有精通手中武器的兵专家。他们把个人梦融入强军梦，立足岗位站位牺牲奉献，以实干实际回答了革命军人当兵为什么干什么的问题，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制胜向强的生动缩影，展现了全军官兵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的精神风貌。现场聆听报告会的官兵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 在平凡岗位拼搏奋斗，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下一步，先进典型代表将分组前往全军不同类型部队和院校开展巡回报告、深入班排、训练场互动交流，共话使命，共创荣光，激励广大官兵筑牢对党忠诚，聚力攻坚克难，永葆本色作风，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记者肖逸晨报道。
3: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 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据介绍，当天上午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同步前往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开展敬献花篮活动。参加活动的驻香港部队官兵纷纷表示，将在赓续传承红色血脉中不断提升有效履行香港防务的能力素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本台消息，
4: 第三届全军热射病论坛暨热射病防治新进展学习班近日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军地医院的220余人参加。学习班围绕热射病防治体系建设、临床救治前沿、基础机制研究与基层实战技能展开深度交流与系统培训。 据了解，这次培训贯通了热射病防治从基础机制到临床救治，从科研创新到基层实操的全链条，标志着军队热射病防治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实战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参加学习的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共同将前沿防治理论与实践收获转化为保障官兵生命健康的坚实盾牌。
3: 昨天，解放军和

0: 歇的方式，持续开展道路抢修、拓宽、清淤等工作，并与地方救援力量密切协同，进一步拓宽通往灾害核心区的道路。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李强介绍，他们持续加强军地协同，统筹使用空地救援力量，保障救援工作有序推进。
1: 出动无人机全天候空中侦察灾区情况，形成两期侦察成果，做到空地力量联动协作，前救后援紧密衔接，灾害救援有序展开。
0: 为了帮助人民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武警西藏总队积极筹措前送各类防疫类物资，持续派出专业卫勤力量。受灾害影响，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等应急反应，医护人员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8月30号晚上，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甫村安置点，为受灾群众开展健康体检、推拿理疗、送医送药等活动，普及灾后卫生防疫知识。面对悲伤的家属，官兵们一对一做好心理疏导，送去温暖与慰藉。军医但增取针，
2: 我们的话主要的这次任务是给那个受灾群众的家属过来进行一个心理疏导，然后就是问诊送药，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就给他们治一下。
0: 受助村民边巴，
3: 经历此次灾害，我和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承受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0: 昨天，西藏军区某部利用救援工作间隙，开展各类救援装备排查保养，为后续道路抢通、抢险作业夯实装备保障基础。西藏军区某部胡忠军：
4: 高原抢险任务环境复杂，每次任务结束后，我们都对直升机的升力系统、着陆装置等主要部分件进行全面检查。我们把每一项检查做细做实，守住飞行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直升机可以随时出动，为一线救援任务筑牢装备保障根基。
5: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6: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战舰列阵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战术背景下的综合作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周耀兴、张天宇、姬翔发来的报道。
7: 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在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舰炮对岸射击科目中，南部战区海军遵义舰率先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在舰炮战位上操作的是战士范创，今年是他在遵义舰上的第五个年头。他向记者介绍说，与以往相比，这次射击的目标范围更小，要求射击精度更高。平时扎实的训练和围绕舰炮射击科目进行的一系列战法创新研究，让他和战友们在训练中胸有成竹。
8: 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一直在优化我们那个射击方法和那个战法创新的。我们是自己新创了一个软件嘛，在每一发那个弹着落下之后，可以看到弹着与我们射击的目标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偏差。
7: 亮眼的实战成绩源于遵义舰官兵在日常训练中一直坚持科技练兵、战法创新。平日里，官兵们潜心射击演练，努力把操作练成肌肉记忆，把协同配合精确到秒，把武器参数仿真出最优值，在一次次演训中不断挖掘潜力，突破边界。南部战区海军遵义舰张俊：
9: 今年以来，我们在数据上去深挖我们装备的潜力，立足我们现有的装备去打胜仗，这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日常平时训练中，我们通常都是手主命中，所以我们是胸有成竹的。
7: 记者了解到，这一次担任编队指挥舰的是入列不久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渭南舰。作为一艘正逐步形成战斗力的年轻战舰，渭南舰第一次参加这种实弹射击训练就打出了好成绩。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席书山介绍说，
10: 这次实弹射击我们成功打掉了两座靶标，射击之前我们仔细检查机构，做好精度校准，命中靶标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挺自豪的，所有的付出都有了结果。
7: 渭南舰是我

0: 我国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家族的新成员，在预警探测、武器系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和编队指挥能力。入列至今，渭南舰已经参加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用出色的成绩验证了这艘年轻战舰过硬的战斗力。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刘威：
1: 今年以来，我们融入体系，多次参加实战化演习演练，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未来战场变幻莫测，我们必须继续深研精练，不断提高制胜打赢能力，才能在未来海上斗争中占得先机。
0: 据介绍，这次海上实弹射击训练不仅是对战舰技战术水平的集中检验，更是南部战区海军常态化锤炼打赢硬攻、夯实海上作战根基的直观缩影。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利用远海训练、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不断挖掘武器装备能力底数，持续进行战法创新研究，并把海上作战单元嵌入联合作战链条，在体系融合中锻造联合制胜能力。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徐永利：
2: 每次任务我们都会从难从严，构设作战场景，组织参训各方共同研究制定方案预案，将实战化导条评估贯穿训练全程，最大限度帮助部队检验和提升战斗力。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刘肖谦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晚，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的海水中。
4: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
3: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当地时间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瑞典国防大臣波尔荣松与法国国防部长卡特林沃特兰还将签署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将为瑞典建造的防御与干预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一艘。
5: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作为大国海基核威慑的核心载体，核潜艇的发展动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近期美国宣布计划对一批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重新定位，将其规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而俄罗斯的第6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已经完成了船台建造，将进入试验阶段。第9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也已经在7月份开始开工建造。 当前形势下，美俄两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的建设有着什么样的动机？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发展路径上又有哪些异同？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6: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3: 我们知道核潜艇呢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导弹核潜艇呢又分为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等。那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多艘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将被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并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那我们如何理解这番操作？设计和功能上有哪些变化？
6: 美国海军啊，拥有三个种类的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是海基的核武器，上面配备有核弹头，平时是不能参加作战行动的，只有在核大战的过程当中，它作为核打击力量或者是二次核反击力量。而攻击型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啊，会有所使用。以前的攻击型核潜艇主要是使用鱼雷去打击对方的战舰，后续呢，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打击对方的陆地纵深目标。至于说巡航导弹核潜艇啊，主要呢还是针对陆地的目标进行远程的这种密集的火力打击。它在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方面，当时美国呢是利用弗吉尼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改造了一些巡航导弹核潜艇，一艘核潜艇可以搭载100多枚的这个巡航导弹。那现在呢，美国它整个的思路就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就是美国海军后续主要是发展两类核潜艇啊，刚才提到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它把巡航导弹的核潜艇的这个功能啊和攻击型核潜艇二合为一了，所以就是我们提到的弗吉尼亚级在不断的改进，未来呢它也要兼顾更远的火力打击能力和巡航导弹打击能力。
3: 那西方军事专家声称美国海军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将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以突破一些大国的导弹防御体系。那您认为美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进？
6: 美国海军此前呢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航母打击群，那个时候呢是非常的膨胀，认为呢凭借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就可以在西太方向构成这种军事压力。但是现在呢，美国海军发现它以前的作战模式根本就不灵了，航母打击群很难靠近西太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所以呢它现在更加注重核潜艇的运用。为什么呢？因为核潜艇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如果这个航母打击群无法靠近，那么它主要是想利用弗吉尼亚级的改进型到达相关的区域，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后续装备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去发动袭击，有突然性。客观来讲呢，战斧式巡航导弹是比较容易拦截的，飞行速度比较慢，完善的对空和防空火力可以很容易的对它进行探测跟踪和进行这种多层次的火力拦截。但是呢，高超声速导弹像这个暗鹰的前射的版本，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那么想要对它进行拦截可能就需要更为复杂更为先进的预警和反导体系。
3: 我们再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海军目前也没有发展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大力发展亚森 M 级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那亚森 M 在俄罗斯海军中的定位是什么？它的作战模式与美国海军的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有什么区别？
6: 俄罗斯前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是阿库拉级，相对而言呢，就是无法适应21世纪的这种作战任务的需求，所以俄罗斯的亚森 M 级也是一种多功能的水下作战平台，整个的任务定位和弗吉尼亚级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的火力是有侧重的。亚森 M 不仅可以发射对地攻击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而且呢，已经开始配备有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呢，尺寸非常小，和原有的垂发系统是能够进行兼容的。那么亚森 M 的主要作战方式呢，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采用隐蔽射伏的方式，针对对方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声速反舰巡航导弹的齐射，那么让对方这个猝不及防。所以我们看，弗吉尼亚级火力系统的升级，导弹能力的提升，可能主要还是要满足它对地攻击的需求，而亚森 M 它在海上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是把反航母作战作为它任务目标当中的核心和重点。
3: 好的，比较美俄两国在核潜艇方面的研发路线， 我们注意到美军呢是将改进型弗吉尼亚级作为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呢是在重点发展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美国和俄罗斯是不约而同地取消了发展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让攻击型核潜艇替代这角色。那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6: 美国和俄罗斯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强化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多功能的角色。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啊，它要专门立项专门设计，这个成本非常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俄罗斯都想把重要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它不仅可以进行深海大洋区的反潜作战，就是猎杀对方的核潜艇，它也可以悄悄地靠近近海和岛屿，然后呢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作战使用更加的灵活。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那么它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当时是美苏进行军事争霸，有的时候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去发展一些专属武器。但是呢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海军的这种作战的模式和所针对的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海军的作战目标甚至是非国家主体，专用的这种昂贵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不太适合，所以呢就把攻击性核潜艇它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多元化。
3: 那未来执行常规作战任务的核潜艇，您认为还会有哪些设计和性能方面的突破呢？
6: 未来的攻击型核潜艇啊，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水下的综合化的基地，那么既是火力基地也是兵力投送的基地，各种型号的高超声速导弹会赋予核潜艇以少胜多的能力，那以后核潜艇它也可以作为水下特种作战的一个秘密基地。那么美国的核潜艇上就专门有特种部队它的任务舱，当然了核潜艇还可以带各种型号的无人潜航器，所以它未来的角色定位我认为是攻防兼备的水下的多任务的移动基地。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5: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

0: 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1: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0: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2: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0: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3: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5: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

0: 四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

0: 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八月通胀率升至2.9%，与四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点16分。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

0: 肉眼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极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三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三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作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炬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 国之

0: 之声，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
6: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5: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6: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8: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7: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启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8: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7: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启巧也在其中。
8: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7: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启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8: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7: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启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 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9: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10: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9: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7: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9: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7: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6: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11: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在
1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6: 啥好消息啊？
1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6: 是吗？
1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6: 地址在哪儿啊？
1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产，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沿着吉隆口岸向着上游方向推进，开展浅表搜寻。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6: 刚才李阳也是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他在现场看到的道路抢通的情况。人是轮着休息的，机器是永远不休息的，时间是争分夺秒的，空间是一点一点强行垒出来的。那么现场作业到底难在哪里？

0: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对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震的采访报道。
1: 一侧是峭壁威严，一侧是激流深草，大量挖掘机沿着狭窄的作业面一字排开，在最前方打头阵的几台挖掘机履带几乎全部没入河水。这里是距离基隆口岸仅 1.1 公里的216国道抢通现场，也是目前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攻坚段。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泥石流抬高了河床，也改变了河道。泥石流淤积之后，河水被挤向原来道路一侧，现在抢险队伍要做的不是清理道路，而是要在水中填出一条路。
2: 泥石流啊，倒灌把那个河床抬高比较多，导致那个水位上升，淹没了原有的国道216线。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现在打穿路线呢，它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假如是这个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初步判断，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就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
1: 在现场，大块石料从后方向前运输，再由多台机械接力倒运，最后由前方挖掘机不断地向河道内抛填。林振奎说，石料填下去还得堆得住。
2: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铅丝龙或者是一些涵管，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
1: 而越往前，机械作业条件越复杂。水面下的部分路基已经被水流掏空，原来的路面下方出现深坑，还有一些区域大量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淤泥带。林振奎说，一些路段泥沙石混杂，看上去紧实，踩上去却像松软的弹簧土，重型机械根本无法通行。
2: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就要陷人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石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施工难点不仅来自脚下，峡谷两侧山体经历持续降雨和泥石流冲刷后稳定性下降，落石、局部滑坡等风险始终存在。目前，中国安能已经安排专门侦测力量，对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进行动态监测。8月31号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
2: 遇到一些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疏散，要是直接往回走它是跑不赢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设置一些高点，我们设置一些绳梯啊，包括我们设置一些步道，这样的话快速进行一个避险。抢险的时候也不能蛮干，也要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这些他们的安全。
0: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受灾群众身心健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在吉普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4: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
5: 现在来找你的
6: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3: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 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单增取针。
4: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0: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救援工作的进展。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
5: 当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有关救援的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7: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8: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0: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7: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8: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与实施路径，从4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
0: 商品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将如何提振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潘荣的报道。
10: 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0000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0: 此次政策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来全链条升级。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补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此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 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

0: 加收旧服务将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1: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0: 政策落地，地方已经动起来了。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的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此次扩容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10大领域，大到智能沙发、床垫，小到智能耳机、料理机等，几乎涵盖了家庭日常居家升级的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告诉记者，
2: 这次的省补扩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10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微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此次政策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吃喝穿用等生活日用商品也要提质。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也就是说以后扫个码就能看到食品的详细信息。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发展采摘、烘焙等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在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对此，伊少华认为，这些看似小的品类，实则关乎每个人每天的获得感。
1: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0: 此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让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各地还要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和国际精品也将拓宽销售渠道。而在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培育成10万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新场景正在向我们走来。最后，政策还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政策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5个方面强化保障。比如，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的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新领域的标准研制，让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时隔30年，东南亚即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议会今年4月批准将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5场捐赠给印度尼西亚。加里波第号已于近日启程，预计20多天后抵达印尼。此后，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并加入印尼海军。
6: 从地中海到爪哇海，这艘满载排水量不到14000吨、服役超过40年的老舰，即将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

0: 那么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的性能怎么样？东南亚海军强国印尼为何急需航空母舰来撑门面？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吴泽静的报道。
1: 加里波第是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红衫军统帅，加查马达是14世纪满者伯夷帝国力士统一印尼群岛的宰相，两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同一艘战舰上，折射出这艘航母在两国海军中被寄予的厚望。作为意大利海军首艘正式列装的航母，加里波第号1985年服役后长期担任舰队旗舰，是该国数十年间远洋战力核心与编队指挥中枢。巅峰时期，该舰最多可搭载16架 AV-8B 垂直短距起降战机，自带反舰、防空、反潜全套武器与电子战设备，自卫火力远超同期西方轻型航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
2: 加里波第号航母从吨位上来讲，它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当然比泰国那艘略大一点，它们都属于轻型的，主要是滑跃甲板。 AV-8B 作战半径很小，尤其是在垂直起降状态下，只有大概100公里左右，那就是机场守卫者或者是航母守卫者想要在远距离达成这种制空作战，完全不是它所能够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加里波第号轻型航母的作战能力本身是非常有限的。
1: 一艘服役了40年的老舰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印尼，这艘老船还能上战场吗？李亚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2: 吨位越大，通常服役时间也越长，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寿命会相对的短一点，但即便再短，它的整个使用寿命的限制啊，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就比方说我在孟加拉，我就乘坐过一艘艇，也就100多吨，是上世纪40年代南斯拉夫建造的。我乘坐这条艇的时候，它服役已经40多年了，保养状态很好。也就是说，一艘海上军舰保养得当的话，真正说长时间服役到40-50年是可能实现的。
1: 既然船况保养得当就能继续使用，那意大利为什么不仅不收钱，还出动护卫舰一路护送到印尼家门口？可以肯定，白送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在做慈善。
2: 一旦到了它的服役后期，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提高，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大幅度提高，从整体经济效益来看就并非是很有利。现在的话的武器装备发展都非常迅猛，尤其是电子设备、通信指挥设备发展更快，所以呢，真正很有必要的话，就是说需要对整个舰上的电子设备要定期的进行升级、换代、改造，因为它毕竟是意大利建造的，在所有使用维护上，意大利是最有经验的。那么将来这条舰哪怕就是发生故障需要去维修的时候，更不要说到了印尼海军手上还要经过一些改装费用。从这一场来讲，把舰无偿的赠送给发展中国家，它既节省了以后的维修费用，退役报废的也是要有一定的开支，那么节省这样的费用之外，它还可以收取以后对这个舰艇维护保养改造所能带来的收益。
1: 意大利在鱼雷发射系统、电子通讯系统等方面拥有成熟技术。中国之声奉献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说，送出一艘老舰等于为意大利造船和军工技术进入东南亚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3: 意大利海军确实有它的独特的技术路线，把这艘退役的航母赠送给印尼呢，实际上呢，它变成了一个向印尼输出意大利海军造船技术和相关配套技术，表面上我是赠送给你了，后边呢，他的海军造船技术同时也就进入了东盟。
1: 拿到这艘新的老航母，印尼并不会复刻意大利时代的作战模式。失去 AV-8B 战机之后，它的玩法彻底改变。作为万岛之国，印尼会怎样盘活这艘平甲板军舰？我们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2: 随着 AV-8B 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几乎完全都退出了现代化海军的序列，加里波第号更多的话恐怕是用直升机，这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使用中型舰载直升机，它最多的担负在反潜，用直升机可以使这条轻型航母发挥极大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发展方式，就是可以搭载无人舰载作战飞机，比方说 印尼引进的土耳其的 TB3 型，就是插在一起的无人作战平台。随着以后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它也可以继续升级它的无人机。印尼是个万岛之国，它每年地震灾害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艘轻型航母可以搭载的舰载直升机随行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这样的快速反应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使印尼的海军有具备比较强的这样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和支援保障能力。
1: 印尼本身海洋国土广袤，海域利益错综复杂，历史殖民遗留、海上权益分歧，让印尼与周边澳大利亚等力量长期存在博弈。虽然印尼海军已是东盟规模最大，但海上力量仍有短板。宋小军分析，发展远洋海上平台，构建自身独立的海上防卫能力，成为印尼现实的战略诉求。
3: 印尼呢，在历史上在南太平洋地区跟澳大利亚之间有过一些争议，因为澳大利亚代表的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而且是原来对这个地区进行过殖民的，而印尼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于西方的这种殖民呢，从本能上就有一种抵抗，那么加之他们彼此之间在海域上有一些争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把自己的原来的只有十几艘的护卫舰、两三艘潜艇的，在东盟是最大的海军规模，它还是要再加强。于是这艘航母呢，自然就会落到印尼的这个手上。那么印尼呢，也要借助这些航母呢，来作为这个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独立性，来排斥一些域外国家。
1: 正是像印尼的加里波第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的第一艘航母泰国的柴克里纳吕贝特号，不过因为经费不足，训练维护跟不上，东南亚首艘航母服役后极少长时间出海，长期沦为码头皇后。那么印尼会重蹈覆辙吗？宋小军，
3: 印尼是有接近3亿的人口，曾经还试图发展喷气式飞机，它的工业底子在东盟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也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操作航母还是未来研制海军相关的造船也好，海军的相关的这个武器配套也好，它的人口基数是足够了。另外它的现在开始注重这个发展海洋经济，我相信印尼为了维持这艘航母给印尼带来的这种国家影响力，哪怕遴选出来掐尖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配套给海军军舰维护都能做到。
1: 印尼引进二手轻型航母，确实可以在较短时间拉高印尼海军的远洋投送与展示能力，但发展海军的雄心却赶不上一句时代变了。现在的亚洲海空力量主流已经跨入弹射航母、重型舰载机角逐的阶段，一艘老旧轻型滑跃式航母也许能够强化印尼的两栖投送救灾能力，但不可能改变区域海上力量格局。
4: 经常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随着2026年秋季学期陆续开启，多数地区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首日。各地从校园安全、消防隐患、校车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今天，私募投资资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范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行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合规发展。今天，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执行，目录优化调整用药品种，助力完善基层用药保障，让更多好药惠及基层，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担。今天，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生效，这是国内首个该领域国标，将规范人机协同客服服务流程，改善消费者客服体验。今天，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落地，新规禁止平台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今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实行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3: 晨光破晓，
9: 万象更新。
3: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9: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3: 这里是897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消防救援局走进住宅小区，面向物业工作人员开展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防汛培训工作；五台乡五台村组织开展第二届庆丰收秧歌汇演，为辖区周边群众带来了热闹十足的民俗文化盛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897新闻早高峰，感知新。

为进一步强化小区物业服务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夯实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防控基础，近日市消防救援局走进住宅小区，面向物业工作人员开展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消防培训活动。本次培训紧贴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工作实际，聚焦日常高频风险隐患点，精准讲解，重点围绕干粉灭火器规范使用方法、电动车安全充电管理、日常消防安全巡查要点、消防安全注意事项等